0: 鱼雷在几号房？
1: 我不明白。
0: 你的眼神就告诉我，你在撒谎。我换一个角度问你，你到酒店来干什么？做询问？
1: 这你还真说对了。我家附近最近正在挖防御工事，一天到晚轰轰隆隆的，所以啊，我就到这儿来清静几天。怎么，这也违法了？
0: 嗯，不违法，不违法。你说你到这儿来看书，这家伙窗帘拉着，你不觉得光线有点暗吗？
2: 先生，您坐下。
3: 老实点，让我一枪打死。
0: 看看，紧张了吧？我就说嘛，在这附近呢，一定有个人等着你给他拉窗帘，发一个安全的信息，他好和玉雷见一面，是吗？把枪都挪开，怎么能这样对待教授呢？
1: 报告，
0: 进来。
4: 楚总，这就那小服务生。

0: 我可以肯定的说，目标还在饭店，马上组织人排查。
1: 是。
2: 你能怎么样？还用问吗？当然是石许进不许出了。
3: 这边看什么呢？
4: 自己人。
5: 你是哪里人也不行，上峰有命的。
4: 我有我的任务，你耽搁得起吗？
5: 知道联络的口令吗？毛沟
4: 白银。
5: 哦，请。
2: 周总，刘警长报告说一切正常，只出去了55军的一个谍报员，他有蓝色 pass， 也对上了口令。
0: 口令是我刚刚制定的，55军的谍报员怎么会知道呢？
2: 接住他。
6: 是，嗨，
7: 是的。
6: 哎，不能开枪！
7: 干什么？
6: 绝对不能开枪！
7: 滚开！
6: 不能开枪的仗！
7: 站住！站住！开水！
8: 听你的证据还没有抓到，如果把市长再打死了，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0: 他说的对，执行。
2: 是。
0: 我现在感兴趣的呀，你说这鱼雷他怎么会这么快就搞到了口令，还有那个蓝色 pass， 哪儿来的？
8: 喊报告了吗？
9: 报告。
8: 进来。
9: 坐。
8: 对于这次行动失败你怎么看？
9: 无非是八个字，共党内奸，通风报信。
8: 马队长，我知道你对我有气，但是如果不是处座下令严查，这得罪人的活谁都不愿意干，所以你没必要打官腔来搪塞我。
9: 赵科长，我有什么说什么，处座早就让你查内奸，你又查出什么了？
8: 查出什么没查出什么我没

0: 没必要告诉你，需要你知道的时候处座会掌握的。东北饭店行动失败，你难辞其咎。鱼雷从你的眼皮底下跑掉了，应该做出解释的是你。
1: 他有蓝色 pass， 又有行动的口令，这是我所能知道的吗？
0: 那不重要，结果最重要。结果是你失败了，失败的后果你应该清楚吧？
1: 这个你也不清楚。在没有任何证据之前，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
0: 你有没有单独行动过？
1: 我没有，我的一切行动都在兄弟们的眼皮子底下。你呢？你有没有单独行动过？
0: 马队长，在这个房间里只有我可以提问，而你只能回答。

0: 你可以走了。下一个。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在哪儿？
1: 我在厕所，当时肚子有点不舒服。哎，这您都是知道的呀。
0: 你打算把我也扯上是吗？
1: 不，乔科长，我可没这意思。
0: 谁能证明？
1: 李耀武能证明。
0: 下一个。报告。
2: 进来。
3: 朱总，
4: 查询的事儿进行得怎么样？
3: 每个人都问过了，没有发现疑点。这是报告，过目。不打扰你了，
4: 小乔啊。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在什么位置？
3: 我和马队长一起冲进了312房间，这个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4: 312。你怎么会知道鱼雷在312房间？
3: 我并不知道，这是怀疑。
4: 凭什么怀疑呢？
3: 我在总机室的时候监听到一个可疑的电话，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特使的身上，
4: 所以就到312房间去查。查完了之后又碰到了马天成，是吗？
3: 不，我还没有来得及查，马队长就冲上来了。
4: 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0: 抢！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块9，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3: 9块9，现在抢！
4: 9块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我们俊禄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

0: 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玛咖粉、牡蛎、黄精，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咖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5: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7: 大爷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7: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1: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5: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10: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6: 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元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5: 喜讯， 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

0: 真金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进入堂36味真金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真金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真金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抢抢抢！9.9抢购36味真金丸，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3: 9.9现在抢，
4: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真金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真金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我们菌露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们每一盒36味真金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7: 吃36味真金丸。
0: 菌露堂36味真金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4: 你看这菌露堂36味真金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玛卡粉、牡蛎、黄精，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5: 菌露堂36味真金丸，36味大组方。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真金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真金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菌露堂36味真金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富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0: 民间自古就有鹿

0: 任百宝的说法，肉从容，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1: 大爷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2: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0: 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

0: 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巨鹿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骏鹿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6: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1: 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块9特惠，还有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喜讯，特大喜讯！骏鹿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块9，骏鹿堂36味生津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富含牧粒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3: 大爷您好。
7: 哎，你好你好，
3: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7: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生津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骏鹿堂36味生津。

0: 听完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俊鹿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5: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0: 俊鹿堂36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块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6: 喜讯，特大喜讯，俊鹿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块9，俊鹿堂36味生津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俊鹿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什么怪兽？完不成任务还敢边界搞唬我？给你派了个新搭档，这次务必拿到笔记本，否则等着受罚。
1: 老板的心腹美琪。
2: 啊，九印不见了，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你们看，这骆驼刺应该刚被骆驼吃过。
3: 骆驼吃这个？开什么玩笑，不怕扎嘴吗？
2: 当然不怕，骆驼的口腔构造很特殊，他们还会吃仙人掌来补充水分呢。这么看来，骆驼应该往这边走了。
3: 哦，骆驼在哪儿呢？
2: 刚才我明明
3: 妈妈，
2: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3: 不见了，在那儿。
2: 不见了，
3: 那儿。那边。
2: 这样不行，太耗体力了。
4: 我没有无人机。
3: 怎么不飞了？
4: 我再调试一下。
3: 哦，哎，骆驼啊！
2: 妈妈，
3: 太可怕了！
2: 妈妈，快看！
3: 这里是。
2: 妈妈，那是
4: 这

本事就算。

0: 才那是，难道是我眼花了？
1: 你不是和蜘蛛达成合作了吗？没效果呀。
2: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你来配合我的行动。记着，我挠脸就是出动，磨耳朵就是藏好，拍大腿就是。

0: 是停止行动，明白了吗？
1: 哎，奇怪，连个骆驼影都看不见。
0: 哎，哎呀，
1: 前面有人，好像受伤了，
0: 去看看。梦梦，一会儿记得别说话，怕吓到别人。
2: 嗯。
0: 你好，是发生什么？
3: 我的脚崴了，也联系不上一起来旅游的同伴，能拜托你们送我回营地吗？
0: 当然可以。
1: 哎，我们不是还要找骆驼吗？
3: 骆驼，今早还见过一只，就在我们营地附近。
1: 哎，长什么样啊？
3: 很瘦，表情很不屑。
0: 扶我一把，我带你们去找。嗯，
1: 我来吧，我力气大。
0: 那个，我还是想被女孩子扶，自在些。
1: 女生就是麻烦。
0: 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吗？
4: 不，我来找爸爸。
0: 哦，你们的爸爸他……
1: 哎，谁跟他一个爸了？我是来找我哥的。
0: 嗯，对不起啊。他们也是来旅游的吗？
1: 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0: 那只小狗狗是你们养的吗？好可爱呀。
1: 可爱？它凶起来能把你家拆了。
0: 哼，它是我们的好朋友。
3: 你的脚
0: 对，受伤了，好疼啊。刚才看你包挺沉的，想帮你提一下。
4: 我突然想起来有东西落在路上了，得回头找一下，先送到这儿吧。梦梦，鹏飞，我们走。
1: 啊，什么东西啊？
3: 小哥哥，等到了营地，我让我的同伴帮你们一起找，好不好嘛？人家可是伤员呢。
1: 好，我真的有东西丢了，快跟我走。
3: 小哥哥，
0: 鹏飞，
3: 小哥哥，
0: 飞，
5: 磨磨唧唧干嘛呢？这是挠脸了，出动。
4: 他怎么了？又来了。
1: 这场景也就在动物园猴山见过一次。
4: 他们是一伙的。
0: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一伙的？
5: 我跟美琪不是一伙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4: 哎，别装了，从一开始你就分别用了障眼法、蜘蛛惊吓法、苦肉计、顺藤摸瓜、里应外合，
1: 太狠了吧！连环圈套，你说的骆驼也是假的？
0: 没错，
1: 我早就把他给放了。
0: 事已至此，交出笔记本，
1: 休想！
0: 哼，有空逞强，不如趁早投降。
1: 小心他的伞！
0: 梦梦，快跑！
1: 跟我斗，嫩了点儿。
0: 小狗狗，快出来，把背包给姐姐。

0: 没事吧？
1: 默默，你的拳头也太猛了。不过，咱们的骆驼怕是找不回来了。
0: 就算没有骆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也一定能找到爸爸和哥哥的。
2: 怎么样，
3: 老板？就差一点儿，都怪美琪，她太穷敌了。
4: 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还会有兽人？
3: 喂，老板让你听电话，凶多吉少喽。
4: 老板，我发现兽人了。

0: 任务完成的不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让你笑！哎呀，哭疯石林。同样的事儿，凭啥我汇报就被骂，每期汇报就表扬？老板真偏心。哼，不过只要能抢到笔记本，将功赎罪，老板肯定对我刮目相看。嘿嘿，不过对方战斗力太强了，不行不行，
1: 强攻不行。那就智取，这次拆开他们逐个击破。
0: 那只小王仔，
1: 我来搞定。让我想想，在哪儿行动？不许再伤害动物，否则。最佳行动地点就在这儿。
2: 木木，
3: 我没事儿，我就是太累了。
2: 再坚持一下，就找地方歇脚，打起精神。
3: 不行了，再这么走下去，等不到歇脚，我们先歇菜了。
2: 要不，我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
4: 光芒照亮我独自前行的方向。
2: 这么有效？
5: 唱得真好，以后不许再唱了哈。
2: 你，哇！
6: 我怕。
5: 嗨，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风在高速通过缝隙和阻挡物时，气流会产生震动，就有声音了。没什么好怕的。
2: 梦梦别怕，我们一起过去。
6: 能不能绕开走啊？
2: 这绕路太远了。
4: 这么胆小，不如趁早投降。
2: 又来。
0: 让你们尝尝我愤怒的铁拳。知道厉害了吧？投降吧。
5: 你们怎么还不放弃啊？
2: 哼，恐怕这次该放弃的是你们。

什么？

0: 动物呢？你逃不掉的。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小家伙，别藏了，姐姐这儿有香喷喷的小鱼干，快出来尝尝呀！再不出来的话，我可要吃掉喽！
0: 给我出来！不要等我动粗！难道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2: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把笔记本给我交出来。
0: 想得美，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2: 哎呦，很有勇气吧。
3: 错了。

0: 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早点束手就擒。
1: 原来是猫头鹰啊！
2: 别过来！
3: 别怕，小狗狗，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这里太荒凉了，已经好久没人陪我玩了。
1: 我是小狗，我是狼。算了，你叫我梦梦就行。
3: 梦梦，你做我的朋友好不好？好不好嘛？我有朋友喽，让我好好款待你。你等着。你快捡回来。啊！
1: 我就是一辈子都不能吃糖果，也不会去做这种事。
3: 你真棒，捡了100次了。
1: 不能再玩了，我有两个走散的同伴，得赶紧找到他们才行。
3: 我帮你一起找。
4: 这下你可别想再跑掉。
5: 找到了，兽林。
4: 早知如此，还不如别抢人家东西。
2: 周林，
5: 可算找着你了。梦梦没跟你在一起吗？
6: 别担心，我没有他。
4: 放弃挣扎吧，早点投降，我不会为难你。真是天真。乖，别挡道。
3: 你不许欺负我的朋友。你来。
4: 住手，快停下。
1: 快醒醒，你没事吧？他们就是我的同伴，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
5: 能快点过来帮忙吗？

0: 快帮忙！好，嗨！
1: 得救了，
0: 快走！你们知道怎么走吗？就乱跑！这又是什么操作？小心！
2: 抱歉，我提醒晚了。
0: 这么黑的天，你们是怎么避开的？
3: 猫头鹰告诉我们的。
0: 是他在指路。你们能听懂动物说话？只有我听不懂。
4: 很高兴认识你，下次你来，我们还一起玩卷树枝的游戏好吗？
3: 下次一定。
4: 再见啦。
3: 再见。
0: 喂，他们在说些啥？
2: 不告诉你。
0: 关键时刻，你跑哪儿去了？
2: 这下倒好，又失手了。
5: 我太难了。
2: 无人村密室。
0: 怎么河流都干了？才发现地图上的标注。
2: 这里很久以前。

0: 前因为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枯竭，村里的人都陆续搬迁了。
1: 冒冒失失的，连个地图都看不仔细，还以为到这儿可以大吃一顿呢。
2: 好奇心太强未必是好事哦。
0: 我只知道培根说过，好奇是知识的萌芽。
2: 哦，那火腿有没有说过什么？
0: 少贫嘴。你看，这种花我们在地宫里见过，这里可能是一落国的遗址。
2: 线条比地宫里的粗落几毫米，而且花瓣形状也偏圆钝。
0: 这是艺术，不能这么衡量。
2: 你这叫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走。
3: 钟灵姐姐、鹏飞哥哥，你们快过来看这边。
0: 是在地宫里见过的泥板，看来这里真的是一落国的遗址。
2: 字写的跟鸡爪子挠的一样。
0: 你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2: 明明是你太主观了。
3: 不要吵了，
0: 我会找出更多证据让你心服口服。伊洛国和动物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雕像正好说明了这点。鹏飞呢？
2: 按你这么说，连动物园都是伊洛国的遗址喽。
0: 我们在地宫里也见过类似的壁画，这回证明我是对的吧。
2: 就这水平，我用脚都能画出来。要不要伊洛国的壁画大师签个名啊？
0: 你就是故意找茬，
2: 是你找的证据站不住脚。
3: 你们别吵了，
2: 闭嘴。啊，什么声音？过去看看。该称呼女士还是先生？
0: 您好，请问一下。
2: 什么人竟敢踏足古国圣地？
0: 古国？你是说伊洛国吗？
4: 你竟然知道伊洛国？
0: 我们是研究古国的小探险家，请问这里是伊洛国的遗址吗？心服口服了吧。
5: 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这里的居民都因为缺水搬迁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生活会很不方便吧。
0: 他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必须得留下呢。
4: 我是伊洛族人的后裔，留在这废弃的村里只为了守护古国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4: 我等只知追随木乃伊大人隐居在此，等待着一个携带笔记本的男人到来。
0: 木乃伊？带着笔记本的男人，难道是爸爸？
4: 我说的太多了，再会。
0: 哎，等一下，是这个笔记本吗？
6: 请借我确认一下。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4: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0: 啊，那走吧。
4: 木乃伊大人。
7: 赵成的女儿赵林，赵成即将到达伊洛国主城，你要赶紧追上他。
2: 你怎么会知道？
7: 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难道你不想找到彭宇吗？彭飞
0: 啊，可是我们不知道主城的位置在哪儿。
7: 笔记本将会给你答案。
2: 赵林，等一下。这事儿疑点太多了。

0: 我们要继续赶路了。再见。
1: 人可以走，但是笔记本必须留下。
2: 快跑！
3: 人呢？笔记本差点就到手了，都怪那小子。
2: 你不知道在门上装个锁吗？祖修的鸭子都废了，白费我这么多心思。
0: 黄飞人呢？啊！
4: 不见了。

0: 木乃伊大人，
1: 他怎么了？
0: 木乃伊大人，他的诅咒又发作了。
1: 我倒要看看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诅咒？
0: 是伊洛国的诅咒。如果这次还不能解除诅咒，他就会让你变成一具木乃伊，沉睡下去，再也不能醒来。
1: 啊？那怎么办呀？
0: 他一直等的那个笔记本里有解除诅咒的方法，所以他刚才见到你们的笔记本才会那么激动。
1: 让我看看，这也没有，这也没有。
0: 我来，我是伊洛国后人，熟悉伊洛国文字。哎，
2: 找到了，笔记上说受到诅咒的木乃伊会不停地吐泡泡。
0: 让我看看。
3: 木易呢？木易！
4: 救命啊！
1: 你是不是男人？
3: 是吗？
1: 上！

0: 无人机玩得不错呀。
1: 你的模仿秀也不错呀，鹏飞。
2: 还有梦梦，
1: 梦梦也立功了。
2: 木乃伊来喽！
0: 啊，原来是你！等着瞧，我迟早会拿到笔记本。那你们加油吧。
2: 喂，
1: 这次是我错了，不该冲动冒失轻信别人。
0: 没关系，下次注意。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马队长，请把我的枪还给我。
1: 什么枪？我不知道。
0: 可是谭明说，
1: 我他妈没时间搭理你，滚蛋！
0: 马队长，请你振作一点。这次行动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的，请你无论如何振作起来。
1: 你他妈教训我，你不是吹牛说只要他一张嘴你就能听出他的声音吗？你听出来了吗？你他妈就是放屁。
0: 我再说一遍，失败的男人也是有尊严的，请不要羞辱我。
1: 尊严？你他妈有什么尊严？你信不信老子他妈一枪毙了你？
0: 马队长，这次行动失败了，不光你生气，我也很生气，生你的气，生我自己的气，尤其生那个内奸的气。但是我不会把枪口对着你。马队长，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八路，是鱼雷，你可以嘲笑我的无能，但是你不能杀死我，因为我还要留着这条命。亲手把鱼雷抓住。

0: 你能有把握？你不信，我可以不说。我们打一个赌，如果你输了，这把1111归我。
1: 就怕你没那个本事。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不好意思，我脾气不好。
1: 没关系，我过去的脾气更糟糕。

0: 们以前见过面吗？
1: 没印象。
0: 不过我看乔兄有几分面熟啊。离开沈阳前，您也在北平？
1: 北平？
0: 民国31年，您也在北平？
1: 当然。
0: 当时您应该去过太原吧？
1: 窗口，这好像不该你问吧？

0: 建成啊，我跟你说，来来，我得把书。怎么了？哎，你坐这儿。那张蓝色牌子还在你手上？
1: 在呀，都用完了，人都从北边回来了。
0: 那就好，快点还给我吧，我这次要都没了。你发出去多少张？
2: 也就五六张，那就不少了。妈的，这要是真查出来，是从我这里传出去的，那是要丢脑袋的。
0: 我查这件事情，你怕什么？
2: 算算算了，我回家给你拿。兄弟，还是把它烧了吧。哥哥求求你，这个事儿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1: 你我兄弟一场，我能挖坑让你跳吗？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没事。

0: 老彭。嗯。领会了吧？老彭，这段时间把我担心坏了。
1: 有惊无险啊！这次要不是我们的那位同志及时营救，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来，他完全可以信任你，大可放心。过来喝杯水吧。

0: 你怎么了？去莫斯科3年了，我每次都在想我们见面的情形，可真没想到就在这里咱们又见面了。我有时候还老往坏处想，你也许……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嗯。

0: 你都好利落了，嗯，非常健康。我真没想到，我们还会有今天，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其实，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就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实的。虽然为了工作，当时我不便吐露，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亲口告诉你。这次来沈阳，我计划多待一段时间。
0: 真的？
1: 可是待在这太危险了，上级同意你留在这儿了。 哼，不，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既然来了，就不能急着回去，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为最后的胜利做好准备。形势发展得很快呀，这座城市很快就要回到人民的手里，我们。 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这一天，我们等了多少年呢？现在终于就要盼到了。
0: 老彭，那你必须答应我，你必须非常的小心。
1: 李龙，你想过没有？这次行动的暴露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想过。
0: 可是，就是出在东北大学。你也这么想？嗯。从现在起，必须断绝和那边的一切联系。最重要的是，要断绝和你妹妹的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采取必要的行动。别啊！

0: 了了啊！
1: 你为谁干的？
0: 我是宾馆的服务生啊，这为宾馆干活啊啊，就干了一年呀。那你们要不让我干，我就再也不干了。
1: 我要。什么都没写啊！
2: 你让我写什么吧？他什么都没说。
1: 他刚才不是说了些吗？
2: 马队长，没有必要把你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
1: 你什么意思？
2: 很明显，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只是个孩子。
1: 规矩就是规矩，不管什么人进了我们保密局，他能够完好无损的走出去，这就是坏的规矩。
2: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
1: 林小姐，你说的对，我对他只是略加惩戒而已，其实问不出来也都无所谓，好吧，待会儿等他醒过来交保放他走人就是了。
2: 如果问出来什么，劳驾你自己记吧。
3: 林小姐，怎么样，有进展没有？
2: 没有。我真想不明白，怎么有人喜欢干这种事儿。马天成真是个疯子。
3: 还是上品说的有道理啊，他不过是个孩子。

0: 小男孩死了，
1: 教授还活着，
0: 迟早也会死在他们手里。
1: 只有市长能救他，马上给市长打电话，大造舆论，给当局施加压力，越快越好。
2: 天昭，马天成把那个小服务生给处置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妈的，他可真下得了手。

0: 是个孩子。
1: 少美兄，你有同情共党的嫌疑，这很危险
0: 啊。你别跟我打官腔。为这事儿，林小姐都跟他翻脸了。
1: 不光是你，我也很吃惊。
0: 你也很吃惊。林小姐的为人，你还不清楚？
1: 其实，林静的另一面，恐怕没有人能真正的了解。从林静打了马天成这件事情上来看，她似乎不是一个完全冷血的动物。单从她的档案内容来看，到沈阳之前的经历似乎相当平淡无奇。民国30年，毕业于武汉青年电信训练班。民国31年，在重庆参加过为期3周的行动短训班，潜赴上海做谍报工作，直接受戴老板领导。抗战期间，只搞过一些无关紧要的商业情报，往来周旋于日侨和发战争财的西方商人之间。但是不难看出，这份档案完全是伪造的，他试图掩盖真相。可是，这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0: 连这样一件小事都搞不定，那么的天下皆知。
1: 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就马上把人给我放了，啊，挽回影响。
2: 我知道了，我马上放人。

0: 我知道你只是个替人跑腿的，可你没打算搭上自己的性命吧？你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小的我对你根本就不感兴趣。只要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你就没事了。现在不说，以后恐怕没机会。
1: 我不明白，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
0: 别以为你是市长的人，我就不敢动你。别逼我蹲用刑。起来。
2: 白队长，处座命令放人了。

0: 到了，
1: 快把它记起来。
2: 动员五三，动七八二，动动就死。

来，在这儿，这会儿用。

0: 哎呀，终于见面了，彭先生，你跟我想象中的你一模一样。
1: 你儿子怎么样啊？
0: 哦，回国以后跟一群流氓混在一块儿了，做黑市买卖。哎，算是回喽。我老婆回了九州娘家，想改嫁。不过这个年月，合适的男人上哪儿去找啊？女人有的是，男人可抢手了。再说，他也不年轻了。哎，你呢？你的风湿好些了吗？
1: 好是好不了了，只能缓解。
0: 哦，怎么样？莫斯科的气候很难熬吧？
1: 不，对我的很适应。哎，你没想过回国吗？
0: 哦，想过，想过，想过。可是回去以后我干什么呢？我的生活已经完了。哎呀，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你。
1: 抓到我对你那么重要啊？
0: 日本战败了，但我并没有完。
1: 我们这边也有你们的人呢。
0: 知道。那些赤色分子，他们不配做日本人。
1: 哦，他们都是有良知的人，而你不是。
0: 我是有我信仰的啊，彭先生，我们就不用在这儿废话了。徐站长还在等着你。
1: 是吗？哎呀，真没想到啊，我鱼雷竟能败在你川口的手上。哎，
0: 好，哎呀，原来彭先生是早有预谋啊，故意把我引到这儿来是为了除掉我。够够

0: 马天成就是个疯子，你没必要和他结仇。他为了拿到口供，杀人也不在乎。你看那个教授，回去没有两天，死了。
1: 你突然约我来吃饭，该不会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吧？
0: 这儿的红酒还不错。
1: 这也是个很糟糕的理由。
0: 那我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了。
1: 你知道的，我想听的不是这些。我们有多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一起喝酒了？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从你太太来了以后。
2: 夜空，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

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

用实力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

实力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

0: 用实力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真希望今天这个夜晚越漫长越好，永远不要天亮。
1: 林小姐，我查过你的档案，
0: 有什么收获吗？
1: 你的所有简历全是伪造的，你的过去是一团谜。为什么？
0: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过去是为了工作的话，恕我不能奉告。
1: 那如果是别的原因呢？
0: 那倒可以考虑一下，只是我怀疑你是否有兴趣听。
1: 如果是实话，我很有兴趣。
0: 女人有编造的权利，至于哪句是真的，你得靠猜。
1: 我洗耳恭听。
0: 那好，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Cheers。

0: 爸，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儿。
1: 什么时候你的侦查技术有进步啊？
0: 你别跟我打岔，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你别忘了，他是我们的敌人。
1: 我找他了解一些情况，这关系到我下一步的工作。
0: 什么工作？还非得喝酒？我看啊，你们谈的也不是什么正经事儿。你就是以工作的名义徇私情。
1: 王湘同志，不要乱扣帽子，不要乱扣帽子，还徇私情？
0: 你跟他有没有私情，你自己心里清楚，这用得着我说吗？你老实教育我，你看看你自己，乔天朝同志。你好好想想吧。

0: 怎么是你？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下次你在给马队长送情报之前，我希望你先给我送一份。
0: 你知道我跟马队长的关系？
1: 别以为你跟马天成之间的这点事儿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些事情根本就瞒不了我。别紧张啊，坐啊。哎，其实我也是自己人，我只不过想早一些比马处长得到情报而已。
0: 既然是这样，我能为您这样的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
1: 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请转112房间。您好先生，我是魁星楼，请问是您要的五两三鲜馅饺子吗？请转212房间。先生您好，请问是您要的五两三鲜馅饺子吗？请帮我转312房间。您好，请问是您要的五两三鲜馅饺子吗？是五两，是五两，是五两，是五两。

0: 这不是东北银行发行的吗？哎，这是今天东北银行刚发行的面值一个亿的借券券。别说了，别说了，没办法了。哎，我不跟你说了，没办法了。咱们做生意也不容易。哎，小姐，您买米？
1: 拿一袋米。
0: 好嘞。
2: 小姐，给你米，慢走。

0: 乔太太。乔太太，真巧，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怎么，时局动荡，乔太太也准备存点粮？
1: 多买点米，有备无患吗？哎呀，
0: 乔太太真是吃家有道。好，好，好，我帮你呢。
1: 啊，不用。哎，
0: 那别客气啊。乔太太，这个粮食挺沉呐。乔太太，你力气不小啊。哎，对了，这几天乔科长回家以后还好吗？
1: 挺好的，跟平时一样。
0: 跟平时一样？我想他是应该有些不开心吧。
1: 为什么？
0: 行动失败了。我想乔科长心情不好，应该多安慰安慰他。
1: 男人的公事我不懂，我就是一个妇道人家。哦，
0: 当然当然了，有你这样贤惠的太太，乔科长真是幸福啊，幸福。
1: 谢谢夸奖了。哦，再见了，尚福先生。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这次行动失败，南京方面很不满意。
1: 楚总，您尽管放心，只要揪出那些愚民，并不足惧。
0: 有线索吗？
1: 正在进行之中。楚总，我怀疑。
0: 你的怀疑是对的，在我们内部的确是有个内奸，像一根刺一样，而且藏得很深。从现在起，我给你一个权利，可以怀疑我们局里的任何人。
1: 窗口，明白。
0: 窗口啊，说日本人爱吃鲷鱼，知道鲷鱼的习性吗？
1: 这个啊，我喜欢吃鲷鱼烧，但他们的习性呢，我都不懂。
0: 钓鱼者必须得知道鱼的习性。这个鲷鱼啊，它就有一个特点，不来潮汐它不咬钩。鱼雷和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都是鲷鱼。
1: 能不能这样理解，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们也是平静的，没有作为的，但是潮汐到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咬钩的时候。
0: 一定要在潮汐来的时候下钩。
1: 窗口，很受启发。

0: 乔长官，
1: 乔长官，
2: 真巧啊！
3: 忙里偷闲过来坐坐。哦，
0: 乔长官也喜欢这家西餐厅，
3: 偶尔。
0: 乔长官，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这个“想请不如偶遇”呀。今天我请客，乔长官请。

0: 请坐，钟国君。魏征。
1: 先生。
2: 我老样子，黑咖啡不加糖。钟国君，您要的什么？
3: 哦，跟这位先生一样。
1: 好的。
3: 哎呀，乔长官，独自来喝咖啡，乔长官有点怪呀。
2: 你不也一个人吗？
3: 哎，不，我年纪大了，我要是你这个年纪，一定请姑娘来呀。
2: 我太太是个醋坛子。
3: 哦，哎呀，不幸的男人呐！啊，
2: 东北饭店走了麦城，我苦闷呐。哦，
3: 乔长官对这件事情也很在意吧？
2: 你不在意吗？
3: 哦，这个，我有一颗平常的心。乔长官，干咱们这种事的人，什么事儿都不应该感到意外，对吧？
2: 即便是中枪也不感到意外，对吗？
3: 你也知道了。乔长官，我不会死的。对我来说，中枪就像孩子做游戏一样，摔了一跤，凸点红红，过几天就好了，接着还可以玩游戏啊。
2: 这比喻我不喜欢。
3: 当然，乔长官，你把特务工作当成了工作，而我把它当成了游戏，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2: 也许吧。
1: 先生慢用。先生慢用。
3: 哦，谢谢。乔长官，昨天在街上偶遇尊夫人了，她提着米袋子为了家庭而奔波，我就想起了远在九州的那人呐。
2: 哦，川口君是九州的。
3: 九州人很想回家看看，尝尝贞子做的家乡菜鲷鱼烧，真羡慕乔长官。
2: 我的手艺也不错呀，如果不介意的话，到我们家尝尝。
3: 不，那太打扰了。
2: 多一双筷子的事嘛，不用客气。
3: 好吧，那川口就不客气了。明天晚上如何？
2: 随时。
3: 谢谢。这是沈阳最好的咖啡呀，难怪你经常到这儿来呢。啊。
2: 当然。

0: 出去。
1: 这日本男人走路是从来不低头的，
0: 只有在思考的时候我们才会低头。
1: 看来事情有进展。
0: 周总，我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保证，但是这次我向阁下保证马上就会有结果。
1: 马上是什么时候？
0: 在潮汐到来的时候。
1: 去做吧。
0: 嗨。

0: 这是什么地方？你抓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侍应生。哎呀，你看看你！我知道你是个侍应生，我想知道你为谁服务。
1: 我当时为客人服务啊。你看看你啊！ 刚刚开始，你就出了一身的汗呐！啊，乔科长，难道没有训练过你吗？告诉我，你的老板是谁？他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救命啊！救命啊！喊破了喉咙也没有用，这个院里他没有人呐。哎，怎么样？说说你跟乔科长的故事吧。

0: 曾在山西的时候打过交道，但是没有正面接触过。
1: 那他认识你了吗？
0: 他不清楚。
1: 他到底掌握你多少情况？
0: 这真是我今天饭桌上要搞清楚。
1: 我最讨厌这个人了，我最恨日本人。
0: 可以恨，但不要表现出来。

0: 川口先生。
1: 乔太太，川口，打扰了。
0: 请进吧。
1: 谢谢。
2: 川口君。
1: 哦，
2: 迟到了。
1: 哎呀，非常抱歉，有点小事儿给耽搁了。哦，哎，乔长官，一点九州特产。
2: 吃顿便饭这么客气干什么？
1: 哎呀，全是那人给寄来的海鲜啊！哎，我一个人吃不了啊，小意思，小意思。
2: 走了，小凤。请
1: 啊，请请请，乔长官，我特意带来了一瓶日本清酒，等会儿我们俩要好好的喝上几杯。
2: 没问题。上座。
1: 哦，不不不，您请您请，我这儿就行了。
2: 啊，小凤啊，还有两个菜啊。
0: 啊，
2: 我帮您挂上。
1: 谢谢谢谢，这儿这儿，挺好
2: 啊。
1: 您请。哦，对了，照片洗好了，你看看。

0: 相啊，看来我今天有功夫了。乔长官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家的感觉了，谢谢谢谢。
1: 小凤啊，
2: 啊，
3: 张广军，怎么客气干什么？都是同事，以后可以常来。
0: 谢谢谢
3: 啊，来。
0: 消灭了共产党，我一定请二位到我的九州家里做客，尝尝榛子做的钓鱼烧。来，干杯！祝你们俩幸福。
3: 我希望你和老婆孩子早日团聚。来，
0: 谢谢。
3: 谢谢
0: 乔长官，我预祝你们早日消灭共匪，恢复东北的局面。
3: 一定，
0: 干杯。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锁定本期品质生活名酒有约的现场。咱们品质生活栏目组和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合作，以品质为本，诚信为根，专为大家严选真正的好酒，打造的就是生活要有品质，喝酒更要放心，有好酒才有好故事。最近啊，太多观众给我们反映，现在很多线上买回来几块钱的酒，甚至高价买的酒，大部分朋友都分不清是不是勾兑酒、劣质酒，不敢放心喝，毕竟是喝进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所以啊，今天品质生活联合名酒有约，直接拿出压箱底的硬货阵场，五粮液欢福名酒首次登陆咱们的栏目专场，正品保真，限量开抢，只为宠粉，只为见面礼。我直接给大家放福利啊，不要3528，不要2588，不要1588，连999都不要，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今天咱们名酒有约现场首次拿出一款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五粮液欢福来到现场。来，我们镜头拉近点给大家看一看啊，亚克力外包装上面这大 logo 代表的就是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这可不是随便一款酒都能叫五粮液的。再给大家看看啊，还是2022年生产的老酒，52度浓香型。咱们再看出品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这代表着什么？正品五粮液。再看看这红金瓶身，高端大气，颜值不用多介绍，如果抢上一箱回去送礼招待，面子直接拉满。来，摄像师镜头对准我，现场给大家扫码来看一看这款五粮液欢福官方扫码价到底多少钱。588一瓶，朋友们，588一瓶的五粮液，大品牌嫡系酒，品质硬，面子足，一箱整整有6瓶，原价算下来588乘6等于3528块，3500多一箱，真真正正的高端礼酒。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栏目领导专门向五粮液厂家反复申请特批福利，今天首次专场宠粉价直接399块钱一箱给到大家，本期专场仅限30箱福利名额，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近期啊，如果有办喜宴的、办升学宴的，有需要送礼的或者自己喝的，这款五粮液欢福抢上2箱回去，简直就是赚大了。就算自己不喝，收藏也是值得。目前库存一直在下降，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1: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0: 原价扫码

0: 588一题。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五粮液欢福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福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欢福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
1: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经常喝，2021年的时候我都在喝，那个时候一瓶都500多。今天看电视还是库存老酒，一箱才399，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10箱。这回去自己喝招待都合适，看着包装多大气的，五粮液大品牌，喝着放心。
0: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来，镜头再拉近一些，我给大家看看啊，瓶身中国红搭配金色的瓶盖，大 logo 五粮液标志，自己喝也好，送礼也好。今天这款酒啊，背后是讲不完的故事。自己喝上一杯欢福酒，一生福气流，意义实在太多了。也就今天咱们名酒有约专场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呢，马上恢复原价，出一箱少一箱，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2: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太贵。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大品牌五粮液值得信赖，五粮液欢福酒电视活动，平时1瓶500多，今天不要，399带走一箱，都是库存的老酒，值得您抢购收藏指引。五粮液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无论是商务往来还是日常小酌，都少不了一款高品质好口碑的大品牌白酒，自己喝更要喝好酒。而且今天这款五粮液还是2022年的老酒，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只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5种粮食，就是因为用这5种粮食酿造，汇聚5股精华，才能酿出经典佳酿。原价1瓶扫码588的五粮液，今天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就是送福利，22年生产的老酒，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仅需399元一箱，现场真是太火爆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款酒不管是你家最近啊有喜事儿要送礼，还是做日常的口粮酒，今天这款五粮液一定要抢上一箱，自己收藏都极具价值。目前啊出一箱少一箱，库存不多了，以后再想喝这款酒也没有了，酒厂直接停产不再生产了。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来抢购吧！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酒质怎么样？这个大家绝对放心，每一瓶都带有五粮液公司的官方防伪码，如果发现有一瓶跟咱们现场展示的不一样，咱们直接包赔，假一赔万，全部京东包邮，货到验货再付款。那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福利呢？就是庆祝品质生活与名酒有约首次合作专场才有的专属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来抢购吧！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
2: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之前一直在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到名酒有约在电视台上面搞活动，都是库存的老酒，才399一箱，我就赶紧又抢了5箱。这回去招待送礼，自己收藏都是特别合适。有需要的朋友抓紧也抢上2箱回去吧。
0: 五粮液欢福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福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欢福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来，镜头再拉近一些，我给大家看看啊，瓶身中国红搭配金色的瓶盖，大 logo 五粮液标志，自己喝也好，送礼也好。今天这款酒啊，背后是讲不完的故事。自己喝上一杯欢福酒，一生福气流，意义实在太多了。也就今天咱们名酒有约专场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呢，马上恢复原价，出一箱少一箱，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原价

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

0: 500多，今天不要，399带走一箱，都是库存的老酒，值得您抢购收藏指引。无良业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款无良业缓腹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太贵。今天看电视上名爵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2: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酒质怎么样？这个大家绝对放心，每一瓶都带有五粮液公司的官方防伪码。如果发现有一瓶跟咱们现场展示的不一样，咱们直接包赔，假一赔万，全部京东包邮，货到验货再付款。那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福利呢？就是庆祝品质生活与名酒有约首次合作专场才有的专属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来抢购吧！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够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锁定本期品质生活名酒有约的现场。咱们品质生活栏目组和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合作，以品质为本，诚信为根，专为大家严选真正的好酒，打造的就是生活要有品质，喝酒更要放心，有好酒才有好故事。最近啊，太多观众给我们反映，现在很多线上买回来几块钱的酒，甚至高价买的酒，大部分朋友都分不清是不是勾兑酒、劣质酒，不敢放心喝，毕竟是喝进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所以啊，今天品质生活联合名酒有约，直接拿出压箱底的硬货阵场，五粮液欢福名酒首次登陆咱们的栏目专场，正品保真，限量开抢，只为宠粉，只为见面礼。我直接给大家放福利啊，不要3528，不要2588，不要1588，连999都不要，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今天咱们名酒有约现场首次拿出一款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五粮液欢福来到现场。来，我们镜头拉近点，给大家看一看啊，亚克力外包装上面这大 logo 代表的就是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这可不是随便一款酒都能叫五粮液的。再给大家看看啊，还是2022年生产的老酒，52度浓香型。咱们再看出品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这代表着什么？正品五粮液。再看看这红金瓶身，高端大气，颜值不用多介绍。如果抢上一箱回去送礼招待，面子直接拉满。来，摄像师镜头对准，我现场给大家扫码来看一看，这款五粮液欢福官方扫码价到底多少钱？588一瓶，朋友们，588一瓶的五粮液，大品牌，嫡系酒，品质硬，面子足，一箱整整有6瓶，原价算下来588乘6等于3528块，3500多一箱，真真正正的高端礼酒。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栏目领导专门向五粮液厂家反复申请特批福利，今天首次专场宠粉价直接399块钱一箱给到大家，本期专场仅限30箱福利名额，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近期啊，如果有办喜宴的、办升学宴的，有需要送礼的或者自己喝的，这款五粮液欢福抢上2箱回去，简直就是赚大了。就算自己不喝，收藏也是值得。目前库存一直在下降，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0: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2: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五粮液欢福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福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 旺，福寿绵长。欢福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

0: 这款五粮液焕肤酒我经常喝，21年的时候我都在喝，那个时候一瓶都500多。今天看电视还是库存老酒，一箱才399，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10箱。这回去自己喝招待都合适，看着包装多大气的，五粮液大品牌，喝着放心。
1: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来，镜头再拉近一些，我给大家看看啊，瓶身中国红搭配金色的瓶盖，大 logo 五粮液标志，自己喝也好，送礼也好。今天这款酒啊，背后是讲不完的故事。自己喝上一杯焕肤酒，一生福气流，意义实在太多了。也就今天咱们名酒有约专场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呢，马上恢复原价，出一箱少一箱，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0: 这款五粮液焕肤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太贵。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大品牌五粮液值得信赖，五粮液焕肤酒点次活动，平时一瓶500多，今天不要399，带走一箱，都是库存的老酒，值得您抢购收藏指引。五粮液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无论是商务往来还是日常小酌，都少不了一款高品质好口碑的大品牌白酒，自己喝更要喝好酒。而且今天这款五粮液还是2022年的老酒，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只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5种粮食，就是因为用这5种粮食酿造，汇聚5股精华，才能酿出经典佳酿。原价一瓶扫码588的五粮液，今天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就是送福利，22年生产的老酒，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仅需399元一箱，现场真是太火爆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款酒不管是你家最近啊有喜事儿要送礼，还是做日常的口粮酒，今天这款五粮液一定要抢上一箱，自己收藏都极具价值。目前啊出一箱少一箱，库存不多了，以后再想喝这款酒也没有了，酒厂直接停产不再生产了。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来抢购吧！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酒质怎么样？这个大家绝对放心，每一瓶都带有五粮液公司的官方防伪码，如果发现有一瓶跟咱们现场展示的不一样，咱们直接包赔，假一赔万，全部京东包邮，货到验货再付款。那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福利呢？就是庆祝品质生活与名酒有约首次合作专场才有的专属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来抢购吧！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
0: 这款五粮液焕肤酒之前一直在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着名酒有约在电视台上面搞活动，都是库存的老酒，才399一箱，我就赶紧又抢了5箱。这回去招待送礼，自己收藏都是特别合适。有需要的朋友抓紧也抢上2箱回去吧。
1: 五粮液焕肤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焕肤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焕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焕肤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来，镜头再拉近一些，我给大家看看啊，瓶身中国红搭配金色的瓶盖，大 logo 五粮液标志，自己喝也好，送礼也好。今天这款酒啊，背后是讲不完的故事。自己喝上一杯焕肤酒，一生福气流，意义实在太多了。也就今天咱们名酒有约专场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呢，马上恢复原价，出一箱少一箱，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
0: 这款五粮液焕肤酒我经常喝，21年的时候我都在喝，那个时候一瓶都500多。今天看电视还是库存老酒，一箱才399，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10箱。这回去自己喝招待都合适，看着包装多大气的，五粮液大品牌，喝着放心。
2: 大品牌五粮液值得信赖，五粮液焕肤酒点次活动，平时一瓶。

0: 500多，今天不要，399带走一箱，都是库存的老酒，值得您抢购收藏指引。无良业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款无良业缓腹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太贵。今年看电视上名爵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2: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酒质怎么样？这个大家绝对放心，每一瓶都带有五粮液公司的官方防伪码，如果发现有一瓶跟咱们现场展示的不一样，咱们直接包赔，假一赔万，全部京东包邮，货到验货再付款。那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福利呢？就是庆祝品质生活与名酒有约首次合作专场才有的专属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来抢购吧！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够吧，
3: 两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哎呦，
12: 痛了！

0: 不胜酒力啊，夫人，再喝一杯。
1: 他真的不能喝，不要介意，真的不行。
0: 不会不会的啊，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是男人的天职，来，为男人的天职，干杯！
1: 干杯！
0: 哎呀，乔长官呀，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啊！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要小孩？
1: 还没考虑。
0: 哦，是兵荒马乱，不过有了小孩才像个家呀。哎，我是不行了，有家不能回呀。
1: 不知道川口先生一个人在沈阳，平常业余的时候都做点什么呀？
0: 我能有什么消遣呢？没事的时候我就研究档案做材料，比如东北饭店的计划失败，我就做表格，把参加行动有怀疑的人都放在表格里。
1: 那一定是有结果了。
0: 我现在吧还需要一些东西啊。
1: 说说看都缺什么，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0: 从总机室出来以后你到哪里去了？
1: 我去了312房间。
0: 你怎么知道玉磊在312房间？
1: 你这是把我

0: 提前放到了表格里啊。哦，
1: 不，我只是打个比方啊，比方，比如吧，把你的信息放入我的表格里边，我就能算出你的行动。如果你是内奸，我是能算出来的。
0: 其实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算出来。哎，
1: 小鸡要撒尿，各有各的道嘛，啊！
2: 吃饭的时候能不谈工作吗？菜都凉了。
0: 是很无聊，不说了，不说了。啊，
1: 无聊无聊。哎，下班以后回到屋子里就做表格，实在是太无聊了。不过以后我可以到西餐厅打发时间了。
0: 好主意啊。
1: 西餐厅里边有个适应生。
0: 哪个适应生？
1: 就是那天为我们服务的那个呀。
0: 哦，怎么了？
1: 你跟他认识多久了？
0: 谈不上认识，常去算是比较熟吧。
1: 觉得他怪怪的，有点奇怪。
0: 怎么讲？
1: 你看啊，他手臂上有刺青，也许是青红帮的。我以为你跟他很熟。
0: 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喝酒。
1: 家里边还有酒吗？没了。
3: 金城。哦，
1: 夫人呐，我跟乔长官难得的高兴一回，再喝几瓶也没事儿。那就那就。
0: 好，我去拿。
1: 哎，对了，顺便再办一盘什么都有的那个壶菜。壶菜。
0: 没有问题。

0: 如果没记错的话，夫人是徐州人吧？
1: 在徐州待过。啊，
0: 徐州我也去过，昭和22年，我在那儿打过仗。
1: 对，你们在那杀人，连娃娃都不放过。哎呀，
0: 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个啊，都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啊。哎呀，真折呀！哎呀，
1: 川口先生来吃饭还带着枪啊？啊，我帮你放起来吧。
0: 哎，不不不，他不能离开我，哪怕是一秒钟。
1: 是吗？啊，
0: 他救过我的命啊！在辽东省，我被共产党的抗联给包围了，就是靠着他突围的，才捡回了一条命。
1: 在辽东？
0: 对，那是5年前的事了。事后，我们报复抗联，在小山屯抓到的6个人，全被我宰了。夫人呐，对共产党不能手软。我在日本就杀过共产党，在支那杀的更多了。不管是哪里的共产党，他们都该死。共产党就像杂草，你不彻底铲除它，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长起来。
1: 你是怎么杀他们的？
0: 脑后近距离开枪，啪啪，来啪，就这样，就是这把枪。南部14式16发，自动手枪。哦，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王八盒子"。
1: 王八盒子。

0: 看起来很吓人啊！哇哇哇哇！他很亲切呀！来，你摸摸他。
1: 像病一样的亮，是。不过这把枪有很多问题，有的时候离两三米也杀不死人，有的时候还会卡壳。你就是把弹夹拿掉，这把枪仍然在枪舱里边，留下最后一颗子弹，就是这个缺陷。 让不少我们的人无端的误伤了，你看看。不过作为处决枪嘛，它很合适，我留着它，就是希望能够处决更多的共产党。 记得，4年前在南满铁路，一个不到10几岁的八路娃娃，也就是这么高。他给共产党提供粮食，我本来想放了他，让他回去见妈妈。当他收拾行李的时候。 突然，我想试试从侧面打他的太阳穴，会是什么效果？我就开枪了。哎，但是距离太近了，枪上沾满了他的脑浆。你看看，<笑>我杀他们的时候。 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就像屠夫屠在牲口一样，一枪一个，很有成就感。
2: 去死吧！

代人。

0: 你把当时我的情形再说一遍吧。
1: 窗口快多了，喝完酒以后他觉得很热，然后他把衣服脱了，脱了之后直接把枪拿出来放到了桌上。
0: 那枪为什么又会在你太太的手上？
1: 他在炫耀，他说这枪跟了他很多年，这枪杀了很多人，他一定要让王小凤拿在手里，他说这枪很亲切，就是这样。
0: 那你呢？你当时在哪？
1: 我在厨房。
0: 你在厨房干什么？
1: 没酒了，窗口让我去拿酒，并且让我给他再做一个凉菜。
0: 你为什么不阻止呢？
1: 我阻止不了，因为我在厨房。
0: 那子弹为什么会上膛的呢？
1: 我在厨房是这样听的，窗口说这把枪非常非常的可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但是这把枪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把弹夹退下来的时候，有一发子弹留在枪膛里。他们聊得很好。
0: 那当时你是背对着他们吗？
1: 王小凤侧面对着我，窗口背对着我。
0: 王小凤是站着还是坐着？
1: 站着，也许坐着，我不知道。
0: 不要说也许，想清楚了再说。
1: 我出门的时候他是站着，

0: 没想到，他平常连杀只鸡都不干。
1: 那我只能如实汇报了。

0: 弹孔是由前额打进的，角度是自上而下，是射手。
1: 如果窗口的头是低着的话，这倒有可能。

0: 是，只可惜没有打透。如果穿透的话，就知道射击的角度了，同时也可以证明是射杀还是像走火。楚佐，我还有一个疑惑：这么近的距离，怎么能把子弹留在了穿口的脑内呢？
1: 我研究过穿口的子弹，这小子呀！
0: 把所有子弹的火药都取出来了一部分，
1: 为什么？子弹的杀伤力就变大了，打入体内不会迅速穿透，而是留在体内打转。哼，穿口这小子也够阴险的。
0: 现在这种情况，研究子弹已经没有意义了，看来我们得提审王小峰。
1: 是这样，而且是不能用刑的时局。
0: 楚佐，我在保密局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离奇的案子。依你看，这个案子该怎么解释？
1: 是乔天朝杀了川口。
0: 为什么？枪上有他的指纹。
1: 已经给你说过了，他在夺枪的时候留下的。再说了，他算川口。
0: 为什么呀？
1: 川口在调查他。
0: 川口一定掌握了他的秘密，所以他要杀人灭口。在自己家里杀人，这个在自己家杀人灭口，的确有点疯狂，但也不是不可能。
1: 看来你对天朝的成见很深，
2: 楚佐，
3: 休了，
1: 马上提审王小凤。
0: 是。
2: 处长，我真的没杀人，处长。

0: 帮你回忆一下当时事发的情景好吗？事发的时候你的丈夫肯定是不在现场。
1: 他不在。
0: 嗯，他如果在的话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你看着啊，我帮你恢复一下记忆。当时穿应该是坐在这个位置，对吗？嗯，这支枪应该在桌子上，你的韭菜应该在这边，对吗？
1: 对。
0: 按你说的，他在跟你讲这支枪的构造，是吧？奇怪，那这支枪怎么会到你的手上？
1: 我拿过来的。
0: 你拿枪干什么？
1: 川口他递给我，我肯定得拿。
0: 他为什么要给你枪呢？他不是自己在讲吗？
1: 对，他跟我说，说这枪很亲切，说一点都不可怕，让我摸摸看。
0: 照你说的，川口电影拿着这把枪摸它，来，别害怕，来，我们只是演示，别紧张，来，我们演示一下那只手。好，好，来，拿着这支枪，是这样一个姿势吗？好，这个时候枪递到了你的手里，发生了什么？你开枪了？
1: 枪自己响的。
0: 自己会响吗？
1: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0: 你又紧张又激动，别激动好吗？你看，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这支枪你拿在手里的时候，里面有弹夹吗？
1: 没有。
0: 你知道什么是弹夹吗？

0: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弹夹呢？穿孔告诉我的。哦，给你的时候弹夹不在枪里。来，我们再验视一遍。你拿着枪，来拿着。是这样拿的吧？姿势都对的吧？好，穿孔呢是在这坐着，就算你说的枪走火了，你自己看看枪口对着哪儿，打中的应该是胸膛。可穿孔是这儿中的枪，而且弹道是从上到下，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可能呢？你说的有问题了吧？站起来。
1: 枪得举起，得这个时候你才开的枪，对不对？对不对，乔太太？
2: 不对，
1: 我当时没站起来。那怎么会从这个角度打进呢？
0: 说。
1: 我想起来了。
0: 嗯。
1: 当时穿孔是低着头的。
3: 夜空，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 不生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 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

0: 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

0: 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

0: 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

0: 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

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

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窗口低着头干什么呢？等你打他。嗯，
1: 他在倒酒。
0: 日本男人倒酒从来是这样倒酒，不低头，对不对？
1: 对，窗口是怎么倒酒？可当时不是没酒了吗？天朝才去厨房拿的酒，
0: 没酒他为什么还要倒酒？
1: 他想看看这酒瓶子里还有没有了，他等不及了，想把最后的一点都倒出来。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这样，川口呢低下头想试一试这酒壶里面还有没有酒，对不对？
1: 对，
0: 他一低头你这个时候开的枪。
1: 对，是枪走的火，我没开枪，我真的没开枪，处长。
0: 你看有几动，有几动。
1: 我真的没开枪。
0: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我挺奇怪的，乔太，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你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啊？
1: 你问我，我就都想起来了。
0: 哦，能想起来就好。来，我们从头再来一遍。当时你是坐在这个方向，对不对？对，窗口呢是坐在我这个方向，是吧？按你说的。枪就摆在桌子上，别激动了。

0: 我并不担心王英香的意志力，但在对抗审讯上，她还是一个新手，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考验，而徐寅初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他能从对手的任何一个细微表情读出真相。王英香能扛过去吗？只要他说错一句话，两年多的苦心经营就全毁了。上级交付的任务，谁来完成？
1: 报告，
2: 进来。
1: 恕座。
2: 我就知道这时候你会来。
1: 为弟妹在担心吧？捅了这么大的乱子，我很惭愧。
3: 行了，来，走。
1: 是。
2: 放心吧，弟妹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1: 谢谢处座，这真是个意外。这是事情的经过，我都写好了。
3: 坐吧。行了，事儿我都知道了。
1: 那天我们三个喝了太多的酒。
2: 行了，不说了。你说在保密局川口无辜的被杀，多大个案子，依照规定我应该从严处理，可是我没那么做。为什么呀？我还是信任你。
1: 处座，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信任，但是舰内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我担心他的情绪失控。
2: 不用担心。

0: 他表现得很沉稳。
1: 那哪是沉稳，是被吓傻了。
0: 不用过分担心，事情说清楚，我马上放人。
1: 楚总，我能不能跟他见一面？
0: 天朝保密局的规矩你应该懂，先下去吧。

0: 乔，这个事儿哥哥帮不了你了。
1: 我知道，
0: 但是我相信你，没想到会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说弟妹那个脾气实在也是太莽撞了。
1: 机关里这么多人，就你把我当兄弟看，我心里有数。
0: 兄弟，啥也别说了，处座眼里不揉沙子，别人说什么也没用。或许过几天他就会出来了。
1: 那种地方正常人都能避风，他就是一个小地方的护士，根本就熬不住。
0: 我想处座不会为难他的。
1: 尚兄，兄弟就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让我跟他见一面。
2: 三，
0: 给你五分钟，规矩你知道啊。开门。
3: 是。

0: 天成，别害怕，别害怕啊！快坐，别害怕。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啊！处座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他不会冤枉咱的。
1: 我想回家。会的，很快就会回去的啊！别害怕。处座对我挺好的，他也没为难我。
0: 那就好。反正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咱们就怎么说就行了啊。

0: 也对这件事愤恨。
1: 如果这是预谋的，那么这个制定计划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杀死窗口可以有100种方法，在家里开枪肯定是最笨的一种。

0: 倔脾气又上来了。你不是昨天已经去看过了吗？他在里面吃的住的都是最好的，我没有亏待他。而且你应该知道，你私自探监这是违规的，我没有责怪你。知道我不知道吧？
1: 我错了，楚总。
0: 啊，对了，川口为什么要到你们家去吃饭啊？跟你有那么好吗？
1: 他给我送照片，在公园给我拍的。
0: 他怎么会给你拍照片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了照片我们发生了不愉快。
0: 哦，那你进门的时候你的太太是站着还是坐着呀？
1: 我不知道。
0: 不对呀，你跟林静说你太太是站着。
1: 站着，枪向你后站起来的。
0: 你肯定？
1: 肯定，几乎是同时，我报告里写清楚了。
0: 你先去吧。

0: 处长，你啥时候放我？别着急。该说的我都说了，这几天翻来覆去的，我都说了几天几夜了，你们为啥不信我？我从来没有说不信。那我啥时候可以回去？
1: 事情搞清楚，你就可以回去了。哦，对了，乔天朝进屋的时候是在你枪响前还是在枪响后？
0: 可能是同时吧。
1: 你肯定？
0: 你啥时候放我？我真的受不了了。
1: 放心吧，我会让天朝来接。

我知道我错了，我向你检讨。可我当时实在忍不住，我恨那些日本人，我娘，还有我亲哥哥，还有很多的同志。

0: 都牺牲在他们手里。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我只有恨。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这个念头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知道在这里我要对敌人笑，要对他们像朋友一样，可我从小就不会撒谎，我喜欢什么恨什么我都要当时说出来。不过你放心，为了革命，为了你，我会努力，努力改变自己。
1: 天涛啊，既然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就不用再自责了。
2: 这虽然是个意外，但我仍然无法原谅自己，在这种时候不该给局里惹这么大的麻烦。
1: 行了，现在东北局势这么不稳定，更需要咱们京城团结共谋大事。来坐。
2: 我很惭愧。
1: 让你坐下。
2: 是，
3: 下去。
1: 这件事如果说起来的话，该你了，原因还是在我。
2: 这话从哪说起？
1: 你想想看，如果我不下令把家属们都调来，怎么可能出这样的事呢？
2: 这是两码事。
1: 要说我们这些个家属啊，也真是不容易，整天跟着我们东奔西忙，多不容易。行了，以后看紧点，别再出事了。
2: 是，讲。好吃吗？
4: 好吃。
2: 坐下。
5: 老板，你吓死我了！
2: 我那么可怕吗？
5: 天地良心，我可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为了你，我差点把命给丢了。
2: 你小点声，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吗？怎么了？
6: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有一个人跟你来一起哈飞？他把我给绑架了。
5: 差点没弄死我。
2: 他知道你身份了？
6: 你放心，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2: 表现不错，赶紧把面条吃完，吃完回咖啡馆上班。
5: 哟，老板，你就饶了我，你这工作呀太危险，我得把命给搭进去。
2: 绑架你的人已经死了。
5: 死了？他死了还有别人呢，我还年轻，我不想白白的把命给丢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跟着我干，你能成为英雄。
5: 英雄？
2: 是为他们干的。
5: 老板，你别跟我开玩笑。难道你是？
2: 害怕了？
5: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我哥就是。
2: 我知道，所以我挑中了你。
5: 哦，原来你一直在考验我。合格了没有？
2: 勉强合格。
5: 你要是早跟我说，就不勉强了。这么着，以后啊，我也不上你那儿去领钱了，我愿意跟你干。

0: 可见。哟，死人还有信呢。
1: 嗯，
0: 哎，乔科长，啊，他出去了。
2: 去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信呢，刚塞这里就不见了。
3: 来来来，我帮你找。
0: 好嘞。

0: 友。聊什么呢？这么亲密？
1: 你不是有任务吗？
0: 别提了，共党不知道哪收到的信息，人还没到，全都跑。Tina， 我的信呢？
2: 在这儿呢。
0: 什么时候收到的？
2: 刚送来的。
0: 为什么不马上送给初座？
2: 整理完这也就去。
0: 你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吗？
2: 好，我马上去。我去吧。
1: 亮姐，这是你要的答案，记得早点还给我。
2: 谢谢。
1: 刚好我要去处座那儿，要不……算了。
0: 等等，麻烦你了。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处所吗？我落了份文件回去起一下，你呢？
1: 处所叫我，你先去。好嘞。
0: 啊，你好。

0: 回来了，回来了。好，好，慌慌张张的。朱座，您要的档案我已经备齐了，这还有一封林静转过来的信。这是给川口的信呢。
1: 我先回去了。等一等。 你懂日文，来，给我翻译一下。
0: 是。

注意了，国家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10多斤。腹

0: 不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爱生活，
2: 爱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0: 王媛媛，中医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师，全国多家老牌康养中心特聘顾问，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三碗汤，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坚持每天三碗瘦身汤，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1: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国家喊你来减肥。
3: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4: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3: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4: 这个腰腹部肥胖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5: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饿，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3: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腰腹部严重肥胖，减腰瘦腹三碗汤，坚持每天三碗汤，专门瘦腰腹，已经帮助众多朋友轻松喝掉大肚腩，喝出小蛮腰，不用饿，不用累，每天三碗汤，腰围自然瘦，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王老师，哎，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3: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早中晚各一碗，能够清肠燃脂抗饿啊，协同增效，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4: 这真好，
3: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4: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3: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
4: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3: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还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血糖。
4: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3: 那我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啊，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她腰围有3尺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

0: 了啊，比如说他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他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哎，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过去啊，她瘦了有50多斤。
1: 50多斤啊。
0: 对，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3: 注意了，国家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10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魔芋丝呢是快速通便，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哦，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4: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
5: 我吃个冬瓜，
2: 好吃。
0: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2: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最重要能瘦身。
0: 这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喝上几天之后，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药膳，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

0: 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1: 说的啊，
0: 熟快一点。
2: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除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3: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0: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1: 对，
4: 我都等不及了。
0: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
4: 谢谢，
0: 味道特别好，
2: 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0: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老老师？
2: 对呀，所以呢，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嗯，
0: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2: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5: 注意了，国家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十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还有呢不会让你的这个血糖升高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咱们的胃黏膜，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0: 呀，好期待呀！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0: 小了一圈。
2: 对，
5: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很多朋友3个月成功瘦身20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每天三碗汤，成功喝掉大肚子，喝出小蛮腰。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但是实际上，胖本身就是一种病。
0: 胖就是一种病，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6: 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不用节食，也不用

0: 做剧烈运动，就是按着老师的方子喝这个简药首服三碗汤，像药膳一样。没想到三四个月下来，我真的瘦下来了，总共瘦了20来斤呢，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这减腰瘦腹三碗汤，真不错。
1: 自从每天坚持喝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哎，慢慢的我这感觉我这肚子呀越来越小了，大概2个月吧，我这腰围啊就减下了10公分，裤子呀松了一大圈，这整个人呀变化是特别大，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2: 注意了，国家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1个月内就瘦掉10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3: 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喝了之后啊，哎呀，瘦得特别好，4-5个月的时间啊，我就瘦了30多斤，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而且啊，这减腰瘦腹三碗汤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吃饭，也不用受累，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这减腰瘦腹三碗汤搭配起来，减腰瘦腹效果呀太好了。
4: 自从喝了王老师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一开始1个月，哎，我觉得有效果，哎，收了一个皮带扣，我又喝了差不多1个月，又收了一个皮带扣，到现在啊，我喝了差不多6个月了，哎，瘦进了4个皮带扣了，哎，之前这条裤子瘦的也没法穿了，现在啊，国家号召我们瘦身，现在我这个身体瘦下来了，这就等于在响应国家号召了。
2: 注意了，国家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1个月内就瘦掉10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5: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
4: 自从喝了王老师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一开始1个月，哎，我觉得有效果，瘦进了4个皮带裤了，哎，之前这条裤子瘦的也没法穿了，现在啊，国家号召我们瘦身，现在我这个身体瘦下来了，这就等于在响应国家号召了。
2: 注意了，国家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1个月内就瘦掉10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5: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

0: 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人间五月，冰香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瓣藏期许，一瓣在温柔，一瓣既美好，一瓣遇真爱，一瓣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新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新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哎呦，
7: 头

0: 窗口君，只那一别已一年有余，不知兄此时是否安好？现在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时节，很是怀念我们在一起赏花饮酒的时刻。
1: 就这些？
2: 这就是一封普通的家信。
1: 出去。
2: 是。

0: 报告。
1: 进来。
0: 楚总，这是有关川口的全部档案。
1: 放这儿吧。
0: 这封信呢？
1: 川口的一般家信，全都烧了他吧。在局里不能留任何关于他的材料。
0: 是。川口的情况需要上报吗？
1: 不用了。上峰对一个战败国的士兵不会感兴趣。
0: 明白。楚总，楚总，
1: 坐吧。最近你和王小凤接触的比较多，说说对她印象怎么样？
0: 这个女人有点缺心眼儿。
1: 是真缺心眼儿吗？
0: 她很容易冲动，又不识大体，心里还藏不住话。
1: 那她说是误杀了川口，你觉得这个解释合理吗？
0: 不合理。
1: 说说理由。
0: 不过如果他当时真的是醉酒的情况下，以他的性格这么做倒也正常，只怕是还有别的原因，有什么更大的事情刺激了他，他才会干掉川口。
1: 枪走火了，你说这个解释说得过去吗？
0: 这个理由听上去很荒谬，但仔细想一想倒也正常。如果是预谋好的，你觉得至于在自己家里杀人吗？

0: 这个人的性格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你刚才分析说他爱冲动，又是在醉酒的情况下误杀了川口，这个理由蛮充分。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基本就应该是这个状况。
0: 王小凤这个人，你觉得他真实吗？
1: 你什么意思？
0: 他有没有可能在我们面前戴了一个假面具？其实他一点不爱冲动，也不傻。丽娜，
1: 嗯，
0: 最近好像你很少出去啊。
2: 你让我上啥地方去呀？一天到夜的跟尚太太、马太太混在一道，我都要成吓唬您了。
0: 乔太太呢？以前不是经常一起出去逛街的吗？
2: 不要提她了吧，她连人都敢杀的。现在我们这个院子里啊，大家躲她都来不及了。
3: 不要听别人瞎说。
2: 我才不管误会不误会的，反正我心里老怕的。
0: 这样吧，你出面请他到家里来做客。
2: 哎呦啊，
0: 都在一个大院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再说了，你这个当长嫂的出了事儿，总得去平和一下。
4: 小天，老师
1: 今天
4: 都没有跟你玩呢。
5: 小
4: 天啊，看看谁来了。
6: 小
5: 天，
6: 王阿姨。
5: 哎呀，又中了。
7: 小太太过来了。
5: 哎，徐先
7: 生，你还别说，嗯，这孩子就喜欢跟你玩。
5: 下来，下来。
7: 哎，你们下来玩。
5: 阿姨怎么抱得起？
7: 哎。行了，玩吧。嗯。
5: 阿姨，嗯。你们在下棋啊？哎。
6: 阿姨，给我唱个歌吧。
8: 啊，给你唱一支

0: 黄瓜，哎呀，小天真聪明。每个都帅。
1: 马上把王晓峰的照片给我寄过来。就这样。
2: 马队长，
3: 哟，
2: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哥俩挺有雅兴啊，跑这儿来喝茶来了。
2: 来来来，来坐坐坐，来，坐下吧，队长。
3: 哎呀，
2: 来喝茶。
1: 哎，我怎么听说你们哥俩最近又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了？怎么着，嫌我钱给的少啊？
2: 不，那是没
3: 事，哪儿都换了，
2: 哪儿都换了。
1: 以后啊，这没有什么事儿少干，啊，来，这些钱拿着。
2: 这个
1: 让你拿你就拿着。
2: 谢谢马队长，谢谢啊。
1: 这只是一半，事成了以后再给你们后一半。怎么着，怕死啊？
2: 瞧你说的，
1: 放心吧。送死的事儿不会让你拿去的。你们去帮我盯一个女人。
2: 女人？
3: 哎，这事好办呢。
2: 这好办。
1: 好办个屁！我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把人给我跟丢了，你们俩可是知道我的脾气的。
3: 哎，马队长，
2: 那是您
3: 放心吧。
2: 您放心，
3: 我们办事你还不清楚？
2: 你放心，
1: 别耽误事儿了。现在就去。
2: 好的，现在就去啊，行。Thank you.

0: 他好好的为什么买把伞？没有耍什么花样吧？
1: 不会吧，他这耍什么花样啊，证明他心里有鬼，那这事儿就算办成了。走，继续跟。
2: 说什么情况？
3: 马队长，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他还在逛街。
2: 你们是他妈怎么办事的？
3: 我们一直跟着他，他确实没有问题。
2: 放屁，有问题没问题是你们说了算了吗？
3: 马队长，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保证查出问题。
2: 好了，就不麻烦你们俩了。55军谍报队那里正缺人手，我给你们安排了位置，你们俩去跟八路打仗去。
3: 别，马队长。

0: 桥。晚上一起吃饭有空吗？
1: 下次吧。
0: 你是怕把乔太太一个人放在家里不放心呢？
1: 是不放心的。
0: 可是我今天还看见他在院子里跟小天玩，像没事一样。
1: 怎么能没事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要是哭一场，我心里还会好受一些。可是他什么话都不说，白天就到徐太太那去，晚上一个人在厨房里，我真担心他想不开啊。
0: 其实你没必要盯着他，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我们还是晚上一起吃饭吧，我有些问题想要问你，是关于川口的。
1: 我回去打个招呼。
0: 6点半，白天鹅西餐厅，我等你。

0: 何大郎。
1: 啊，锁什么门呢你？
0: 哦，他自己锁的吧？

0: 干什么了？一头的汗啊！
1: 我锻炼锻炼身体，在家闲的没事干。
0: 我换衣服。
1: 换衣服？换衣服你要去哪儿啊？
0: 散步。
1: 你不在家吃晚饭了？
0: 不了。
1: 那我要跟你一块。

0: 死了，我要跟你一块儿去。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不该问的别问。跟着我干什么？
0: 散步啊。
1: 哎呀，好好好，我去见个人行吧。
0: 看，交代了吧，我就知道你要去见那个狐狸精乔天朝同志，我跟你说
1: 话。喊喊呢，大点声喊，让所有人都听得到。
0: 乔天朝同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他是我们的敌人，你要立场坚定。
1: 不用你提醒我，窗口的事情还没过去，你像没事人一样出去散步好吗？王晓峰同志，你要再不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会犯大错。
0: 哎，
1: 我白说了是吧？让开。谢谢。
0: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才会犯大错误。
1: 不好意思，晚了几分钟。
2: 总算是来了，菜都凉了。认识你以前，我可从来没等过人，不过现在习惯了。
1: 敬你一杯。
2: 那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忘记问了。
1: 你现在也可以问呢。
2: 那天晚上，窗口为什么会在你家里？
1: 我和小凤觉得窗口一个人在沈阳孤孤单单非常可怜，所以想把她请到家里吃一顿便饭。
2: 这么说是一片好心喽？
1: 没想到好心办成了坏事啊。
2: 你知不知道窗口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去过东北饭店？而且服务生还说他一直在三楼上转悠，还特别去了一趟312房间。你在看什么？
1: 一个熟人。
2: 需要去打个招呼吗？
1: 不用。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难道他什么都没有跟你提起过吗？
1: 没有。
2: 那就太可惜了。现在他死了，也带走了所有的秘密。我当然不是怀疑你。你这么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工，怎么会在家里杀人呢？尤其是开枪的人是你的太太
1: 林小姐，有什么话可以直说，不用兜圈子。
2: 其实不光是我，全局的人都觉得你们俩根本不是一路人。你是一个绅士，受过高等教育，而他根本就是一个村姑。
1: 这很正常，天底下到处都是那些看似不般配的夫妻。
2: 话是这么说，可自从窗口出事了以后，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王晓峰到底是什么人？
1: 她是我太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东北话讲叫我的老娘们儿。
2: 在我面前你从来都不说实话。怎么，你不送送我吗？
1: 我们家小凤还在家等我呢。
0: 乔天成，你果然是来见这个狐狸精。
2: 乔太太怎么来了？
0: 你闭嘴，你再敢勾搭我男人，我跟你没完。
1: 哎呀，小凤，
0: 你拽我干啥？
1: 闹
0: 什么？放开我。你才闹呢，你偏跑出来跟他鬼混，家里的饭不香啊？跟他鬼混就香啊？
1: 我们在这谈公事。
0: 谈公事？你骗鬼去吧，跑这种地方来谈公事啊？别把我小凤当傻子。
2: 这是你们的家务事，我插不上手，我先走了。走吧。
0: 你别走，你别走，我告诉你，你个狐狸精，你个不要脸的女人，你别走。不要脸。
1: 不嫌丢人呢、啊。

0: 我们被监视了，你刚才跟林静见面的时候一直有人监视你，
1: 所以你才去打闹。
0: 对，我怕你去联络点。
1: 终于学会动脑子了，来坐。我被跟踪了，我当然知道。
0: 那我们暴露了吗？
1: 还没有，川口的事情还在调查当中，不过林静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0: 你别把责任全推我身上，他怀疑我还不是因为你啊。
1: 你严肃点。
0: 我很严肃，我一直都认为你跟他走得那么近没有好处，他整天都盯着你。
1: 他盯着我是他任务的一部分，不过今天你这么一闹也挺好，挺像。
0: 像什么？
1: 像乔太太干的事。
2: 现在江不死了，那就怎么了？儿子又难受了？
3: 爸爸，我想回家。
2: 傻孩子，这不就是家吗？嗯，
3: 我想回上海的家。
4: 江爸，江爸，
5: 哎，
4: 快带小天去吃药去。
5: 好的。
4: 哎，小天乖，快跟江爸去吃药去。
2: 这两天药一直在按时吃吧？
5: 是，一直在吃。
2: 这孩子的病是怎么搞的？不见好呢？
4: 沈阳这个天气冷是冷的嘞，我看小天在这里病是好不了的呀。
2: 那也得想办法，明天给北平打个电话，让他们调个好的大夫过来。
4: 沈阳的大夫没有用场，北平的大夫就有用了。我看还是让我带孩子去上海治病吧。啊，
2: 这怎么行呢？不是让我为难呢？
4: 我知道你难做人，可你看看那些将军司令，哪一个把太太孩子带到这里来受罪的呀？
2: 这每个不能不一样，不能比的嘛。
4: 可你要想想小天啊，他这个病真的不可以在这里带的呀。
2: 别着急，我慢慢的想办法。
4: 小天这孩子命苦，从出生到现在一天福都没有享到过，跟着我们从南到北，大人没吃过的苦他都吃到了。你这个当爹的狠得下心，我可不信，明天我就带他回上海去。
2: 你看又不懂事儿了。你说这规矩是我自己定的，自己的家属不执行，部下怎么看呢？
4: 可你看看身边那些人，都是把老婆孩子留在南方的呀。就你这个袁大头，你这份忠心委员长在南京看得见吧？
2: 我做事从来不给别人看。行了，我再想别的办法。你看这样好不好？小天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咱们给他开一个大的 party， 让他开心一下。

0: 小仔仔，拎了锅好吃的，准备去哪儿啊？
1: 这不天朝中午不回来，我怕他饿着。昨天买了点山药，给他熬点汤送过去。
0: 这个天朝啊，就是有福气。你看多好的太太。哦，最近街面上可不太太平，出门可得小心点。
1: 马队长是说笑了吧？咱们稽查处的人谁敢动啊？
0: 你说的也是。
1: 要不我给你倒碗尝尝。
0: 嗯，千万别客气。哦，我还有公事要办，好吧？好，
1: 那行，那不耽误您了。
0: 好好，别凉了啊。

0: 知不知道川口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去过东北饭店？我觉得他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难道他什么都没有跟你提起过吗？我当然不是怀疑你，你这么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工，怎么会在家里杀人？尤其是开枪的人是你的太太。其实不光是我，全局的人都觉得你们两个根本不是一路人。你是一个绅士，受过高等教育，而他根本就是一个村姑。话是这么说，可自从川口出事了以后，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王小凤到底是什么？在我面前，你从来都不说实话。
1: 仅仅是林庆在怀疑王小凤吗？不，绝不会这么简单。但是，他又为什么把这层意思透露给我呢？这是不经意的流露，还是另有目的？

0: 夫人呀，要给儿子办一个生日晚会，带着太太一起过来。
1: 啊，是。
0: 尽管是生日晚会，
1: 不是生日。

0: 小凤啊，
1: 干啥？
0: 你看看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换上？
1: 我不穿这啥玩意儿啊？
0: 这可是上海最流行的晚礼服啊！抓紧时间把它换上，快！
1: 嗯，我不穿。
0: 参加晚宴怎么能不穿夜礼服呢？这是任务，啊？
1: 那我试试。
0: 会穿吧？
1: 我知道。哎，你离门远点。
0: 拉链在后边啊。
1: 我知道。这啥衣服啊，露这么多，一看就不是好人穿的。
0: 啊，赶紧穿上吧啊！
1: 你别催我。
2: 夜空，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1: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啊，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个

0: 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1: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1: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1: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1: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1: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1: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1: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1: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1: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1: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1: 等等，9种，
0: 这么多。
1: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1: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0: 嗯，
1: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1: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1: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般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1: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1: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1: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1: 我们叫一寸。
0: 嗯，
1: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1: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 但是那。

0: 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嗯、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不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

0: 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7: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撞过去。
1: 不拽。
0: 我帮你拉拉链。
1: 你就是怎么拉。上面。
0: 把手放下来。
2: 你不能就这样上街吧？
1: 这差开太低了。
0: 都怎么穿的？
1: 笑啥？
2: 你这是
1: 干啥？

0: 来，刘姐。
1: 来了。
2: 陆总，
0: 一点小意思。
3: 说好了不带礼物。
2: 这是我们家小凤特意给孩子买的玩具，收着吧。
4: 收下吧，
1: 客气了。
3: 行了，进去吧。嫂子今天真漂亮。
5: 哎呦，乔叔叔，哎呦，
6: 跳舞。
5: 哎呀，嫂子今天晚上漂亮啊。
6: 你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个了？
5: 那我待会儿只能寻三米地方啊。

0: 诸位，哎呀，今天是我小儿子的生日，大家能捧场，我很高兴。我提一个要求，今天晚上任何人不能谈政治，一定要玩得开心。
1: 好，
2: 好，
3: 谢谢大家的光临啊！
0: 来吧，
3: 大家尽兴，
0: 开始。
4: 穿戴多好，
3: 这就是你不对了，应该陪着太太经常逛逛街，买点衣服。
4: 以后没事跟梁姐多亲近亲近、
3: 嗯、
4: 啊。
3: 好，
4: 咱俩去跳个舞吧。
3: 去吧。
4: 啊，师妹。
3: Mr. 乔，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5: 当然可以。
6: 天成，陪我跳支舞，走啊。
7: 哟，这是哪处啊？这密斯特乔他要悬。
8: 嗨，少说两句。
7: 哎呀，这林妹妹可晒一遍了，让人截胡了。哎，
9: 林小姐，我来请你跳支舞，请。
7: 你缺心眼儿吧你？

0: 妈，影星就买，人家米斯特桥都删了，你米斯特上可想干嘛？钱，
1: 我不跟你啰嗦，今天晚上我当值，出去躲躲清静。
0: 倒霉孩子。

0: 去把马天成给我叫来。
1: 是。打扰一下，马队长，处坐着了。
2: 不好意思。
0: 周总，找我。去把行动队的人都

0: 我们是来做什么事儿的？英初，没事吧？没事儿。一起跳支舞吧。等一下吧，让客人尽兴。
1: 小天朝。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楚总，外边来个女人，自称叫王小凤，说是来找她的丈夫乔天朝的。
0: 好啊，请她进来。

0: 叫什么呀？
1: 我叫王小凤，是乔天朝的原配妻子。
0: 好极了，
2: 乔天朝。
3: 有，
2: 过来。
3: 是。

0: 你看看，这个女人是谁呀？不认识。我再问你一遍，
1: 不是。要不是老谢告诉我，

0: 我再问你一次，这个女人她是你什么人？
1: 我太太。
0: 她是你太太，那她是你什么人呢？
1: 她是我爱的人。
0: 就这些？
1: 就这些。
0: 我但愿你这是最后一个梦。天成，
2: 周总，
0: 你们几个人留下，其他人都散了吧。
3: 是，大家都散了。

0: 你是什么时候嫁给的小天朝啊？民国31年。哦，那这两年你都在做什么呀？我先去了医院，后来得了肺炎，就回娘家了。哎，长官，你怎么审起我来了？你现在应该去审他呀。
1: 还真是，嗯，说的有道理。天朝，
2: 到。
1: 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现眼的事儿来！家里的事给我处理好了，不许耽误工作。
3: 是。
1: 带回去。
3: 想不到这个乔天朝还真有点桃花运，
1: 24小时的监视了。

0: 子弹同志，你好。
1: 。盯紧着点啊！什么都不要说，先什么都不要说。等一下。
2: 闹一天了，换谁都累了。
3: 主，宽恕这个可怜的男人吧。
4: 可怜？自作自受啊，这是。
2: 看 Mr. 乔平日里斯斯文文的，怎么像干出这种事儿的人呢？
4: 这种事儿还挂脸上是吧？哎呀，再说了，你说这老乔他有一表人才的，你看他老婆那个破，我告诉你，要我也不跟他过。
3: 哎，你说出这事儿，以后乔太太怎么出门啊？
4: 哪个乔太太？
3: 当然是，哎呀，我也说不清了。
4: 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人比屋里那个还伤心，准的。
5: 谁啊？
4: 骚丫头林静啊，这个骚货我告诉你，出了名的会勾搭男人。哎，就我们家那死鬼。
3: 你现在老上来了，
4: 你先回去，有你嘛事儿？我看你看着我恨得慌。哎呀，不过我倒是没想到，这老乔也干这事儿哈。我告诉你，肯定是他早就看上老乔了。哎呀，这回可有乐看了。
6: 都散了，散了，散了，都回去吧。有什么好看的？回去，走吧，回家，走，回去。
4: 你先回去行吗？不是，我看会儿怎么了？走，睡觉睡觉。
6: 哎呀，你跟这凑这热闹干什么？啊，这有什么新鲜的？那乔忠孝也是男人，这很正常吗？
4: 正常。
6: 啊！
4: 你个倒霉孩子，你是不是也想找个小的？你滚回去东去！
6: 哎呀，别看了，快走吧。
0: 是我丈夫。
4: 哎呀，你还想找小丈夫干嘛？你要
0: 管
4: 他了，管什么了？
0: 你是要他还是要我？
7: 你到底要谁呀、啊？
8: 都不少说两句吧。
7: 那你说呀，到底要谁呀、
0: 啊？老公，

0: 子丹同志，组织上派我来给你们解围。我是真乔天朝的妻子王小凤，2年前我在徐州参加了组织。你的求助已经传到了江苏省委，沈阳保密局正从徐州调取王小凤的档案，她的身份已经被怀疑。
1: 那她现在的身份？
0: 你现在的身份叫李爱香，1922年7月生于河北，父亲是乡村郎中，母亲死于战乱。你17岁结婚，丈夫叫孟林，国民党第29军九团团副，1942年战死。
2: 哎呀，我看乔科长的命啊，也是劳苦的，可能前世欠了女人的债吧。

0: 怎么样，休息得好吗？
1: 还可以。
0: 好，那还得辛苦你们，一会儿要继续。
1: 明白。放心吧，你快去上班吧。
0: 好。
2: 进来。
0: 处座，这是我的检讨和我现在的太太李爱香的材料，您过目。我对不起您对我的信任，隐瞒了事实，请求处分。
2: 先不要说处分的事儿，打算怎么安置他们？
0: 这么多年一直是爱香陪着我，我和王小凤本来关系就不太好，而且长期两地分居，我希望处座能考虑我的特殊情况，让爱香继续留在这儿，王小凤回家。
2: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不希望你因为家庭的事情耽误你的工作。
0: 不会的，
2: 去吧。
0: 是。
3: 哎，来了。
4: 嗯。
3: 哎，天成，
4: 你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吗？
5: 你也看我笑话是吧？
3: 哎，哪能呢？我是关心你。
5: 处座怎么了？

0: 说说，你们对乔家的事怎么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没有看法。
1: 我觉得这事儿可信，他们三个人说的话完全对得上，除非是他们事先串通好的，否则不可能是假的。哼，我就奇怪天朝啊，平时正儿八经的，没想到他私底下。
2: 早就养了小老婆，你不会看人。我早就看出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货色。那就是说，你们相信这都是事实？
1: 不，
2: 我觉得不对劲儿。楚总，一定有问题。
3: 说说理由。
2: 这个我还没考虑好。楚总，让我把他们三人全抓起来，由我亲自行刑拷问。
0: 就算那乔天朝扛得过去，我就不相信另外两个女人能扛得住。荒唐之极！那次把你是摆上了，
4: 灵晶留下，你们俩下去。
5: 是。
4: 灵晶啊，这是乔天朝交上来的材料，尽快的把它核实一下。

0: 老乔，我什么时候可以走？
1: 多住些日子吧。
0: 不用了，我想尽快赶回去。
1: 不管怎么说，你是来兴师问罪的，这么快就回去，会引起徐云初的怀疑。

0: 组织上让我听你的安排，这也是我的任务。
1: 吃吧。

0: 你这是大老远来了，对不对？客人你得让人多住几天吧。
1: 听见没？他说你是客。好，我走还不行吗？不过我告诉你，他是我男人，到死都是。你们俩的日子过不长的。哎，你给我说清楚，谁跟谁过不长？给我回来！

0: 知道点，到了家以后别忘来个信啊。
1: 知道了，老乔，在沈阳的日子还多亏你照顾了，以后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把这些罐子拿着。
1: 不用了，
0: 拿着。
2: 你把东西都给他得了。
3: 你看，
1: 再见。我知道我丈夫是怎么死的。我跟他曾经有过感情，但是早就结束了。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2: 嗯，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0: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4: 这个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中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1: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1块钱，太划算了。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望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1: 你好，周飞岩。
0: 咱们这款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呢？
1: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第一呢，口碑好。
0: 口碑好。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0: 配料好。
1: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八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0: 吸收好。
1: 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0: 是
1: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精磨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五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订。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呐，铝箔袋单独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五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1块钱，真的好。
5: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抢购。
1: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2: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3: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2: 为什么呀？
3: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2: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3: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2: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1: 报了，报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报线，已经报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4: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5: 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1: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7: 这个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中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4: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1块钱，太划算了。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望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1: 你好，周飞岩。
0: 咱们这款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呢？
1: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第一呢，口碑好。
0: 口碑好。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0: 配料好。
1: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八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0: 吸收好。
1: 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0: 是
1: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精磨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五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为消费者保好安全观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订。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呐，铝箔袋单独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五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1块钱，真的好。
5: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抢购。
1: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2: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3: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2: 为什么呀？
3: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2: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3: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2: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1: 报了，报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报线，已经报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到底是什么人？放出去！放出去！
1: 不要多问问题，也不要多说话。每天都会给你送吃的喝的。
0: 放出去！

0: 在外面找个小的也不算什么，但这次处座可不高兴了，我估计乔科长是吃不了兜着走喽。
1: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0: 你说这事儿弄的。哎，乔科长，昨天睡得好吗？

0: 还有事儿吗？
1: 处座，我想参加这次行动。
0: 说说理由。
1: 因为我是女人，能够得到只有女人才能得到的消息。
0: 这个理由够充分的。
2: 我同意了。
1: 谢谢处座。
3: 哎呀，你看看我们家莹初啊，知道你喜欢吃三杯鸡，就自己亲自到厨房去做了。他做的老好吃的。
4: 太客气了，怎么好意思让处长亲自下厨呢？
3: 没关系的，他喜欢做的。
5: 来，大家入席。李小姐，请。
3: 李小姐，莹初啊，你是不是叫错了？
5: 叫错了吗？
4: 啊，我本来姓李，不姓王。
3: 真的？那你原名叫什么？
4: 叫李爱香。
3: 李爱香，哎，坐那边吧。
6: 阿姨，坐我旁边吧。哎呀，
3: 不能叫王阿姨了，以后啊要叫李阿姨，记住了啊。
6: 李阿姨，
5: 把孩子弄糊涂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行了，李小姐，喜欢我的三杯鸡，尝尝，我今天手艺怎么样？怎么了？今天变得那么拘谨啊？就家里那么点事儿，别往心里去。
3: 就是嘛，多吃点，别客气。
0: 跟天朝是在北平认识的吧？
4: 是吧？啊。
0: 在一起待了几年啊？
4: 哦，三年。
0: 三年？可天朝跟我说是四年啊。
4: 他跟你说是四年吗？
0: 嗯。
4: 哦，他记错了，是三年。
0: 哦。
3: 哎呀，我晓得了，肯定是啊，乔先生说四年是他喜欢了你四年，他追了你一年啊，你没有答应，是不是啊？
0: 行了，你都可以当侦探了，吃吧。

0: 乔太太，这些东西怎么是人吃的？尝尝我给您带的东西吧。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放我出去吧。
0: 乔太太，您是我们的家属，我只是作为乔天朝的同事来看看您。
1: 不要叫我乔太太，不要再跟我提那个姓乔的，我一听就恶心。
0: 听上去您似乎很恨他。乔天朝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人？这不明摆着吗？道貌岸然，始乱终弃的伪君子。他把我弄到这儿来，就是想害死我。我死了，他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就可以和那个狐狸精去快活了。
0: 乔天朝以前是不是也背着您找过情人啊？
1: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你的嘴里虽然说不知道啊，可你的脸上都写着呢。
1: 这件事情你应该去问乔天朝，问我干什么？这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我讨厌再谈这个问题。要么你就放我走，要么你出去。
0: 好吧，乔太太，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跟乔天朝认识并且结婚的？
1: 那好，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虽然是父母定的娃娃亲，但是见面的日子很少。自从他入伍之后，更是连见一面都很难。
0: 是这样啊？
1: 那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放我出去？
0: 放心吧，乔太太，一会儿如果还有人来问话，你就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不会有问题的。

0: 哎，要不？
1: 哎，乔科长，
0: 你问马队长呢？
1: 不知道啊，我这两天也一直都找他呢，都快找疯了。我那回见啊，乔科长。
2: 我可以断定，马天成在执行一项不能让我知道的任务。

0: 已经三天了吗？是的，叔叔，三天了。小太太，还认识我吗？
1: 你跟姓乔的是一伙的，只要认识就好。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吧。
0: 会放你出去的，前提是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要我说什么呀？在沈阳，你除了和乔天朝联系，还有谁？是。 我是不想来，是公公婆婆逼我来的。你放我出去吧，要不然我见见老乔。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他，我不见他。
0: 乔太太，如果是这样，你就要吃苦头了。是乔天朝让你来杀我的吗？
1: 杀了我，他就可以跟那个狐狸精风流快活了。我告诉你，你去告诉乔天朝，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

0: 你看，不能动心，那该怎么办？
1: 我会有办法的。

0: Mr. Chow，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有急事。
0: 请进吧。
1: 谢谢。
0: 随便坐。要来杯酒吗？
1: 不，不必了。

0: 怎么，心情不好啊？你老婆已经回老家了，心里的担子应该卸下了。现在你可以和你的情人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应该高兴才对啊。
1: 林小姐，
0: 当我知道那个女人不是你妻子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1: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想？
0: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表里不一的男人。
1: 林小姐，
0: 我的话还没说完。我现在觉得你心里其实很苦，你有很多苦衷。
1: 我没有苦衷。
0: 为什么要掩饰心里的苦呢？不妨把它说出来给我听听啊。
1: 你想要听什么？
0: 你的兄弟死了，因为可怜他的女朋友，所以你照顾他，爱护他，但是你又不懂得怎么拒绝他，所以这根本就不是爱，是可怜。你不觉得这很苦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0: 我是保密局里的机要秘书，所有的档案都归我来管。
1: 林小姐，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尚，而且今天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些的。
0: 那是什么事儿呢？
1: 我太太。
0: 哪位太太啊？你的情人不是在家里好好的吗？你的原配夫人已经回老家了。
1: 老家的人没有接到她。
0: 也许她只是心情不好，随便走走呢，你不用担心的。
1: 你很清楚这不是真的。
0: 既然你不爱她，这很重要吗？
1: 她毕竟是我太太，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0: 真是个好男人，好丈夫，对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都能够这么好。

0: 最近见过马天成吗？他好像经常去四马路55号。
1: 谢谢你。我这儿就这么多了。
0: 一定要这样吗？

0: 告诉天成，一定要按时吃药，否则他的胃会受不了的。吃完了再来拿。
1: 好，知道了。
0: 天成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个不太清楚。
0: 那好吧，那你走吧。
1: 是。

0: 乔会长，你不能进去！我知道，
1: 你不能进去！乔会长，
0: 执行任务不能进去！哎，马会长，你看，乔会长，没有处座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去。哎，乔会长，乔会长，乔会长，乔会长，你要不杀了我，休想出了这个门！
2: 天成，你要干什么？

0: 不像话了，居然和自己的同事动手。
1: 我太冲动了。
0: 冲动归冲动，我知道你心急，可规矩你得懂。
1: 我当然懂规矩，可我太太被关了这么些日子了，还不够吗？她毕竟是我太太呀，朱总。
0: 我知道。放心吧，今天就会有个结果。你也别忘了，突然冒出两个太太来，是不是该给我时间呢？下去吧。

0: 照片上这个男的应该是李爱香的前夫吧？
1: 我查过北平的资料了，照片上的男人叫孟林，4年前在一次针对日本宪兵的围捕中间被捕，死在狱中，死亡时间跟天朝说的正好吻合。
0: 那他和天朝的关系调查了吗？
1: 查了，只是团队的纪律在这一方面不会有文字记录，应该只有他的上司马汉三知道。
0: 马汉三已经死了，那就是说现在死无对证，
1: 应该就是这样。
0: 这个天

0: 天朝啊，在检讨书里说，他是为了安抚同仁的家属，日久生情。你说这个解释可信吗？
1: 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不妥，只是照片，我有个疑问。
0: 现在的照相馆呢，都上色，兴这个。这张底片能找到吗？
1: 恐怕不行。
0: 那这张照片能说明什么呀？
1: 什么都说明不了。那王小凤怎么处理？
0: 行了，放人吧。
1: 是。
2: 马队长，处所命令放了王小凤。

0: 小凤儿，小凤儿，我。
1: 老乔，你终于来了。

0: 出了沈阳城，我已经安排人接你了。放心吧，宁城，为啥不让他家里多住两天，把伤养好了再走？
1: 他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进来。队长，家里的事处理怎么样？
1: 跟我大闹了一场，怎么留也留不住，连夜回徐州了。
2: 这种小事就不去管他了。你跟毛老板很熟，毛老板的生活起居你都知道。
1: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2: 因为毛老板明天就到沈阳了，你负责安排他的起居生活。
1: 没问题。
3: 马汉三在抗战胜利后因为贪污被捕，不久被枪毙。更巧的是，戴笠虽然在北平见过萧天朝，但是在今年三月因为坠机事故被摔死，一同摔死的还有军统人事处处长。这样一来，军统内部与萧天朝照过面的只有毛人凤。就目前的局势来看，萧天朝与军统头号人物毛人凤见面的机会几乎是微乎甚微。可好，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你的任务是打入军统，长期潜伏，迎接大反攻。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

0: 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啊，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

0: 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虚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

0: 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这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

0: 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不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

0: 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麦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明天下午2:30以前，如果我还没回来，什么都不要拿，像平常一样出门，离开沈阳，不要再回来了。
1: 天长，
0: 记住我的话。
2: 时间差不多了，快走吧。

0: 我是马天成，行动的队长。上面。
1: 这是乔天朝，你应该认识。记得记得。<笑>老马，这天朝到哪儿都是左右逢源呐、啊，跟毛局长说了几句，多高兴啊！
0: 那位是林静。

0: 局座，要不要先休息一下？不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次奉委员长之托来到沈阳，一来呢是来看看沈阳站的工作状况，二来也带来了一些美国盟友提供的新型仪器、新药品和枪支弹药。总裁对你们的期望。 是很高的呀。听说朱军把家眷都接来了，我很感动啊。目前局面虽然困难，但毕竟沈阳还在我们的手上。朱军只要抱定与东北共存亡之决心，通力合作，方能共克时艰。记住。 守住城市就有指望。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上峰派给55军的特派员赵崇光先生，他是留学德国的土木工程专家。上峰特别任命赵先生为沈阳卫戍区的警备司令。
1: 是专门来协助大家守城的。诸位，我赵崇光前来沈阳，就没打算再走。成功虽无定算，但成人却可担保。我愿与祝兄通力合作，共襄党国大业。
2: 局座，请。

0: 天超，刚才跟毛老板都说了些什么，让他这么开心？哎，兄弟一场，能不能透露一点，让我们也学学？
1: 这是秘密，不能跟你说。
2: 乔科长，你有你的升官数，老上有老上的登龙诀，没必要保密吧？
3: 科长啊，
1: 就是叙叙旧，没什么。
2: 这个赵崇光司令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啊？
0: 嗨，你连他都不知道，赫赫有名的投降师长。
2: 我想起来了，他原来投靠过日本人，做过皇协军。日本投降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接收将军，这兵是越带越少，官是越做越大。哼，这小子到了沈阳，沈阳恐怕危险喽。
0: 不过这个人的确是有点本事啊。
2: 说说看。
0: 他不光是投降师长，还有个外号叫守城专家。
2: 哼，你呀净替他吹牛。
0: 真的，听说委员长对他守城特别信任，不然这次不会把他派到沈阳来。听说这个赵崇光跟林小姐关系可不一般呐。
2: 哎，我说老尚，听你这话好像是话里有话啊。

0: 赵司令，好大的排场啊！
1: 故人重逢，当然要隆重一些。我还以为你不会来。
0: 怎么会呢？这么大的场面，

0: 说实话，我怎么也没想到上峰会把我派到这里来，我更没想到一到保密局我就看到了你。哎呀，这可能是老天爷的安排吧。啊，
1: 老天爷可真是不长眼。
0: 哎，别这么说，咱们两个人还是很有缘分的啊。
1: 缘分，我杀你十次的心都有。
0: 这女人的话嘛，往往要反着听才对。嗯，
1: 你毁了我。
0: 我造就了你，瞧现在的你多成熟，你穿军装的样子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了。现在的你才是真正的你，你比过去更漂亮了，不应该说是更完美，你知道吗？从我这个角度看，你像极了穷毕克夫，跟你一比，上海那些电影女明星简直就是村姑俗物啊。
1: 这句话听上去怎么这么耳熟啊？
0: 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呢，恐怕一天一夜都说不完呢。
1: 这么快就进入正题了，接下来该邀请我去你家了，对吧？
0: 我有吗？啊？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有足够的时间回忆往事。我可是能经常回忆起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喝酒的那些美好夜晚呢。你看，这些我都一直铭记着。你最喜欢喝的葡萄酒是法国的波尔多红葡萄酒。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1: 父亲是我唯一的亲人，少女的贞操也只有一次，我的两个唯一都毁在你手里。
0: 林小姐，你父亲的死不能算在我的头上，你父亲坚决抗日，没有丝毫的妥协余地，再加上老爷子地位和影响，你说那皇军，不，你说那日本人怎么可能放过他啊？我能用的关系全都用上了，可实在是没办法呀。
1: 你以为我还是16岁吗？你觉得我还是那个单纯幼稚的小女孩吗？当初为了骗我上床，你编出那些要救我父亲的鬼话，事实上呢，你做了什么？你为了讨好日本人跟他们勾结在一起，商量怎么让我父亲死才更具震慑力。这个汉奸，
0: 你
1: 不要跟我提从前。赵崇光，你死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场，我亲眼看着你咽气。

0: 先生，还上菜吗？
1: 是啊。
2: 为什么不是啊？回来，改成一份儿。

0: 你说说呗，你是怎么把毛人凤给糊弄过去的？
1: 这个得感谢华北局的同志帮忙。据他们掌握，46年的时候，毛人凤住在北平什刹海附近的公馆，那里蚊子很多，他被咬得浑身都是包，被迫搬到其他地方去住了。根据这个情况，我一见到毛人凤，主动过去跟他说：“王老板，您住的地方一个蚊子都没有，您放心住好了。”他听了哈哈大笑，就这么过去了。
0: 你真行。
1: 不是我行，是华北局的同志们行。来，再喝一口。
0: 你平时不是不喝酒吗？今天怎么了？喝这么多？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7月1日。干。哎，干了。
1: 去。
0: 少废话。你是哪年入的党？
1: 38年。
0: 哟，那你是老大哥了。我43年入的党。
1: 来，欢迎新同志。自从我来到这儿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我总是躲在家里悄悄地祝贺一番。你来了正好，有人作伴了。Allons au fond de la bataille Le lourd gloire d'arrivée
0: 哎，你唱什么歌呢？
1: 马赛曲。
0: 马赛曲？
1: 法文的。
0: 法文的马赛曲？我能唱吗？
1: 我可以教你啊。
0: 行，那你教我。
1: Allons au fond
0: Allons en
1: fond
0: de la
1: partie

0: 沈阳的城防计划是谁制定的？听说是沿用了当初日本人在沈阳的布防图。胡闹！那您准备怎么办？
1: 我要让这沈阳城变成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你先下去吧。
0: 是。

0: 找你可不是看你发呆的，有什么令人高兴的消息想要告诉我吗？
1: 哦，有的，有的。
0: 快说。
1: 我可以帮你抓到鱼雷。
0: 就凭你啊？
1: 对。
0: 这倒的确是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不过你不会让我白高兴一场吧？
1: 不会的，我在沈阳大学里面有线，这条线跟鱼雷有直接的联系，根据这条线我们一定能够抓到鱼雷，真的。

0: 我们就是想要让你知道，我们的感情是真的，我们不是故意的。
1: 不会的，相信我。
0: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件事情只能你和我两个人知道，不能让马队长知道。怎么？那你很为难吗？
1: 哦，没有，只是我不知道鱼雷对什么感兴趣，我应该怎么样让他相信我？
0: 这个好办，我可以帮你，我们合作。
2: 进来。楚总。什么事？我想知道一些秘密。秘密？指什么秘密？一些真正的秘密。什么意思？关于鱼雷。哦，你是想？
0: 让我为你提供一些让鱼雷感兴趣的东西是吗？您还记得马队长在沈阳大学的那条内线吗？天成知道这事吗？不必让他知道了，我比他有优势。为什么呢？因为线人是个男的。
2: 你确实进步很快，继续说。他可以接触到鱼雷，但是需要一些让鱼雷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您知道，如果是假情报的话，鱼雷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我需要一些秘密，一些真正的秘密，只有您知道的秘密。有把握吗？五成把握吧。干我们这行，有五成把握就足够了。 这一次，毛老板到沈阳，还带了一个美国顾问军事代表团。这是他们准备援助我东北战区的具体材料。这份材料的内容、分量，你都应该知道的多。不见于雷，千万不能脱手。
0: 放心吧，楚总，我自有分寸。
2: 去吧。
3: 雪，你来了。那我先走了，再见。等你半天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段时间最好咱们不要见面。为什么呀？
0: 为了大家的安全啊。行，我给你跟我见面也行。请你把这个收下，这是你最爱吃的点心。
3: 你自己吃吧。我特意买给你，收下吧。
0: 谢谢。
4: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有一份非常紧急的情报，请你帮我传个信儿。
5: 什么情报啊？
4: 美军八大围顾问团已经到了沈阳，有个翻译官是我的亲戚，我已经搞到了他们关于物资的具体情报。这份情报很重要，你一定要帮我传出去。
0: 可是组织上已经不跟我联系了。
4: 那你就赶快恢复联系啊。
0: 好吧，那我想想办法吧。
4: 乐群，真的十万火急，非常重要的情报。这是我手抄的一部分，你先交给组织，剩下的我想亲自交给领导。
0: 你放心，我一定会跟组织上联系的。
4: 尽快啊！
6: 老彭，来，吃点东西。
0: 怎么了？
7: 毛人凤到沈阳来了，
0: 他到这儿来干嘛？
7: 表面上是稳定军心，视察工作，我看没那么简单。

0: 姐夫，你也来沈阳了？
1: 叫你别到这儿来，怎么跑这儿来了？姐，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
1: 走走走，有事找我说去。
0: 找我什么事？我有一个情报，是关于前两天来到沈阳的美军巴达伟顾问团的情报。
1: 情报？
0: 嗯，我要上上级汇报。
1: 美军顾问团？
0: 对的。
1: 你从哪儿得到的情报？
0: 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1: 他能接触到美军顾问团的翻译情报，一定很可靠。这个是他偷偷抄到美军提供给国民党的物资清单。
2: 这个清单好像不完整。
0: 还有一部分，我的朋友说他想亲手交给上级。嗯，
1: 行，我知道了。
0: 嗯，
1: 如果要见面的话，我会尽快安排。
0: 嗯，
1: 这不一九流。行，赶快走吧。
0: 嗯，姐夫，我先走了。
3: 嗯。

0: 这件事情怎么看？这份清单倒是真的。
1: 这么说，你想和这个人接头？
0: 嗯，
1: 这实在也太危险了。
0: 是啊，是很危险。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见这个人，通知下去，我要和这个人见面。

0: 可以解忧，唯酒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块9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

0: 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
0: 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
0: 基酒。
1: 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0: 基酒
1: 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还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生，
3: 没错，
4: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间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7: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8: 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7: 一瓶，
8: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7: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
0: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
0: 基酒，
1: 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0: 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 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机前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二三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块
0: 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

0: 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双金奖纪念球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球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球，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0: 了。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元10瓶，
4: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0: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马队长，你小子最近日子过得不错呀？没有啊？
1: 怎么着？连我都忘了吧？认了，怎么能不认呢？
0: 你跟林静背后那点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让他迷昏头了，你！
1: 马队长，误会，误会啊！我一直是你的人，一直是你的。
0: 少他妈废话！
1: 你跟林静的计划安排的怎么样了？
0: 什么计划？
1: 别说话，都小心我废了你！马队长，我不敢再骗你了，我其实已经跟于雷牵了头了。
2: 约好了明天见面。
0: 林和，还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能有这两下子。马队长，沈阳大学这条内线我忙活了半天，你倒好，来个坐享其成半路截胡。
2: 林小姐，你说这话无可厚非，这小子一直是我部的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林小姐，你不至于跟兄弟们抢食吧？
3: 马队长。
0: 你什么意思？别怪我临近没提醒你，你要是把事儿给黄了，处座自然会处分你。处座？哼，处座会参与这次行动。哼，
3: 你也不想想，如果没有处座在背后运筹帷幄，鱼雷这么大的鱼饵就凭你啊！
0: 林小姐，请你说话客气点。
3: 处座。
0: 处座。
4: 万楼都能听见你们在吵吵。现在是你们抢功能赏的时候，记住了，任何时候一定要精诚团结。按照既定方针，马上行动。
3: 是。

0: 这接头的时间早就过了，鱼雷怎么还不出现？
1: 马队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我猜啊，十有八九他是不会来了。要不咱们干脆收队吧。

0: 你是佘玉民吧？
1: 啊，我是。您是？
0: 你不是要见上级领导吗？我就是。把情报交给我吧。
1: 啊，不，您先告诉我，您是不是鱼雷同志？我要亲手把这办案清单交给鱼雷同志。
0: 我就是鱼雷。
1: 啊，既然您是，那我就交给您。

0: 点，放开我，放开我！
1: 于雷先生，咱们终于见面了啊！
0: 你个叛徒，组织上是不会饶过你的。
1: 带走，
0: 放开我，
2: 走，
0: 放开我，
2: 走，
0: 放开我。
2: 凡事都是有代价的。

0: 队长，
1: 舒总，着急回去吗？
2: 不急。
1: 那好，陪我走一趟。
2: 是。

0: 怎么样？拍照。好的。不要我，给我往死打！停下！
1: 周总，这个就是鱼雷。他是鱼雷？他不是鱼雷。天朝啊，他是谁呀？
2: 郑恺，军械局爆炸案的主犯。
1: 找过我？没有。拉出去，毙掉。
0: 是。拖下去。

0: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同志在眼前牺牲了？你竟然什么都不做！我什么也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难道你也想看着李璐同志在我眼前牺牲吗？
1: 你把枪给我！你要枪干什么？
0: 掩护李璐同志，我们撤！
1: 撤！我们都撤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谁来完成？任务完不成，得有多少同志要牺牲？想不明白。

0: 有郑凯同志的消息吗？
1: 这是据子弹同志的可靠情报。
0: 他是为我牺牲的。
1: 老彭，你也别太自责了，怪只怪咱们内部出了奸细。

0: 一鸣，你找我啊？
1: 老君，你跟我过来。啊？到底怎么了？咱们的行动计划暴露了。啊？
0: 我去跟鱼雷接头的时候，敌人已经在那埋伏了。鱼雷，他被捕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你快带我去找你姐姐。 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告诉他，让他迅速撤离。
1: 我姐那儿不到万不得已，任何人都不能去的呀。
0: 乐群，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犹豫？你现在要是不带我去找你姐，那咱们的同志一个都逃不了，咱们的沈阳的党组织就全完了。
1: 那好吧，走。

0: 楚佐，这次没抓着鱼雷，我负有责任，让你失望了。这次不能全怪你。鱼雷是个什么人物啊？老牌特工了。如果这次轻易让我们抓着了，我反倒觉得奇怪。
1: 楚佐，您的意思是？
0: 高手啊，的确是个高手。嗯。 我就喜欢和高手过招，可这回让他逃脱了，下回要再抓他可就难了。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我相信这个鱼雷一定会再出现。
1: 楚佐，我还是没明白您的意思。世人呢，他都有弱点。鱼雷的弱点是什么？自信。 他太自信了，我知道他现在手里已经拿到了一半我们的清单。这份大礼啊，足以让他冲动到想拿到另外一半，这就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
0: 楚佐，那您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 你想想看啊，能接触这份材料的，那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你去把这些人拉一个清单出来。

0: 喂，我要和你见面。对，
1: 黄骨头查得松，从那儿转移会安全些。
0: 不行，我现在不能走。
1: 保密局的人已经开始搜查你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不甘心呢，不仅搭上了我们同志的一条性命，而且乐群现在也生死未卜。可是结果我们只拿到了全部清单的一部分。
1: 那现在你是怎么想的？
0: 我不能走，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必须把全部清单拿到手，掌握美军援助东北的全部情报，对我们解放沈阳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就算是为了牺牲的郑凯同志，我也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1: 现在你身份已经暴露了，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
0: 干革命哪有不冒险的，他虚心出想跟我玩，好啊，那我就跟你玩到底。这份清单我要定了。
2: 处座到。
3: 来，继续坐。
4: 是。
5: 最近一条24小时监控共匪的电台，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3: 是。

0: 你真的要跟他见面吗？
1: 嗯，我想好了，这是我得到清单的最后机会，什么都别说，马上向组织汇报。

0: 这是刚刚截获的共党文件，一共两份，请处座公布。
1: 辛苦了，回去继续监听。
2: 是。
3: 哟，张科长，
0: 乔科长，
3: 看，找处座呀？
0: 对，刚见完。
3: 什么事儿？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该问，没关系。
0: 哎，还不是抓鱼雷的事儿
3: 啊，
0: 只能说这么多了，我撤了。
3: 好，有功夫到我们办公室来吧。
0: 好，嗯。

0: 周总，这是您要的名单。
1: 记了，哎，天成，你说说看啊，这个鱼雷最希望和这名单上哪个人接触？
0: 名单上的人都是上方，属下不敢乱说。
1: 好，今天不谈这个了，下去吧。

0: 好，好，好，好，唐明，你这么大一个男人，帮这么漂亮一小姐拿点东西，应该感到荣幸啊。
1: 不是，乔哥，你看，
2: 好，好，好，好，好。
0: 这不是铁路制服吗？其他干什么？
1: 出作用的。
0: 不会把咱们保密局并入火车站吧？
1: 别瞎说，听说今天晚上要去火车站执行任务呢。
0: 哦，好，好，去吧。
1: 走吧，快点，唐明，快点。
0: 哎，唐明，好好表现啊！
1: 嗨。

0: 时雨。天朝啊，他是谁呀、啊？
1: 郑恺，军械局爆炸案的主犯。
0: 拿着去，毙了。

0: 抽这么多，我爽。
1: 这不是铁路制服吗？其他干什么？
2: 处座要的。听说今天晚上要去火车站执行任务呢。
1: 军处今天晚上要去火车站抓鱼雷，你要尽快把这个情报交到李璐的手里，不能有任何闪失。万峰同志，鱼雷的安全就在你的手上了。
3: 乔天朝同志，你真啰嗦。
4: 大家都装满了啊。
5: 哎，冷静点，你穿的哪么还。
4: 处座，处座，处座，报告处座，所有人全到齐了。
6: 看样子大家是准备好了。我现在就郑重地告诉你们，我们的老对手鱼雷，今天晚上8点要在火车站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从现在开始就准备布控，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抓到这个老狐狸。

0: 准备了，
1: 目标火车站，出发！
2: 是
3: 查收，
4: 小队长。

0: 哎，小姐，要坐车吗？
1: 去中街多少钱？
0: 去中街啊，现在物价涨这么厉害，怎么也得200万金圆券。
1: 好吧，200万就200万。
0: 上车。

徐今晚去火车站，建议鱼雷取消行动。任宁再聪明的脑袋也想不到，火车站不是地名，而是高市长的代号。

0: 刚才吴老红送情报的时候特地叫咱，说徐寅初带着大队人马穿着火车站的制服到了火车站。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二朝公馆。
2: 老彭，可是我还是担心啊。
1: 你还有什么担心的？
2: 虽然徐寅初去了火车站，可是沈阳城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这样，我陪你去吧。
1: 那不行，我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好了，我得走了，高师长可能早就在这儿等我了。
2: 老彭，你一定要注意小心啊。

0: 周总，怎么回事？不是去火车站吗？
1: 改道，去20号公馆。记住，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能擅自行动，有违抗者，就当内奸处理，可以就地整罚。
0: 是。大家听着，转到20号公馆，快！开车。
2: 夜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

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

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含量高，

0: 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2: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眼期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3: 刘洋，吃饭吧。
2: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4: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2: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原来徐云初早就破译了鱼雷的密电，去火车站抓人不过是他的障眼法。现在鱼雷身处十万火急之中，而我却无法通知他取消这次行动，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0: 玉雷先生，久违了。我知道你在等谁，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等的高市长已经被押送南京，他的下场会和你是一样的。
1: 徐云初，我小看你了。
0: 啊，好啊，下次我给你个机会，高看我，请吧。

0: 在您的精心伺候下，一举抓获了鱼雷，大家特地向您表示祝贺。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不就是想要个庆功会吗？小店长，行，你来安排。这，哦，哎，哥几个，有酒喝了。
1: 哎呦，这是我馋的，多渴的呀！

0: 各位，抓住了鱼雷，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我们沈阳站的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为我们清除沈阳地下共党的组织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值得庆贺。为了这一天，我专门请了赵司令跟我们同庆，来，大家举杯，希望大家以后继续努力，请
1: 干杯。
2: 干杯。
0: 坐。
3: Mr. 乔，为了我们最终的胜利，干杯。
4: 干杯。马队长，
5: 好，
4: 祝贺您。
5: 好，谢谢，谢谢。

0: 肖先生，我要和林小姐单独说几句话。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没见我们两个在聊天吗？当然可以，见。你是不是觉得我脸皮很厚？
1: 如果我脸皮不厚，都没机会跟你说话了。你的脸皮的确已经够厚的了。我把你的心上人撵走，你不高兴了吧？
0: 这么多人比比着我翻脸，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今天的人事很多，你不会把场面搞得那么尴尬吧？
2: 马队长，马队长，是你？你怎么跑到这儿去了？我出卖了共产党，共产党现在肯定到处找我，我觉着哪儿都不安全，我到这儿来找您了就。这些钱你拿着，马上离开沈阳，走得越远越好。马队长，沈阳是我的老家。
3: 我不想走，你什么意思啊？您能不能在局里给我安排个位置啊？哼，孙一鸣，你这回帮的可是林静，怎么找上我马天成的后账来了？
2: 那不是觉得你马队长做人仗义吗？我实话告诉你，安排职务，我没这个权利。
4: 哎，马队长。
2: 求求你帮帮我吧，求求你了！要找你找林静去，这回可是他立了大功，处座不会亏待他的。求求你了，马队长，马队长。
5: 余雷先生，我是久仰大名。

0: 别说这些废话了，告诉你，我什么都不会说。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不该轻易的下结论。今天不说，那不意味着明天也不说。
0: 那我就再告诉你一遍，你就别浪费时间了。
1: 不，跟你打交道，我不怕浪费时间。
0: 那你就试试吧。
1: 好，我们就试试。
2: 哎，天朝啊，这次鱼雷被抓，沈阳的共军特工会不会一网打尽呢？
3: 您那么乐观吗？
2: 处座这次把李乐群的案子交给我来秘密审讯，这什么意思？以前这些案子可都是马天成来审的。
3: 处座是担心马天成再给他惹麻烦。东北饭店那个小服务生还记得吧？给处座造成多大的压力，连毛老板都惊动了。
2: 对，多亏你提醒，这个小姑娘自打进来以后，不声不响，是不吃不喝呀。她会不会想绝食自尽呢？
3: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千万别让这小丫头死在你手里边，那你麻烦大了。

0: 你转移了吗？
1: 玉雷情况怎么样？他现在在哪？组织上想营救他。我在全力侦查，但目前一无所获。巡处已经把他转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由他单独审问。玉雷是个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不会出卖党组织的。 你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0: 请组织放心。
1: 另外，乐群怎么样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他还小，我怕他经受不住那些折磨。

吃点啊！这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家里人要是看到你不吃不喝的，饿成这个样子。 那不得伤心死啊！哎，我也有个小妹妹，她也像你这么大，也在读书。我要是知道她也像你现在这样，我这心得伤心到什么样啊！我小妹妹，别紧张。 来，吃点儿。哎，你说你呀，一个小姑娘，不好好读书，搞什么政治？这是你能搞得懂的吗？哎，以后啊，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了。只要你知错能改，把问题交代清楚，我马上就放你出去。 只要你家里派个人保你就行。沈阳有什么亲人吗？哎呀，小姑娘，别哭啊！只要有我。

0: 怎么样？
1: 处座，他昏过去了。今天他已经昏过去两次了。
0: 于雷先生，于雷先生，你的确是一条硬汉，不过没关系，我有足够的耐心。万事开头难嘛，

0: 他能接触到美军顾问团的翻译情报，一定很可靠。
1: 这个清单好像不完整。
0: 还有一部分，我的朋友说他想亲手交给上级。
1: 是啊，是很危险，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见证。通知下去，我要和这个人见面。
2: 我们局的人已经开始搜查你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不甘心呢。掌握美军援助东北的全部情报，对我们解放沈阳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2: 说徐英初带着大队人马，穿着火车站的制服到火车站。
1: 我现在就去二厂公馆。
2: 老彭，可是我还是担心啊。
1: 你还担心什么？

0: 哎，哪位？
1: 处座，于林刺杀了。
0: 人死了吗？
1: 没有，还在抢救。
0: 一定要把他抢救过来。
2: 哎，二姨，忙不忙？
3: 是啊，是啊。
4: 有西药没有？
5: 什么？你有路子？
4: 黄金结算，有多少要多少。
5: 最近管得很紧，过一会儿再说吧。
4: 怎么样，李丹？
5: 还行。
4: 没事。
5: 你说哪一个？
4: 还能是哪一个？

0: 最近挖了三人，
1: 共党分子就这样。
0: 我救了他，他还把关着，我正是受够了。我原来在铁路院改得这么好好的，到这来受罪了。
1: 那还有审的必要吗？
0: 当然，最近忙得都走不开了。哎，这案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 没有，当然没有，什么鱼雷地雷的跟我没关系。有空咱们坐一坐，我给你介绍一些军界的朋友。
0: 好啊。
1: 那这样吧，等鱼雷转移了我约你。
0: 转移？不会吧，
1: 不是要转到南京吗？
0: 树庄说还是留在这儿。
1: 行，我给你电话。 OK, see you
0: see you。

0: 你我都在浪费时间，作为同行，我很敬佩你的表现，真的。但是职责所在，我又必须得征服你。
1: 没关系，你的这帮打手都当累了，哎，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养足了精神，再来。
2: 喜欢这美国香烟，喜欢就好。我跟你有所区别，我既不喜欢美国兵，也不喜欢美国香烟。马队长回来了，马队长。
3: 哎，对了，马队长，沈叔点东西来没有？这是你该问的吗？
2: 哦，马队长，兄弟几个私下里聊聊天，那么正经干什么？聊天也得有个规矩。
1: 马队长，我知道了，一定懂规矩，少说话。又打官腔。不过，也不知道处座那边有没有什么进展了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处座怎么了。 对待鱼雷这种死硬分子，怎么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呢？
4: 马队长，处座自有他的安排，如果撬不出话来，费这么大劲抓他干嘛？
1: 林小姐，你呀，就爱耍个小聪明。
4: 马队长，你的意思是说你比处座还要高明了？
1: 我虽然没有处座高明，但总比你高明。
4: 你别光说，你有真本事亮出来我看看呀！哦，啊，我们梅勒斯的从来都是深藏不露。
1: 我看你是根本就露不出来吧？
4: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给你叫出这地。
1: 连个十九岁的小姑娘的嘴都撬不开，我看你有什么本事！
4: 哎，我还非把她的嘴给撬开不行。咱们打个赌，最重要的突破口还就在这个小丫头身上。嗯，案子还是没有结。

0: 人，也不知道这小丫头被共党灌了什么迷魂药，就是一心求死，三天不吃不喝了。
1: 这人呢都有他的弱点，你得动动脑子。
2: 鱼雷的弱点找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

0: 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子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 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

0: 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子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乐群怎么样？不吃不喝，但很坚强。鱼雷呢？
1: 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0: 你的事儿啊，根本不严重，说出来，今天晚上我就放你出去。
1: 既然进来了，我就没想过出去。
0: 李乐群，你还真以为你掌握了多大的秘密吗？你们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释放你呢需要手续，你总得说点什么，给我一个释放你的理由，不然我怎么帮你啊？
1: 不用。
0: 你记住，我的名字叫尚品，军衔是中校，你可以打听打听，我尚品说过的话算不算数？我是真心的想帮你，不光我，保密局上上下下的人都想帮你。我们要抓的是共党分子，抓你一个学生干什么？怎么样？说了吧，啊？
1: 出卖灵魂换来的自由，我不要。
0: 你看看你，说哪儿去了？没人需要你出卖什么。

0: 李乐群，我很忙，希望你趁着我在这儿把什么都说了吧，不然明天我走了，换了我的同事来，他们的态度可就没我这么好了。
1: 在哪？去哪儿啊？
0: 回昆明街。
1: 怎么了？
0: 你说这个小姑娘啊，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这要是饿死了，我可怎么向处做交代？难伺候啊！
1: 我说你怎么情绪不好呢？这种女大学生我见得多了。没什么油水，处座也就是较上劲了。
0: 天朝，要不你帮我出个主意？
1: 面谈，我没什么好主意。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呀，千万别让这丫头死在你手里，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兄弟，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你帮我劝劝她。哎呀，兄弟，你不能看着哥哥栽在这个案子上啊！就算哥哥求求你了，啊，

0: 别白费心机了，换谁都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话不要说的那么绝，局势是瞬息万变的，对不对？
1: 大不了一死。不要总是把死挂在嘴边，你还年轻，应该懂得珍惜生命。死很容易，但是要看死的有没有价值。
0: 听说你在闹绝食，想自杀。不要那么悲观，这样做很愚蠢。当然，我可以理解。对于你这样一个女大学生来说，这儿的环境会让你感到窒息。 这儿没有阳光，更没有理路，那也应该活下去。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跟你讲的这个关于生命的道理。不要做蠢事。没有生命，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活着，才有各种可能，对吗？

0: 苏座，这是美国军方提供的近身迷幻机。
1: 嗯，哎呀，可惜啊，我们的对手是一个老牌的特工了，这种精神迷幻剂对他恐怕不起作用。
0: 试试吧，美国军方对这款迷幻剂评价很高。
1: 一个真正的特工啊，他的意志力是在血液里，不是在神经上。
0: 这不合常理。
1: 我知道是不合常理。你们大夫啊，凡事都要讲科学，可是跟共产党人打交道，很多事情你无法理解。的确，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样吧，换一种方法，马上给他做一次体检。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医生，来给你检查一下吧。
3: 先靠大再治疗，再靠大再治疗。保密局啊，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组织。
0: 你有飞机中？
3: 对。
0: 给你打一针吧。
3: 为什么要给我打针？
0: 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我不管别的。
3: 随便吧。

0: 厅长，这小丫头片子难伺候吧？
1: 难伺候说明她紧张，她有恐惧感，撬开她的狗时间问题，没问题。她不像鱼雷这种人啊，在监狱里边蹲着比在家里还自由呢，这种人难办。
0: 还好这家伙倒用不着咱们兄弟瞎操心，处座是大包大揽，别人呢根本就见不着。哎，我听说南京方面来了电报，说是要把鱼雷转过去，我看八成啊是由毛老板

0: 亲自审讯。
1: 你听谁说的？
2: 不可多问啊。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为了抓鱼雷，处座花了不少心思呀。他不问出个结果，哪儿都转不了。
2: 天朝，你还别急我，这消息的来源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出来的。不过我上品说过的话什么时候不准过吗？这次也不例外，不信呢你就瞧好了。

0: 要不我的审讯笔录呢？
1: 看呢。
0: 我记得我前两天弄完以后，我给你了呀。
1: 我说你这一天到晚怎么没给自个儿丢了？整天丢三落四的，什么玩意儿这你都不好好放着？找找，这里边有没有？那里边。这是什么呀？
0: 不好意思啊，谢。
2: 光不好意思啊，你就没准备要谢谢我呀？
0: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2: 谢谢我呀，满上。

0: 喂，
1: 小凤啊，
2: 啊，
1: 老舅可能要去南京啊。
0: 老舅，
1: 你跟舅妈说一声，啊，就这样。
3: 公园里那个人叫吴老红，记住他那张脸，以后你会经常跟他接头。

0: 南京方面来了电报，说是要把鱼雷转过去。我看八成啊，是由毛老板亲自审讯。
1: 为了抓鱼雷出错，花了不少心思呀。他不问出个结果，哪儿都转不了。
0: 天朝，你还别急我，这消息的来源，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出来的。
2: 就在这儿，他就关在这
3: 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论如何，我们得准备好，一旦情报属实，我们马上行动。
4: 我看我们是救不了他了。敌人已经实施了戒严，室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想要光天化日之下去劫囚车，那简直就是等于去送死。
3: 那咱们就是自投罗网，咱们也要试一试啊。咱们总不能坐在这不管吧，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4: 我比你更想救老彭，但是我们是有纪律的。现在暂时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一切的行动都暂时由我来负责。我的任务就是保住有生力量。
3: 李璐同志，你别忘了，老彭可是你的。
4: 老彭同志，我不可能为了救老彭去牺牲更多的同志。我相信他在这儿的话，他也会支持我的决定。我相信他，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沈阳，他都不会出卖组织的。
3: 好，你们接着商量吧。
4: 老洪，咱们可不是跑江湖的。
5: 哎，吴老洪同志，李璐同志，先别急嘛，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6: 李璐同志说的有道理，

0: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得顾大局。但是咱们也不能丢下战友不管，如果有可能的话，难道咱们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老彭带走吗？更何况老彭的身份很重要，我们受不起这个损失。可是如果要救的话，我们现在的人手满打满算还不到十个人，而且火力也不够。
1: 要不让游击队来协助我们行动？
0: 有把握吗？
1: 放心吧，
0: 我觉得如果游击队来协助的话，可以试一试。你认为呢，李路同志？

0: 谁？
1: 我，吴老红。
2: 算把您盼来了，
1: 我来接少爷啊。这几位都是邮局队派来的同志，他叫陈玉良。
3: 首长好，当初还老红叔送我参加革命队伍的，那会儿我还在铁道上捡煤糊呢。
1: 当年啊，一个黑不溜秋的傻小子，现在当班长了，干得非常好啊。还有这个叫二虎子，打仗啊非常勇敢，就像猛虎下山的。
4: 首长好。
1: 还有他，二愣子，
5: 首长好。
1: 这个柱子，哎，这就是小石头啊。这都是游击队啊派的最好的同志啊。
2: 好，这次行动的目的，我相信老洪同志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们的工作特殊，所以不能暴露身份。这次劫囚车，你们主攻，我们来接应。
6: 没问题，保证把人交给你。
7: 这劫囚车，
8: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慢点，
1: 进去。

0: 我丢的那块飞行手表不用找了，回头我就去。
1: 放心吧，他们都是老战士了，没问题。

这是穿的，马上通知游击队。好。 来不及了。

0: 走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活口。
1: 队长，全都打死了。
0: 收队。

0: 你们俩把枪支弹药清理一下，送到库里。
1: 是
2: 是。
3: 王队长，
4: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跟吃了王母娘娘的蟠桃似的，
0: 比蟠桃都甜。老乔啊，刚干了一票大的，在赵师长的协助下，把他们全歼了，过瘾啊！
4: 有活口吗？
0: 哎呀，也就算是美中不足啊，不过也算是一场重大的胜利。处座这招引蛇出洞，果真厉害呀！
1: 好，好。
0: 你忙着。

0: 都是我错，你说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1: 别太自责了，要有我的错，那么些同志都牺牲了。李璐同志，我请求组织上处分我。我会向组织汇报这件事。这次行动的失败， 由我全权负责。
0: 要有我的错，那么些同志都牺牲了。

0: 没想到他正被上当了。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用他的欲望做个实验。你针对他太过意思，连这么特制的香烟，普通人一辈子都抽不起。一个正常人用这类的毒品成瘾，需要多长时间？很快。
1: 我学用的是最高层的 cocaine，
0: 意志力再强的人也抵抗不了多久。再加上每天给他注射的针剂，这就够了。一旦他成了瘾，他的意志就会被彻底的摧垮，这就是我要的结果。
1: 对，你这个办法应该列入保密局的教学材料。
0: 你给我听好了，
1: 出了这个门，
0: 就把这件事给我彻底的忘掉。
1: 是，朱佐放心。
0: 继续工作吧。

0: 哎，这就对了。以后啊，想要吃什么，只要是沈阳城里有的，我都可以满足你。小姑娘，从你进来到现在，我尚平可从来没难问过你吧？
1: 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
0: 那好，现在可以说了吧？

0: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姑娘，你非要逼我对你动刑吗？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把问题交代了，我马上放你出去。
1: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我们每天都在研究着怎么抓人，怎么折磨人，怎么杀人。在这几点的专业性上，你大可不必担心。
2: 我知道，你们的专业除了打人就是杀人呗。
3: 你让我。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采取那种极端的手段的。我们也是人呐，但你要顽抗到底，那我们就只好照做了。没人会知道你说什么，这里是保密局，我们可以替你保密，完完全全的保密。你出去以后还可以像以前一样生活。我上品，对待朋友可以做到仁至义尽，可是对待顽抗到底的共党分子，我是绝不会手软的。

0: 我再给你点时间，你好好想想，就算是帮我上品一个忙，你可千万千万不要考验我的耐心。
1: 好，没问题，一式两份。什么时候？明天，没问题，我给你准备好，到时给你送过去。好，别客气，来。
0: 哎呀，处座让我过去，我过去了，他又不在。
1: 有进展吗？
0: 进展倒是有点儿。哎，自从你和我去了之后，这小姑娘倒是开始吃饭了。不过，吃饭归吃饭，可气的是她吃完了饭还是什么也不说。
1: 这是好事啊，他能吃东西就说明他不想死，慢慢来，别着急。
0: 哎呀，我能不急吗？处座天天问我进展进展。哎呀，哎，天朝，你还有什么招？帮我想想。
1: 我想想。

多好看的一张脸，我真舍不得给你用提醒。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要是不老实交代，明天早上你就会后悔，而且特别会后悔你作为一个女人。苗武，还愣着干什么？有请。

0: 我告诉你，我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只需要告诉我说还是不说。
1: 呸！
0: 这都是你逼我的。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

海苔，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

0: 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0: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

0: 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

0: 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

0: 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葛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 个脚心啊，哎。

0: 呼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

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国、以色列正为重启袭击伊朗做准备。日本一建于1453年的古寺发生火灾，现场浓烟滚滚。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美国一空军基地发生空中撞击。丁香满城，盛会如约，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隆重举办。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的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1: 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还称，伊朗方面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攻击伊朗提问时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特朗普还说，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根据以色列时报16号的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在展开自上月以来

0: 最密集的准备，以重新启动对伊朗的袭击。
1: 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寻求最早于本周做好袭击伊朗的准备。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说法称，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队员在伊朗展开地面行动，从废墟下取出核材料，期间可能与伊朗地面部队交战，造成多人伤亡，还有可能派兵攻占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此外，还有一种方案是加大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轰炸力度。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15号称，以色列正在为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古寺发生火灾，相关地区房屋密集，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该寺始建于1453年，寺内藏有多幅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的绘画。昨天，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已被关闭。昨天，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称，这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昨天，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乘飞机抵达韩国，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首次抵达韩国参加比赛。这次赴韩的朝鲜女足队伍共39人，其中包括27名运动员。球队抵达时受到韩国民间团体的热烈欢迎。20号，他们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这次女足亚冠决赛入场券。美联社援引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44.5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49.5公斤，远低于2006年的63.4公斤。阿根廷牛肉促进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60%。
0: 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17号疏散了约3万人。当天下午，这枚炸弹被成功拆除。
1: 德国警方17号说，消防人员从当天早晨开始对疏散区域进行逐户检查，以确认居民是否全部撤离。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划定出一个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部分市中心区域被纳入疏散范围，受此影响，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据报道，当天下午3点多，普福尔茨海姆消防部门证实，拆弹专家已成功拆除该炸弹的3个引信。市政发言人表示，拆弹行动仅用时约15分钟，进展顺利。随后，周边居民获准返回住所。德新社报道称，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普福尔茨海姆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当地政府确认，这是二战期间由英国制造的炸弹，载有约1.35吨炸药。普福尔茨海姆市二战期间曾遭到空袭，二战结束80多年后，德国多地仍不时发现战争遗留未爆炸弹。
0: 16号，既疯狂又充满欢乐的红牛肥皂盒车大赛在美国洛杉矶市街头开赛，参赛选手自制奇葩造型的无动力赛车，脑洞笑点密集，上演一场轻松解压的全民趣味竞速活动。
1: 没有引擎，只有脑洞，肥皂盒车靠重力滑行下坡，速度快慢不要紧，天马行空的创意才是看点。数千名观众挤满道路两旁，比赛现场一辆办公桌赛车冲下坡道，上面的驾驶员一本正经敲着键盘，滑行中还不忘工作。

0: 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造了一辆通蜜熊主题车，设定的场景是学校的吉祥物小熊去捅了蜂窝，偷了一罐蜂蜜后夺路而逃。
1: We are the UCLA, the racing team at UCLA, and so we wanted to build a car inspired by one of our off-road cars, but also like inspired by like the UCLA mascot Joe Bruin.So it's a bear for that reason. And then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our skit, we were like, the bear should totally steal a pot of honey from some bees and run away.
0: 洛杉矶地铁公司员工则亲手打造了一辆地铁车厢造型的小车。一辆辆五花八门的小车从坡道上冲下，不时引得全场爆笑。观众们纷纷表示，比起那些一本正经的竞速赛，这种天马行空的搞怪活动更让人解压。
2: 接下来进入试点中国。丁香满城，盛会如约，第十届中国博览会在哈尔滨隆重举办。十届砥砺展会见证中俄从相邻相望到相知相融，信任不断积淀，合作持续深化，共赢硕果累累。
3: 松江水暖，丁香吐蕊，伴着丁香花满城盛开。站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节点，回望十届中俄博览会历程，信任、合作、共赢这三个关键词贯穿始终。
4: 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到5000人，全方位展现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厚底蕴。
5: It's my first time that I.
6: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所有人都在尽力帮助我们，我们正积极发展双边贸易关系，希望此次展览取得圆满成果。
4: 越来越多新朋友到来，源于信任的不断加深。中国邮政从首届中俄博览会开始就从未缺席，除了物流服务，他们的文创产品也随着展会出江入海。
7: 从第一届参加，上一页基地服务啊，上升了就80多倍之多。物流订单的增长曲线就是两国经贸信任的升温曲线。
4: 十届中俄博览会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是信任的加码。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启幕，成为中国首个与其他单独国家共同举办的国家级博览会。2016年，中俄两国确立轮流举办机制。2018年，中俄博览会首次被纳入中俄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202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开幕式。就在今年，两国元首再度发来贺信。截至目前，中俄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已达80万平方米，参会采购对接客商近25万人次，形成交易额超过3000亿元。信任正逐步转化为务实的合作成果。
3: 信任的土壤如此肥沃，合作的种子自然遍地开花。黑龙江省与俄罗斯5个州区毗邻，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中俄博览会让朋友圈持续扩容，合作触角延伸得更远更广。
4: 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第3大城市，也是中俄博览会俄方永久举办城市。借助展会平台，近3年与西安、成都、大连、重庆先后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本届展会，他们希望借道龙江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
8: 这次我们希望发展合作伙伴，在哈尔滨及全中国推广我们的珠宝首饰。
4: 相隔不远的另一展厅，来自贵州黑茶的清香格外诱人。往届中俄博览会，贵州客商多是来观摩采购，今年是他们第一次集中布展。
9: 我们是优中选优，选取了18家企业，借中俄博览会这么一个平台，搭建起我们贵州沟通世界的一个桥梁。
4: 伴随着中俄博览会成长，2014年到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由695.7亿美元增长到2448亿美元。中俄博览会不仅放大了黑龙江的开放优势，搭建起买全俄卖全国、买全国卖全俄的经贸合作平台，更推动中俄合作

0: 从延边深入到内陆，从区域拓展到全国，助力了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深度对接。
1: 回顾上一届在龙江举办的中俄博览会，那一届的主题是合作、互信、机遇。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当时的机遇已经结成了现在的共赢果实。本届展会更加突出经贸实效，让中俄务实合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共赢。
0: 来自俄罗斯特维尔州的参展商提米，两年前带着家乡美食走进中俄博览会，今年他再度赴约，向我们分享了身边的新变化。
2: 最近在俄罗斯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通过中文跟我们的客商更方便这个沟通。我们这次进行了改良和升级，希望能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0: 提米说，他原来带来的食物太甜，这次口味淡了些，对中国市场的诚意却更浓了。商品变化的背后是产业链的主动兼容。十届展会一路走来，合作领域已经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展会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了20%，标志着中俄经贸合作正从互补型向创新型跨越，并呈现出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良好态势。除东北、内蒙古等传统对俄合作省区外，广东、江西、山东等东南沿海和中部省份对俄合作也热情高涨，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地方合作格局。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开局之年，我们希望借这场盛会向世界传递我们的开放决心，未来也会坚定不移把博览会向新、向实、向智的特点延续下去，搭建更精准的产业对接平台。
1: 信任扎根沃土，合作枝繁叶茂，共赢硕果累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用这三个词承载着过往的积淀，也孕育着未来的期许。展会正在进行，洽谈仍在继续，伴着丁香花的芬芳，更多的双向奔赴将在黑土地上迈出新步伐。
4: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5: 黑河自贸片区白俄罗斯农产品主题日活动昨天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结合中白两国产业需求，聚焦农产品与乳制品贸易、产业链协同、技术设备合作三大方向，助力白俄罗斯优质产品通过黑河自贸通道辐射中国市场。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
4: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速烹微压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

0: 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天气预报。未来几天，暖空气与冷空气将频繁互动，为我们带来晴雨相间、气温高低起伏的复杂局面。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双鸭山东部、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东部、哈尔滨北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鸡西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温度方面，这波气温将一路攀升，未来几天各地气温回升明显。以省会哈尔滨为例，最高气温从20多度一路到27度左右，中午时分甚至会有一秒入夏的错觉。到了21号，气温将达到这次回温的顶峰，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飙升到27度至29度，暖意融融。不过呢，随着降雨在22号的夜间来袭，气温将迅速跳水。到了23号，最高气温将下滑明显，而早晚的最低气温将跌回10度上下，北部山区甚至会更低。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增添衣物。面对如此多变的天气，出门啊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内搭薄衫，外穿一拖的外套，方便根据温度随时调整。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阵雨，10到23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晴，10到24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装装为长裤、针织长袖衫。加格达奇晴，2到20度。黑河晴转多云，6到21度。齐齐哈尔晴转小雨，8到17度。绥化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大庆多云转阵雨，11到20度。伊春多云，5到20度。佳木斯阵雨转晴，10到22度。鹤岗多云，10到21度。双鸭山多云，10到21度。牡丹江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七台河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鸡西阵雨，12到20度。绥芬河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晴，8到19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阵雨，10到23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晴，10到24度。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

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和君飞，有好事和君飞，
4: 有好事和君飞，
5: 和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酒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张国清同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并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1: 许勤会见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荣誉主席埃温和主席林宝前一行。
0: 第三届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与中国省区合作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梁慧玲出席推介会，并会见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
1: 中俄博览会特别专栏《穆林说》，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畅谈中俄两国交流合作与发展愿景。
0: 系列报道《丁香花开共赢时》，跟随记者脚步探访中俄博览会展馆里各式新潮创意，解锁产业发展新未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6号至17号，张国清同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并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2: 5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
0: 5月17号，省委书记许勤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和第35届哈恰会的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埃温和林宝全一行。
3: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埃温和林宝全一行，并介绍了黑龙江和中俄博览会情况。

0: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贺信，对办好中俄博览会寄予殷切期望，必将有力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习近平总书记与敏昂莱总统两次会晤并互致贺电，庆祝中缅建交75周年，为建设中缅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今年4月，黑龙江省代表团访问缅甸，深切感受到缅甸各方与中国合作的真诚意愿，形成了一系列访问成果，需要双方共同推进落实。我们愿与缅方各界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中缅地方间交流交往，深化现代农业、经贸投资、教育科技、医疗健康、特色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黑龙江和缅甸人民，服务中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我们赞赏缅中投资和贸易促进会在促进中缅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双方聚焦合作重点，加强贸易往来，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埃温·林宝全祝贺中俄博览会哈恰会成功举办，他们表示，此行深切感受到黑龙江生态、资源、科研等优势，也看到了缅中合作的广阔空间。黑龙江省代表团访问缅甸，为双方深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将积极推动双方农业、旅游、医药、生物技术等领域形成更多务实成果，促进缅甸和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缅中投资和贸易促进会有关负责人、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8号，第三届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与中国省区合作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省长梁惠玲出席，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黑龙江省副省长韩胜健、俄罗斯外交部亚洲第一司副司长奥谢普科夫致辞。会前，梁惠玲会见了尼古拉耶夫一行。
2: 梁惠玲在会见时说，多年来，黑龙江省与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深入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特别是2023年缔结友好省中关系以来，交流合作进入了快车道。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愿与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一道，以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根本遵循，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精神，继续保持政府部门、企业等各层级各界交流合作，谋划举办更多经贸对接会、地方合作推介会等活动，为企业搭建常态化、品牌化对接平台，扩大寒地建筑材料出口、煤炭进口，促进跨境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双方医疗机构、卫生管理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深化文艺、体育等人文领域交流，助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尼古拉耶夫在推介会上表示，中国一直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关键的外贸伙伴，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我们尤其重视发展市级合作，文化、教育、体育、青年等领域交流项目已成功实施，基础设施、产品加工等领域合作倡议逐步推进。当前，我们特别关注从以原材料为主的合作模式向多元化合作模式转变，包括发展投资项目、开展工业合作、建立合资企业。我坚信，本次推介会将成为制定务实解决方案、达成上述目标的平台，并为地区间合作注入新动力。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政府副主席兼驻远东联邦区常驻代表鲍里索夫、轩辕集团副总裁兼黑龙江省对俄经贸投资商会执行会长矫健共同主持推介会，中俄有关地方政府、协会、企业代表等进行主题推介，会上还举行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作为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中俄博览会是搭建双边务实合作的重要桥梁之一。展会期间，新闻联播推出专栏《睦邻说》，今天采访出席博览会开幕式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畅谈中俄两国交流合作与发展愿景。
0: 中俄两国山水相连，战略协作伙伴

0: 5月18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6件，来电20件，来信1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36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2件，佳木斯市1件，大庆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3件，鹤岗市1件，绥化市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4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8件，噪声类案件5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盛会聚龙江，好物通八方。本届中俄博览会上，龙江文创巧思出圈，各地科创好物亮相，国际特色产品双向流通。走，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逛展。
2: 来到黑龙江专属的创意设计展区，你会发现在这里创意真的是无处不在，就连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休息座椅啊，都是格外的吸睛。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座椅就是由我们本土企业众德伟业带来的一款高科技的合成冰座椅，视觉效果高度贴近了天然冰块，让我们在炎炎夏日光是看着啊就倍感清爽。
3: 在创意设计展区，黑龙江首次设立了青年创意展位，本土青年文创团队把大西安岭鄂伦春族的渔猎文化图腾符号浓缩进巴掌大的手办里，第一次参展就带来了炙手可热的产品，
4: 大家愿意买愿意带，古老的民族文化就可以走到更多人的身边。
3: 订单激增，团队在博览会上领到了新任务，将手办打造成黑龙江礼物，走向更大的市场。同样出圈的还有印有鄂伦春族传统图案的滑雪服，吉祥云纹巧妙相融，让民族美学与冰雪运动激情碰撞。
5: 智能家居全屋互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无处不在了，而当二者结合起来又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在广东展区啊，我发现了一款轻巧又极具未来体验感的生活黑科技，大家听到了吗？随着我的一个手势啊，我旁边的这台联动家居音箱呢开启了自动播放的模式，秘诀就在我手中的这枚智能穿戴戒指当中。通过不同的手势呢，它还能够实现切割、调音以及场景的切换，彻底的解放了我们的双手。
3: 广东奋达科技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但在企业的海外营销中，俄罗斯已稳居出口市场的第一位。去年他们自主研发的智能影音产品销售额突破了5亿，今年想扩大销售渠道，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中俄博览会，
6: 为我们企业对俄出口的方式打开了新的市场机会。我们其实也希望通过这次博览会搭建稳定的线上销售渠道，
3: 从四川医疗器械北上拓宽市场，到江西新能源电池攻克技术难关，从广东的科技与文化交融，到辽宁的产业精准适配。本届中俄博览会早已不是单一产品的秀场，而是中俄产业深度融合的平台，
7: 是我们走出中国走进俄罗斯市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也为我们对于海外市场的开拓有了更大的信心。
5: 观遍整个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展区呢，我们看到了满眼的农业好物和科技创新成果，其中最令人惊奇的就是我旁边缸体里边的红帝王蟹，他们可是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的朋友，只用了24小时就跨越通关，来到了我们中俄博览会的展会现场了。个头非常的大，这一只啊就要卖到1200元左右。俄罗斯当地的蟹业集团呢，也借助这次盛会打开了中国的市场，进入到了盒马等国内大型的商超当中，也让这里的企业呀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
8: 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口岸啊，洞宁口岸现在都是有通关的，这两天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来询问。黑龙江的就是供应链公司跟我们也谈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合作。
3: 帝王蟹的快速通关是中俄贸易提速的一个缩影。在俄罗斯展台的农产品展区，远道而来的商品吸引了不少国内客商的目光。
9: 海运到天津港，
10: 对，大概有5000

0: 到25000吨的船，
1: 哦，
0: 三四天就到了。
2: 主要是对接一下俄罗斯的这个粮食类的产品，产品我看很丰富，很多的俄罗斯人都懂中文，而且讲中文讲得非常好。我们不要去俄罗斯去了，就能直接对接业务了，很好的。
3: 本届中俄博览会新增的商务洽谈专区更是人气爆棚，中俄客商面对面坐下来聊货源、谈价格、定渠道，现场气氛十分火热。
4: 原来来参加海洽会都是俄罗斯边境省，现在我发现了俄罗斯全国我们的州都来这里介绍自己的产品，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3: 从龙江创意到各省联动，从国际好物到信任落地，合作共赢正在这里双向奔赴。这场盛会正成为黑龙江向北开放、中国联通世界的生动缩影。
5: 中俄博览会不仅是前沿商品与创新技术的展示窗，更是深化多边合作的风向标，正勾勒出我国向北开放的新图景。
6: 不亲临现场，很难想象这次展会到底有多热闹。而在我看来，撑起这热闹场面的应该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呢，展会的内容更新。这次展会上500多项新产品、800多项新技术集中亮相。高新技术企业扎堆的同时呢，中俄跨境免签政策让俄罗斯客商们可以丝滑入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场景让中国好物轻松出海。新的合作水到渠成。二呢，是配套的活动更实。展会期间呢，有近百场的产业对接、招商合作的活动精准落地。中俄多方呢携手搭建的行业交流平台，实打实的促成了更多合作机遇。三呢，是数字服务更优，智能导航、AI 客服、供需智能匹配，一站式的贴心服务，让观展参展更加便捷。这场盛会既是黑龙江对接东北亚的前沿窗口，更是中国向北开放、联动世界的生动缩影。以展会为桥，以合作聚力，中俄未来的交流合作必将如这5月的丁香，馥郁芬芳，蓬勃绽放。
7: 17号，以搭建务实合作桥梁、赋能龙江开放发展为主题的中外企业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马达加斯加、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友协海外理事、海外侨领、海外华商团组与黑龙江省各地政企代表等60多人，围绕中外合作、产业发展、民间友好等内容进行了发言和交流。
8: 黑龙江这个大农业还是有很有优势的，特别是在机械方面、在种植方面都有需求，加工业这一块还是很有前景。
3: 今天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深化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中俄200多名政企代表聚焦跨境贸易、产业对接、经贸互通等领域深入交流。会上，中俄多地政府、边境园区、重点企业集中推介区位条件、产业资源与发展潜力。
9: 哈尔滨综贸区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拥有保税、免税等功能性的政策，同时拥有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多式联运网络。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俄罗斯的企业家到哈尔滨综贸区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10: 携手促成15家优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合作领域涵盖民营医疗、珠宝文创、轻工产业等多个赛道。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深化与黑龙江省各级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协作。
3: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前沿阵地，黑龙江对俄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2025年，全省对俄贸易额达2384.9亿元，今年一季度贸易额571.7亿元，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态势。今天，投资龙江重点产业推介会在哈尔滨举办，围绕营商环境、开放平台优势等，开展针对性招商推介活动。推介会不仅吸引了巴西、韩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政商代表，还邀请了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地的200多位国内企业代表参会。
11: 现在黑龙江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重视科技的投资。黑龙江很多企业可以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场，而资本也可以引进来。我们在香港的很多企业都希望来这里看看。
3: 推介会还首次邀请龙江银行、民生银行，围绕投资者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定制化金融服务。
12: 下半年我们将在上海、深圳、北京持续开展多场投资龙江活动，以创新驱动为核心，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和项目建设， 为龙江全面振兴注入持续动能。
3: 黑龙江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创新优势，深化经贸往来与产业对接，共绘开放共赢新图景。
7: 今天，投资龙江双鸭山市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共达成合作项目四个，签约额15亿元，涉及新能源、特色农业加工等多个领域。其中，投资10亿元的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填补了东北地区大型碱性电解槽制造的空白。
1: 我们这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啊，这个年产制氢的装备500套，契合国家氢能产业与双碳战略，满足了呀东北及东北亚绿氢装备刚需。
7: 投资龙江两国五城黑河经贸合作推介交流会，以共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共享跨境联动新机遇为主题。中国黑河市、珠海市同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下诺夫哥罗德市、南萨哈林斯克市现场进行了城市和重点项目的主题推介。来自中俄两国的200多位代表围绕跨境产业、加工贸易、口岸通道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和精准对接。
13: 我们期待跨境贸易额的增长以及新物流链的建立，并借助2026年继续实行的免签制度，促进旅游流的双向增长。
7: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专场推介活动也在今天举行。活动全方位展现片区开放优势、产业实力与发展前景，发布哈尔滨片区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哈尔滨片区向北开放投资发展与产业合作潜力报告。聚焦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本次推介活动中，4家健康医药代表企业进行现场路演。
14: 2份重磅报告可以让企业更直观地了解我们区的营商环境、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也可以让企业围绕着我们发布的10大应用场景重点投资。
7: 17号，以文旅融合、跨境合作、产业招商为主题的中俄黑瞎子岛开放合作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全面推介抚远市域优势，围绕文旅融合、生态康养、口岸经济等核心产业，搭建政企对接、中俄互通、资源共享的合作平台。
5: 本届中俄博览会期间，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启幕，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和各分会场活动火热开启。
7: 作为哈洽会的重要活动，俄罗斯制造食品文化节的现场人头攒动，100多家俄罗斯企业带来糖果、海鲜、蜂蜜等优质食品。
15: 通过这次哈洽会，很好地把俄罗斯的产品呢在全国的市场得以推广，也会相应地把中国的食品也带到俄罗斯。
10: 这是我第二次参展，这次我们从莫斯科带来了14个厂家。
7: 哈洽会西城红场分会场聚焦新品首发、行业首展、展商对接、时尚消费4大功能，多措并举，拓宽产销渠道，共吸引2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400多个品牌发布1000余款新品。黑河分会场设置核心引流、重点产业、商会及重点合作、国际文化交流、洽谈签约5大展区，打造融合跨境贸易、文化交流、数字科技的沉浸式参展体验。绥芬河分会场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双会场联动参展模式，在主会场设置冰雪装备、汽车机电等5大展区与6个分会场，形成线下沉浸式体验加线上便捷交易的全场景展销格局。今天，中国联通产品与服务暨国际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现场哈尔滨区域性国际通信出入口局正式揭牌开通，中俄跨境通专线同步投用。作为东北地区首个面向俄罗斯远东、欧洲的国际通信枢纽，哈尔滨国际局开通将大幅缩短跨境通信距离，有效降低网络时延。今天，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在哈尔滨成立，联盟将整合中俄两国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优质资源，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全力打造高效务实、互利共赢的跨国林业合作共同体。目前有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加盟。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喝君妃，
3: 有好事喝君妃，
4: 有好事
5: 喝君妃。
6: 伟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
9: 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10: 伟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10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

0: 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1: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0: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3: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4: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5: 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0: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 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二十。

0: 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

报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0: 重新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有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最近还有来认尸的家属吗？这是最后一对家属了。
1: 你说，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我希望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但是我心里觉得呀，这孩子一定会找到他家人的。

0: 谢谢你啊，不用客气。郑姐，这边呢大概有4-5万条信息，您确定要一条一条的看吗？没事儿，一点点来吧。不过麻烦你今天要跟我一起加班了。行，没问题。要不再缩小一下范围，09年以后报失踪的女孩也不少，真不好找。啊。
1: 这个女孩失踪的时候，15到17岁，穿红色裙子。嗯，从她遗留的票根，还有她手上干活的痕迹，应该是来自农村。这样能缩小范围吗？嗯，
0: 应该没问题。这样，您稍等一下，我叫多点人来帮你找找。
1: 麻烦你了，
0: 不用客气。

0: 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剑，这个在哪儿发现的？外边的圆桌上。死者身份什么时候确定啊？正在联系房东呢，但是邻居说这死者应该是还有个弟弟，差不多上小学的年纪，还没找到。
1: 弟弟，这么小啊！

0: 死亡时间约是凌晨1:30，凶器疑似就是现场发现的这把剪刀，剪刀上提取到的指纹呢已经送到技术科了，是吧？另外我们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男性的脚印，这个脚印的鞋码和嫌疑人陆生的鞋码是一样大的。啊，
1: 死者的身份呢？
2: 啊，这房子是死者租的，租赁合同上留的是胡敏敏这个名字，但是他留的身份证号我们查不到任何信息，很有可能是个假身份证号。核实了一下其他的信息，他用的还全都是这个假身份证。
0: 我再补充一个关键信息，他们家里应该是一直住着两个人，还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应该就是死者的弟弟，但是这个弟弟现在下落不明。
1: 哎，楼房周围群众啊，这个死者跟陆生是个什么关系啊？啊，
2: 有可能是恋爱关系
1: 啊。
2: 因为吧，这邻居说总能见到陆生给他弟弟买吃的。
1: 啊，陆生。哎，这个事儿有没有跟白恩宇说过呀？

0: 有人呗？有没有人？
1: 没营业呢。
0: 老板在不在？
2: 没营业呢，老板，你先坐一会儿。
3: 你是老板吗？过来，过来。
4: 哎，过来。
2: 哎，干嘛？
4: 哎哎哎！市局刑侦支队的啊，李锦章，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啊。陆生是在你这儿工作吧？
2: 对，陆生怎么了？
4: 哎，你来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2: 我记得，他之前来店里闹过一次。
4: 闹过？跟谁啊？
2: 跟陆生。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4: 人呢？在哪儿呢？
2: 我不知道啊，这到点了他还没来上班呢。
4: 如果你看见陆生呢，赶紧报警。
2: 警察同志，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4: 这不是你的事儿，看见他记住赶紧报警。走吧。

0: 摸什么呢？
1: 我得看看挂没挂住。
0: 还看？这几幅画挂了半个多小时了。
1: 那不得好好挂，把环境弄舒适，孩子们才能放松。
0: 行了行了，这挣了。你又调歪了，你眼神是不是不好呀？哎，杨老板，大早上干嘛呀？他人呢？嗯，行，我知道了。
1: 我弟吧，怎么了？
0: 说晚上订饭的事，我去打个电话。

0: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1: 你好可爱，看这儿，看这儿。哦，哎，你回来啦？路上等你半天了。
2: 你给我出来。到底想干嘛啊？冒犯韦志狗是吗？啊，都什么时候了，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死鸭子嘴硬是吗？说，
3: 我怕是他干的。白哥，救救那个孩子吧，
4: 我看他弟弟挺可怜的，就帮了几次，但他好像特别害怕我接近他弟弟，有一次还追到大排档骂我，骂我多管闲事儿。再后来他弟弟跑丢了，我帮他找弟弟，关系才没那么生分。
5: 你刚才说帮他弟弟，都怎么帮的呀？
4: 他经常不在家，他弟弟没地方吃饭，我就去送饭。因为我有人帮，但他们没有，所以我想帮帮他们。
6: 我再给你确认一下啊。
5: 哎，稍等一下。你最后一次去胡敏敏家是什么时候？
4: 就是9月9号那天晚上，他生日。
7: 那天晚上发现什么异常了吗？
4: 没有。
5: 9月9号到案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们都没有再联系过吗？
4: 嗯。
8: 今天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
4: 开心吗？哦，对了，狐狸什么时候过生日啊？咱们去店里过。
8: 你早点回吧。不要再送花了。不要再过生日了。不要再见面了。
4: 那天晚上他说，你走吧，别再见面了。
5: 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为什么他就突然不让你去找他了？
4: 我也不知道，他一直都这样，突然出现，又突然走掉，一直都是。

0: 那你9月15号晚上是什么时候下的工啊？
1: 那天晚上大排档有一桌客人喝多了，我下工就将近半夜2点半了。
0: 下工之后直接就去侯明敏家了是吧？
1: 没有，我回家了。大概是天亮的时候，狐狸来找我的。

0: 那你在第一时间为什么不选择报案呀？还有，为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买票要逃跑啊？
1: 我是买票了，但是我没跑，我没想跑。
0: 嗯，进。
2: 哎，
3: 林检察官。
2: 哎。
4: 陆生的事我没想瞒着你，我就是想来先了解一下情况。
2: 了解完了，然后呢？
4: 没有然后吧。
2: 这陆生不愧是你带的，你俩都在这闷声憋大招呢，这是。
3: 林检察官。
2: 杜队。
3: 啊，这个陆生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大排档的老板证实啊，这个陆生在死者死亡时间范围内一直待在大排档，没有作案时间。
2: 好，
3: 陆生的担心没错，兄弟上只有死者和这个孩子的指纹。
5: 小朋友，你看你这衣服这么脏，姐姐给你换一身干净的。来，姐姐帮你。咱们先把这小兔子拿开。来，哎，怎么还有人呢？小朋友，你是不是怕姐姐拿你这小兔子呀？姐姐不拿你这兔子啊，咱们就换一身干净的，好不好？咱们先脱外套。不能咬我啊！你咬我生气。那个小兔子啊，真不拿你小兔子，你看，把外套脱了。
6: 他有嫌疑，他才多大呀？
3: 如果这个死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啊，这个胡敏敏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一点左右，可是这个狐狸却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去找到陆生。
4: 他和尸体待了一晚上？
2: 这有可能吗？你关键这么小，那你们怎么打算就关在这儿？
3: 是得放，但是也不能随便放。你看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胡敏敏还有狐狸的身份我们还没查清楚，所以没有亲戚啊，这要放出去，你说这孩子能去哪儿啊？
2: 那就给我们吧，我们带走吧，我们再想办法，行吗？
3: 哎呦，那
4: 只能这样了呗。
2: 杜队
3: 怎么样？
5: 是个女孩。
2: 狐狸。

0: 院长
1: 来啦，
0: 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1: 没关系。
0: 这个孩子的情况我简单跟你说两句。
2: 他呢可能不会说话，也没接触过社会，
0: 他饿了也会要饭吃，困了也会找地方睡觉，但是呢可能情绪管理方面会有点问题，有的时候还可能会有点这个暴力倾向，所以我得提前跟您说一声。
1: 没关系，我知道了，这样的孩子没接触过社会，这反应是正常的，交给我放心吧。

0: 敏敏，我想好了，我可以同时养活狐狸和我弟。我算过了，狐狸和我弟的学费都不太贵，他们两个也吃的不多，我能负担得起。
1: 我知道我自己挺会骗人的，可是我都还没有骗你呢，你怎么就当真了？你别当真啊！

0: 都忘了给你倒茶了，来喝杯茶。你一来我就基本猜到结果了。老卢，你说这 DNA 比对结果有没有可能出现错误呢？不可能，科学就是科学。
1: 好，那我就去电视台继续找，继续翻。我想肯定能找得到。没有时间了，我算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们都不死心。
2: 我们呀，并不是什么都没做呀，是吧，小郑啊？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啊。也许我们是时候放弃了，不甘心呀。
3: 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让我们携手开启一段段改变置身的寻亲之旅，助力离散家庭重获团圆。
4: 崔明丽那边来电话了，说长江最近状态很不好，学校都不想去了。
3: 那其他人呢？跟他一块喜欢赛棋那些朋友呢？
5: 赛棋？什么赛棋啊？
3: 一个虚拟人物，他的精神寄托，那边也问完了，早就不联系了。
4: 被性侵的受害者吧，每个人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一开始看着没事儿，过段时间，可能他就有反噬的情况。
3: 那一般这种潜伏期多长时间啊？多长时间都有。 一天的一个月的一年的好几年的，关键反噬了之后吧，他这个程度就绝对会增加。
6: 这小狐狸那边吧，有没有头绪？陆生又天天催着我问。
7: 大家好，我是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郑艳来，今天来到《等你归来》节目组，是为了一个我已经追了5年的案子。 不知道这次来是带给我们希望，还是又一次的失望。但是我还是会来，我们一定会抓住每一次机会，为这个小女孩找到她自己，找到她的家。郑姐，其实我个人有个问题，就我知道您跟这个小女孩素不相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您持之以恒的一直追查，这5年以来一直都想要找寻她背后的真相呢？ 这是检察官的职责，惩治犯罪，伸张正义，方能告慰亡灵。但是这个小女孩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和一组组冰冷的数据。她15到17岁之间，身高1.58米 ，A 型血，姓名不详，出生地不详，样貌不详。可是她凭什么不详？ 是谁让活生生的他变得一切信息都不详的？我眼前有他的样子，一个花季少女，一个和我自己孩子一样的人。我也想对这个小女孩说，请你相信我们，国家不会放弃你，法律不会放弃你，我们也不会放弃你。这是那个小女孩。 当天所乘的大巴车，还有一张被水浸泡过的车票，这是他穿过的碎花裙。这样的大巴车，我相信应该在云海居住过多年的居民可能都会乘坐过。这张车票上面甚至连车牌号码都没有。 但这种车票，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收到过。 在这里呢，我也想呼吁我们夜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曾经乘坐过这样的大巴，或者您收过这样的一个车票，亦或者您在多年前、5年前，可能在一个瞬间、一个转身，
0: 看到过或者对

0: 这样穿着红色碎花裙子的小女孩有印象。我们鼓励大家踊跃地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1: 女孩离世的时候脚上还系着一根和我手上这根类似的红绳，至今还在我们的物证室保留着。红绳穿过平安环是我们中国人都懂的寓意，
2: 平平安安早日回家。
3: 这才是好消息。
2: 如果他的亲人和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的栏目，请你联系我们，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0: 的线索，都欢迎你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
1: 请帮我把这个交给刑侦支队的杜队长，这是我能够为这个女孩子最后做的一件事情了。
2: 好的，老师。
1: 啊，你们记住啊，做我们这个工作呀，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复位，哪儿拿的东西啊，要放到哪儿去，要井井有条。还有呢，就是你们要记住，来到我们这儿的呀，不单单是数据啊，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好了，到点了，我要下班了。我还要去送一份人。
3: 到最后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对不起。

0: 你给我、
1: 哎、干嘛呢？你怎么玩呢？
0: 抓紧你
1: 几岁了？赶紧干点正事儿，
0: 干点正事儿。
2: 谁没干正事儿了？正事儿都干完了好吗？徐院长那边我已经沟通好了，屋里有什么情况都会告诉我。我还寄了几篇儿童心理学文章给他呢。
3: 那个崔佳怡那边，咱得注意这个情绪的跟进啊。实在不行就直接找心理咨询师上门了。
2: 他学校那边压力也挺大的，要不建议他休息一下吧。
3: 你快别建议了，你建议这建议那的，这种事儿不得听专业人士的。
2: 听你的，听你的。
3: 哎，上次那个法治进校园那个宣传手册在谁那儿啊？
4: 在我这儿呢，完成任务。
2: 哎，对了，给你看个好玩的。
5: 哎，这寄了一箱子什么呀？
4: 哎呀，哎呀，你怎么拿回来？
5: 一箱子在企业。
3: 哎，这不是那五颜六色那帮孩子那个？
2: 对，
3: 佳佳跳舞那个。
2: 就是。
3: 你买这干嘛呀？
2: 买这干什么？
4: 哎，这不是我买的，桃姐。
3: 哪来的？
2: 哪来的？
4: 哎，赛琪这个事儿吧，我就跟你们坦白了，这赛琪是我画的，我是作者。
2: 就你？
3: 这房我盖的。
2: 我还是副检察长。
3: 你当副的干嘛？你挣了，你升升职了。
2: 我以后管你。
3: 你管不了我，我也比你高一级。
4: 怎么
2: 就一直比我高一级？
4: 别指我手稿。

0: 玩吧。
1: 嗯，晚上。好了。
0: 别紧张啊，
2: 佳佳，那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

0: 先等一下，大家别紧张，有个礼物送给你。
1: 赛琪的原话，还有誓死顾加班太太的亲钱，从哪里弄到的呀？
0: 这是誓死顾加班太太。
1: 哎呀，对不起，刚刚外边太堵了。
0: 这是誓死不加班太太本太太，这些都是他画的。
2: 叔，佳佳你好。不受命运控制，不被黑暗统治，希望破茧成蝶。
3: 你怎么了？那么现在
0: 咱爱说啥说啥。
4: 真好看呢你。
5: 这个林之桃还真挺厉害的，之前生了个病，还顺便考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证。啊，
2: 他们试点都这么拼啊？
6: 哎，你给我讲，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赛琪啊？
2: 因为她好看。嗯，除此之外呢？
1: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赛琪是你从电子垃圾堆里面构思出来的。我觉得我跟她一样，都没别人在乎。
2: 怎么会那么想呢？我跟你说一说那天为什么会去垃圾堆啊？因为我爸妈把我的电脑、数位板全扔了，然后我自己跑到垃圾堆里给捡回来的。所以我就说赛琪是从垃圾堆里诞生的精灵，污秽里的希望。你是不是也很喜欢看她跳舞？因为她永远都那么有能量，对吧？因为她要让大家都知道，就算有那样的过去又怎么样呢？他依然可以很自信地跳舞，他也会努力地被别人看到，他不会去逃避，更不会害怕。他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孩，你也是因为这个喜欢他的，对吧？
1: 嗯。
2: 佳佳你知道吗？你就像赛琪一样勇敢，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你比他还要勇敢。来，坐下，我们聊聊吧。
1: 佳佳，你是因为喜欢赛琪，所以喜欢跳舞的吗？
7: 嗯，跳舞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那种感觉很好。
1: 那你平时除了上学之外是都在跳舞？
7: 差不多吧，就跟我那些朋友。
0: 佳佳，你除了跟这些朋友接触之外，有接触到其他别的人吗？任何人？
7: 有，但是是个姐姐。
2: 具体可以讲讲吗？
7: 那天我跟我姐姐因为舞蹈的事情吵架，我很生气，所以我就跑出门了。

0: 我看了招生简章的费用，我承担不起。然后有个姐姐过来跟我搭话，她说她是舞蹈招新班的负责人，她可以免费教我跳舞。我本来是不相信的，但是她说的特别真，她说可以带我去舞蹈学校先看一看。 我想着是个舞蹈学校，他还是个女老师，应该没有什么事儿。而且，他还说可以提供免费的住宿。那去了那个学校之后，有没有人对你做过什么？
1: 我一直在跳舞，后来我就跳得累了，就睡过去了。
0: 我一醒过来就发现我在他家，
1: 在哪儿？你还记得吗？
0: 我只记得是个平房，有点黑。 太晚了，我也没看清楚，反正那里面不大，有里间跟外间，
1: 还有别的人在里面吗？
0: 没有，就他一个人。
1: 那你是怎么回家的？
0: 他给我打了个车。
2: 佳佳，你能不能想起来你睡着之前？

0: 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喝过什么东西。
1: 他就给了我一瓶水。
0: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你还能回忆起来一些什么其他的细节吗？
1: 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我内裤不见了。

0: 里醒过来的时候没穿着内裤，而且那里也有点疼，我就以为是谢志华。
1: 你感觉到这坨黑影之后，就是跟这坨黑影一起来的，还有没有什么声音啊、味道呀、颜色呀，什么都可以。
0: 我好像闻到一种木头的味道，
2: 烧焦的木头，还是树林里的木头，还是那种，
0: 我不确定，就是木头的香味。
1: 你还记得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吗？
3: 我叫她明老师。
1: 明老师。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长滨海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龙的传人上龙塔，龙塔国旅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3: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6: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

0: 车。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人间五月，冰香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瓣藏期许，一瓣在温柔，一瓣寄美好，一瓣遇真爱，一瓣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小妹妹，你喜欢跳舞啊？嗯，我是万年星辰的招生老师，我姓闵。
1: 万年星辰，
0: 就是专门负责教你跳舞的机构。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
1: 嗯，我不了吧，老师。我平时都是跟我朋友瞎跳的。
0: 你家里不支持你跳舞的，对吗？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他们是不是觉得跳舞不光彩？相信我，我可以帮你。

0: 这儿真好。
1: 要不先给老师展示一下你的功底？
0: 行啊。
1: 别紧张，慢慢来。我觉得你挺有天赋的，你以前在哪儿学的呀？
0: 我哪有钱学啊，我就跟着视频自己练着玩的。
1: 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啊？
0: 我妈走得早，我爸就撂下我们跟别的女人过日子去了。
1: 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学吧。
0: 你不就是卖课吗？我真没钱。
1: 我不要你钱。
0: 真的假的？那你总得图点什么吧。
1: 我图你以后得跟我们一起参加文艺汇演，随叫随到。

0: 没问题。
1: 你渴吗？
0: 是有点渴。谢谢老师。

0: 哦，对了，佳佳，改天我把那个新的周边给你送到你家去。
1: 好。
0: 这个是林检察官。
1: 对呀、啊。太太，
0: 嗯，
1: 你不在这里啊？
0: 哎呀，你可太抬举我了，在那上面呢，可都是特别厉害的人物。开玩笑，我跟你讲啊，能在这个榜上的呢，都是获得了非常高荣誉的检察官。
1: 那你还要努力。
0: 对，一起努力，不受命运控制，
1: 不被黑暗统治，希望破茧成蝶。谢谢你，程检察官。
0: 不客气。
2: 那我们就先走了，程检察官。
0: 啊，行，那我就不送了。
2: 别送了，跟姐姐再见。
1: 姐姐再见，
0: 加油。

0: 誓死不加班儿。怎么突然有点想加班了呢？加班。
1: 哎呀，你怎么还带小孩过来啊？学校都被封了。
2: 怎么了？
1: 刚才听里面的老师说，好像是性侵。
2: 性侵？
3: 警官，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监控。
4: 你别再给我拖延时间了啊！你们负责人呢？多久了？怎么还没来？我警告你啊，你再这么拖延时间，你就涉嫌妨碍公务了，明白吗？
3: 我已经联系了警官，他一会儿就来，您再等等。
5: 师傅，
4: 外边情况怎么样？
5: 后山有条小路。
4: 走。

0: 修得还真的挺隐蔽啊，谁修的？我也不知道。打开。我没钥匙。
1: 搞人，打开！
2: 万校长，
0: 警察同志吧，你们怎么走消防通道？我是紧赶慢赶赶过来给你们开门，真是不好意思啊！来来来，请。
3: 真不好意思，今天来的比较晚，去办公室坐的吧？啊，哎，练神，泡壶茶去。啊，
4: 好嘞，校长。啊，
3: 警察同志，我是万年星辰的校长万学明。哎，你这教室平时都什么人来上课？啊，
4: 艺考培训的孩子用的。哎呀，
3: 他们平常排练比较晚，所以就在天台这儿啊弄了一间教室，这不就。
4: 那他们平时上课都从这儿上来吗？
3: 没有，前面有门，
4: 通道监控呢？
3: 没装。
4: 为什么不装啊？
3: 这法律上也没规定一定要装，是吧？哎，我看咱外面停的是公安的车吧？公安现在。

0: 你是管消防的事儿啊？那个房间干什么的？仓库，就推点杂物啥的。
1: 打开。哎，
2: 咱这儿负责招生的明老师在吗？明老师。
3: 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学校建校以来就没有一个姓名的老师呢。您最好能确保咱这的教师档案、教师资格证都是齐全的。
2: 能啊，我跟人民关了。
3: 小杨，把他们这儿所有的资料监控都拷走啊。
0: 收到。
2: 好吧。
3: 哦，对了，我相信啊，这以后呢，咱们还有许多需要你配合的地方。
0: 没问题，咱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啊！<笑>来，说说吧。师傅，
3: 啊，
0: 那资料我们都翻遍了，确实没有明老师这个人，我们都怀疑是不是这人压根就不姓闵啊？
3: 监控呢？崔杰阿姨的口供能对上吗？
0: 建筑结构跟他形容的确实能对得上，但是前面没拍到，后面没监控，连个影都没有。不可能啊！一个
3: 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出现、凭空消失啊？还指望人家把所有的证据都给你准备好啊？不现实。
0: 哎呀，你就是
4: 小什么笑？
0: 证据没材料，没监控，没老师，这让我们上哪儿找去？
3: 小杨，
2: 师傅，
3: 胡敏敏身份找到了吗？
4: 找着呢，正找着呢，还找着呢。
3: 一说就在找，问就找不着。
4: 不是你等着在幼儿园糊弄老师呢？啊，
3: 没有。
4: 小什么？我跟你们说啊，人找不着，谁也别回家。
5: 是是。
4: 找着了，师傅。
3: 胡明明找到了。
4: 不是不是，那个被拐那俩孩子找着了。
3: 啊，我这一同学是打鬼办的，他们说在DNA库里面比对上了。臭小子，不嫌你能耐了是不是？啊，
6: 不是。
3: 杜队，
7: 哎，司法鉴定中心的人找你。
6: 哦，你好，
3: 队
6: 长，
7: 哎，
6: 这是卢主任托我给您的。
3: 哦，谢谢啊。
6: 好，那我先走了。
3: 好嘞，那就不远送了啊。
8: 老子，哎，师傅，
3: 去您同学那儿看看，能不能比对上？
8: 好。
3: 说一下啊，大家伙都跟伟翔学学，动动脑子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明白吧？
8: 明白，明白。
3: 哎，怎么着？要夸你两句还回味上了是吧？
8: 没回味，没回味。
3: 愣什么呀？快去呀！
8: 您又批评又夸的，我不信呀！
3: 臭小子，就嫌你能耐了是吧？啊！

0: 林检察官，我不是不爱孩子的人，但是这个护理呀，麻烦你还是去找个别的地方，我帮不了他。别呀，徐院长，您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说让我们放心吗？我真的不是不帮你们，这个孩子啊，见谁咬谁，连我都咬啊，别的孩子见了他就哭，这样啊。
1: 对别的孩子的成长也不利。我们这个不利院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孩子啊。
2: 陶志姐，确实咱们也不能这么护犊子呀。
0: 就是啊。哎，陶志姐，确实咬人这问题，他肯定不是一出一生下来他就爱咬人，对吧？那肯定是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他这样了，是吧？
1: 那也确实，
0: 就是啊，就算有孩子抢他的毛绒玩具，也不能咬啊。
1: 对，咬人不能，咬人不能。
0: 我们的福利院首先要尽最重要的，要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1: 您说的对。
0: 我也得对其他的孩子负责。哎呦，
1: 是我考虑不周，低估了该。

0: 也狐狸行为的困难，像他这个样子啊，应该需要到专业的治疗。
1: 你还这样行吗？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把这个问题给他彻底解决了，行吗？就先别让他走呗。
0: 那好吧。
2: 小孩子从上车到现在，这不挺安静的吗？也不闹腾。你说雪人老师不在造谣啊？
3: 你今天有本事你就把他咬下来验验。啊，要不然你别在这儿没完没了。
2: 别呀！
3: 快点，快点，快点！
2: 车这么多，停不了啊！
3: 快点，快点，你就靠个边，快点！
2: 不，停不了，没有这我开快点，好不好？
4: 武松，
2: 哎，
4: 上车，上车！
2: 哎，
4: 杨子，我先走了。
2: 你快管管吧。 桃姐都要被吃光了，狐狸松开，
4: 还挺好使啊。

0: 来，再来一遍。
1: 不要着急闭眼睛啊，眼睛我们平视前方。对，放轻松啊。非常好，来，我们继续。走稳啊，我们再走下一步。
2: 这家伙学得挺快的啊，干脆让他练跑步去。
3: 这叫短途训练。
2: 哎呦呦呦，你又知道了，你讲讲吗？
3: 短途训练举个例子，就好比你刚来检察院的时候，说话胡言乱语，经过我不懈的敲打，你逐渐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2: 好好说。
3: 就是他得像练习走路一样，练习控制自己的情绪，是这个意思。
2: 哦，那他应该挺容易管理的啊。
4: 上个季度卫检推进的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当中取得了一些效果，及时发现了没有报案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初步摸索到了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虽然具体到每一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他们也理解这种不一样，也找到了具体的解决方法，慢慢的总结经验也是一种进步吧。
5: 昨天我到省院开会，省院领导也高度重视卫检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深入的探索，再接再厉。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郑姐，你留一下。哎，
2: 需要我吗？
5: 好，你先去，一会儿找你。
6: 单独留下郑姐是要布置重要工作吧？
2: 什么重要工作需要私下布置？你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单独留下肯定是要谈话，但我甚至是要挨批。
6: 不能吧？这检察长刚刚才说省级领导高度重视他呢。
2: 重视的是卫检工作啊，这个老郑啊，老老实实干卫检多好，也得揪着望江那个案子不依不饶，又是贴启事又是上电视，最后还是没办明白。
6: 那也不至于吧，
2: 五年都没找到证据了，本来这事群众不知道，现在他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了，对咱们院的声誉多大影响啊。
1: 下午我带狐狸做了感统训练，我觉得比较好的发现是他是有沟通意识的，有时候他也会想跟你交流，能听懂你说话，也能感受到你的情绪，就是他内心会比较抵触。医生说他的发声系统没有问

0: 所以我猜测。
1: 您说。
0: 有没有可能他不说话是心理上的问题，或者说他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就像他其实长得也并没有那么黑。
2: 他，你不看他是不是在说话？你不看，你不看。
1: 不是，你今天见到他说话吗？
2: 好像没有。
1: 喂，你怎么又跟你姐吵架了？她姐呢？
3: 在门口哭着呢。
4: 哎，
5: 干嘛？
4: 这不认识你吗？不认识你们，松开！
2: 狐狸，狐狸，
1: 狐狸，你认识他吗？

0: 真棒。狐狸，这是你的朋友吗？
1: 那这是姐姐。
0: 敏敏，你能让小狐狸跟我说话吗？

0: 你有没有见过佳佳姐姐？
1: 见过。
0: 在哪儿？
1: 在家。

0: 我们准备了10张嫌疑人的照片，
1: 让佳佳帮忙指认。
2: 佳佳一眼认出来了胡敏敏，并且指出这个人就是带她到舞蹈学校的闵老师，也就是说胡敏敏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这位闵老师，并且现在胡丽的所有描述和崔佳怡的证言是相匹配的，所以我们认为崔佳怡在昏迷之后是被带到了胡敏敏家里。
3: 所以这个胡敏敏很可能是这起强奸案的帮助犯。
2: 我们呢把学校都彻底的查了一遍，能调的监控都看了，能问的人呢也都问过了，没有人认识这个胡敏敏，而且监控也没有拍下来任何东西，可以说在此之前他隐藏得非常的好。再加上佳佳是被迷奸的，我们现在也不好问孩子什么，所有的线索拼拼凑凑都断在了胡敏敏这儿。
4: 犯罪嫌疑人现在不知道是谁，那实施强奸行为的地点也不知道吗？
2: 理论上可以是这么说。
3: 那小姚，我打断一下啊，我们假设啊，假设这个胡敏敏她只是一张捕鱼的网，那么背后一定有人去操纵这张网。大家看，一个强奸案，一个杀人案，我总感觉这两个案子背后还有一张更大的网。
5: 你这感觉不行啊，都对，你展开说说你是什么意思。
3: 我觉得这张网啊就在这个学校里，现在两个案子很有可能会指向同一个嫌疑人啊，咱们能不能先并案调查呀？

0: 是谁呢？难道就永远停在那一刻？所以呢，
1: 我老家的声音
0: 该怎么办呢？也许
1: 沿着这条桥一直往下走就到了。
0: 我还
2: 想家了就回家看看。

0: 你跟这菜有仇啊？哎呀，
1: 杨哥，啊，不好意思啊，我刚刚看这个，我这个MP3坏成这样了，我问了好几家店，都说修不好。
0: 陆生，哟，陆生，你在家呢？啊，哎，陆生，干嘛呀？这是要换工作呀？啊，这是要到马戏团上班啊？<笑>没有，还在羊仔牌档。
2: 哦，还在羊仔牌档啊？<笑>啊，我给您倒杯水喝吧。
0: 不用了，别瞎紧张啊。 刚才跟你开个玩笑，我这次不是来抓你的，啊，对了，正好呢，想跟你了解点情况啊。我记得你先说这个胡敏敏总消失，哎，你知不知道他消失干嘛去了吗？没说过。哦，那老家呢？他老家哪儿？你知道吗？不知道。
2: 平时都带过什么陌生女孩回来过吗？别瞎紧张，没说你这问她呢。我也不清楚，我白班夜班倒致来的，不是一直在家。啊，那她是干什么的工作？你知道吗？不是你们俩真的很熟吗？怎么她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啊？
0: 不是，他平时没说过，我就没好意思问。
2: 这臭小子，还挺绅士。行了，忙你的吧。啊，杜队，他是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赶紧走吧。啊，没事。
0: 哦，
2: 真的没什么事儿。我还真得告诉你啊。 我们俩接下来聊的可都是些涉密的，你真想知道啊？想听吗？那我说了。吓坏了。臭小子。哎，
3: 杜队，万学民被打了。什么？是被打了。万学民被打了？王洪泉。
4: 对于你涉嫌故意伤害万学民一案，现在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要杀了他！万学民这个王八蛋，我要杀了他！上课的时候，你要认真听讲，听老师的话啊。这个动作技巧多多练习，不会的地方就找老师多问问。哎呀，你说要是在市里舞蹈比赛拿个奖什么的。
5: 爸妈的这个学费啊，也没白交，你说是不是啊？怎么了，爸？我不想学跳舞。
4: 不想学跳舞了？哎，你不是和爸爸说你最喜欢跳舞吗？哎，加油！

0: 我不应该让小婷去学跳舞，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他。
1: 王权，你先告诉我们，小婷发生了什么？这家长群都炸锅了，已经有好几个警察都到家里了解过情况了。
2: 只是了解情况，再说人家那学校不可能有那种事儿。
1: 哎呀，不是的，家长都说了，这警察说话呀也是遮遮掩掩的，其实就是想问有没有小女孩被……
2: 警察不是没来咱们家吗？来咱们家了吗？别胡思乱想的，行不行？
1: 我有事没跟你说。这不是考级吗？我一着急，我带着小琴到万老师那去送了点礼。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为了让万老师给小琴多加课时单独开个小灶。

0: 情，妈想问你，是
1: 小琴啊，爸爸是想问你啊，万老师是单独给你上过课吗？是他一个人给你上的课吗？
0: 嗯，
1: 就他跟你吗？
0: 嗯，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就比如说他摸你，或者碰你。
2: 有，就是腰、腿，然后
0: 还有啥？你说话呀！
1: 他除了碰你，他还对你干什么了？

0: 为什么自杀？你们知道吗？他就是想告诉我，爸爸，连你也保护不了我。小晴，是我们的心头肉，那雪梅那个畜生，竟然对他，对一个孩子，我带着小晴去报警。说不出话来，警察也没办法，说是调查，我等不了那天，等不了，我就去找万雪明说理。
1: 万雪明，
2: 谁啊？你怎么骂人呢？
0: 你个畜生！是你害了我女儿！
3: 故意害了我女儿！
2: 你疯了吧你！
3: 这样，我。
0: 你们告诉我，你们要是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会怎么办？你们都忍得下去吗？你们不想，你们不想杀了他吗？小青这一辈子就毁了。
4: 所以，你殴打万学民导致其轻伤，是因为你认为万学民侵犯了你的女儿，对吗？
0: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们帮帮我。

0: 林立阳，林立阳，你是没地儿去吗？你老往我这儿串什么呀？
1: 林世涛，
2: 我上次给你带的菜你怎么都不动呢？都臭了。
0: 那我没时间吃嘛。
2: 你这叫什么话？再忙也得吃东西啊。
0: 你这是不是又拿一堆？你塞进去，你下回来又臭了。
2: 不等下一回了，你没吃饭了吧？

1: 哎呦我去！你说你自己在你自己厨房，你老跑我这展示什么来着你？什么？
0: 哎，冯志涛啊，我是真佩服你啊！你能活着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哦哦，哎呀，我这忘了。
2: 别跟个大拿似的，在那好像说了算似的。你没事，你这个年纪不应该去谈个恋爱，找个对象生个孩子什么的。你赶紧生吧，你生出来放这儿我给你带。
1: 我生个孩子，我带到你家，你再一顿霍霍，
3: 我敢不敢？
2: 林文阳，我问你啊，如果有一天你真当了老爸的话，你的小孩如果让一个老混蛋给欺负了，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3: 干他呀！
2: 就是老文，就是陆生，
3: 我们一起干的。
2: 所以你肯定会拼命的，对吧？
3: 当然了，咱们遇上负责任的爹，但我得想办法变成这样。

0: 哎，那迁坟的事儿弄得怎么样？还迁吗？
1: 还迁什么坟啊？没给他刨出来扬了就不错了，让他离咱妈远点吧。
0: 你别弄了，哎，别在那儿闻了，哎，你过来，你闻闻这些来，你别老弄这些酱油什么的，你快点来。
2: 手上东西。
0: 你这，你看看我这些书，这么些都，我看完没人看了。你没事你也学习学习，韩寒寿什么的。你看人白恩宇，人家都能考上司法考试。
2: 韩什么？
0: 韩寒寿学学习，读读书，考考试，能行不？
1: 行什么呀？我都多大了，我还学习？你别老跟别人比。
0: 我又没拿你跟别人比，那是白恩宇，好吗？那都最低标准了。我跟你说啊，你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生不生孩子，我都不参与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你必须得学习。我跟你说，你如果不学习，将来就有你受的。
1: 行行行，学，结。哎哎，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什么？
1: 学学做饭。
0: 什么？
1: 真的。做饭很简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你想啊，我有一天要有孩子，我结婚了，我又忙着学习提高自己，上进吧，你说的。你要把自己折腾病了，谁来照顾你？
0: 我会做饭好吗？做饭之前得先洗手，知道吗？我先洗个手。你会做点饭，你这样多了不起呢？我洗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5: 备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6: 以后我们保护你。
7: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要说古今中外，人们一致认可的美食，那肯定是烤肉。而在中国，能称得上烤肉界的顶流，那就非齐齐哈尔烤肉莫属了。2022年，齐齐哈尔市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烤肉名义命名的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齐齐哈尔烤肉更是在一众演艺名人的站脚助威下风靡全国。
2: 烤串各有各的特色，如果说这种烤肉，抱歉，只能是齐齐哈尔，只能是齐齐哈尔。我们那个牛呢，甚至比内蒙的牛更适合做烧烤，蘸料外地是买不到，但还有食料，食料也特别特别好吃啊，走到哪儿炉子到哪儿带来的，做成这个真空包装，排气的地方它都能给运到，是真好吃。哎，我也是职业烤手，口腔里都存满了。
3: 隆重的推荐一下我们齐齐哈尔烧烤，齐齐哈尔烤肉非常好吃。
4: 这座城市呢，530万人民呢，叫家里都有两口锅，一口叫吃饭的锅，另外一口一定是烤肉
5: 锅。
6: 烤肉锅，
4: 对，
6: 家家户户
4: 家家
6: 烤肉锅，
4: 烤，不分时间地点的烤
6: 啊，
4: 家来且了烤，家里送且也要烤
6: 啊，
4: 开心不开心都得拿一顿烤肉去来说了说了。那我今天作为主考官的话，我就来跟大家讲讲齐齐哈尔的烤肉这点事儿啊。
6: 好嘞，
4: 这个我们齐齐哈尔这个烤肉呢，第一个呢就是要用这个牛油啊，
6: 牛油
4: 要用这块牛油去来润锅，也被称作呢叫齐齐哈尔烤肉的开锅里。润锅的这过程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它的温度，我们就可以烤肉了。那今天呢，给各位小伙伴，我们先烤第一款肉。第一款肉呢，就是齐齐哈尔的原味的大片肉，就这么把这块肉放到烤盘上。
6: 哦，
4: 听听这声音啊，这特别的妖娆啊，特别的勾魂儿啊，这也是一个城市的欢迎曲啊。
6: 郭老师，您这嗑挺硬啊，
7: 太难
4: 了。这个郭老师的嗑硬啊，都不如齐齐哈尔烤肉的味道硬。一会儿咱们再尝一尝。今天给大家选的这块肉呢，就是牛的身上的肋条肉，而这种肉
6: 啊，
4: 只有两条，左肋上有两条，右肋上有两条，一头牛千斤重，也就出个10斤左右，
6: 精华，
4: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6: 对，
4: 大理石花纹沉积非常丰富，
6: 啊，
4: 绵绵爽口，入口即化，吃上一口，初恋般的味道，这是齐齐哈尔烤肉啊。
7: 首先得选一个酥的叶，端平了啊。
6: 啊，
7: 把我这个大片肉放在这个酥叶的中间，然后呢我们这个料哈，分细料和干料，我们先来这个细料，均匀地涂抹到这个肉上面啊。
4: 吃肉不吃蒜，美味减一半。
7: 要把这个肉给它卷起来，然后一定要整个放到嘴里。
6: 呵，吃着烤肉嘴得够大。
7: 对，然后这个人吧就不自觉地发出的声音了，
4: 满足感特别强。
6: 对，
4: 二一个你没觉得腻，
6: 没治了。
4: 咱们再尝尝这齐齐哈尔的看家的一个烤肉，
7: 家
4: 庭拌
7: 肉。
4: 对，所以过去讲齐齐哈尔烤肉讲什么呢？没有他，只有他。
6: 哦，只有他。
7: 对，
6: 他是老大哥。
7: 对，
4: 他老大哥，
6: 不是老大哥，
4: 他是齐齐哈尔烤肉头牌
6: 啊。
4: 所以这是压箱底的，走向全国的，离不开的就是这一口家乡的家庭拌肉。
6: 咱不光是吃的，咱得学呢。就是烤肉，就是这个温度，锅温达到什么的温度，烤肉就好吃。
4: 牛油化开了，这个时候它滋滋作响了，听这声音，这个时候的温度就适宜烤肉了。高于180度的时候是最适合烤肉的直接温度。我们试一试这个齐齐哈尔的家庭拌肉啊。夏天呢，齐齐哈尔的别的城市叫做烤肉一条街，齐齐哈尔叫烤肉一座城啊。整个城市都是这种声响，空气中弥漫的也是一种烤肉的味道。
7: 对，
4: 家庭拌肉是所有肉都可以入到这里面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6: 哦，
4: 三分肥七分瘦，这样吃起来我觉得是最香的。
6: 香。
4: 西餐呢去讲啊，牛肉要3-5-7分熟，对吧？
6: 是。
4: 齐齐哈尔人吃烤肉，从1分熟吃到12分熟。
6: 啊，这都是10分熟，我知道12分熟是啥？
4: 12分熟是啥呀？就是我们在慢慢吃，慢慢聊，就像今天这样。
7: 对，
4: 你愿意吃嫩的，这时候你可以动筷夹走了。
6: 哦，这可以吃了。
4: 然后呢，我愿意吃老一点的，咱就稍微等一会儿。 慢慢的随着夜色下去了，一般的我们都在路灯底下烤肉啊等等啊，最愿意吃的是碳基本烙尽了啊，锅边剩的那个小油渣，有那个一吃，我觉得那就是十二分熟的。齐齐哈尔的这个烤肉啊，啊，有个灵魂的小蘸料，您可别忘了，在你面前的
6: 这两种，
7: 对，
4: 哎，对，左边的那个呢是干料，
6: 这个是干料，
4: 对，您先蒯上一点，中间呢是加了辣粉的，
6: 来来来来辣粉的，
4: 啊，包裹上它，直接就可以吃了，嗯嗯，我觉得这就特别够味儿，嗯，哇，第一口吃到的是香，嗯嗯，而不是那种嫩。然后你咀嚼呢还非常的有嚼劲，
7: 对，
4: 这我们才觉得这才是齐齐哈尔烤肉的香。
1: 如果说齐齐哈尔烤肉是烧烤界的霸主，那梅里斯大片肉绝对是齐齐哈尔烤肉的精髓。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达斡尔族下辖区，作为齐齐哈尔烤肉的发源地，从辽代开始，达斡尔族的祖先契丹人就有了烤肉的历史，之后才有了齐齐哈尔人用废弃钢材、铁板车出的第一个特制烤盘。这道弥漫着民族气息的特色美食，主打的就是一个字：大。将肥瘦相间的大片肉在炭火上炙烤，释放出肉。

0: 是声名远播。今天幸福私房菜特别邀请拥有25年烤肉经验、齐齐哈尔烤肉能手、梅里斯大片肉代言人郭辉来到现场，为我们讲一讲梅里斯大片肉的前世今生，让我们感受一下深受食客们喜爱的烤肉五大怪。肉已备好，静待起锅，让我们先烤起来吧。
1: 我们梅里斯大片肉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首先呢，我们在选材上面是非常严谨的，所有大片肉啊都要选择牛的肋扇，不要用别的位置，而且呢要选择牛的前七个肋扇，因为前七个肋扇呢是肥瘦啊最均匀、雪花最匀称的肉，相对来说它香但不腻，回口呢弹牙，然后这样是为啥那句话叫好吃不如贴骨肉，就是个原因。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
1: 牛肋，
2: 牛肋肉
1: 啊，牛肋肉 啊，看肥瘦均匀，这雪花啊
2: 真漂亮。那咱这个大片肉的话，这个大片肯定是它的一个特色。
1: 对的，
2: 它得多大？
1: 宽度呢？成人的四指的宽度。
2: 那我这个手比较大，我这就比较合适，
1: 8到10厘米之间。然后切的厚度呢，也得呢在0.5到0.6之间。
2: 特别适口，正好一整块肉塞嘴里。
1: 对，然后这样给我们的口型啊大小呢能贴近，然后这样烤会更快一些。还首先呢，我们把就用手把它压住，然后刀呢。顶上，然后轻轻的切，你看一大刀就能感觉肉呢弹性非常足啊。看雪花肉肥瘦均匀，
2: 而且纹理很漂亮。
1: 对啊，你就是太薄了吧，烤着容易焦，太厚了呢不爱熟，所以这个厚度呢基本上上盘呢两个个之间就熟得非常快，一会儿我们烤的时候就知道
2: 啊，刚刚好，就是
1: 对，这样才有啥大块吃肉的感觉。
2: 这也是咱的性格吧，就是招待朋友，咱必须得拿出最好的来招待。
1: 大片肉啊，选肉呢是关键，但是它的酱汁呢才是这里的更要的核心。我这个梅里斯呢，专门有一种吃的时候蘸的一种啊酱汁，叫梅里斯大片肉汁。当年呢，有一个企业啊，花100万给我，我都没卖给他。今天呢，在电视台上，我就免费送给全国的朋友们。
2: 哎呀，也不知道那位你想要拿100万的朋友还在不在哈？你现在赶紧拿小本本记一记。
1: 就比如我们用这酱汁，更好的让牛肉的蛋白在于啊炭火交融之间，更好的挥发出它的香味，有起到锦上添花、增加风味的作用。
2: 那正常的，比如说家庭拌肉，咱得拌。
1: 对的。
2: 那吃大片肉的话，咱也要拌吗？
1: 蘸汁的，啊，是蘸汁的。
2: 哦，蘸着咱的调味汁儿，然后上锅烤。
1: 对的。好了，我们的所有的小料呢都在这儿啊，现在大家可以拿出你的小本本记上，今天你记住了就等于赚了100万啊。海鲜酱油750克，冬菇酱油呢1500克，然后我们纯净水呢2500克，鸡粉、鸡精、盐各呢啊20克，胡椒粉15克，鸡汁呢30克，这是我们的这个黄金比例调到一起，然后把它搅匀，然后上火烧开就可以。今天我们先调一下，调个小比例的啊。我们现在开始调啊，先我们盐、味、胡椒、牛肉粉、

0: 好。然后我们用火呢，把它烧开，凉透就可以了。
1: 哦，这需要加热一下。
0: 对。烧到开锅，冒个泡，化开就可以了。哦。啊，这时候我们的里边的原材料呢，都已经化开了，
1: 慢慢的化开了哈。虽然说简单，但是这个步骤缺一不可。
0: 有的时候做技术这是严谨的，缺一个步骤都不是那个味道。哎。
1: 它出来的口的话是什么口呢？
0: 在所有的烹调过程中呢，咸呢是10%，然后我们这个所有的那个酱汁里呢，酱油里呢都是含的氨基酸、谷氨酸，它已经啥有鲜味了，然后这样呢，它是咸鲜入口。
1: 现场操作给咱们烤梅里斯大片肉了，
0: 按照牛油听到滋滋响的时候就是标准了。烤大片肉是有讲究的啊，叫一夹，二下，三上盘，
1: 这就可以。

0: 其实大块肉其实就三个字，然后我们刚才在已经有30秒，然后我们再翻一面，这时候大块肉基本上就熟了。
1: 哎呦，真是快呀！
0: 我们的大块肉啊，这个选材是特点，蘸汁儿是秘诀，我们的蘸料呢才是我们的核心。
2: 我到现在我这儿空着呢，蘸料是啥样的？
0: 那我们尝尝我们梅里斯特色蘸料啊。首先呢，第一选呢，我这梅里斯的叫五仁蘸料。
1: 为啥五仁？
0: 为什么叫五仁呢？啊，是花生、黄豆、芝麻、紫苏、孜然，这是基础。五仁，
1: 这五仁啊，
0: 也是五种种子，叫仁义礼智信。这我们梅里斯人啊，用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做的蘸料，尝尝，绝对味道不一样啊。这是第一种蘸料啊，第二种蘸料呢，
1: 好香，
0: 是我们梅里斯的特色啊，柳号牙酱。这个只有我们梅里斯达瓦尔族有，全国绝没有第二个地方啊。
1: 柳号牙酱，
0: 对，
1: 这柳号我知道，柳号是一种叫野菜是吗？
0: 柳号啊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草药，药食同源的野菜，然后再配上我们梅里斯地产的辣椒酱。这个辣椒酱呢，也是我们梅里斯这边自己制造的，用辣椒的丰收季节的时候，配上蒜呐、大葱啊，自己熬制的。吃的时候呢有讲究，可以呢用剪子搅一下。
1: 先放哪里？我这就是现在有点懵了啊。好，这是柳号牙酱。
0: 哎，它有呢，清热啊，解毒、清口、润肠，而且还有呢降三高的功效。配上柳号牙吃啊，直接解了牛肉的燥啊，非常好的营养膳食搭配。
1: 哇，猪肉好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肉，烤的火候是刚刚好的，大概是得有个6分熟。
0: 我们这大块肉一般都是6到7分熟
1: 啊，
0: 6到7分熟。太熟太干的呢，肉就没有，一是没有口感，二呢就营养流失了很多
1: 啊。而且什么呢？而且在蘸了汁儿之后啊，让这个大片肉的这个汁水更足了，
0: 更具风味更具风味，
1: 咸鲜口。但是呢，咱们柳号牙酱呢，怎么我还尝有反甜呢？
0: 是我们用地产的黄豆酱，黄豆酱呢自然它也回甘。
1: 这回咱试试辣酱，你看看。这火候把握的很重要啊，你看看，哎，看看，这大片肉吃起来是不是特别过瘾？
0: 这样汁水更饱满啊！哇，
1: 哇，尝尝这个辣酱啊！
0: 辣酱呢也不是特别辣，是咸鲜啊，微辣。我们这个酱汁啊，不论是烤肉，还是拌面，还是蘸馒头，都非常好吃。
1: 五仁料啊，就是特别特别的香。它是可以更好的就是增加牛肉的香味香型的。
0: 对的，
1: 柳号牙酱的话，就是它的味型就很有特点。因为我第一次吃嘛，我真的觉得解腻，它真的是解腻。
3: 独一无二的特色蘸汁，绝无仅有的特色酱料，成就了梅里斯大片肉独树一帜的特色。果然名不虚传，在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有一个梅里斯烤肉特色小镇，1000米的街道两旁林立着12家烤肉店，同样。

0: 像是经营梅里斯大便肉，却是家家各有特色，味道各有不同。在这一家挨一家的烤肉店之中，有一处特别所在，那就是全国首个以烤肉为主题的展览馆——梅里斯烤肉文化展览馆。走进梅里斯烤肉文化展览馆，每一张老照片，每一个老物件，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座城市历久弥新的烤肉文化，以及最原汁原味的烤肉技艺。
1: 我的妈呀，这么大的烤盘啊！
2: 是的，一般第一次来我们这个展馆的游客呀，都是您这样的一个表现。游客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和这个烤盘呢一起来合照一张。
3: 哎，
2: 对，
3: 就会显得自己可渺小了。
2: 对。
1: 我大概比一比啊，我个人身高1.87米，看我把手伸直，这个烤盘直径2.7米，换句话说啊，就是把我放在这个烤盘上都能装得下，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梅里斯大片肉哈、咱们放在中国第一烤盘上，哎，大概就是这么直观的一种状态啊。
2: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梅里斯大片肉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食材很好，因为我们优质的选用了我们本地的牛肉。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看一下这个本地牛。看啊，这个就是我们梅里斯达尔族区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本地的肉牛，
1: 独有的一个品种是吗？
2: 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肉牛呢，它是身上的这个皮毛啊，它的这个脚啊，可以看到包括它这个眼睫毛，哎，都非常的真实。
1: 对啊，
2: 这个原因啊，是我们真的是拿了一头牛的皮脚来做这个标本，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呢更直观的感觉到我们这个梅里斯牛啊它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1: 这个牛是不是就是专门供咱们梅里斯烤肉用的这个牛的品种？
2: 对，没错，就是它了。这个部分啊，是这个牛身上肥瘦相间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它有着非常漂亮的雪花纹理，所以啊，在我们梅里斯呢，也被称为雪花大片肉。
1: 哎呀，真的不来不知道啊，一来我觉得感受到的就是浓浓的对于烤肉啊，对于烧烤啊这种热爱。
2: 这个呀，就是我们梅里斯大片肉的这个第一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用2根签子，哎，来把我们这个大片肉穿起了。穿起以后呢，放到炭火上进行烤熟。那么不懂行的朋友啊，来这第一次吃的时候呢，会一个人，哎，把这个串
1: 就直接塞嘴里。
2: 对，他会一个人的吃这个串儿。但实际上我们这里要烤熟以后，从中间把它剪开，然后呢，你一串我一串，分享给我们同行而来的好友啊。这个是最正宗的吃法。
0: 因为齐齐哈尔烤肉的声名远播，这座独具特色的烤肉文化展览馆也已成为外地游客的必要打卡之地。梅里斯大片肉发展至今，凭借着扎实的肉感、独特的口味，早已征服食客们的味蕾。来到鹤城，千万不要拘谨；来到梅里斯，更要甩开膀子，将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大片肉收于麾下，一口气吃到爽。
1: 就是大片肉大集锦，肋条大片，
4: 原切上脑大片，
1: 哎呦，
4: 又厚实，片又大啊！
5: 你看这带骨的啊，这是牛仔骨大片啊！
1: 哎呦，牛仔骨大片是比较筋道、有口感的那种，是不是？
5: 最香不过贴骨肉嘛，这个我们叫啥？五花大片，就像猪的五花肉一样，这个肥瘦相间，特别的滑嫩。
1: 这个也香，
5: 对，特别香，一看这肥瘦就知道了啊。
1: 呵，
5: 来吧，哦，大片肉，这真大才叫大片肉啊！这原切的大片的上脑，听着滋滋声。哎呦，我们用柠檬呢，给它起到啥？酵素的作用，蘸上我的秘制啊，肥牛汁儿。
1: 哎，都得用这个汁儿，
5: 真香。我现在给它搅成粒状啊。搅开之后呢，就肥瘦呢就匀称开了啊！哎呦，梅里斯啊。

0: 哇，来喽！红红火火，真的是。哎呀，这就是烟火气了，这就是。哦
1: 哦哦！它锁住水分呢，嗯，大白肉呢，汁感更强。秘制葱油汁浇上。为什么烤它呢？这个滑嫩鲜香。哎，我们现在吃呢叫牛五花大
0: 米。牛五花大米
1: 啊。现在啊，这种各种大片肉呢，在同一个桌上烤啊，已经是为客人呢、追求的一种潮流，啊，这才是啥？让上梅里寺来感受真正的大片肉宴席。大片呢有厚的大片，就锁水，汁水含量高；薄大片呢熟得特别快啊，特别劲道，特别嫩。
0: 你看，不光咱们是善于吃、善于研究，而且这个肉质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每种大片肉呢，有每个大片肉的口感，就像每种肉啊，有每种跟人一样，每种肉有每种肉的性质和特点啊。
0: 大片的牛五花出锅了啊，这个颜色就特别诱人，就有食欲的那种表现。
1: 哎呀，这是蛋白质啊，焦糊凝固，我们的香味啊，就从这焦面产生的。大片肉啊，不但可以卷蓑叶，还可以卷我们当地的煎饼啊，卷点葱，放点酱。再加上我们大片肉，也有一番风味儿。用煎饼啊，卷上我们的大片肉，哎，哇，
0: 点缀一下。
1: 只有我们莱姆梅里斯啊，这种独特的吃法。
0: 哎，而且这设计的特别好啊，就一口一个。
1: 啊，吃的时候呢，煎饼也是吸油脂啊，解腻，而且呢，增加了香味儿。
0: 关键加上葱了，汤加葱更解腻，还提味儿呢。
1: 是我们梅里斯大片肉是吃法特别多、
0: 对，特别多样。而且如果说不是郭大哥你带着我的话，我真不知道从哪吃起，真的是这样。
1: 刚才说过呀，说最香不过剔骨肉，然后我们牛仔骨大片还没吃呢，
0: 来吧。
1: 这牛仔骨大片啊，哎，是我们根据西餐的牛仔骨改进而来的啊。正常的西餐的牛仔骨都是切一段段的，
0: 对
1: 吧？哎，我们想，这牛仔骨不切开，切成一整块的烤的，是不是肉感更强？

0: 哎，
1: 这颜色太棒
2: 了。吃它的时候啊，配上一半大蒜。
0: 好嘞，我准备好了。
1: 应该说呢，一口浓浓的汁儿。
2: 所以说牛仔骨啊，这个牛肉的各种口感呢，在它里都能体现出来。
3: 梅里斯在达斡尔语中是有冰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北方古老的民族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遍地生长着柳蒿芽。春末夏初是柳蒿芽的最佳采摘时期，漫山遍野的达斡尔族人将采摘回来的柳蒿芽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成就了达斡尔族人独有的味觉记忆。柳蒿芽在达斡尔语中被称为库穆勒，在达斡尔族人的历史中，库穆勒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伴随着达斡尔人度过了极其艰难的岁月。每当遇到天灾闹粮荒的时候，是库穆勒填饱了达斡尔人的肚子，度过了灾难。它也被称为达斡尔族的救命草。达斡尔族的孩子们都是闻着柳蒿芽的清香长大成人，又在柳蒿芽的味道中找寻那份存留在心底的难忘记忆。在达斡尔族人心中，柳蒿芽不仅仅是一颗野菜，更是一面深刻在人们心中的精神图腾。在历史的变迁中，柳蒿芽和梅里斯大片肉相遇，经过不断的融合与演变，早已成为梅里斯烤肉界的火爆单品。
2: 这个味儿吧，你说它像
4: 有点接近于迷迭香啊和蒿子之间的这个味道。
0: 哎，的确有一股非常独特的清香，
4: 还有自己的味道，
0: 对吧？这个能生吃吗？
4: 柳蒿芽这个东西呢，就是它这生的时候呢，很苦的，很苦的，很苦。
0: 它的叶比它的这个茎更苦，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叶就苦的不行不行。
4: 它长得越大啊，味道会越重。
0: 你得就是在身在梅里斯这个区域，真正了解到柳蒿芽它的真正的作用，包括味道，你才能把它做成美食，对吧？
4: 我们梅里斯有烤肉五大怪，第一怪，烤肉里边放野菜，
0: 放的就是柳蒿芽。
4: 对的，以前你吃的正常的拌肉啊，你都吃的里边放的是洋葱、
0: 香菜、
4: 芹菜类的。
0: 对对对，
4: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梅里斯啊，有我们不同之路啊。你放的洋葱和香菜不也是为了解腻的吗？柳蒿芽正好清热解毒、解腻、降三高，正好和我们的三七肥肉的牛肉放在一起，更有独特的风味。不信，我们马上开始。
0: 好嘞。
4: 8公分以内的柳蒿芽，翠绿翠绿的，
0: 翠绿的，的确。
4: 看我们选的肉也是肥瘦均匀啊，就像山水画一样。
0: 这个需要拌一下了，
4: 放里边，然后他们两个呢拌下，然后我们有呢秘制小拌料，自制呢专门拌柳蒿芽用的啊拌料，自制的葱油。
0: 葱油的话只有葱吗？
4: 用我们梅里斯大巴旗的洋葱榨的洋葱油。
0: 哦，洋葱油。
4: 对，洋葱呢自身呢有独特的香味，这样呢会增加它的味型
0: 啊。好，
4: 抓匀，这样肉啊吃上口之后呢，菜呢就更好入味了，所以菜呢不用单拌的。红白绿啊，站到一起，这颜色多鲜艳，
0: 很漂亮。
4: 哇，拌完之后是不是没有更重的柳蒿芽味了？
0: 一是没有柳蒿芽味，二我觉得这肉好香啊。

0: 然后这样呢特别爱熟。我们自身的这柳花芽呢，它是已经焯熟的了，所以呢肉熟了呢它就可以吃了。我们在烤的过程呢，就我们的肉呢肯定会分泌油脂，那油脂呢就被柳花芽所吸收去了，这样呢柳花芽更香了，肉而反而不腻了。
1: 哎，这香味儿，哎，真的像您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柳花芽有一种煎牛排的时候留加上迷迭香的那个感觉是一个样子的。
0: 我们那个地区呢就每天都在烤肉，也是有一天呢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柳花芽蘸酱啊，酱没有了，我们想就直接放在肉里吧一吃，而反而发明了一个柳花芽拌肉。
1: 你看看，
0: 而且在去年的齐齐哈尔烤肉竞技大赛中深受

0: 显得那么油那么香，对不对？
1: 都被柳浩牙呢把
0: 吸收了，
1: 把油腻把油呢给吸走了。尝一尝，
0: 这个怎么吃？
1: 吃它的时候呢，直接就配我们的啊五仁蘸料就可以了。
0: 配五仁料。这一大块肉，
1: 不苦不涩，一点柳浩牙你生吃的味道没有了。
0: 我怎么喜欢柳浩牙大于喜欢吃牛肉呢？因为柳浩牙它是把这个油，把这个牛肉煎出来的油全部吸收到这个就是菜里边了。这柳浩牙就特别的香，
1: 而且它不崩。这就是我们梅里斯五大怪之一柳浩牙拌肉。
2: 柳浩牙是一种药食兼备的野菜，在《诗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有关于柳浩牙的记载，不但美味可口，还能降血压、降血脂、养肝健胃、清热解毒、消炎，还有瘦身、轻身、生毛发的功效。民间常用于治疗传染性肝炎、高血压、癌症等病症。在古代，人们就常用柳浩牙来解河豚的毒素。在梅里斯，柳浩牙不仅能和烤肉组合在一起，还可以制作成烤肉的蘸料，不但提升了烤肉的口感，还有解腻的作用，这也成就了梅里斯大片肉的又一大特色。
1: 烤肉蘸料自成派，就是我们自己研发这个柳浩牙酱，我们柳浩牙酱是我们独有的，
0: 独一份。那也就是说，接下来咱们要现场制作这个柳浩牙酱是吗？
1: 哎呀，多少人找我来学习都没有教给他。今天呢，我就让全国的朋友们一起给我学习柳浩牙酱。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7: 横的太阳。哇！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
2: 可以游字，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玩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今天呢，我就让全国的朋友们一起给我学习刘海酱。断生灭活的柳号牙，把它切成一厘米至两厘米级的段，然后我们吃的时候能吃到柳号牙那种颗粒感。我们先往锅中呢倒呢200克啊色拉油，
4: 炒香，
3: 炒出香味儿，下入柳号牙。哦，柳号牙呢爆香，
4: 我觉得这柳号牙跟这个葱混合在一块儿，这味儿好香啊。
3: 所以你吃柳号牙的时候，你吃不出那么柳号牙那个生柳号牙那个特殊味。
4: 对对对，啊，
3: 下入啊大它两倍比例的啊豆瓣酱。
4: 好，豆瓣酱是2啊，柳号牙是1。哦。
3: 我们再往里放一点藤椒酱，藤椒酱是压制柳号牙那个苦涩味儿，增加味型的特点。嗯，50克纯净水，
4: 就让酱再稍微的泄一些，
3: 让酱稀释一些。啊，一勺味精，鸡粉，然后我们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4: 哇，我大胆的有个想法，如果说放点肉丁是不是也行？
3: 好，老师您说对了啊，这个柳号牙酱呢，不但可以配烤肉吃啊，也可以拌面啊，拌菜，拌豆制品。拌面的时候我们直接切点五花肉丁，把它炒香放到一起啊，风味更具独特，
4: 是不是？那正常的话，咱们在梅里斯的话，您这块一天得要消耗多少这样的柳号牙酱？
3: 每天大概用50斤左右。
4: 50斤？
3: 对的。然后我们正常是卖10块钱一斤，一天用500块钱的蘸料让客人免费吃用。哇
4: 塞，那真的只有在梅里斯你可以品尝得到地道的啊柳号牙酱。哎，感觉这个咱们倒入的色拉油没有被这个柳号牙所吸收啊！你看啊，这么多油，
3: 这个油呢不会影响我们食用。一，这个油的油起两种作用，一个呢是爆香，二是防腐的作用。它冷却之后就油和原材料隔离了啊，不耽误你吃的任何东西，然后能保存在冷藏里，能放半年。
4: 哇。我觉得现在不适合拌肉了啊，就是趁热的这个酱特别适合拌面，
3: 拌面和饭。
4: 一会儿我打包带走。
3: 好的啊，
4: 我带走，我带走。
5: 达斡尔族人烹制柳号牙的方式多种多样，柳号牙炖肥肠、煲土豆汤、煲饺子等等，味道鲜香可口，留住了世世代代达斡尔族人的胃，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流连忘返。
3: 这是柳号牙丸子，这是从素菜丸子演变而来的。
4: 用柳号牙节节高，
3: 这个像珊瑚一样，叫珊瑚柳号牙，其实就是脆炸的。
4: 哎，这个也是柳号牙做的吗？哎，
3: 对，这是柳号牙豆腐，它的灵感来源于啥？果蔬豆腐。在它的灵感基础上，我们把柳号牙脆汁儿，然后做成了豆腐，然后配的，因为柳号牙也是在江边长的嘛，我们配的江里的鲟鱼子。

0: 白肉、柳花芽、蒜泥，这样的荤素搭配，膳食结构
1: 营养更健康。
2: 这一锅，
0: 这可是我们达斡尔族吃了上千年的啊，柳花芽焖鲶鱼。
3: 过去没有这么多吃法，主要是以这个炖汤为主，包括柳花芽炖鲶鱼啊、炖土豆啊、炖肥肠啊、炖排骨等等，
2: 都是炖菜。
3: 对，它做法就是啥呢？采集了之后呢，先把这个杂质给它去除掉，然后用水洗净，洗净之后呢要焯一下。如果是现吃的话，就直接剁碎了，
0: 这样更有利于储存。
3: 对，哦，
0: 我们先一起尝一尝，哎，尝一尝，哎，入口的时候微苦，然后吃下去回甘。
2: 达斡尔族语的话说好吃怎么说？
3: 好吃的话就是俺爹，说这个菜肴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2: 俺爹，
3: 俺爹，
2: 俺爹，
3: 对，
2: 柳花芽炸丸子非常的俺爹，
0: 俺爹，
3: 俺爹，
2: 俺爹，俺爹。这是这个干炸柳花芽。
0: 春天啊，柳花芽刚发出来是最好的季节，就是10厘米到12厘米之间。这个做法的灵感呢，来源于就是天妇罗，炸天妇罗的灵感。哦，
3: 每年的这枯木乐节，你可以去展示一下啊，
0: 这样我们可以
3: 大家宣传一下咱们这次的美食。
0: 这个口感呢是软的，它自身呢是没有底味的，用熏子的味道呢赋予它味道。就是我们跟做豆腐的方法一样，只不过里头汁水是柳花芽。
2: 下一个就我来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蒜泥白肉柳花芽。来，
3: 你像过去我们就是炖的时候是，杀完猪之后呢，用这个白肉片炖上这个柳花芽，味道也非常的鲜香。
0: 还有排骨炖的柳花芽，
3: 排骨炖柳花芽都有。哇，俺爹，
2: 俺爹。
4: 就最后这个大菜它到底啥样呢？哇，
3: 你像我们过去呢就是采完柳花芽之后回来都是上江里或河里撒一个网，然后打上鱼之后呢就是把这些小鱼啊和这个柳花芽一起炖
2: 炖汤，
3: 做的做法也非常多，但是呢后来主要是以炖鲶鱼为主。
2: 那为啥炖鲶鱼呢？
0: 这个鲶鱼呢是无鳞的，无鳞的鱼呢胶质含量特别高，所以是炖汤的时候呢汤呢蛋白质挥发特别好，所以它一香呢然后这个油脂性特别高，然后柳花芽正好中和了它的油腻，然后又借着它的汤增加柳花芽的香味儿，然后先吃菜
2: 先吃菜
0: 先吃菜啊，
2: 哎，这么炖它不烂哈，
0: 它这柳花芽的膳食纤维啊特别高啊，
3: 看，哦，这味道很纯正啊，
2: 好香啊，
3: 这个柳花芽自身带的那个苦涩味儿和这个鱼香味儿融合在一起，非常的香。鱼汤里的这个柳花芽呢，和咱刚才吃的都不太一样，这味儿，这就是最经典的一种炖法。
2: 炖完了之后，这鱼只有鲜味儿，它没有鱼腥味儿啊。
0: 吃完它这吃完鱼，我们再喝一口
2: 喝汤，
0: 喝一口汤。
5: 或许是美食激发了人们烹饪的灵感，亦或是人们赋予了美食新的生机，美味总是不断地在人们的手中和味蕾间提荡升级。在柳蒿芽的加持下，梅里斯大片肉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不仅在味道上变化万千，在烤制的方式上也是层出不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梅里斯大片肉串的独特魅力。
6: 今天呢咱们就来找第一家梅里斯大片肉，到底它为啥这么好吃啊，有什么秘方啊，是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这肉香啊不怕找不着，哎，就是这儿赵兴家烧烤。哎呀，这是赵叔是吧？你好你好你好。感觉咱家店是在村里头是吧？
7: 就是村的。
6: 赵叔，我看这环境，咱这个有年头了呀，
7: 17年，
6: 17年，
7: 这是咱家大片肉。
6: 你看大片肉是拿两个签子串在一起的啊，你看看这肉，肥瘦相间的啊，这一大块烤着那得多过瘾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一行呢，主要是就来看看啊，咱这个梅里斯第一家大片肉
7: 啊，
6: 咱
7: 这肉。我让你尝尝，来，
6: 是不是？
7: 来现场来，
6: 现场吃是不是？
7: 你烤，
6: 那就直接放这烤呗。
7: 不行不行，那不行，得放那个，我得把料上来。
6: 哦，蘸料
7: 还得小配方呢。
6: 啊，这是大片肉的秘制酱汁儿，是不是？
7: 反正你是应该不会对，
6: 反正我那是一个酱油味儿，
7: 酱油是有，那指定有酱油
6: 啊，指定有酱油，
7: 那还有点，
6: 你这比你皮拉臭，不还有啥？
7: 你要闻这时间长，就闻出这啥来了，你别闻了，你别闻了。是咱家就是海鲜酱油和湖南，
6: 就是这个汁儿是吧？
7: 反正汁儿你拿家你做也这样，你烤也这样。
6: 那说这个大片肉的话，是你发明的吗？还是说跟谁学的呀？
7: 咱自己家发明的。
6: 充分的把这个肉啊，就蘸到这个亮汁儿里。
7: 对对对。
6: 正常的话，咱肉就直接放火上烤的，您是先蘸个料。
7: 那不一样，这个你能吃出那种鲜味美的那种感觉。
6: 你当时咋想的？咋你要蘸料烤？
7: 尝完之后自己瞎琢磨呗。
6: 哦，您就喜欢吃烤串儿？哎呀，
7: 不吃馋。一开始就做了23年豆，完我非常喜欢吃烧烤。嗯，我就总在那儿吃，我一星期最少2次到3次。
6: 那你不是一般的馋啊，那是相当的馋了，这是
7: 做梦都能梦着。就上朝阳屯那边吃去。
6: 离这儿远吗？离你当时卖豆腐的地方
7: 30华里吧。
6: 吃顿烧烤啊，跑15公里，
7: 骑摩托或者是坐车啥就往那去，3-2天就去一次，有时候到那去都排号啊，带着壶去，吃不上给他打壶等着你，或者有时候帮人穿都。
6: 哦，帮人穿就是意思是你先烤点。
7: 后来吧，总之就后来啊，一寻思咱做豆腐挣不了几个钱，咱们就是抱着试试态的心理，连牌匾都没敢上，怕那个有一天黄了再往下拆，
6: 丢人，
7: 挺不好的。就这么，现在开17年了。
6: 啊，他也兑点料是不是？
7: 对，
6: 就是自己想吃啥吃啥。
7: 这个料自家腌的，这是酥肉和芝麻。
6: 哦，烫口够旺的。孜然芝麻，
7: 芝麻，这也没啥，是不是？哎，
6: 就喜欢这个烟火气儿啊。
7: 就感觉差不多是一方个这回事的。
6: 那说，咱刚才蘸的那个秘制蘸料，咱烤完之后还要蘸吗？
7: 不蘸了。
6: 啊，就是第一开始。
7: 对，一开始吧，那个味儿就喂进去了。
6: 喂进去了。
7: 你烤完之后就蘸不进去了。
6: 哎呦，哎呦，这油啊，哎呦，真漂亮！
7: 是不是稍微有点食欲了吧？
6: 相当有食欲了，就冲它来的。
7: 你料兑好了吗？
6: 嗯，兑好了，这就好了。
7: 好嘞，
6: 我前前后后也就是3-5分钟的时间。
7: 对对对对。哦，人这么不方便，这样的，我给你拽了一个签子。哦，
6: 拽下来一个签子，
7: 你拽不好就崩一身。这签子总拽得会拽一下，
6: 没事，我会吃。哇，牛油的那个香，再加上牛肉那个味儿，哎呦啊！
7: 要不然这边咋没有开饭店呢？你看人家还搁第二趟房啊，环境还不咋好啊，都这么火，这有点关系。就是光屯里就有30家，
6: 这是咱这屯子里30多家，咱们正好这条街不就是那个叫烧烤小镇吗？
7: 烧烤小镇，在这还有下边还有，
6: 下边还有。哎，你说你们要是到了齐齐哈尔，到了梅里斯区啊，到了咱烧烤小镇，你看看这村子里边30多家烧烤店，你得啥感想？呵，这村子这太富裕了啊！
5: 赵兴将梅里斯大片肉改良成为现在的梅里斯大片肉串，一经推出就广受食客的好评与推崇。在保持了梅里斯大片肉原有的食材特质外，由专业的师傅进行烤制，不但保留了原有的味道与口感，减少了烤制的流程，大片肉串也就渐渐地成为了梅里斯大片肉的标配。如今赵兴带出来的徒弟遍布在各个烤肉店，他们不但继承了赵兴的手艺，更坚守着对食材品质的严苛要求，或许这才是梅里斯大片肉能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终极秘诀吧。
1: 是不是吃完饭了，开始助消化了？好，这时候我们的柳号牙茶闪亮登场了。
6: 我估计这第四块这个野草啊，就是柳号牙，是吧？啊，
1: 对。然后我们用晒干的柳号牙呢，加冰糖和枸杞。这时候我们吃牛肉啊，吃饭的时候呢，一是啥呢？助消化，二是呢，清热。再是啥解毒，然后这样呢还有降三高的功效。这时候柳号牙茶呢，正好是饭后不错的饮品。哎呀，
6: 解腻小神器
1: 来了，野草泡茶来招待。
6: 这颜色出来了啊。
1: 这个时候当我们吃完烤肉，然后我们又喝了柳号牙茶，直接

0: 清热，解毒降燥解腻，
1: 微苦，回甘，
2: 邂逅美味，感知幸福。幸福私房菜，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我来了。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3: 哎呀，有这么好事，
4: 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4: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地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0: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4: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0: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你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5: 得起码180斤。
1: 180斤，
4: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1: 对，
4: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5: 像这个梨一样。
1: 您描述特别，
4: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1: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 子，咱们把他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2: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1: 身高是
2: 1.74米。
1: 哎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2: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
1: 对，
2: 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1: 太好了，
2: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啊，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1: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 DK 特别高兴。
4: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就是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0: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变重，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4: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利尿。哎，是的，
1: 对，
4: 尿液发黄的人喝玉米须。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
1: 哦，冬瓜皮，
4: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1: 麦冬，
4: 对，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口角炎啊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也长疹子啊，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6: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分型本身它就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去对照的啊，苹果型和梨型，因为这个从这种形状本身我们非常容易分辨出来你究竟是苹果还是梨，特别是今天徐老师整个过程当中讲的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对号入座。那其实呢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方法总结了一些小妙招，那么也就汇总给大家了，在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大家呢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扫描一下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属于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0: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辨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地喝出好身材。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1: 苹果型，
4: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
1: 对了，
4: 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弹身。那么弹身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7: 白的。
4: 你看，
7: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4: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7: 最危险的。
4: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是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1: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4: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1: 怎么通呢？
4: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1: 醍醐揭盖。
4: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1: 倒不出来。
8: 哎，倒不出来，
4: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1: 把眼放开。
4: 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1: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4: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冲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冲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边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1: 哦，薏米仁儿。
4: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那个薏米仁儿，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包括我们电视期间，只要你肚子大，只要你一直就没减掉你那个肚子，你就用我们中医的醍醐揭盖法。
6: 我们电视期间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

0: 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其实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中医有很多治病的方法，比如说有提壶揭盖法，有增水行舟法，就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家用好了，其实对疾病的治疗效果会事半功倍的。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1: 许奎老师推荐苹果型身材的胖子可以把茯苓、白豆蔻、薏仁、荷叶、山药、红豆等食材洗净后可以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完整的茶方和熬粥配方我们已经整理好，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2: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3: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4: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辨病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时候，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感染。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3: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0: 再加冬瓜皮。
3: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

0: 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1: 好嘞，
2: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0: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的喝出好身材。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4: 玫瑰花。
0: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4: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你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再加上你送进去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11点到1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11点到1点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在睡前把我给您出这个方给他用上。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有股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喝到嘴里呢是很润的感觉。
0: 嗯，
4: 您说要是

0: 你真的是让我去每天去熬汤药，真的没有那个时间看着锅看着碗的。但如果要是真的是个茶饮，我们像喝水一样就把它喝了啊，同时就可以帮我们调理身体，这个简直太赞了。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茶饮不仅仅可以在家喝，我们弄个保温杯啊，你给它把它你煮好之后随身带，然后这一天一杯下来，其实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茶饮的方式特别好。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茶饮啊，咱味道也非常好，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刚才也是亲自体验过，亲自试过哈，所以味道很好，这个就是降低了，大大降低了让我们能够获得健康瘦身的这种方式的一个门槛了。那也不是不痛苦不受罪啊，然后也不会让你又这个又要减肥又要管住嘴，然后轻轻松松我们睡前喝上一点，哎，这一宿起来第二天就能掉秤。刚才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也喝了一大杯吗？喝完了之后我现在其实都会感觉，哎，好像肠这个肚子里面会有感觉。这个方法要不再去用，那真的是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1: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2: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
1: 哎，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也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提壶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铺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通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啊，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
0: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哎呀，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当秋日的阳光洒满龙江大地，山岭披上五彩霓裳，江水碧波荡漾，湿地湖泽水鸟翩飞，黑土沃野稻浪飘香，一幅壮美的秋日生态画卷徐徐铺展。金秋龙江层林尽染，这一抹五花山的绚烂不只是北国风光，更是龙江生态保护修复的直观答卷。借着国家双碳战略的东风，黑龙江建成全国首个省级林业碳汇交易体系，打造地方林业碳汇品牌龙江绿碳，把丰富的林业资源变成扎实的绿色发展优势，写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生动实践。绿水映长天，河湖汇锦绣，黑龙江省明确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人水和谐美丽河湖建设目标，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重点，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金秋龙江，稻浪翻滚，沃野飘香，这份沉甸甸的收获源于龙江坚定不移守护生态底色，黑土地保护持续发力，农业面源污染精准治理，优良水环境筑牢根基，洁净空气滋养万物，让耕地中的大熊猫永葆生机，让绿色有机成为龙江粮食最鲜明的标签。丰收的背后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印证，遍野的金黄是生态文明建设结出的最美硕果。从林海护绿到河湖安澜，从候鸟欢歌到绿碳生金，从示范创建到粮仓满盈，龙江以生态之美绘就振兴底色，以绿色之路铺就幸福未来。金秋北国，这里风景独好。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千金，可我吹不了口琴了。小兄，你放心，杰会找全哈尔滨最好的医生给你治手，以后。 你还能给大家吹口琴？
1: 琴啊，
0: 琴。

0: 小熊，小熊，你怎么了？小熊，小熊，小熊！
1: 小熊，小熊，小熊，小熊，你给我醒醒！
0: 小熊，醒醒！小熊。

0: 他把小熊当亲弟弟，这一关太难了。
1: 陈宇说，日本人从来没有想过放过小熊，明着放人，暗地里给他打了针。

青姐，我俩口琴社就是想以音乐为武器，把口琴当作第二支枪，宣传抗日救国，让那些年轻人不再当亡国奴。青姐，我想在我们口琴社门口办一场露天音乐会，除了演奏伏尔加船夫曲、卡门、茶花女、贫湖秋月这些歌曲外，我还想把咱们的战场乐还有乘风破浪吹出去，唤醒广大青年，团结更多的文化人士，共同抗日。我们的音乐就是子弹，放送局就是最好的枪膛，不如此，不能把我们口琴社变成抗日的第二支枪。

0: 嗯，哎呦，秦小姐啊，咱在这儿都等了2个小时29分了。松田队长今天不会见你了，你先回呗。
1: 我想再等等。
2: 松田队长最近在查地下党的电台，他老忙了。
3: 马承志他们4点钟开会。
4: 啊，是。
1: 松田先生。
3: 哦，秦小姐，让你久等了。
1: 没关系，我知道您忙。
3: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相信你不会在意的。
1: 当然不会。松田先生，您言而无信，我很失望。
3: 什么意思？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您上次就答应我不让那些孩子们回去。我今天就是来问问你，什么时候让那些孩子们回家呀？
3: 顾先生还好吧？
4: 顾先生应该恢复得不错的，是吧，秦小姐？

这是从顾小熊家里搜出来的反日传单和抗日标语。他不仅是反满抗日分子，他还是地下。

0: 在距离小城以后，要突袭太和客栈、信丰粮行和我们的西药中转站。
1: 太和客栈藏着联络点的名单，信丰粮行有过冬的棉衣，还有西药中转站是给冲锋队的叛逆系列。这三处设备断了，同志们的牺牲可太大。
0: 大江同志说，务必在半小时以内把情报发出去。
1: 半个小时？
2: 情报拆成了两部分，联络点坐标是日军突袭路线，路线图没法直接发，要先转成代码。还有个问题，
0: 发射器被毁，现在发报很容易被铃木康定位，
2: 太危险了。3分钟内发完，立马撤退。
0: 可万一……
2: 没有万一，这么多同志等着我救命，不管多危险，都要发出去。
0: 可望再拍快点。
2: 林子，把路线图转成代码，让程琳和苏英发出去。
0: 好。
2: 现在是8:15，8:40准时开始发报。
0: 明白。
2: 20分钟以后广告射线。
3: 小姐，前面有巡逻的宪兵。
2: 东升，左转。

0: 请解除三分钟内必须把路线图发完，要保证完成任务。
1: 新世界的内部电台又在发报，
2: 具体什么位置？
1: 宣发广告声，我这次一定能抓住他。

0: 哎，来人了！快把门打开！
1: 开门！开门！
0: 别给我穿了！

0: 高叔一个人不一定行，我们下去帮帮他。
1: 小心点。
0: 好。

0: 我们很快就。
1: 可是。

0: 去！孙连队长，楼上的地下党全部都死了。这个老太太是干什么的？问你，你干啥的？你还有同党吗？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在哪儿？快说！
1: 秦科长，看来这位老太太听不懂你的话。你是哑巴呀？你赶紧说啊，不然我一枪要崩了。
2: 他电波声音真好听，我知道，那是咱们儿子的魂在说话，咱们儿子在说。 日本人，长不了了，长不了了。

0: 静姐，路线图已经转成代码发出去了，8:50收到回执，同志们都安全转移了。
1: 广告社的电台毁了，林鹤鸣同志也牺牲了。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战场，你们二人是主力，我们协同作战。
2: 听见，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0: 你们知道我们发报员为什么会被同志们称为夜空中的星光？
1: 知道，因为天上的星星虽然多，但大多亮不过两年，
2: 但总会有新的星星升起来。
0: 你们得做那颗亮得更久的星。
3: 姐，
1: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们刚结婚不久，我还没来得及祝你们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1: 谢谢姐。
2: 谢谢。
0: 新婚快乐。

0: 每一次成功的发包都有面临很大的危险，又付出无法估量的牺牲。
1: 这是你们最后一个发报点了吧？
0: 是。
1: 你觉得这个点还能撑多久啊？
0: 不知道。
2: 如果没有林木康，也许我们会撑得久一些。
1: 林木康，
2: 哥，你有啥办法吗？
1: 我也不知道，我这一杆要是甩下去，不知道能钓上什么样的鱼。

0: 下个月，满洲国要在哈尔滨举行音乐会，需要一支口琴队吹奏《君子胆》和《满洲国国歌》。我一直想欣赏秦小姐的口琴演奏。只要你答应带队演出，那些孩子们马上就可以回家。我这个人念旧情。
1: 看在过去跟你父亲做生意的关系上，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不用了，我现在就答应你，但是也请松田先生说话算话。现在放了那些孩子，
0: 很好。我希望今。

0: 没有看到那小孩子在口琴社里投入排练。没问题。那两首曲子演奏技巧比较简单，我希望给他们时间养养伤。
1: 看报！看报！口琴队队长惨遭暗杀，著名作家怒斥凶手。来，我来份报纸。
0: 给我一张。

0: 秦小姐，
1: 秦小姐，秦小姐，
0: 秦小姐。
2: 大家都遭罪了，小周，你们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3: 秦老师，身体的伤倒没什么，但是心里

0: 顾队长虽然不在了，但是口琴社还在。大家要做好随时走的准备。
1: 走。去哪儿？
0: 去大后方，带着顾队长的遗志，把你们手中的口琴当做抗日的第二支枪。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
2: 来了
1: 来了，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几位老师慢点。
1: 您好，马老师。
2: 你好，你好。
1: 您好，杜老师。
3: 哎呦，
1: 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4: 哎呀，有这的好事，
5: 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5: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0: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5: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0: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1: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你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4: 得起码180斤。
1: 180斤。
5: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1: 对，
5: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4: 像这个梨一样。
1: 哎，您描述特别，
5: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1: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
6: 你好，妮娅。
1: 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6: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1: 身高是
6: 1.74米。哎
1: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6: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5: 太好了。
6: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

0: 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啊，然后包括我们家住三楼，我走三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1: 对，
2: 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 DK 特别高兴。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小女孩十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那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十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3: 梨形身材的妮亚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亚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辩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那刚才我说了，妮亚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1: 利尿。
2: 哎，是的，
1: 对，
2: 尿液发黄的人喝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1: 冬瓜皮，
2: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4: 麦冬，
2: 对，哦，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口角炎啊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爱长疹子啊，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3: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4: 苹果型，
2: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1: 白的，
2: 你看，
1: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
2: 对，
1: 我觉得我就有
2: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4: 最危险的，
2: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说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4: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2: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4: 怎么通呢？
2: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4: 醍醐揭盖，
2: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4: 倒不出来，
5: 倒不出来
2: 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4: 把眼放开，

0: 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1: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0: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通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面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1: 哦，薏仁儿。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那个薏米仁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
1: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2: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0: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一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3: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湿，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也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0: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4: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1: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5: 好了，
3: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 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哎，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4: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1: 玫瑰花。
0: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5: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儿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4: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2: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哎，
0: 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初期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您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接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
5: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

0: 哎，回来行啊。
1: 嗯。
0: 吃饭了吗？
1: 嗯。我吃了口面。哎哎，考卷到了。
0: 哎，我给你弄点吃的。
1: 不不不，不要不要不要。
0: 啊。
1: 哎，朵朵快去做了没有？
0: 哎，媳妇儿，哎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哎哎哎，你先坐着。你先坐着，你先坐着。
1: 我给他拿卷子。
0: 我这你先坐着，你工作一天，你先休息一下，你休息。
1: 啊。
0: 哎。童文杰，我今天必须严肃认真的跟你谈一谈，知道吧？
1: 谈就谈呗。
0: 就今天不是上爷爷奶奶那儿吃饭吗？
1: 嗯。
0: 结果哎，这是正吃饭，孩子餐桌上趴那儿睡着了。这你说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这嘴里还含着饭呢。哎，你说哎，这饭都没吃，最后我说要不要再吃？说不吃了，说爸爸，我就想睡一会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澡也没洗，直接上床睡觉了。
1: 下口面，
0: 哎，你先，他睡着你的下什么面？这朵朵真是太辛苦了，每天哎，6点半起床，7点1刻出门，到学校还得早自习，是吧？然后这一天的课上完回来，6张卷子，还写作业，你还搞什么特训？你说这孩子哪盯得住啊？最后咱学习成绩是弄上去了，你说整个身体坏了，你值当吗？你听着肯定难受，因为心疼孩子，是不是？你啊，这你说这学习成绩是固然很重要，但孩子初三了，基本没什么新的课程，都是这初一、初二以前学东西，你知识巩固。好，你还弄什么比谁反应快，比谁失误率低，是吧？比谁做卷正确率高，这是干嘛呢？是吧？你说学那些英语，什么阅读理解、完形填空，还有什么抛物线、反比例函数，哎，这小时候咱都学过，这学完这全忘了，因为我真不懂。那现在学这有什么用呢？你这么学，
1: 你跟我说没用，你这不是废话吗？我当然知道没用了，我知道很多人一辈子用不上这些东西，但是对不起，他考这些，他就考这些没用的东西，你要把我逼死是不是？
0: 我不是逼你，你先别激动。好，就这样啊。你看，一说到考试成绩的这些事儿，学习的事儿，你又开始激动了。我是这样想的，你听对不对？学习很重要，健康也很重要，对吧？你担心孩子的学习，你也担心孩子健康。我觉得应该找到一个这种平衡点，就是学习、生活啊、成绩、健康啊，两个都不耽误。你老注重这个短板，说要给他提升，搞什么特训？我觉得啊，让他的成绩啊各阶段稳步提高，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你觉得呢？
1: 我也是不诚心的
0: 啊，
1: 我觉得你就是诚心的。你明明知道孩子最近这段时间累，你还故意把他往爷爷奶奶那儿领，今天不去不行吗？你不是引着他在爷爷奶奶那儿边吃饭边睡觉吗？你爸是不是说我了？他肯定说我了，我都知道他怎么说的。孩子学习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体。孩子学习是长跑，不是短跑，别搞那些冲刺。童文杰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肯定也说你呢，说你娶了媳妇忘了娘，最后没少说一句，让童文杰来见我，说没说？
0: 媳妇儿，你就当这么一个化妆品公司的经理真是屈才了，你也给人当大师算命去。你刚才说这段连字儿都不带差劲，就跟你在那似的。
1: 行了，反正这个星期你爸妈电话我是不能接了，我出差去了。哦对了，从下星期开始，礼拜一朵朵去爷爷奶奶家慰问这节目啊取消。

0: 一个。
1: 别，我这岁数扶这也没用。你老公睡觉去，早点睡啊。
0: 行，那你也早点过来啊。
1: 啊，我一会儿就去。
0: 哎呀，我过

0: 白练了。
1: 亲爱的，想什么呢？
2: 啊，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文杰送我这面膜还真挺有料的，特别补水，我给你也来。

0: 喂，
1: 喂，干嘛呢？
0: 没干嘛，待着呢。
1: 想去你那儿喝一杯啊？你困吗？
0: 我困啊。
1: 那不许困，等我啊，我一会儿就到。
2: 哎，没声音吧？
0: 没事。哎，这边
2: 啊，
0: 躲到这里别吵了。
2: 哦，好好。哎，有喝的没有？
0: 有，喝水喝酒。
2: 哎，酒。哎呦，
0: 怎么着？
2: 啊，借酒浇愁啊？
0: 这出什么大事了？
2: 嗨，没什么大事，都是老问题。
0: 嗯，有什么老问题？
2: 人生到了咱们这阶段，能有什么问题呀？孩子呗。你说这小雨也是我亲生的，他怎么就那么恨我呀？哎，
3: 我要是你儿子，我也恨你。
0: 哎，真的，你说从小到大啊，你干过哪件事是靠谱的？啊，做生意除外啊，除了做生意，你还有哪个事儿你真的装在心里？你看小时候我当你老大哥跟你满街跑，每回你跑着跑就不见了，剩我一人，我有什么好过的事？坦白讲，自从我不跟你混了，我就开始学习进步，考上大学。
2: 行，别说你，说我儿子啊。
3: 哎，你这样你摸着良心说，你有没有认认真真的陪过他一天？
2: 谁说没有啊？那小时候我不也挺上心的吗？整天在我肩膀上。
3: 他现在不是小时候了，他现在才需要人陪，需要人关心照顾他。
2: 是啊，那我现在不是就想弥补吗？我以前做的不好，做的不够是吧？我现在尽量努力做，这家长会我不也去了吗？啊，再说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身上留着我的血脉。哎，
3: 什么叫就这么一个儿子啊？你现在媳妇儿怀的不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血脉啊。
2: 我跟你说啊，迪娜这次怀的啊，有可能是个闺女。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去高人看过了，就他那肚型十有八九是个闺女。
3: 哎呦，大哥，这没有科学依据的。
2: 你甭管什么依据，万一是闺女呢？闺女都是人家的。你想想，小月要是一直不理我，她一直不肯回这个家，那我这万贯家产将来不都给了外人呢？
3: 不是，张良忠，你真行，你。我这辈子没见过一这么无耻的人，我还以为你觉醒了，打算好好弥补孩子，合着你是惦记你万贯家产呀？
2: 哎，也不全是吧，关键是他现在不认我呀。哎呀，这人上了岁数才发现孩子最珍贵最重要。哎，你小子鬼点子多，你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才能让这孩子回到我身边啊？
1: 我想想啊。哎，主意倒是有一个，
3: 快说。哎，
1: 小雨知道蒂娜要生孩子了吗？
2: 应该不知道。
1: 哦，这主意倒是个主意，就有点缺德了。
2: 我不怕缺德。哦，不是，你说，我听听怎么缺德啊？
1: 是，你就不怕缺德？
3: 你看啊，这孩子毕竟还是孩子，他现在一个人啊，独来独往，自由自在的，他独享你的爱。是不是啊？他现在怎么折腾怎么叛逆，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力。现在他要知道说蒂娜要给他生个弟弟或者妹妹，是吧？他可能就嫉妒了，他感觉有压力，他可能主动就回到你的身边。他先回来了，在一个屋檐下边，你跟他慢慢接触。到时候他跟弟弟妹妹在一玩，大孩还是喜欢小小孩，时间长了，日久生情，你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2: 哎，这不缺德呀？
1: 你觉得不缺德？
2: 我觉得不缺德。哎，你的意思是告诉他蒂娜怀孕了？
3: 你跟他说，
2: 我
3: 这必须你说，你要是不跟他说，别人说你就被动了。这是一个让你做好人的机会，你知道吗？
2: 啊，我怎么成坏人了？那就
3: 不是说坏，我是当好人。那你，哎，再八卦一下，你老惦记你那万贯家产，你到底有多少钱啊？
2: 你问这个玩意儿啊？
3: 一个亿。
2: 你什么意思？你要跟我攀亲家是吧？哎，我跟你说，我们小雨不错，朵朵呢我也喜欢，要不咱定个娃娃亲啊？那我那一半他就……
3: 你怎么说什么都一脸流氓相？
2: 去你什么你！来，喝酒。
3: 这一打岔至少五个亿啊！啊！
4: 白子，这不是，我跟你讲，不是，应该是黑白相间，然后再加上我。

0: 吓死我了，干嘛呀？
1: 不是你放学又不回家，不吓你吓谁啊？你鬼鬼祟祟干嘛呢？
2: 对呀，
3: 告诉我，有人要绑架我
1: 啊？谁还能把咱们这无所不能的于大牙给绑架了？
3: 我爸呀。
1: 你爸？
3: 别笑，前几天那死乞白赖让我跟他回家，我没回。我估计啊，他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绑架我。
1: 你爸爸要绑架你，然后再问自个儿要赎金。
3: 别闹，真的。要我说呀，家长会啊，跟小三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破坏家庭和谐。他家弄得跟盘丝洞似的，里边还住个大妖精，我回去干嘛呀？听，夺命连环call来了啊！
4: 你好，小爷有事不在，请稍后再拨。
5: 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你弟那阿姨啊，怀孕了，
6: 需要好好休息。这样，
5: 最近呢，你还住姥姥家，好吧？
6: 就别搬了啊。
5: 反正你也不愿意住我这儿，是不是？啊，咱就不折腾了，
6: 好吧？
1: 小雨，你后
3: 闭嘴。什么后妈？她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那你让青青说完行吗？
3: 不是针对你，说吧。
1: 我说你后妈要是真怀孕了，你爸会不会不要你啊？你这长子的地位呀，不保喽，
0: 不保喽。
1: 你要不搬回去吧？
3: 爱保不保，爱生不生，关我什么事儿啊？激将法对小爷没用。
7: 真的怀了？哎呦我的妈呀！老头子，他要是生个儿子，母凭子贵，那财产在小雨不就没有份儿了吗？
8: 对呀。
7: 小雨啊，你听姥姥跟你说，你现在呀，马上回到张家去，就在你爸的眼皮底下，叫他永远想起你，天天看着你啊。
8: 当初你妈出嫁的时候，他张亮东是个什么东西？
7: 就是啊，
8: 就是个卖鱼的，哼，提心连条大前门都买不起。
7: 小玉啊，听姥姥话，回去啊。
8: 对，回去。
7: 乖，乖。
1: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呢，不是我小气，我是真拿不住他。你说我们俩吵起来，你帮谁呀？到时候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5: 我倒是想让他给我添麻烦呢，人家根本就不稀罕。
9: 哎，你怎么随便进人家呀？你找谁啊？
3: 你问问他，我找谁？
9: 哎，先生，
5: 小雨。你怎么来了？哎，你不是不愿意来吗？啊？
10: 哟。您这不三番五次的死乞白赖的要我来您家坐坐吗？赏您个脸，我来您这儿溜达溜达。
11: 你来了，欢迎欢迎。
10: 哟，我是叫你蒂娜姐姐呢，还是叫你蒂娜阿姨呢，还是叫你后妈姐姐，还是后妈阿姨？
5: 小玉，别没礼貌。
11: 你想叫什么叫什么，随你便啊。
10: 我住哪儿啊？
5: 啊，

0: 还是你原来的屋，我都给你收拾好了。走。
1: 来，小姐。
0: 还是基本原来的样子，我又给你添了几样东西。哦，这架子鼓我给你支起来了。

0: 小雨，干嘛？
1: 哎，小雨。
2: 本来呢，我是想挂在客厅里，但是爸你俩心虚，晚上睡不着觉，就挂这儿了。
1: 不是，小雨，你这个你这么挂这
3: 儿？没事，这是你家，你想挂哪儿挂哪儿啊。
2: 你俩还有事儿吗？
1: 没事了，那个什么，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明儿还上课呢。
3: 小雨晚安。

0: 他回家了。
1: 哎呀呵，哎呀，真舒服哎。
2: 对了，佳妮，我还要问你呢，你是不是给琴琴请家教了？
3: 哦，那个精锐教育，一对一的辅导。哎，下次我们去的时候你去看看。
2: 行行。
3: 哎，对了，这个关于琴琴出国的问题，我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出国。
2: 可是佳妮，你不觉得送出去太早了些吗？这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完了又是个女孩，父母不在身边，那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将来后悔都来不及啊。
3: 哎呀，别想那么多了，人各有命。哎，你就说我这命哈，我爸妈是知青，你说当初他们要是眼光长远一点，能把我送出去上个大学，我也不至于就考个县城的大专，到了就是个社区医院的医生。哎呀，我这命已经这样了，我们家琴琴可是不能悲剧重演呐。
2: 什么悲剧重演啊，你哪儿悲了啊？这住的这……
3: 哎，你别提住了，咱住一个小区，那不是一个阶层啊。真的，你说我们家那房子就是老金家的回迁房，那能一样吗？哎，你说咱们小区出入的全是豪车，我跟你说，哎，骑个电动车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2: 你呀，我就不爱说你了，你这样比没法比的。人各家条件不一样，那你要说跟你们家比呢，我觉得你早该偷着乐了。你说你养这么一个聪明的姑娘，
3: 那倒是。我们家琴琴真的是我最大的安慰呀。哎，我算了一笔账哈，琴琴就算在国内上了重点大学，那毕业还得找工作吧。
2: 嗯，
3: 你说我们家能拼爹还是能拼妈呀？什么都拼不了，拼不了我们就躲呗，是不是？我们把孩子送出去，就让他靠自己的本事去闯荡去拼搏。你就说我姐哈，从小什么什么都不如我，你看人家现在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就是因为当初他出了国。你别劝我，真的谁也别劝我，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哎呀，但是一年这20万的学费还真是挺贵的哈。嘿，你别叹气，我没说要跟你借钱，还没到那份儿上。反正我也想了，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换一个小一点的，哪怕离得远一点的，倒腾出个80-90万的供我们家琴琴上学，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哎，我在那个安居客上看的那个房源，我跟你说，都能把你挑花了眼。哎，我记得你哪天来着，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想把方圆他爸那房子就挪到离你们近点儿？哎，你看我们家那房子怎么样，你要真是觉得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你说呢？

0: 恒姐，哎，他是不是文姐？
1: 哎，
0: 你说呢？
1: 说的对呀。
0: 哎，什么对呀？你是不是睡着了？
1: 没睡着，我就打了个盹儿。
2: 你说你让我一堂堂的眼科大夫，这没事给你抹指甲油，你觉得合适吗？
3: 太合适了。你抹的比那个抹指甲油的小姑娘抹的都好。哎，以后实在没有工作干，可以开个美甲店哈。
2: 方圆美甲店，哎，听着挺上口啊。嗯，
3: 今天啊，佳妮跟我说，她问我咱们有没有兴趣把爸爸妈妈换到这个小区来住。
2: 可以啊，一直说这事儿嘛，他们二老搬过来离得近，方便照顾。
3: 他说如果我们有兴趣呢，他就想把他那套房子呢卖给我们。
2: 啊，他们住哪儿去啊？
3: 他们就住到，他说想在南边远一点的地方买个两居室的，这样好倒腾个差价出来。
2: 快干嘛倒差价做买卖啊？
3: 哦，不是，他想把琴琴送出国。他算了一下，真的，他今天很认真的跟我说，算了一下，他说一年的学费大概20多万吧，人民币，这样的话4年高中下来怎么着也得100多万。
4: 哎，朵朵回来了。
5: 你们没做饭啊？不是，都快饿死了。
4: 啊，没。
5: 还有黄皮指甲油。
4: 别，那个什么，爸爸有一老同学从欧洲回来，你知道吧？今天晚上请咱们吃大餐去。你先去吃个香蕉垫吧一口，好不好？
3: 哎，别去吃香蕉，空腹吃什么香蕉？你就吃个苹果就
4: 行。吃个苹果，对，吃个苹果。嗯，那就先去洗手。嗯，洗手。
2: 哎，你说这佳妮真豁得出去啊？
3: 嗯，
2: 这孩子。高中4年，大学4年，再上个研究生，里里外外10年，这要送到国外去啊！
6: 哎呦，别虚了，我都听到了，不就是我爱想琴琴出国吗？
1: 你咋知道的？
6: 其实吧，琴琴她早就猜到这事儿了。我阿姨天天给她美国打电话，还老给她买那个美国日常生活用语。其实吧，我们现在班里好多人都在张罗出国的事儿呢。
3: 方多多，我告诉你，你们班再多人张罗出国的事儿，这事儿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听见没有？啊，我告诉你，学习成绩不好在哪儿都没用，在国外也没用。你干什么呢，方圆？
2: 嗯，你们俩这比谁眼睛大呢？
3: 你看着我，啊，每次我一教训孩子你就这样。
2: 你没事老教训孩子干什么？
3: 我说还是你说？
2: 你说。
3: 我告诉你，我说哪儿了？
2: 你说在哪儿都没用。
3: 对，在哪儿都没用。你别以为到国外就行了，到国外一样血淋淋的战场啊！只要你成绩好，耶鲁、哈佛，随便你考，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啊，朵朵，妈妈跟你说话呢。
6: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妈妈说什么都血淋淋，都是战场，只要学习好，耶鲁、哈佛随便你考，但咱也不去，是不是？咱朵朵不去那陌生的新大陆，人生地不熟，干嘛去？还不如在自己熟悉的地方随便玩呢，对吧？对了，妈妈上答应的事儿，刚我跟你落实过了啊。只要考到第一个85分，咱就去趟古北水镇。
6: 真的？
2: 必须的。
6: 太好了。
2: 我还有个建议，你先把 Frank 带出去，让他去尿个尿，这样咱吃饭晚上回来的晚的话，就不用遛狗了。
3: 好，
2: 好
3: 主意啊。
6: Frank 妈妈，走，姐姐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3: 走。小心点啊！
6: 啊，好，走走走啊！
3: 在这边
6: ，Let's go！
2: 我接着给你吹吹，我给你吹吹。我就特别好奇啊，我同学请吃饭，您至于把这20个指甲全抹成彩色的吗？
3: 至于，我不是去吃饭的，我是去 PK 的。
2: 你 P 什么 K 啊？
3: 谁要是女同学请吃饭？累死他，女同学还请人吃饭。
6: 嗯，我吃完了，
3: 吃饱了。
6: 嗯，写作业去了。
3: 嗯，
6: 乖啊。
7: 哎呦，酒真不错。嗯。
3: 哎呀，吃的饱啊。哎，老金，我敬你一杯。
7: 干嘛呀？
3: 敬你一杯啊，我这些日子忙着考试，这家里里里外外就

0: 忙活你一人了。
1: 咱俩谁跟谁还跟我这么有里有面的啊？
0: 哎呀，太辣了。
1: 嗯。
0: 哎，
1: 酒不错，
0: 老金。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过几个月我想调到我们那个社康中心去。
1: 哎呦，你呀，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啊！这个每天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啊，需要什么就跟我说，我是必须把你娘俩伺候的踏踏实实的。嗯，
0: 哎，你少喝点啊。
1: 嗯。
0: 哎，老金。
1: 嗯。
0: 你说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呢，也不算大。还得有当初的那个敢干敢闯的劲儿，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抖了，别抖了。哎，你没事能不能出去学点什么打车的软件呢、啊？学学英文啊，拉个国际友人。我跟你说，那消费都可高了。
1: 哎呀，我的妮儿啊，嘿，我跟你说啊，我吧，干什么都行。你就是别让我学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一看那有字儿的，我头疼，就一喝墨水吧，就恶心。
0: 谁让你喝墨水呢？
1: 哎，
0: 行了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1: 就喝这个，我特舒服。
0: 哎，你真的别再喝了，哎，有点出息。
1: 哎。哎，要怎么说就胸无点墨。
0: 你又喝两口还拽上了你。哎，老金，老金，哎，老金，
1: 哎，
0: 说真的啊，你什么都听我的是吗？
1: 嗯。
0: 那我要是想把房子卖了供亲戚上学，你支持吗？
1: 你呀、啊，说风就是雨，这卖房子送孩子上国外上学哪儿那么容易？
0: 那我考上医师执照那还不容易呢？人生就得敢闯敢干。
1: 嗯，
0: 哎，就说咱家这房子吧，当初要不是我坚持，你就拿那个拆迁款，都不知道上哪儿喝风去了，是不是啊？不是我坚持，能有今天的日子吗？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嗯，是，是。嗯，所以你就是咱家的主心骨啊，你说什么我都支持。
0: 真的啊，真的
1: 吴佳妮
0: 啊，
1: 万岁。
0: 还不错，你觉悟还挺高啊，挺开窍的。哎，我跟你说，哎，就咱们这房子太棒了，你虽然面积不是很大，地段好啊，出门就是地铁公交站，哎，拐过去还有医院，生活多便利呀、啊！关键咱这是学区房，是不是？哎，我在中介打听过了啊，咱们这小区单价至少得4-5万吧，那还是不怎么好的楼层，像咱们家这种两居室，南北通透，黄金楼层，我告诉你不得了，比三居室都好卖。哎，咱们这房子10来平米，咱这阳台还推出去了，怎么也得多算点啊。这要这么算下来，咱这房子得值4-5百万呐、啊。哎，我可不是瞎算啊。
1: 嗯。
0: 前两天中介刚卖了一套跟咱们这差不多的，楼层户型都不如咱这好，你猜卖了多少钱？506万，到手价。我是这么想的，这人选我也选好了。小方圆他爸妈一直想换一个离孩子近一点的地方，要不咱明天就让他们来看看房子。哎，行不行啊？
1: 嗯，
0: 行不行啊？
1: 行。
0: 你干嘛去啊？
1: 尿。

0: 姐，
1: 老金答应了啊，
0: 你们明天就可以来看房了啊。对对对，快通知他们明天就来看。
1: 那是。
0: 行了行了，那明儿见啊，我挂了啊，拜拜。
2: 爸，他那房子啊是一两居室，跟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在我们那小区北边那区域，红色那片楼，我们是后边那个，就是白色米色这一片。户型它阳台应该朝的是
3: 朝南，
2: 南边。对，这客厅卧室主卧的朝南，这边是厨房和那个，反正我给你弄了点照片，你们看一下，好吧？先建立一大概了解。你看后边这个，
4: 哎，哦，走来。
5: 我们要看的房子是朵朵同学家呀，
3: 对，就是琴琴家，琴琴他妈佳妮嘛，想把琴琴弄出国，现在钱不凑手，就想把这房子卖了以后呢，然后买一套小一点的。
5: 哎呦，刚初三就想把孩子送出去，那太小了吧？嗯，咱们欢欢出去，那总归是大学毕业了。
2: 我爸最支持就是小时候走，是不是？
6: 不小，你知道吧？当初清政府洋务运动时候还送了一批人到国外留学，最小的你才几岁，才十岁。詹天佑的父亲为了让詹天佑出国还写下生死文书呢。要我说，清清他妈妈呀，哎，有战略眼光。
2: 妈妈妈，我觉得特别庆幸啊，就听我爸说完这番话之后，我觉得幸亏您是在这个解放后把我生下来的，你要是清朝就把我生下来，我估计我爸就给我送到国外，五岁就送到国外参加洋务运动去了吧。
6: 你很错，我真想五岁就把他送，你知道那时候那个淘劲儿。
1: 啊、南北通透，
0: 对，
1: 哎呦，跟你说，一到夏天，两边窗户一开，那串堂风哦，风扇都不用开，
0: 啊，而且离我们这儿特别近，你看啊，
7: 对，就那个，我怎么看着眼熟？
1: 对，
7: 就是、一个小区啊。
0: 当时这个地方是个阳台，我就可以推出去，这样走往好一点。
7: 这么些人，
0: 辛苦回来了，
7: 方大夫来了，哎，那个，这是
1: 爷爷奶奶呀，
7: 哦，
4: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0: 小区见过吗？
7: 哎，对对对，
3: 这边人有点多哈。
7: 都坐下，坐下，别
0: 坐这儿，
7: 坐下，坐下，坐下。
1: 阿姨，这茶我都沏好了，
7: 都
1: 端过
7: 来。我来，我来，我
3: 来。他这房子特别聚气，明白没有啊？你们家真挺聚气，
0: 反正人少住还行，
3: 真聚气，
5: 很温馨啊。啊，
1: 对，人多了就。
6: 布局好像挺合理的，
3: 挺合理
6: 的，装修也挺好。
1: 装修的倒还行。
8: 这装修都是我们俩亲自盯的，
3: 是是，
8: 我们是清包，每根螺丝。家妮都盯着，你边那包工头给我打电话，都快哭了都，都说大哥真受不了啊，说大嫂盯得太紧，眼睛太毒了，挣不着钱。
3: 这平时就没话，说起来就没完。
7: 你说你说，
3: 叔叔，我跟您说哈，这房子您别看是轻包，那这材料真的是货真价实。你看，就这个壁纸、地板都是环保材料，你要不然老人小孩的住着那不安全。
6: 哎，这个具体房子的面积究竟是多少？
3: 哦，实用面积是吧？
6: 对对。
3: 哎，那是70多，七十几。
7: 你本上写的是多少？
3: 对对对对对，看房本，房产证上有。快快去拿那个房产证去。
8: 干嘛呀？
3: 叔叔看看。
8: 真要房本啊？啊。哎呦，我跟你们说，佳妮这两天疯了，非要把房卖了，送孩子出国留学。真来看房了、
0: 嗯？昨天晚上不说好的吗？
8: 那二叔说什么了？
1: 哎，你先吃点水果
0: 吧，你先吃啊！哎，我先。这咋了？这拿去，拿去！
8: 你干什么呀？
0: 你干什么呀？不就说好好的吗？
8: 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
8: 什么时候跟我说了？
0: 昨天晚上跟你说的好好的，你都答应了的。
8: 昨晚不就喝酒，喝完酒就睡觉了吗？你什么时候跟我说了？
0: 你就喝吧，我告诉你，你就喝成个猪。我
8: 怎
0: 么？别说，别说。
8: 哎，你跟人说好了吗？
4: 这是他跟我说的，商量好的。
2: 你这看像相声说好了
1: 吗？没事，不是小明，回家说，回家说。
4: 那我哪知道？佳妮跟我说的时候是商量好的，说。
1: 你怎么办吧？现在人也来了，这个脸往哪搁？往哪搁？
8: 什么怎么办？
1: 我告诉你啊，
8: 怎么办也不能卖房子。
1: 给我闭嘴吧！啊，现在人家已经来看房子，你老老实实把房产证拿出来啊。孩子出国留学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全部都计划好了。
8: 我现在走吧，把房子卖了住哪？
1: 赶紧的，
8: 睡马路上。
1: 睡马路上怎么的？回去。
8: 哎，那个，哎，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这佳妮想一出是一出，这让你们白跑一趟。
9: 没事没事，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您别走啊，一块在这儿吃个晚饭啊，我这买菜去。
10: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全当玩一趟了。
8: 对对，哎嗨，你看
9: 串个门串个门，
8: 那就不留了啊，不留了，下午下午啊，
10: 走了走了，
8: 好好好，
6: 哎，不不，等，亲家爸爸，我还是想跟你啰嗦两句。
8: 哎哎。
6: 你这个亲戚真是个可塑之才啊！
8: 是是是，
6: 你不出国可惜了，你知道吧？去了之后才知道世界之大啊，好，而且还能够这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卑微。
8: 等着等着，
6: 一定一定啊！哎，他就会激发自己一种学习的劲头。
8: 哎，
6: 得一定
8: 哎啊！
11: 好，衣服这儿，
8: 哎，
11: 好。
4: 行，
11: 走
4: 了，行了，走了啊！哎，那您慢点走，叔叔阿姨，
10: 没事，
8: 您这边
4: 慢走，哎，您慢点，
8: 慢走，慢走啊，
4: 哎，慢点，哎，慢点，哎，好。你干什么呀你？
8: 你疯了！
4: 你疯了！
8: 你偷偷卖房子！
6: 文杰，你做事情你怎么这么毛躁嘛？你看弄得大家多尴尬呢！啊，这平常看你当个领导，那干什么事情你有条有理，方方面面弄得都挺仔细的。你怎么自个儿的事反而是这么马虎呢？我跟你说，今天这事闹不好，人家两口子为这事会吵得不可开交。
4: 不是爸，这事儿真的不赖我，这佳妮跟我说的，说他已经定下来的事儿了。我哪知道老金不知道，他们家情况我又不清楚。那他跟我说了，我不就我想着好吗？能把你们弄过来住吗？
6: 以后类似像这样的事情，你一定要把他方方面面都弄清楚了，咱们再行动，行不行？
4: 我知道了。
12: 反正就是你们两个妇女在这瞎商量、瞎做主，都没说好的。行吧，你别上火了，咱当初遛个弯呗。
10: 不对，当遛个弯了，别生气，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12: 真是都不说好了就去弄了，我真尴尬。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四会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的，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

0: 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个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是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势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2: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3: 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2: 在电视上面。
3: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2: 对，
3: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2: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3: 我想要看个挂件。
2: 你想看挂件？
3: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2: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3: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2: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3: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
2: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3: 这种也还可以。
2: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
3: 对，这种也还可以。
2: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戴
3: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2: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它的颜色
3: 看起来挺不错。
2: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3: 湖水绿，
2: 对，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3: 这个什么颜

0: 身高那不一样哦。
1: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侣。
0: 哦，情侣点。
1: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平整。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0: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1: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年说？
2: 这个的话，6000。
1: 6000。3000呢？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2: 因为这件货我是按。
1: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一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3: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啊，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
0: 3300。
1: 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卖白摊。今天才啊，23。嗯，
2: 八天
1: 。我15是来摆摊，没时间。对，然后这个中午
0: 空间，差不多了嘛，给你拍个照。
1: 差500块，
0: 差五百块，差的不多。你看你，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0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反正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真的，你看到多少3800吗？很省心才给你转账的，不要这个。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真的给我，你最高了。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莫西沙场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莫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场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是指挥中心。
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区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2: 刘洋，吃饭吧。
1: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

0: 琴琴，待会儿吃完饭你进屋写作业去啊。
1: 嗯，
0: 我先出去透透气儿，吃不下。
2: 不是啊。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干嘛呀？赏月呢？
1: 管我呢？你出来干嘛呀？
0: 我下来遛个弯啊，没想到在这碰上你了。
1: 你遛什么弯呀？回去看着你的房子吧，回头别让人给你卖了。
0: 别介，你看，咱能在这儿遇上也是缘分，是吧？
1: 是缘分，
0: 聊聊
1: 你也缘。
0: 你说本来这个事儿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对不对？你看我这忙活半天，张罗，结果到头来成了这……
1: 我根本就没……你听我说。
0: 哎，你说，说呀！
1: 我说什么来着？说到咱俩有缘分，什么缘？啊，对房子是吧？你是房主，你是一家之主，我有权利卖吗？我对不起你，那房子姓金，是不是？那是你们老金家的拆迁得来的。
0: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我可真够没脸的。有劲吗？啊！你说这有意思吗？什么你的我的呀？都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你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你说这家没你操持，这还是一家吗？胡说什么？走走，回去吧，回去吧。
1: 我想待会儿。
0: 哎呀，你别弄我！哎呀，哎，
1: 你怎么了？啊，你说话怎么了？老毛病，
0: 老毛病又犯了。哎，你说你这人，
1: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你这爬活的时候没事活动活动，那人医生说了，老毛病就得循序渐进的动，要不功能全退化了，你早点被社会淘汰。
0: 谁也受不了你这么大劲儿。
1: 你看，你又赖我。家里那膏药呢？
0: 上回就用完了。
1: 那我门口去给你买去，你慢点回去啊。
0: 别，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1: 你去干嘛去？赶紧回屋歇着去吧。
0: 得活动活动啊，扶着点，扶着，得给点劲儿，给点劲儿。
1: 行，
0: 走走走，慢点慢点。
2: 娘娘，小的给您熬了一个绿豆百合汤，您喝了呗，去去心火啊！
3: 对不起，我没有心火，是要喝给你爸喝，你爸火比我大。还
0: 生气呢？啊？
2: 我没气，我只是要跟你说这个道理。按理说，人老了应该铅华褪尽，能够平和的面对世界，微笑着迎接人生。可是你爸呢？
3: 我爸这就已经算平和微笑了，
2: 是吗？
3: 真的。 你是没见过，我小时候我爸那样，绝对是严父中的战斗机。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就基本上就是，我就回忆不起来我爸笑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哎，就准确的讲啊，就是我爸在见着朵子之前，我都怀疑他是不是面瘫不会笑。我甚至想过从医学角度研究我爸，你看像不像他这样？
2: 你少跟我拼啊，这招是没用的。
3: 方圆，哎，咱们俩平心而论，我现在想想我就心寒。你说我亏不亏？你说我委不委屈？我是好心好意，我要把他们俩接过来，离我们住的近一点，有个互相照应。不，其实主要是我照应他们。现在结果是什么呢？好心当成驴肝肺啊！好人是没有好报的。我现在是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哎，你先喝点去，你听我讲啊，我爸今天他错了，不应该乱发火。
3: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你看咱俩也一块生活这么多年。
2: 您按道理你也早就应该适应他了，还适应啊？我适应的还不够吗？我18岁跟你认识，18岁谈恋爱，是不是？你是我第一个吧？啊，我给你谈恋爱，我就开始给你打饭，给你洗衣服，送你进实验室，接你出实验室。你摸完尸体了，摸我从来没嫌弃过。一毕业22岁，我就立马跟你结婚。我一天两人世界都没有过过，我给你生孩子，我给他生女儿，你还要我怎么适应？对不起，我适应不了了，真的。换人吧，不行就。
3: 你看，哎呀，你这事儿，你怎么一说什么就往回倒呢？我是觉得这样啊，就所有的事情啊，就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
2: 过什么去啊？我过不去，你有过去我没过去，我的过去就是你。我跟你是第一次，你说说看，你跟我到底是不是第一次？你之前有没有跟别人？每次一问到你这事儿，你看你就这德行。
3: 这不说我爸呢吗？你怎么又说上我来啊？

0: 我欺负不要镜子。
1: 我跟你讲，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我爸跟我可不一样，我们俩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我爸跟我妈，那他是从年轻时候在一起，有头有尾，从一而终，对不对？
2: 你看，是你自己说的吧？你跟你爸不一样，你爸跟你妈从年轻开始从一而终，你跟我是从一而终吗？哎，我是你那一吗？我问你，我是你那一吗？
1: 哎呀，你看你这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你就给我绕糊涂了。我爸错了，这回确实我爸的问题，对不对？那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他毕竟是个老人，你原谅他一次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
2: 我没不原谅他，我只在跟你说这个事情，说这个道理。
1: 不说这个，过去。
3: 哎，那个琴琴她心情不太好，刚还在 QQ 里给我发了一个大哭的表情，我想拉她下楼转转。
4: 哦，哎，多多，你把桌上那个核桃仁给她拿去。
2: 你跟晴晴说妈妈给她的，然后你跟晴晴妈妈说让她别生气了啊。哎，早点回来。
3: 行，我知道了，已经拿了，那我走了。
1: 你说这父母吵架，遭罪的永远是孩子。那琴琴多好一孩子，学习那么好，是不是？爹妈天天吵，你是干什么？这是？还有刚才你们大声嚷嚷，还说什么第一次这？你这躲着听见多不好，真的。好，不说这事儿了。哎，你这样手都站了，你去帮我把这短裤给我洗一下去。没得话，我的啊。

0: 可是真的不愿意，那破国有什么好处的呀？
1: 你以为他们真为你好啊？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有三种鸟，一种是先飞的，就你这种，一种呢是嫌累不飞的，就你爸那种，还有一种是最最最讨厌，也是我最最最烦的，就是我爸和你妈那种。他们呢自己飞得不咋地，下一窝蛋把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
2: 小雨，你能不能少说点，跟个怨妇似的。
0: 这不给琴琴的吗？
1: 给琴琴我吃点不行啊？
0: 不行。
1: 这给你啊。噔噔噔，只要把我把快乐带回家，黄金生意送你了。拿着。
0: 我可不要，这不你心爱的黄金圣衣吗？
1: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快点！
1: 小爷我还能缺手办玩啊？拿着，
2: 拿着，拿着，
1: 拿着，拿着。以后啊，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掰扯他，钛合金的抗造。哎呀，你说我这搬回来就是麻烦。平常白天跟你们在一块儿，现在可好，晚上也跟你们在一块儿。你说我这一大老爷们儿，天天跟俩丫头片子在一块儿，你这什么事儿啊？
2: 对呀，您个大老爷们儿啥都懂。
3: 给看个视频，
2: 过来。
1: 哎，你啥意思？
3: 什么呀？你看这个，
1: 看看。
0: 哎，怎么好帅啊？
1: 哎呦，这有什么？这鼓打的还没我好呢。
0: 哎，咱要能去现场就好。
3: 那咱们去呗。
0: 那可不行，这票肯定不便宜吧？咱俩至少也得1000块，我可没那钱。
1: 女士们，这种花钱请客的事交给小爷我了，我有的是钱。
2: 本姑娘还不用你花，
3: 来，给你看东西，你替我保密啊。
2: 好好，
3: 给你看这个。我跟你讲，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呢，我看他们视频来着，当时我一兴奋，我一激动，
1: 我也保密，
3: 刷刷刷，松开。唰唰唰，下笔如有神。然后呢，我写了他们同人文，你看你看，可多大手了。你看这个，
0: 这么高点击，
1: 我看。哎，现在他们的欣赏水平都这么幼稚了。
0: 你给我看看。
3: 我跟你讲，这次月考我要能考好，我老妈龙心大悦，去看这个，咱俩绝对不是问题。
0: 那谢谢你啦。
4: 可是咱有多大脑袋就戴多大帽子，是不是啊？哎，你说咱把这房卖了，搬顺义去。
1: 那是不是你爸和你妈呀？
4: 你这刚考下来执照，那你说你每天上班怎么办？来回3个多小时，这公车你受得了吗？
1: 瞧见了吗？
5: 这就叫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
1: 你还担心你爸和你妈呢？你看他们俩秀恩爱秀的。
3: 你这下开心了吧？

0: 好点啦？
1: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1: 真的？
0: 好，那我任务完成了，这个回家做练习去了啊。
2: 呦呦呦，回归正道了。
1: 没办法呀，我真的不能再辜负我们家童姐姐的殷切希望了。那个真不跟你说了，我得走了。
2: 别走，你走得了吗？
1: 你要推我下去啊？
4: 再说了，我这每天进城拉活，这油钱这一月得多花多少？
5: 行了，别唠叨了。你以为我愿意卖啊？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卖房？老金，你还记得当时咱们装修这房子的时候，精打细算的，费多大劲呢？
4: 哎呀，我就记得那包工头见着你就跑，后来连电话都不敢接。
1: 其实我也挺舍不得。

0: 你不来我没本事，挣不着钱，让你娘俩跟着我过苦日子。
1: 说什么呢？要是嫌你，早跟你离了。

0: 婷婷，不错啊，方朵朵有进步啊，但是还是不够。老师记得你以前都是考90多分的，对吧？继续加油。李一凡，不错啊。张小雨，哎，你过来，自己看一下。
1: 哟，老师考不错呀。
0: 赶紧回去吧。
1: 嗯。
0: 赵静，
2: 这次测验100%啊？
3: 嗯。
4: 其实这次考得不错的啊，84.5跟85就差了0.5分，所以无论如何妈妈是要表扬你的啊。从60多分到84.5，这中间20分的这个努力妈妈是看到的。虽然跟妈妈要求的85分差0.5，但几乎已经达到妈妈的要求了。但是多多，妈妈要跟你说，85和84.5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你想周末去古北水镇，我们之前说好的达到85分，妈妈爸爸一定带你去。但是这次哪怕差0.5也不行，那么这一星期是肯定不能去了。下次你要考试只要达85，爸爸妈妈就带你去古北水镇，好不好？嗯
5: 嗯，测验成绩出来了。
4: 嗯，不错、啊、嗯，你看看进步了
5: 啊。进步很大啊。
4: 嗯，
5: 非常棒。刚刚妈妈说是周末不去古北水镇了、啊，
4: 不差0.5吗？
5: 哦哦，那要那要不然周末爸爸陪你去北海公园划个船，好不好？
3: 啊，我还回去写作业吧。
4: 那划船也挺

0: 可以啊，其实84.5这成绩还可以啊。
1: 还可以什么呢？原来90多分的，掉到60几分，吭哧吭哧爬到80几分，85还没到。
2: 84.5跟85也没多大区别啊。
1: 是没多大区别，就0.5分的区别。85分叫优秀，84.5叫良。
0: 你把这个0.5四舍五入，约等于也是85吗？
1: 可以啊，你四舍五入吧。你高考的时候再帮他四舍五入一下，更好啊。
0: 古北水真的不去了，我都跟同事把班给倒好了。
1: 那我会都不开了吗？不去就是不去，原则的问题。

0: 我说咱有必要什么事儿都只0.5分这么斤斤计较？
1: 有必要？原则就是原则啊！你别一天到晚你做好人，我做恶人。咱们这次说好了，共守同盟，这事儿不议了。
0: 我说孩子，这周末想出去玩玩，我都想出去玩。你说咱一家三口，我房子定了，到国会时间，咱在这住一晚多好，你说的。
1: 你要实在想去，你就去啊！我陪着姑娘在家。
0: 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差0.5，这，哎，真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哎，你说这道题应该选什么呀？这道题，这道题，
1: 这不要看，这选 B。
0: 是 B 吧？这样。
1: 哎，总算选的对了呀！
0: 对，我也觉得这题对。你这题最少0.5分啊！
1: 你等等，我再看一眼。这是 B 啊！
0: 啊，那他还是85其实。
1: 这不是你再查查看看，这什么老师啊？查查还有没有错的？朵朵，朵朵，孤杯水真可以去了，朵朵。
0: 我做大夫真是可惜了，没当间谍去。
2: 杰斯，
3: 哎，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说。
2: 如果今年的经销商大会和线下活动安妮还是交给你来做的话，那线上的部分我们能不能也参与进来？
3: 是这样的，如果老板交给我，我这边完全没有问题。 OK， 都 OK。
2: 就知道，你就麻烦你跟老板说一声呗。
3: 啊，这事儿吧，老板做决策我不太好参与，反正我一切听老板的。
2: 我知道，但是你看 Jesse， 我的团队我们也都辛苦了很长时间了。
3: 行，我都知道了，还有事儿吗？
2: 没事了，谢谢你啊
4: Jesse。
3: 哎 Nicky，
4: 安妮让你过去一下。
3: 好好好，马上就过来。好，行，我先去老板那儿一趟啊。
2: 你忙。

0: 进来，
1: 老板，你找我？
0: 我们家你认识吧？
1: 顺义那个。
0: 啊，
1: 我去过，我上次给您送过钥匙。好，
0: 明天你要是有空的话，上我家来一趟，带上方大夫一起。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有点私事儿。
1: 哦，行，好，那我明天下班以后过来。
2: 走了，你看这里边这树啊，跟公园似的，
1: 真是，
2: 这是个豪宅啊，
1: 全是独栋，一栋2000多万呢。我跟你说，等我像安妮一样当上中国区的老总，哎，咱也来一趟。
2: 你要是像你们老板安妮那样，变成一冷面机器人，我是绝技不敢给你一个被窝的。
1: 那我就换人跟我一个被窝。
3: 换谁谁也不敢呀！啊，你这一母变形金刚，人给你躺一被窝里，他硌得慌啊！哎，是这边吗？
1: 是这边。
3: 啊，他这房子有点小唐顿庄园的意思。哎，要不就是那个《简爱》里边罗切斯的先生那古堡。
4: 罗切斯的先生坐在一个真皮的沙发上。
3: 踩着一块马毛地毯，然后冷冷地看着简爱说：“你会弹钢琴吗？你说会一点吧。你会弹钢琴吗？”“
1: 会一点。”“会一点。”“钢琴在那儿，
3: 那你就弹一点吧。”“
1: 行啊，你台词都记得哈啊，原来是个老文青啊。”“
3: 那是必须的呀。”

0: 这时候啊，在这个神秘的古堡里，必须有一个神秘的女管家，操着一口浓重的伦敦腔。啊，
1: 达哥，达姐，
0: 那你们稍等会儿，俺们马上就来了。
1: 好，
0: 那你们先喝杯咖啡哈。
1: 好，谢谢啊。
0: 谢谢啊。这伦敦腔有股菜谱的意思啊。然后啊。 天就暗了下来，罗切斯先生就回来了。整个古堡里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息。这个时候，在古堡的阁楼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听见了吗？是不是有人叫啊？
2: 是啊，万一老是在人家待着呢？你管那么多干嘛？什么路子这是？哎，Jessie，哎，方媛儿，
3: 哎，方大夫，你好，你好，我们在那个公司年会上有见过。
4: 对对，去年的年会。
2: 哎，坐坐坐，请坐。
4: 哎呦，你这真漂亮啊！这房子，那一路在夸。
5: 是是，这院子也好，跟公园儿。
4: 要不要？有有有有有有看到吗？
5: 有哈。
4: 哎，方大夫啊。
5: 哎。
4: 哎，你们医院哪方面比较突出啊？
5: 我们是全科三甲，那比较突出的是这个精神科和神经外科，这听着有点像啊，但它是两个病。啊。
2: 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帮忙。
4: 哦，没问题。我是眼科，是不是老人白内障的事儿？
5: 是我女儿。

0: Rose 在美国读高中二年级，那还是一间蛮不错的私立学校。结果 Rose 碰上了校园暴力。我在国内工作忙，没有及时能顾及到他，还就这么一直忍着。这本来我想把他接回来，让他休养一段日子，会自然好。可是他越来越严重了，现在基本上是任何生人都不能靠近他，整夜做噩梦。我本来是想把他送去美国，让他受点西方教育，再回到我身边。可是没想到会成这样。我真是对不住他。
1: 安妮，别哭了。咱现在想办法哈。病啊，都好治，是不是？
0: 方大夫啊，
2: 您说，
0: 我找您来就是想问一下，你认不认识这方面的专家？我不想带 Rose 去医院，你知道那个环境太，我不想再让他受刺激。
2: 是，明白。我有个学长，是这个叫创伤心理学，是这方面的权威，之前在欧洲留学过。国内那些大的自然灾害之后的灾后心理。

0: 见，他都是那个咨询小组的成员。
1: 那他能不能上门问诊呢？费用什么都不成问题的。
0: 问诊都谈不上，我先让他来看一看，好吧？
2: 你说这安妮家哈，情况这么好，条件这么好，结果孩子碰上这种事儿，真是这美国真够呛。
3: 哎，这也是个别现象啊，别因为人家校园暴力把人整个教育制度都给否定了。咱这也有暴力，我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被什么同学堵在那个胡同里边要零花钱，我还跟人为这打过架呢。
2: 哟，你还打过架呀？
3: 嗯。
2: 啊，你能打架吗？
3: 能是能，但一般都被人追得满街跑。
2: 你那个本事也就是打打我是吧？
3: 哎，我负责任说，我还真想过，我要是打你，我还真打不过你，知道吧？你这个条件啊，你讲就是没练功夫，你稍微要练一练，我觉得三五个壮汉是靠近不了你的。
2: 你是想说你老婆我是母夜叉是吧？
3: 不是，我觉得母夜叉形容你还显得稍微弱了一点，你应该叫母变形金刚。哎，喝。
2: 哎呀，所以我说方院儿。咱可不能把孩子送出去，是送到国外去，这种情况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好，是不是？你说。
3: 嗯，你又说回来了。嗯，
2: 我就是说呀。
3: 嗯，行行行，
2: 都说把孩子送出去好，送去有什么好呢？弄成这样。
3: 行，处理好了。我给那个 Rose 约了我同学。哎，孩子可怜，你说这么大哈，遇这种事儿，终身都受影响。
2: 嗯，你跟你那同学说多关照关照啊。
3: 嗯，我知道。
2: 咱躲在他身边多好呀，是不是？
3: 嗯，好是好，但是这压力大呀。
2: 压力大，动力才大呢，没压力有什么动力啊？
3: 搞定。嗯，你说什么刚才？
2: 我压力大，动力大。
3: 你看你变形金刚的劲儿，就感觉马上就要变了。
2: 你管我。

0: 制了临时开会，在大会议室。
1: 什么情况？
0: 戴安娜他们团队刚刚签下了 WFC 环球梦的首层黄金商铺，我估计是为这个事儿。
2: 过合同了吗？
0: 嗯，老大，公司一直有传言说要把我们两个团队合并，你可得小心点。戴安娜这个女人心眼多着呢，
2: 咱们干咱们的活儿，其他的不用去考虑。走，开会去。
3: 谢谢大家，真的，这一次我们公司能够成功拿下环球贸，除了我要感谢我优秀的团队以外，我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 Jesse。 虽然你上次的谈判并没有拿下这个 case， 但是由于你前期的那么多付出，也为我们这次签约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4: 没有没有，
3: 我这也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捡了个大桃子。谢谢你 Jesse。
4: 戴安娜，千万别这么说，这是你们整体团队努力的结果，真的恭喜啊。
3: 谢谢。
5: 戴安娜这个 team 在环球贸这个项目上非常的认真敬业，而且每天是早出晚归。据我所知呢，戴安娜今天早上把自己9岁的儿子送到了澳洲，就是为了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把状态投入到我们公司的工作当中，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6: 是吗，戴安娜？
3: 是的，再过20分钟，我的儿子程程就要和他爸爸一起踏上飞往澳洲的飞机了。按理说，我的儿子才9岁。这么小，又是第一次离开我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应该去机场跟他告别。但是我们团队拿下这么大的 case， 对于公司来说是件大事儿，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和儿子告别了。而且我们俩约好了，我在这边好好工作，他到澳洲好好学习，正好顺便也帮我看着我老公，别沾花惹草。

0: 安妮，其实我做这么大的决定，主要是因为受你的影响。Rose 还那么小的时候，你就把她送到国外去，让她一个人独自面对社会，独自去学习。我由衷的敬佩你。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向您学习，把我全部的精力全都奉献给公司。
1: 公司文化是鼓励大家要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2: 我可不希望你们大家都误会我是一个只要一屋子只顾工作啊，不顾家庭孩子的女魔头啊。我们都知道进入环球贸的这个产品哈，它的展示效应要远远超过实际成交。加上厂租啊、装修啊、人力的投资，短期内是无法收回成本的。那么今年这个业绩，我们就要提升20%。20%从何而来啊？大家有什么想法 ？Jesse， 什么想法？
3: 我先说一下哈，真的，还是要恭喜一下戴安娜，因为我知道这个 case 能拿下来中间太不容易了，所以拿下来无论如何对我们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步。但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就其实在上一次竞标没有成功，我不是说推卸我的责任哈，我是说上一次竞标没有成功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丝窃喜。这一丝窃喜就是来源于刚刚的这段话。环球梦它其实准确的定义是不是走奢侈品，它是走顶级奢侈品，它是走顶奢路线的。而我们的品牌其实是主要针对的是年轻消费群体。当然了，公司说一定要把这个拿下来这个项目，我知道公司考虑的其实更大的是广告效益，但是广告效益要产生什么，产生经济。那么我从这几个月的我们的对比来看，第一个线下的这个收益其实现在稳步的在持平，或者是稳步的在有一点点提升，但是它的速度远没有线上快。所以我想从我们的价格，从我们的质量，从我们的 slogan， 从我们给年轻人灌输的理念，那么其实我希望我们的产品达到一个什么呢？年轻人一想到这种化妆品就想到我们，而一想到我们就想到年轻，我们一定要跟年轻挂钩。那么我们现在能够对年轻人进行洗脑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是什么？网络。真的，我说洗脑你们可能觉得有一点太那什么了，但其实现在就是这样，他接触的最多的就是网络，一个是网络，另外一个是平时的这种全部媒体的一种轰炸。那么所以我想的是，一个是从媒体资源这块媒体的全接触啊，深入的 match 的合作，另外一个就是在网络上进行非常有效的一些营销啊、话题啊、网络上的这种焦点啊、热议啊，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品牌都是有帮助的。我们的团队呢做了一个方案，我们拿这个达人面膜做了一个方案，就是我准备在下个月开始对媒体全部进行深度的活动啊、平面啊、一些软文的一些全方位的一些接触，就是想通过这方面来提升一下我们的效益。20%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尽量往这个目标上冲刺，
1: 起码20%。
3: 好。
4: 刚刚戴安娜的脸色可都变了，要说安妮这个打脸真是杀人不见血啊。
5: 可不是吗？
4: 我可并不想大家误会，我是想要一屋子只顾工作不顾家庭和孩子的女魔头啊。戴安娜还在啊？
5: 谁知道他躲在里面啊？我看见他脸黑着就出来了。
3: 不是米娅，如果你真的知道他就在里边，你还敢这么说？我绝对表扬你。
5: 我可不敢。
3: 行了行了，你先过去吧。Hello，
2: 嫂子，我方欢。哎，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
3: 啊，怎么了？
2: 我在美国也很。

0: 忙的，我还要上班，我带两个孩子，我公公婆婆还住在这儿。
1: 我接待不了狗东西，我接待不了。
0: 你要是过来，我可以去机场接他，对吧？我给他找一个专门接待留学生的 homestay。你看我真做不了。
2: 谁说朵朵要来的呀？你是不是弄错了呀？啊？
0: 哎呀，行了，嫂子，你就直说吧。你想让孩子来美国留学，我懂。但是你让我哥好好跟我说嘛。你凭什么让我爸啊？美西时间早上5:30给我打电话。Prince Obama can do this, you know? 好了，我要送孩子上学去了。Are you okay?
3: Okay, okay.
0: Let's go, let's go.
3: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好了，有什么事情那个我会发邮件给你的啊。那公司的电话我都会给我哥的，行吗？
2: 不是放。

0: 招呼啊，就要把总总送出国。方辉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你说，我全知道了，你赶紧给我回电话。
1: 没看见，
2: 看见没？
1: 办正事，办正事，
2: 来，
1: 你
2: 看。
3: 中国公民因私出国申请表，哎，
4: 这不是爷爷奶奶说送你出国去玩吗？对，之前呢，先要办护照，护照就要先填个表，有些呢爷爷都可以帮你填，就是这一栏你得必须告诉我，要说得很清楚。
2: 你呀，啊，真是的，
4: 学校
2: 离寒假呀时间远着呢，你干嘛那么着急呀？急什么呀你？
4: 什么叫急什么？你知道什么？就办个护照，没个十天半个月批不下来。护照办下来还得办签证，又得十天半个月，最快也得一个多月呢。我先帮他把弄完了，这样省得他爹妈来不及时间去搞。你看啊，还有这个，这个一定要是你们
5: 学校单位，就是你的单位，
4: 是吧？
0: 爸，
4: 哎，嘿，爷，
0: 妈，
4: 你看这个可是重要的啊，爷。
0: 哎，爸，这个怎么填啊？就这个。
4: 这几个，这几个。
0: 朵朵要出国啊？不是，这事儿怎么没人跟我商量？朵朵，你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妈妈，谁的主意？是不是你爸的主意？你现在全学的你爸，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事情都瞒着妈妈。哎，
2: 文杰，你不能这么说话呀，你爸爸也是一份好心嘛。
0: 出国留学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跟我商量？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今天是方焕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的。我被方焕在电话里面骂一顿，我说莫名其妙的，我说我是朵朵的妈，对不对？有什么事你跟我商量，是不是？什么事情现在都不跟我商量？我是朵朵亲妈，我是她的监护人啊。
2: 文杰，谁说是出国留学了？办个护照，这你爸一片好心，是出去旅游，出去玩玩，见见世面。有了护照，留学也好，旅游也好，不都方便吗？你怎么，
0: 方欢今天给我打电话说是出国留学。
4: 不说了，不说了。文姐，我心脏不好，你别进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这么嚷嚷，你行不行啊？出国留学怎么了？出国留学没什么错呀，何况我这不是让他出国留学，我让他办个护照，让他去参加冬令营，这错哪了？行，你是他的监护人，法定监护人，我不管。
3: 爷爷，
2: 你说有了护照，将来留学也好，出去玩也好，不就是方便吗？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跟你爸爸？算了，你们先回去吧。
0: 不是方欢给我打电话，说是什么爸跟他说的，要把朵朵送出国留学，然后还把我说一顿，说我不考虑他，说只能给我找一个 homestay。

0: 不能住他家，那我一听电话不就急了吗？
1: 行，先这样吧，你们俩回家吧。
0: 爸没事吧？
1: 没事，他脾气你还不知道。
0: 爸，那我们走了。
2: 爷爷，那我们走了，您别生气了。
1: 走走走走，真是的。
0: 先劝劝他。
2: 爷爷再见。
1: 别回去吵架啊！有话好好说。再见再见。
0: 爷爷来喝奶啊。
2: 不，那个妈妈，那我写作业去了。
0: 你去吧。手洗了啊。

0: 没事了吧？
1: 没事，没什么问题啊，休息两天就好了。
0: 回去你跟文姐说一下，别这样，什么事风风火火，不问个青红皂白的，乱发一顿脾气，真是让人受不了。啊，
2: 嗯。哎呀，圆圆，你爸这种身体情况，在家就我们俩，他要是病倒了，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只有打120啊。
1: 没什么，爸。嗯。回去我说他，啊，要不然他给您回个电话，回头给您道个歉的。
0: 别了，这一弄把这事也弄得复杂了，也严重化了。没那样，行了，啊，别跟他说了，就说我没事。
3: 爸怎么样
1: 啊？嗯，没事。怎么了？
3: 都睡着了，你吃饭了没有？

0: 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今天这事儿真的不赖我，下午方欢突然打一个电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劈头盖脸就跟我说，说要送朵朵出国。我一下就懵了，我说这事儿没人跟我说过呀，爸也没跟我说过，妈也没跟我说过，你也没跟我提过呀。再说我不是没给你打电话，电话你也不接，我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我的，是不是？我这才去接朵朵的时候，朵朵就给我拿了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通知的让我填，我不是看着这个我就懵了吗？我也没仔细看，对，这肯定赖我，我要仔细看就好了。我这没仔细看，我就冲朵朵嚷嚷几句，我还没冲爸嚷嚷，我冲朵朵嚷嚷几句，那然后爸就出来跟我说这次是送朵朵去冬令营，不是去留学。我说我也没说什么，然后爸也没说什么呀。我走的时候爸也挺好的呀，啊，还说下星期朵朵再过来呢。
1: 挺好的啊。哎，你觉得一个老人血压190叫挺好的吗？
0: 我是说我走的时候他挺好的。
1: 你走时候挺好的，走之后我妈给医院打电话，你觉得挺好的吗？190血压你觉得好吗？童姐，哎，平常你跟家里边你呲朵朵，你冲朵朵嚷嚷，你再冲我嚷嚷，冲我喊，是不是？你现在还到我们家冲我爸我妈喊，你这什么意思啊？到底是
0: 没冲你爸你妈喊？
1: 你怎么冲我妈？
0: 跟朵朵发火的。
1: 你冲朵朵发火，当着我爸我妈的面，在我爸我妈家里叫指桑骂槐，对不对？哎，我跟你讲，你看朵朵什么成绩不好，测验不好，什么英语不好，数学不好，你没有一件事能放得过他。我哎，稍微对朵朵说两句。
0: 行了行了行了，你能别翻小账吗？
1: 那平常就你翻小账，我不能翻小账啊。
0: 那女的翻小账可以，男的翻什么小账？
1: 我今天就要翻小账，我必须把这事说清楚。
0: 翻。
1: 我问你，来，你冲我爸说没说一句，上梁不？

0: 上下两百，你说没说？
1: 说了。
0: 你这一句话，我爸血压一下上两百。你觉得我爸是什么感受？当时一百九血压对于老人，我是医生，跟那老人随时可能过去。我问你，如果你那一句话说
1: 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错了，行不行？我认错了。
0: 不是，哎，我爸那一下子过去，你说这责任谁担？你担还是我担？好，我承认方欢啊，他可能有毛病，他说话他直蹦蹬。你是嫂子，你是大人，你是成年人，你一点都不能体谅吗？反正今天这事儿没完，我不会原谅你，不想跟你说话了，我洗个澡去。
1: 不生气了，你洗个澡，洗完澡我给你按个摩。
0: 我不按摩，一辈子不按，按个屁！哎，我洗澡了。

0: 销数据比上个月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个月想追加15%的广告预算，主要是用在达人面膜广告平面的宣传。我们还是主推这款仙人掌补水面膜，宣传方向是达人面膜有料才有效，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0: 那安妮能不能今天帮我们把字儿签了，星期一就打款了？
1: 行，你给我，我去。
0: 他没在公司，今天在家。
1: 哦，
2: Jessie，
3: 哎，
2: Sorry， 让你还这么跑一趟，
3: 应该的，我也没想到他们今天要的这么突然。反正呢，都按你说的改了啊，该加的加，该减的减，然后你签个字就行了。就你这个字儿值钱，
2: 我都看过了，还签什么呀？
3: 你再看一下，你看这一块整个的图标全部放大了4倍，这样就特别清晰了。
2: 很好很好，来，我签。哎呦，这手怎么冰凉的呀？啊？还出汗呢你？
3: 是，我这手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出汗，潮唧唧的。
2: 你出虚汗啊？
3: 这是虚汗吗？
2: 你口干不干？
3: 哎，你别说，真是老想要喝水。
2: 你胸闷不闷啊？最近？
3: 有几次就是吃完饭以后就觉得有一点儿透不过气儿来。
2: 透不过气是吧？
3: 对。
2: 压着慌。
3: 对对对。
2: 你晚上倒不倒汗？
3: 盗汗
2: 啊，出汗
3: 哦，出！我有时候早上起来那个枕头全是湿的。
2: 你那个每个月还正常吗？
3: 我就没正常过。
2: 什么叫没正常过？
3: 反正最近这一年多就几乎没正常过，不是早就是推迟。
2: 你没看过医生啊？
3: 没有，我想可能是不是太忙了，压力太大了。
2: 什么呀？我跟你说，中医这个叫阴阳失调。西医啊，就是激素啊、荷尔蒙啊紊乱。嘿，你们方大夫是医生，你让他赶紧带你去看看妇科去，你得检查的。
3: 啊？
2: 你上次什么时候检查的呀？啊？
3: 哟，我都接不住了。
2: 你赶紧去，我转你家。
3: 啊，这有这么严重吗？
2: 你今天就得去，你听我的。
3: 好，那行。
2: 去啊！
3: 行，那我把这交到公司，我就下午请个假去看看去。
2: 你不用了，我自己会带着去。
3: 不，我正好回去嘛，我把它给公司，他们都等着我呢。
2: 你去医院去，真的。
3: 那你不能让你再跑一趟，我回去吗？
2: 你脸色都不好。
3: 是，我知道，我就送到公司，我就去。
4: 往上看。好，我们现在来往下看。有点血丝，最近睡不太好，没关系，来，现在往右看。好，眼睛大致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很好。对，哎，师傅，
5: 就跟这练的啊，假装这是给人看病是吧？正常，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就指着室里边，哎，对着空气演过好几十回。你刚叫我什么？
4: 师傅。
5: 你是不是早上这个坐出租车没改过口来啊？你怎么叫我师傅啊？
4: 就是，但是他们这里都说老师，你都可以叫他师傅啊。
5: 哦，这样，你这样，如果呢我教你功夫，你就可以叫我师傅。或者是我给你开车，我给你做饭，你都可以叫我师傅。但我要教你给人看眼睛当大夫，你得叫我老师。除非你是跟了我特别特别的长时间，你叫我师傅还说得过去。
4: 那我就可以叫你师傅了，因为我都已经跟你快一个月
5: 了。你们说一个月就算久了是吧？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吧，你先帮我把病人叫进来啊。
4: OK， Master 师傅，对，啊对了，见病人之前呢，先吃个饭。

0: 对，
1: 请吃寿司。
0: 嗯，干嘛？
1: 祝你手术成功。
0: 哎呀，这小手术有什么可庆贺的？
2: 哎，你知道吗？我以为你只会做摘摘白内障的手术，但今天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做这么精密的手术。
0: 你等一会儿，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2: 当然是夸你呀。你呀，又让我再崇拜你一次。
0: 哦，你认为这是属于夸我是吧？哦，行吧。
2: 哎，赶快吃寿司啊！
0: 啊，等我洗完手。
2: 再等就不好吃了。
3: 凤仪儿，
0: 你怎么来了？
3: 我病了。
0: 啊？
2: 哎，请问你有挂号吗？
0: 哎，嗨，坐我这儿去。
3: 啊，对不起，师妹好。
0: 不问题，在我学生朱嘉诚。
3: 你好，你好。
0: 那个什么，那个，你怎么了？
3: 让我们出来说。
0: 啊？
2: 啊，不，我出去。哎，师母，你要喝什么？
3: 我不喝，我不渴。
2: 我帮你们带咖啡。
0: 好，
3: 谢谢。
0: 你怎么了？怎么了？慢点喝，慢点喝。你怎么了？
3: 我可能早更了，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排卵了，就是说我青春期结束了，我雌激素什么肯定都没了都。
0: 这样媳妇儿。

折，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两极穿越，借江寻龙。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这座城特别节目爱上这条江，我是主持人郭晓。从北极漠河到东极抚远，我们将沿着黑龙江这条世界第一大界江一路前行，欣赏两岸的风光，了解沿岸的城市，感受时代发展给黑龙江带来的巨变。今天我们的船行驶到了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县城呼玛县，它位于黑龙江北部大兴安岭东麓，与俄罗斯是隔江相望，边境界限长是371公里。黑龙江、嫩江、呼玛河这两江一河也在此交汇，也共同孕育了呼玛的大河文明，更见证了呼玛的百年历史风云沧桑巨变。那接下来我们会带领大家跨越时空的距离，感受黑龙江畔

0: 这座百年县城的独特魅力。
1: 金鸡之冠，北垂明珠，龙脉之源，自在呼马。这片物华天宝的沃土，位于大兴安岭东麓、黑龙江上游西南岸，它的北部与塔河县毗邻，南部与黑河市爱辉区接壤，东部与俄罗斯施马诺夫斯克市、斯沃伯德内市隔江相望，对俄边境线长达371公里，是黑龙江省对俄边境线最长的县。呼马这一地名来自于黑龙江支流呼马河，在达斡尔语中的意思是高山峡谷不见阳光的急流。呼马以其悠久凝重的历史积淀、独特新奇的人文景观、美丽富饶的自然资源，享誉大兴安岭区内外。
0: 黑龙江绵延流长，呼马县是一座临江而建的城，当江水流经呼马县江段时，也就到了黑龙江最险的一段。正所谓营门喇子鬼门关，十艘穿过九艘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江段的激流。
1: 这是黑龙江上最险一段航道，汹涌激流，重重漩涡，无限风光再险峰，又恰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什么境界才叫心惊肉跳？什么时候才会高声尖叫？营门喇子鬼门关，十艘穿过九艘翻，究竟是言过其实，还是果不其然？
2: 庄老师对于我们整个黑龙江流域的文明呢，是有着非常深入、非常专门的研究的，跟大家问个好吧。
3: 大家好，我从6月18号开始，从漠河北基村出发，经过了塔河，今天来到了呼马江段。
2: 我们现在经过这个江段呢，也是有非常多的美景的。就在刚刚，我们经过了一个非常险的江段，叫营门喇子。对，营门喇子这个江段呢，是因为它有一侧的山特别的高，对不对？
3: 高出江面100多米，
2: 高出100多米。然后另外一侧是特别的缓，
3: 对吧？
2: 对。然后呢，水呢也是特别的深，而且呢流呢也是特别的急。水流特别急，所以说呢，营门喇子这个地方呢，是黑龙江上游最险的一个江段。
1: 营门喇子水流湍急，但也正因为如此，形成了当地奇险峻美的独特风光。
0: 穿行江上，在呼马江段，首先看到的就是对岸长达10里的察哈堰山，隔江望去。奇峰峻岭连绵起伏，察哈堰山是一座充满了神奇的山，它的神奇色彩就在于它会冒烟，因此也被称为冒烟山。

0: 其实这座山哈，它原来就叫做察哈燕山，对吧？
1: 察哈燕山应该是达斡尔语，
0: 达斡尔语，对吧？察哈燕山，
1: 察哈燕、察哈扬都是一个意思。
0: 但是呢，它虽然说之前叫察哈燕山，但是现在它因为有自己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
1: 就是
0: 对，在我们经常观看它的时候会冒烟。
2: 冒烟山的冒烟历史从十七世纪就有了记载，在十七世纪中叶，冒烟山周围的天空白天烟雾弥漫，夜间火光冲天。冒烟山裸露的山体就像被挤压而成的千层饼，上部多为黄褐色，下部多为铅白色，中间夹杂着两三层黑灰色，那便是煤层。冒烟山的烟就源于该山山体中所含有的煤层，煤层遇氧后经日晒自燃而生烟。山体中的煤层不是很厚，只有尺把宽，而且时断时续的，但它那袅袅的烟气为察哈燕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 为什么冒烟呢？不就是因为他这儿发现了那个地下蕴藏的煤层，然后就是煤。

常自然，然后有时候就冒烟。据说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冒烟冒得比较浓，时而冒烟。对，咱们现在可能是，自然了这么多年，好像是少一些了。

0: 往下滚。啊，所以说刚才您看到的那个土往下滑，就是它那个之前燃烧过的躺的。你看那边也是一道一道的竖着的，是不是？就是着完了之后往下走的一道一道的，对吧？
1: 看过了沿江两岸的高山密林和美景，这样丰富的生态资源孕育了多样态的民族文化。下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走进白银那鄂伦春自治乡。
2: 白银那，这个一听就让人倍感神秘的名字，其实是鄂伦春语，它的意思是美丽富饶之地。可见这个地方从命名那一刻起就承载了人们无数美好的祝福与期待。白银那鄂伦春自治乡1953年设立，当时是为了安置世代在深山老林里游猎的鄂伦春族，为他们建立这样一个聚居区，让在岁月中游牧了千百年的猎人从此有一处不再漂泊的居所。整整70年过去了，鄂伦春人早已翻开了全新的生活篇章。尽管他们的足迹渐渐告别了山林游猎，可是他们的血液中那抹鄂伦春底色依然深沉浓郁。两极穿越，借江寻龙，和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鄂伦春的淳朴风情吧。

0: 性的传承人关金芳老师，
1: 是的，
0: 关老师啊，精通鄂伦春语，能歌善舞，而且呢会讲民间故事，同时啊，还掌握着多项我们鄂伦春的这种手工艺技能哈。关老师您好，今天带我们深刻的来了解一下咱们鄂伦春族，
1: 非常的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了解我们鄂伦春民族的文化。嗯，我们白银那风情园的院长啊。
2: 主持人好，
1: 大家多简介
0: 啊，多简介啊。那您身边刚刚为您进行翻译的这一位是谁呀？
1: 我们鄂伦春白云那民间艺术团的团长。
3: 哦，团长
4: 你好，我叫孟佳。
1: 好，
4: 欢迎您，
1: 光彩夺艺呀，
0: 是吧？啊，那老师您刚刚说是让常丽带我们去今天参观我们民俗馆，那您上哪呀？
1: 我赶紧准备呀、啊，咱们一会儿吃饭喝酒，
0: 让我们准备好吃的去是吧？
1: 妹，喝完酒，
0: 好嘞，
4: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吃饭，
5: 等着我们，
1: 好，
6: 我赶紧走
1: 啊！
6: 我顺着我手方向，手指的方向呢，是高高的深山岭，作词者王肯老先生。王肯老先生于1956年来到了美丽的白银那，与百姓同吃同住。19天写下了这首《高高的山岭》。
7: 高高的青山岭，一片大森林，
6: 森林里
7: 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烈马，一呀一杆枪。
0: 这就是关于我们民族的一些民族称谓和民族起源。
6: 在元朝时呢，鄂伦春族被称为林中百姓和北山猎人。当时呢，分布的极为广阔，在辽阳行省和黑龙江省。
8: 走在鄂伦春民俗展馆，看着眼前的一件件陈列品，似乎能感受到当年这个民族游牧生活的种种情形。参观中，主持人被一个小展品吸引了注意力。
6: 这个呢是鄂伦春族的乐器，叫口弦琴。
0: 这就是不是就有点像口琴一样？
6: 对，跟口琴
0: 吹的那种。
6: 口琴，对。它不是吹的，
0: 它不是吹的。
6: 我给你表演一段
0: 啊，你带了是吧？
6: 啊，对
0: 啊，好呀，好呀，好呀。
8: 口弦琴是流行于北方民族的一种簧片乐器，也是中国最小的民族乐器。
6: 出声了，我教你一段。你在嘴里面用舌头发出嗷。

0: 是吧？对，
1: 挺像的。
0: 对，为什么熊是咱们的图腾呢？
1: 因为熊比较有灵性，
0: 比较有灵性。那它在咱们鄂伦春雨里叫什么？
1: 阿姆汗，
0: 阿姆汗。
1: 对，阿姆汗，阿姆汗是
0: 阿姆汗。
1: 对，是大爷的意思。
0: 大爷的意思。
1: 对，是大爷的意思，叫熊大爷。
0: 熊大爷再见。
1: 对。而且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啊，相比较就是种植的蓝莓，花青素含量会高一些，
0: 会更高一点，
1: 对，
0: 是吧？
1: 更高。
0: 那这边就是咱们的民族服饰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给游客观光体验服务，因为这边是寓意着大兴安岭，大兴安岭是连绵不断的啊，
0: 所以有连绵不断的
1: 山峰，平原再往下呢，就是连绵不绝的河流。这个黑色的底衬呢，就是咱们黑龙江的黑土地。
0: 黑土地的意思。妈妈，像不像鄂伦春族女孩？我应该称呼这个
1: 阿大。
0: 阿大。
1: 对，阿大是在鄂伦春语里叫姥姥。
0: 那叫姥姥的意思。阿大，阿大你好。
1: 我们这个阿大呢，是我们的搓罗子。
0: 搓罗子
1: 的搭建的传承人。他是我们省级的传承人，
0: 省级传承人。所以今天真的是看到了好多位的贵宾。
1: 对，
2: 这应该是鄂伦春妇女做的这个搓罗子，我跟你讲如何做哈。我演示一下。
0: 就是三根带叉的，
2: 带叉的啊，
0: 然后
2: 把它咬上，
0: 把它咬合上
2: 啊。
3: 了解了搓罗子的搭建过程，继续参观，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手工艺品展示。画皮船以樟松木为桨，外包画皮，船体两端尖细微翘，是鄂伦春人常用的交通工具。如今这项手工艺已经很少见了。
0: 我真的，整个您都没有一些什么，比如说量尺啊之类的，您就这样一下一下的，
2: 自己就手上有准了啊，就是手按着这个就往前蹭一下啊，先。
0: 是大庆的时候盖的楼房，
4: 对，就府到鹅家嘛，
1: 刺绣的那种纹路特别好。
2: 现在就剩这两个了，
0: 也一个是十几岁绣的，一个是现在绣的，我感觉。接下来你要准备带我去到哪里
1: 呢？接下来呢，我就准备带您走到了我们关老师的小院。
0: 关老师的小院。
1: 对，
0: 关老师自己有一个小院。
1: 对。
0: 你看刚才呢，常丽给我介绍说，咱们鄂伦春的村民们平时都会来咱们这个小院里来玩，是不是？
5: 他们那个开始拉棍儿比赛，
0: 开始了拉棍儿，这个就是
5: 最传统的
0: 传统的一种叫拉棍儿。加油！
3: 拉棍是鄂伦春人传统的娱乐节目，两个人通过这种方式角力，将狩猎民族对力量的崇拜融入游戏中。
0: 其实都说咱们鄂伦春族是热情好客的一个民族，如果说呢有客人来到这里，他们一定会把他们家里所有最好吃的食物都拿出来招待咱们的客人。
2: 愿这美酒留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知己的永久的朋友。
0: 好，谢谢关老师。
2: 就我这边。哎呀，
0: 敬天敬地
2: 吧，
1: 敬
2: 天
1: 敬地。
2: 我们感谢，
0: 敬
1: 万物，
0: 敬万物，
6: 敬万物。老祖宗的好呀，把人们的心，
0: 走，
6: 你打得二千米。我们不离，我们别路线。你厉害，阿里哈，你慢到人。
7: 在呼玛江段，黑龙江畔有一山一岛，一山为华山，两岸青山欲滴，华山巨江碧立，

0: 是陡峭挺拔，山岩上色彩斑斓，远观犹如一幅江边的油画。
1: 未见其山，先闻其名。华山的美，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作为黑龙江呼玛江段一道最为独特的美景，它临江依水，山岛一深，仿佛是为疲惫的旅人天造地设的一处港湾。华山的山巨江壁立，陡峭挺拔，仿佛大自然在创造这处栖息之地时半点犹豫都没有。临江而立，扑面而来的是直抒胸臆的畅爽与洒脱。与山壁的陡峭相比，岛上是绵延不断的绿草地，裹着阳光，迎着微风，踏绿而行，周遭荡漾的那份温柔，那份静谧，可以凝固所有的忧伤。在这片景色中行走，仿佛置身一幅笔墨浪漫的油画之中。你可以将心事全部托付在这里，让心灵被大自然的笔触治愈。

0: 是你在这个华山的山顶哈、啊，一定要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就是打卡。现在这个叫做华山之窗，打开窗户看世界。其实呢，我们在拍的时候啊，其实可以是一个人可以饰演两个角色来进行同框。首先呢，我们把全景的这个模式用手机打开，然后第一个先摆一个好的 pose。可以吗？好，然后我要快速的从我们的这个摄影的小伙伴身后跑过去。哎，我站在这里。哎，但是完成了，不错。你看，一个人可以同时在这个画面当中来进行出现。所以我真的建议哈，大家如果喜欢登山的朋友，你可以来呼玛的华山，来到这里来感受一下这种美丽的景色。今天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哈，都是来到这个华山的景区来进行这个参观，然后游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游客哈，我们也可以来问问游客，他们对于这儿的感受。哎，老师你好，咱们是在这个进行创作，是集体组织的吧？
1: 一下上面它的采景
0: 哦，你们今天是画了多久了？
1: 今天画了能有两三个小时了。
0: 两三个小时，
1: 对，
0: 真漂亮。你画的这个是油画哈、
1: 啊？
0: 我们来看看另一位老师。其实，在华山哈、啊、来进行画画，这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景色很漂亮，而且又顾名思义，华山，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华山它的这种美丽。
2: 好，我们要穿过一扇门哈，这扇门呢叫做时空之门。我们穿过了这扇时空之门之后哈，我们就会来到了整个这个山顶当中，然后是一片小的森林。
3: 上山的时候呢，用一根绳子绑在树上点，我们用着绳子往上爬。因为很危险，因为非常非常高，
0: 但就是为了拍。
3: 对呀、啊，对呀、啊，就拍华山就美了。因为我们想把这个美景让大家都看见，我们红瓦线

0: 黑龙江，我国位置最北、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早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界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牧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1: 农事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

0: 出马旅游景点众多，但在这其中啊，最特别的那一定是要数鹿鼎山。哎，您是不是听着特别耳熟？没错，就是金庸先生笔下《鹿鼎记》当中提到的鹿鼎山。
1: 鹿鼎山，《鹿鼎记》中大青龙脉宝藏所在之处，这里山势险峻，山姿秀丽。金庸先生曾亲笔为景区题写《鹿鼎山石碑》，这里也成为了全世界武侠迷心驰神往的地方。
2: 那今天的刘老师呢，将会跟我啊一起跟着大家呢去感受一下这个鹿鼎山的这种风情，看看这里有哪些好玩的。
3: 好的，好的。
2: 那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呢，今天呢当地还有一个资深的讲解员双儿，是吧？双儿你好。
4: 你好，
3: 双儿你好。
4: 你好。
2: 这是我们的刘斌老师，然后这是当地的讲解员双儿啊。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刘斌老师穿的是汉服，然后双儿呢穿的就是这个剧中的这种形象的服装。
4: 对。
2: 那有没有服装让我也感受感受？
4: 当然有。
2: 比如说韦爵爷的服装，
4: 那肯定有啊，
2: 肯定有啊，
4: 鹿鼎山嘛，
2: 那借我试试呗，
4: 可以。
2: 哎，来了，
3: 我们看看啊，主持人现场
2: 混装
3: 换服装。好，我们看主持人呢，服装换完了，换完之后呢，我们再赠送他一本秘籍
2: 啊，秘籍，
3: 哎，42章经。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鹿鼎记》当中呢，42章经里边藏着重大的秘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鹿鼎山还有哪些秘密呢？今天我们也带着这本秘籍一起来探秘。
5: 现在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个“鹿鼎山”三个字的石碑呢，就是我们金庸先生亲自题写的了。
2: 我们进来之后，我们看到前方好像在有表演啊。
3: 对，我们看啊，是两位侠客在那里舞剑。
5: 在平时呢，就是重大节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演出，或者是游客想要来的话，也可以自己亲自去体验，穿上衣服去互动，也都是可以的。
2: 刘老师，你说他们两个是扮演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
3: 这个不是一个具体这个角色，不是具体书中的角色，只是一种侠客的形象，这种展示中国那种侠文化的这种风采。而且我们看他们拿的剑也不

0: 样。这把剑呢是这个汉剑的风格，也就是说呢，在秦汉时期的剑是这样的这个样式的，而这把剑呢是在唐宋元明清以后的剑的样式，也就是从唐代开始呢，剑的样式跟我们今天样式就差不多了。放在一起，我们比较一下呢，这两把剑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两种不同风格的剑。另外呢，我们来说一下它这个剑鞘，大家从这个剑鞘上呢也能看出一点很有意思的地方。两位把剑鞘拿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剑鞘呢也不一样。看这把剑的剑鞘啊，大家看啊，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剑鞘啊，它是悬绳佩戴的。好，麻烦您拿一下。它是悬绳佩戴的，是这样佩戴的。也就是说呢，悬绳佩戴有个什么好处呢？它拔剑的时候直接就拔出来了。
1: 哦，
0: 非常方便的。而这把剑呢则不一样，这把剑呢是汉代风格的剑。汉剑呢，它不是悬绳佩戴的，它是用剑位来佩戴的，就是说这个剑上啊，这个地方叫剑位啊，当然也有人书上注音是叫剑翅。剑位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把腰带从剑位里穿过去，然后这样子相当于固定在腰的后部。这样的话呢，这个剑是不能来回这样晃动的。所以大家知道，荆轲刺秦王的时候，秦王一着急，剑就拔不出来了。为什么他拔不出来呢？是因为秦代的时候佩剑的方式是固定在后腰的。到了那个南北朝以后呢，这种悬绳式的这个佩剑的方式就取代了剑位的佩剑的方式。今天呢，正好有两把不同的剑，也让我们展示了中国剑的这种演变。我们就是追随着金庸先生的脚步前行啊。
2: 金庸书院是鹿鼎山景区设立的一处收藏金庸先生生平著作的藏馆，游客可以在这里听评书，品当地特色的金莲花茶。
3: 马上我们评书要开始了，是吧？
4: 这小宝就想，那鹿鼎山原来离此地还有几千里，反正闲来无事，便雇了一辆大车，坐了20来天，可是这越向北越寒冷，冰风雪积，车不能行啊。然后这俩人啊就改成骑马了，又走了几天，并来到了这两条大河的交汇处，双耳指着那边山道，这就是鹿鼎山。
2: 坐在金庸书院，室外凉风习习，室内听着说书人娓娓讲述着韦小宝和鹿鼎山的故事，希望时光也能在此停留。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因为金庸先生《鹿鼎记》的缘故，鹿鼎山脚下的水潭也有很多关于宝藏的传说。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我们的水下摄制组特地来到此处探寻潭下的世界。
2: 一说这种地儿，我马上来卖。对，就是这种地儿，我就特别想下。
3: 慢慢点，没关系，咱别摔着。
4: 这个水下情况啊，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放下水了。
3: 我们发现其实水下的淤泥比较厚，就是我们站在那儿的时候，就脚会不由自主地往下陷。传说中无字碑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准备以它为参照物下潜。因为这里面据《鹿鼎记》记载的话，它是韦小宝苦苦寻找的宝藏，就是在传说中这块的鹿鼎山里。那我们其实今天来到的位置就是八旗的宝藏之地鹿鼎山，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看看水下是不是可以看到什么。

0: 啊，那这个时候你看，发现了这是什么？这是个石头吗？发现的应该是玛瑙吧，因为这个石头其实还挺透光的。你居然在水下真的找到了宝物。
1: 水下探秘，意外收获了几块玛瑙石，惊喜之余也感叹于鹿顶山的神奇。
2: 看着挺好看啊，
3: 这也是玛瑙。
2: 玛瑙，
3: 现在没有阳光，有阳光你要透，你看它能透。现在还有点。
0: 这是玛瑙吗？
3: 是玛瑙，看着，它透光。
2: 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吗？
3: 这个应该算是本地的特色，红马产的，红马盛产那个北红玛瑙。
2: 对，所以这东西其实可以做好多首饰什么的。
3: 首饰啊，摆件啊，手把件都可以。
2: 那像这么一块石头，大概能值多少？卖多少？
3: 它像这种石头吧，你首先看它是不是裂特别多，它这块裂比较多，所以它可做的东西小雕件呢就不是特别好。这个石头能穿一些珠子是吧？
2: 能穿珠子？
3: 你看，透过阳光，你看它是一个透的。
2: 哎，这挺好哎。
4: 这里的时光飞逝，当有着天下第一湾美誉的八十里大江湾出现在你眼前时啊，那种喷薄而来的美一定会震撼到你。
1: 这是黑龙江最有型的江湾，俗称八十里大湾。因黑龙江的江道在这要绕一个巨大的 S 型湾，致使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的路程，乘船却要绕行八十华里，故此得名。江湾也有借江第一湾的美誉。这里富庶美丽，有着一江清水半江鱼的美誉，俗称黑龙江上小江南。看过了八十里大湾的美景，还有一处让人心动的地方，这就是玛瑙滩。据说在滩上随意走几步就能捡到玛瑙，我们的主持人忍不住来一探究竟。
5: 我这个好像不太透，那你要这么说，我感觉我这几块好像都不太透。
6: 哎，对，这个透，你看这个透光就很。
5: 他们据说哈，这个好的玛瑙的这个透明度堪比水晶。
6: 对，而且玛瑙的硬度，这个就是咱们呼玛这边的玛瑙硬度也是特别的高，
5: 是吧？
6: 说硬度可以达到6到8吧。
5: 我跟你讲，既然有这么多的玛瑙，那咱们就要看品质了，是不是？就谁捡的品质最好，那你说是不是越薄的它这个透明度越好？
6: 但是你薄的话你就很难雕刻呀，你要想雕刻成那种坠子还是得大一点，我觉得。
5: 呀，你看看摄像大哥给我捡这块，
6: 你这块像石头，
5: 你这
6: 你这是石头，
7: 中间水晶。
5: 哎，是真的，你看它中间是亮亮的，
6: 这是石头吧。
1: 玛瑙滩的位置就在呼马尔自驾游营地，这里紧邻着最美龙江331边防路，透过镜头可以看到营地的美丽风光。接下来就在主持人的带领下走进营地一探究竟吧。
6: 又见面了。看看
5: 这是什么？
6: 这是我们的专机。
5: 对，我们今天就坐它来的。
6: 刚刚乘这个专机到咱们这个呼马的营地哈。
5: 你确定是飞机还是就拉砖的专机呢？
6: 哎，就是可以都算，是不是？
5: 就一乘。
6: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真的飞机，不是这个模型。虽然看着很小，但是这是一架退役的运十二机型。然后呢，是这个飞龙航空啊免费赠送给我们呼马尔营地的。然后咱们都知道，咱呼马这不是现在还没通火车吗？是不是？所以交通稍微有一点点不方便。不过呢，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呼马的机场马上就要建立了。
5: 人家更牛了，是吧？
6: 对，
5: 人家我没有火车，那我直接就通飞机啊。
6: 没错，
5: 你看从这个高台放在飞机的这个地方往下看，下面的风景真的好好。哎，有好多钓鱼的小伙伴们，
6: 哇！看，他们是自己带的这个遮阳伞吗？
5: 对，一定是的。
6: 咱俩可以下去看一看。
5: 行，好，走
6: 走吧，咱们现在下去。
5: 对，小飞机，穿越机，
6: 注意点台阶。

0: 对，
1: 但这块的空气真的感觉特别好，特别新鲜。
0: 这边人工制砖工艺简介，
1: 对，因为这个整个营地呢都是通过一个砖窑改造而成的，
0: 对。
1: 然后呢，为了纪念嘛，所以这边就简单的做了一些模型，就体现这个烧砖的过程。
0: 看砖文化主题公园。
2: 呼马尔自驾营地是一座功能齐全的现代化自驾营地，无论是远方来客还是小镇居民，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休闲方式。

0: 乌马县城不大，却有着百年的历史。走在它的博物馆中，一定会惊讶于乌马竟有如此丰富的内涵。抗击沙俄守卫家园、淘金文化、鄂伦春文化等等，无一不在讲述着这片土地都经历了何许的变迁。
1: 乌马县博物馆占地面积2420平方米，建筑面积4400平方米，从空中俯瞰，犹如黑龙江流经呼马江段的曲线，又仿佛是跃起前进的江浪。呼马博物馆以呼马尔地区历史文化为背景，围绕着木秀金翅、龙江明珠这一陈列主题，按照编年与专题相结合的体例，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纵线，以文化特点为横线，提炼呼马地区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
0: 品自然风光，寻历史足迹，看烟火人间，追寻绿水青山，我们感悟过龙江源头若谷河的伟岸与壮美，体会了呼马县的神奇与朴实。时间仿佛在不经意间缓缓地流逝，这段旅程中有太多令人难忘的风景，令人感动的人物，传奇的故事。带着满满的收获爱上这条江，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刚进的，大家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
2: 这里感觉非常清新。嗯，
0: 我们这片森林公园呢，它很大，它有14141公顷。然后呢，我们第一个来到的点位就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的黑瞎子岭。进来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高大、笔直、挺立。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红松了，小西安岭的象征树，也是我们伊春市的市树。红松的辨认其实非常简单，我有了三个方法哈、啊，说远观、近瞧、细看。这个远观法呢，我觉得是最好用的了。成年的红松有一个特点，叫做五花头，就像我这个手掌给它平伸过来一样，都是这种平顶的。所以呢，大家远远一看呢，只要你目之所及能看到这棵树的树冠，只要它是平顶的，它就一定是红松。你等到我们这儿榆林云山松、冷杉松、落叶松都是尖顶的。红松啊，为啥叫红松啊？因为它的树皮呈红褐色，心材呈淡红色。我们看它是树皮微微呈红褐色，鱼鳞状开裂。但是有一点呢，它不是说是红颜色就一定是红松，像是樟子松啊、红皮云杉呐、啊，还有我们的眼松、落叶松，它的树皮比红松可能还要红。那么我们就不能单单从它这个树皮上来分辨，还要看一看它的松针。你看我这是随手捡起来一个它的松针，咱们也不挑也不剪，大家可以看一看它是几针。
1: 五针。对，
0: 是五颗针是吧？
1: 嗯，
0: 五颗针一束。然后咱们再看一看它是不是五针一束啊。
1: 嗯，
0: 二。
1: 哦，
0: 哎，你看它已经落叶了好多年了。
1: 嗯，
0: 所以呢，哎，这个红松啊，它都是五针一束。所以呢，怎么看？说远观、近瞧、细看。远观看它的树冠，近瞧看树皮，然后细看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松针。

红松啊，它不像有些树呢都是当年生当年落，红松是2到5年才脱一次叶，如果是100-200年的青少年，它要5年才脱一次松针，然后呢如果是过了它的半衰期了，300-400年以后的，它2年就开始脱一次叶，这就导致什么，说红松的松针长得特别长，所以呢我们把它拟人化讲，记不住的话大家可以咋的，就是红松是在北方那个森林当中什么都是女同志，哎，披肩发长头发，云山松、冷山松、落叶松呢都是男生，小寸头，都是对象生长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就可以做一个对比，你看啊，它旁边那棵小树它这个是长头发是吧，它松针很长，然后呢像这一棵就是一棵冷山松，挨着它那个，它就是那种短针对象生长的，

0: 咱们来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没到这个公园的核心景区的时候，路两边什么树最多啊？
1: 哦，什么？
0: 白桦。
1: 白桦啊，
0: 有发现吗？路两边都是细细的小白桦。这个五营后松林海景区啊，它分为次生林景区和原始森林两片区域组成的。它这个次生林呢，就是以白桦树为代表的。
2: 白桦树，
0: 它在这个北方的生态系统当中，它是一个先锋树种，因为呢，它生长的最快。如果说是一旦这片森林是经受过大火呀，或者人为的采伐呀破坏之后，最开始先生长的就是桦树。因为它是速生林，长得最快，然后才开始长什么蕨类植物，然后云杉松、冷杉松、落叶松，这些一切都铺垫好之后，红松才最后粉墨登场。所以说呢，红松它也是我们北方的最上层林，它是世界顶级的珍稀植物群落。它呢是个很小众的山地树种，在我们国内啊，80%的红松全都分布在我们的小仙岭山脉，伊春独占了50%以上，剩余的分布在长白山、镜泊湖、张广才岭、完达山脉等等，真正成片的就是我们伊春的这片。

0: 咱们现在呀、啊、是整个园区海拔最高的。哦，我们在这儿呢建了一个观景台。嗯，登上这个观景台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呢把我们的松涛林海尽收眼底。
1: 对，
0: 咱们上去看看，二位老师。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0: 哎呀，今天二位老师来的正好啊！你看，这个雨后的森林呢、啊，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那个负氧离子最浓郁的时候。咱们看看它的松针是不是五针一束？
1: 对，有有有，四针，是五针，五针，看看见没有？
0: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它的树冠。嗯，二位老师吃过松子儿是吧？但是大家都是在盘里头见过。
4: 对。
0: 然后呢，现在正是丰收的季节，你看咱们往它的树梢、树冠上看，这个就是红松的松塔。嗯。这个红松啊，它有太多太多名字了，一般叫的最多是红松，盛产果实叫做果松，有人呢五针一束，管它叫五针松。日本呢管红颜色叫赤色，所以呢在日本管叫赤松。嗯，你看它有这么多名字吧。
1: 对，
0: 但是呢在明朝的时候，600年前这些名字都不叫，那时候它叫啊叫做海松，大海的海。嗯，李时珍在撰写这个《本草纲目》的时候，哎，就特意提到了一嘴，而且呢给了极高的赞誉。它原文是咋说呢？海松子亦称新罗松子，食之可润五脏，去水气，去死机，变白，逐风利弊散寒，久服延年益寿，轻身不老，堪称仙人食。

0: 这棵树有多大年龄？
1: 这棵树您看啊，咱们从上面现在这是在平台上，它这儿呢已经是比较细的了。这棵树它最少应该在400年左右。
0: 这个啊，
1: 对，红松它的生长周期极其缓慢，它每年呢到了10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开始缓慢呢开始为了过冬做准备了。我爷就是个林业工。

0: 工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出村，他们有那种就腰腿疼啊哈，或者是风湿啊，他们就会出动用那个松针和红糖啊1:1的比例熬，熬完之后呢，有黄酒使黄酒，没有黄酒就使白酒当那个引子，用来治疗他的这个老寒腿啥的。等到秋天的时候，松针就用不了了，为啥？这时候呢，他为了过冬开始做准备，他的松针就开始向木质化进行演替。那个时候那个红松的松针呢，就硬的有点像牙签儿一样了，都能拿来剔牙。所以呢，他的耐寒能力是极强的。整个冬天这个时候，他就是处于他那个萌芽期，冬眠了就不动了。然后到一直到第二年呢，就地表温度持续在17度以上的时候，红松才开始缓慢的开始复苏。到了每年的7-8月份这两个月，迅速生长，一共长不足60天，然后他又开始就几乎不怎么动了，
1: 冬眠了。
0: 对，所以说红松为啥长得慢？一年365天，他这个高速生长期都不足60天。
1: 那400年已经是过熟期了，
2: 对，
1: 是过熟期了，是吧？
2: 对，差不多。
1: 它的木材材质最好的是在什么年龄？
0: 说它这个结果结的最好，说成材率最高的，一般就是200-300年。
1: 200-300年，
0: 哎，就像是人的青壮年一样。
1: 能活多少年？
0: 活得最长的。红松呢，其实就是好多好多说法。其实实际上红松啊。据林业专家测算，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说能活到1000年的。就目前我们在我们园区探测的最粗的是700多年。但是呢，我原来问过我爷，我爷他就是在这个山场子里面干了一辈子这些个林业工人的活儿。我就问我爷，我说爷，我说你在这个山里面干了一辈子，就是最粗的木头有多粗？我爷想了想，我爷说这么说吧，说这棵树就放倒了之后，你在那边站着，我在这边站着，一边站个人，你看不着我，我看不着你。

0: 你家那就是三代人都守护着这一片林子是吧？
1: 我应该是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林三代了。我爷原来在吉林的长白山，他就是山场子里的木把头。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会喊劳动号子，他能用号子来协调指挥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所以呢，五六年来到林都一村之后，然后呢，我爷就在这当上了小工队长，然后呢，在这扎根林区，一干就是一辈子。到了我父亲那一代呢，我父亲是一个林业公安，那个时候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啊防止盗采、盗伐，巡山清那。那时候就是他已经在开始有意识开始保护了，然后到了我这辈人呢，我们就是已经是开展旅游了。现在呢，我在景区做了一名讲解员，然后呢每天在红松的故乡，向客人们宣传着我们红松的故事，我们红松的精神。
0: 你是我见到的最好的讲解员。哎呀，
1: 陈老师，那惭愧，真的很惭愧，
0: 确实是很有学识的一个讲解员啊。把这个他所知道的整个和红松有关的知识都整合起来了，讲得最好了。如果是谁到这一片林子能遇见你那来讲解的话，那是很幸运的事儿。
2: 你刚才你说的那个喊耗子，能跟我们喊两句吗？我有点好奇这个。
1: 您今天吧还真是问着了。这个耗子吧，随着说我们全面停伐开始保护红松之后啊，这个耗子呢一般人还真就不会了，你也听不到这种耗子了。我就是在我爷身边长大的，
3: 对，
1: 我最喜欢就是跟着我爷屁后听他们喊耗子，因为啊，我就觉得这个耗子你就是铿锵有力，催人奋进。那这样，我给二位老师
0: 喊一嗓子，
1: 献丑了哈，我喊那么一嗓子，
0: 对着那儿喊，对着远山，啊，
1: 顺山倒来，哈腰的挂嘿哟嘿，说蹲腿哈腰嘿，这路道就挂上吧嘿，说挺起个腰来哟你嘿，说没毛病就起，说老哥的八个嘿，这抬着个木头嘿哟你嘿哟嘿，这前面就拉着嘿，这后面就坠着嘿，这前拉后坠哟你嘿，说紧咬嘴根呀你嘿，就上来个跳板嘿，这哈腰就撂下吧，都看着脚底下来了。
0: 哎呀，太精彩了，你这个太精彩了，哎，这个太精彩了。
1: 我这个耗子吧，其实呢太单薄，这个耗子啊，它是一人领号，
0: 对对 对， 对，
1: 众人和号。哎，你比方我说哈腰的挂嘿哟嘿，二位老师想不想那个？参与一下，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一村独特的文化元素啊。
0: 可以，可以。
1: 二位老师那个远道而来，咱别整一个字儿的哈，加台词儿，俩字儿，好不好？就嘿呦，
0: 嘿呦，
1: 嘿呦啊。

0: 对，这个嘿呦吧，
1: 我们关键在哪个地方嘿呦？你先说一遍。
2: 举手。
1: 哎，不是，
0: 我就嗓子哈腰挂嘿呦，
1: 嘿呦，
0: 撑腰起嘿呦啊。
1: 对对。
0: 哎，艾尔老师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嘿呦，一定要有力量，咱不能嘿呦。
1: 啊，
0: 那不行的，嘿呦啊啊，
1: 嘿呦，
0: 准备好了啊。
1: 嗯。
0: 哈腰挂呗，嘿呦，撑腰起呗，嘿呦，大红松哎，
1: 嘿呦，
0: 啊梅叶松哎，
1: 嘿呦，
0: 门上的木头，
1: 嘿呦，
0: 啊下了山呢，
1: 嘿呦，
0: 啊往前里走呗，
1: 嘿呦，
0: 啊往前里上啊，
1: 嘿呦，
0: 欢迎着老师，
1: 嘿呦，
0: 啊来做客呀，
1: 嘿呦，
0: 好嘞，行了。

0: 在这个最喜欢那个伐木耗子，
1: 哎，那个喊得好，
0: 好是吧？
1: 嗯，喊得好。
0: 它其实这个劳动耗子，它就是我们诗歌的起源嘛，是吧？嗯，
1: 是的。
0: 啊，今天反正是进这一片红松林啊，那人就想到，你看这里面都是成材的木头。应该说这现在确实是保护的好，要保护不好的话，这哪能有这么好的红松林。这个庄子啊，他就讲这个有的这个不成材的大木反倒活得更长，因为这个
1: 没有用，
0: 但是呢这里边都是有用的树，确实是人类有了这种保护意识，保护自然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你想这给我们提供的空气氧气，包括这个木材是吧，它到一定的时候它还是要发用的。
1: 其实现在这个森林的样子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应该是还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为它去做一些努力和维护，有这些人可能平时我们是无法接触甚至不了解的。
0: 我们这一路过来也是走树林看森林是吧，一路看到了多少保护者。
1: 是。

0: 这么多鹿啊？
1: 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鹿，而且都在外面。
0: 对，
1: 啊，他们都很温顺，不怕人的样子。
0: 很温顺，不怕人。
1: 我感觉我好像走在那个动物世界里了。
0: 这还是里边养了不少啊，就驯鹿啊。
2: 那个好像是可以骑是吧？
1: 对，但它应该是比较小的这个。哎呦，你看这个。鹿就是一种超级温顺，反正就是让人打心眼里喜欢它、亲近它的动物，没有什么攻击性，而且感觉很可爱。
0: 它的脚也是毛茸茸的。来，你来。
1: 这个家伙。我觉得动物也给人很多精神的抚慰，
0: 对对，
1: 尤其是现代人，就是特别喜欢养一些动物，小动物在家里。
0: 对，好多作家喜欢养猫
1: 啊，我也
0: 家里养好多猫是吧？养猫的、养狗的，我想他总是从这些动物身上还是获取了很多的灵感吧。你这个写小说里边描写有动物描写没有？
1: 有啊，写过马。
0: 我呢也是。动物描写也还是有一些，主角里边写的这个伊企鹅放羊啊，我是好多年前呢，到一个草原去，看到一个小女孩，就是她抱着一个羊呢，
1: 表示亲昵。
0: 哎，来，你测羊羊。给上5块钱，然后你就可以给照个相啊什么的，是吧？啊，哎，我当时印象很深。后来在写伊企鹅的时候，我就说他在家乡到底干什么？最后我觉得放羊和他生活处境啊什么，我都觉得都是很适洽的。到后来以后呢，他一直到多少年以后，他都记得他那几只羊。

0: 刚好我最近呢到这个新疆，到那拉提草原，我又遇见几个孩子，就是抱着羊。几个孩子一看我在那儿，我说是找人给拍照，结果几个孩子就在这排队等着，说是哎，给他的照了，能不能给我的羊也照一下？就几个小孩，我最后都给照了，一行的人我也都给照了，因为我一下就想到当年看到的那个羊，以及我就是这个羊激活我去创作，给一群鹅身边放的三个小羊羔。
1: 他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蛋，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撵出去。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似的，竟然都卧在他的腿脚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更温暖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的叫。那时他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
0: 有时候生活它就是无意中就会打开你某一种东西，是吧？啊，让你记忆很深刻，或者就把它写进去，写进去以后呢，就觉得特别有意味。
2: 嗯，正因为他们都是无意的，没有被安排的，然后是意外之喜，就像生活给你的一种礼物一样。
0: 对。灵感它就来自一个是你的生活经验嘛，再一个就是你的文化积累，偶尔当中给你一种激活，激活以后你很可能就能创作出一种很好的东西。我觉得芝涵，你这个东北这个地方这一块土地，我觉得太深厚了，自然也太美了。我觉得在这一块土地上当作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他已经疯狂了，我感觉。
0: 哎呦哎呦，喝这么多啊！给你我的。
2: 没了，宝贝。
0: 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吃的香得很。哎呦！
2: 看他这个贪婪进食的样子。
0: 哎呦我的天！这还真是。

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他对于精神上的尤其是现代人、当代人的精神上的一种深入的思考，尤其他的文学其实很多是渗透了东方的哲学思想，这个肯定是让我自己有亲和感。他不是那种尖刻的，他是相对温和的，这种就带有抚慰人心的效果，但是他又不是囫囵的、模糊的，他是非常清晰而又温柔的去给你讲一个故事，渗透一些道理。

红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只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啊，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1: 哦，半小时啊。
2: 嗯，
1: 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0: 对对。
1: 哦，住了好多多少年了？
0: 哎呀，我在工作20多年。
1: 20多年。
2: 20多年，太有经验了。
1: 行，
2: 那你慢
1: 走走，
2: 你
1: 走前面，
2: 先走。对，
1: 好，走
2: 好，
1: 走，
2: 车
1: 走。

0: 个是，
1: 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
2: 啊，也是
1: 敲锣，造成的这些噪音，跟它驱离一下野生动物。有人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了，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期阶段，
2: 对，
1: 不敢有这个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实用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0: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还挺有仪式感的。
1: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遭遇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最彻底啊，眼睛都坏了，这院住了3月，现在落叶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掉着呢，
0: 还是很有风险的。
2: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1: 对，野猪了，狍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2: 对，
0: 这些都有。
1: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是蘑菇蛋。
2: 蘑菇蛋
0: 是什么？
2: 对，这也能吃。哦，
3: 它不会再孵化。
0: 我不都不能了。
2: 哦，真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3: 就这里面。嗯。
2: 是可以吃的啊，
0: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2: 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3: 嗯，很神奇。拿着，
0: 拿着。
4: 嗯，注意啊，
0: 这个草蘑比较完整。哎
3: 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去。
0: 芝麻。哎，
3: 看一下这个，这也是草蘑是吧？
0: 对，这是草蘑。
3: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0: 对，这炖小鸡比较好。
3: 草蘑。
2: 哦，对。嗯。这里边确实。

0: 都有，
1: 都有的。
0: 这叫青苔槭，
2: 青苔槭。
0: 我们管叫啥呢？辣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2: 长得直是吧？
0: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2: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

0: 妈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这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的？嗯，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到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哎，就它能生存得了，
1: 叫三棱草。
0: 三棱草，哦，嗯，这叫
1: 生命力，
0: 它生命力非常强。
1: 嗯嗯，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嗯，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它。
0: 一道全是，两侧。
2: 看，就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0: 对，
2: 很奇怪。
0: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呀，终于登顶了。
1: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2: 对
1: 对，
2: 哦，第二个家。
1: 对。
0: 哇，那就过去把门开开吧哈。
3: 再走到家里去。走，
2: 走。
0: 歇一歇吧，
1: 嗯，这比较简陋。
3: 哎，行行行行，
0: 我们这比较简陋，
2: 都挂在墙上。
3: 这是吃的，
1: 对，
2: 在墙
1: 上。
3: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1: 是，不掉下去不行，有耗子。
3: 对。哦，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嗯，晚上睡觉就耗上床，床上爬呀。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嗯，才睡，比较困了。刚睡着，我听哐当一声，他跳地下来了。嗯嗯，跳地下站着，站着瞅着说耗子。我说啊，咱这屋有耗子，不大，大耗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1: 进被窝了，
3: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3: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3: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0: 不攻击。这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嗯，跟顶爬。
3: 是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
1: 这么
0: 长，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拍它，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3: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1: 卷起来
2: 扇好，
0: 对对对，
1: 有老鼠啊，
3: 对对对，哎呀，
1: 再给罩上。
3: 哎，行。做饭在哪儿？就在这儿是吧？
1: 在这儿。
3: 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1: 不是电锅。
3: 电锅。
0: 电锅。
3: 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这个太阳能？
0: 我这个是有个长电，但是不见不用，距离太远了。哦。你变距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足。
3: 对。
0: 完了也就。勉强对付用
3: 啊，勉强对付用，
0: 做饭可以。哎呀，
3: 这吃饭确实也
0: 是可以了，
3: 艰苦得很啊，
0: 这就可以了，
3: 真艰苦啊，哎，真艰苦啊，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0: 我20多年了，
3: 20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
0: 冬天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的，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的，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如果把这个电炉子，你看我使个是一千。

0: 天晚上，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1: 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0: 我们那边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往进结束。小雪不结束，那是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1: 20度啊，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这么艰苦的环境，
2: 在这守这么多年，
1: 对，
0: 我觉得挺好。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连这是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还习惯了呢。
1: 习惯了，
0: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挺留恋，挺留恋这个地方。退休我打算另起出走走。
1: 对，
0: 走
1: 特别好，
0: 再看看海。
1: 对，
0: 离退休心里不舒服。对，话说回来了，一瞅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回常回头看看了。

0: 今天天气不上涨，看着不安全。
1: 嗯，呼说一点这要话，这一层没事儿，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
0: 今天天气再不上涨了，地方凉了，上涨也不安全。要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2: 谢谢。
1: 期待着。
2: 祖师有遗憾啊。
1: 嗯，有遗憾。他
2: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3: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一种美好的照片。哎，
0: 好。
2: 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4: 对。
2: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进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1: 森林卫士。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彩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

0: 边疆，你看这有些地方这么宽阔的，那么漂亮，美不胜收啊！啊，好山好水好风光。
1: 几天日本兵遭遇之后，我们家的船是被这个日本兵已经管控了。当时是我太爷他们用布条绳的绑了两块大木头，让他们趴在木头上过一下，
0: 拖拉机上是吧？
2: 哎，这个水肯定好啊！来，你尝尝，挂上国旗了。嗯，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要说古今中外，人们一致认可的美食，那肯定是烤肉。而在中国，能称得上烤肉界的顶流，那就非齐齐哈尔烤肉莫属了。2022年，齐齐哈尔市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烤肉名义命名的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齐齐哈尔烤肉更是在一众演艺名人的站脚助威下，风靡全国。
2: 烤串各有各的特色。如果说这种烤肉，抱歉，只能是齐齐哈尔，只能是齐齐哈尔。我们那个牛呢，甚至比内蒙的牛更适合做烧烤。蘸料外地是买不到的，但还有食料，食料也特别特别好吃。啊，走到哪儿炉子到哪儿，做成这个真空包装，拍戏的地方它都能给运到，是真好吃。哎，我也是直咽口水，口腔里都存满了。
3: 隆重的推荐一下我们齐哈尔烧烤。齐哈尔烤肉非常好吃。
4: 这座城市呢，530万人民呢，叫家里都有两口锅，一口叫吃饭的锅，另外一口一定是烤肉
5: 的锅。
6: 烤肉锅，
4: 对，
6: 家家户户
4: 家家
6: 烤肉锅
4: 烤，不分时间地点的烤
6: 啊，
4: 家来且了烤，家里送且也要烤
6: 啊，
4: 开心不开心都得拿一顿烤肉去来说了说了。那我今天作为主考官的话，我就来跟大家讲讲齐哈尔的烤肉这点事儿啊。
6: 好嘞，
4: 这个我们齐哈尔。这个烤肉呢，第一个呢就是要用这个牛油啊，
6: 牛油
4: 要用这块牛油，去来润锅，也被称作呢叫齐齐哈尔烤肉的，开锅里润锅的这过程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它的温度，我们就可以烤肉了。那今天呢，给各位小伙伴，我们先烤第一款肉，第一款肉呢就是齐齐哈尔的原味的大片肉，就这么把这块肉放到烤盘上。
6: 哦，
4: 听听这声音啊，这特别的妖娆啊，特别的勾魂啊，这也是一个城市的欢迎曲啊。
6: 郭老师，您这磕挺硬啊，
7: 太难
4: 了。这个郭老师的磕硬啊，都不如齐哈尔烤肉的味道硬。一会儿咱们再尝一尝。今天给大家选的这块肉呢，就是牛的身上的肋条肉，而这种肉
6: 啊，
4: 只有两条，左肋上有两条，右肋上有两条，一头牛千斤重，也就出个10斤左右，
6: 精华，
4: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6: 对，
4: 大理石花纹沉积非常丰富，
6: 啊，
4: 绵绵爽口，入口即化，吃上一口，初恋般的味道，这是齐哈尔烤肉啊。
7: 首先得选一个酥子叶，酸平了啊。
6: 啊，
7: 把我这个大片肉，
6: 哎，
7: 放在这个酥叶的中间。
6: 好，
7: 然后呢，我们这个料哈，分细料和干料。我们先来这个细料，均匀的涂抹到这个肉上面啊。
4: 吃肉不吃蒜，美味减一半。
7: 要把这个肉给它卷起来，然后一定要整个放到嘴里。
6: 呵，吃着烤肉嘴得够大。
7: 对。然后这个人吧，就不自觉地发出，的声音了，
4: 满足感特别强。
6: 对，
4: 二。

0: 一个你没觉得腻？
1: 没治了。
0: 咱们再尝尝这齐齐哈尔的看家的一个烤肉，家庭拌肉。
2: 对，
0: 所以过去讲齐齐哈尔烤肉讲什么呢？没有他。只有他
1: 哦，只有他，
2: 对，
1: 他是老大哥，
0: 他老大哥
1: 是老大哥，
0: 他是齐家烤肉头牌
2: 啊，
0: 所以这是压箱底儿的，走向全国的，离不开的就是这一口家乡的家庭拌肉。
1: 咱不光是吃的，咱得学呢，就是烤肉，就是这个温度，锅温达到什么的温度，烤肉就好吃。
0: 牛油化开了，这个时候它滋滋作响了，听这声音。这个时候的温度就适宜烤肉了，高于180度的时候是最适合烤肉的直接温度。我们试一试这个齐齐哈尔的家庭拌肉啊。夏天呢，齐齐哈尔的别的城市叫做烤肉一条街，
1: 嗯，
0: 齐齐哈尔叫烤肉一座城啊，整个城市都是这种声响，空气中弥漫的也是一种烤肉的味道。
2: 对。
0: 家庭拌肉是所有肉都可以入到这里面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1: 哦。
0: 三分肥七分瘦，这样吃起来我觉得是最香的。
1: 行，
0: 西餐呢去讲啊，牛肉要三五七分熟，对吧？
1: 是。
0: 齐齐哈尔人吃烤肉，从一分熟吃到十二分熟。
1: 啊，这都是十分熟，我知道十二分熟是啥？
0: 十二分熟是啥呀？就是我们在慢慢吃，慢慢聊，就像今天这样。
2: 对，
0: 你愿意吃嫩的，这时候你可以动筷夹走了。
1: 哦，这可以吃了。
0: 然后呢，我愿意吃老一点的，咱就稍微等一会儿。慢慢的，随着夜色下去了，一般的我们都在路灯底下烤肉啊，等等啊。最愿意吃的是碳基本烙尽了，锅边剩的那个小油渣，有那个一吃，我觉得那就是十二分熟的。齐齐哈尔的这个烤肉啊，
1: 啊，
0: 有个灵魂的小蘸料，您可别忘了，在您面前呢，
1: 这两种，
2: 对，
0: 哎，对，左边的那个呢是干料，
1: 这个是干料，
0: 对，您先蒯上一点，中间呢是加了辣粉的，
1: 来辣粉的，啊，
0: 包裹上它，直接就可以吃了，
2: 嗯
0: 嗯，我觉得这就特别够味儿，
2: 嗯，
1: 哇，
0: 第一口吃到的是香，
2: 嗯
1: 嗯，
0: 而不是那种嫩。然后你咀嚼呢还非常的有嚼劲，
2: 对，
0: 这我们才觉得这才是齐齐哈尔烤肉的香。
3: 如果说齐齐哈尔烤肉是烧烤界的霸主，那梅里斯大片肉绝对是齐齐哈尔烤肉的精髓。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达斡尔族下辖区，作为齐齐哈尔烤肉的发源地，从辽代开始，达斡尔族的祖先契丹人就有了烤肉的历史，之后才有了齐齐哈尔人用废弃钢材、铁板车出的第一个特制烤盘。这道弥漫着民族气息的特色美食，主打的就是一个字：大。将肥瘦相间的大片肉在炭火上炙烤，释放出肉的鲜味儿。经过炭火的淬炼，肥肉的油腻变得香酥，瘦肉筋道弹牙，

0: 声名远播。今天幸福私房菜特别邀请拥有25年烤肉经验、齐齐哈尔烤肉能手、梅里斯大片肉代言人郭辉来到现场，为我们讲一讲梅里斯大片肉的前世今生，让我们感受一下深受食客们喜爱的烤肉五大怪。肉已备好，静待起锅，让我们先烤起来吧。
1: 我们梅里斯大片肉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首先呢，我们在选材上面是非常严谨的，所有大片肉啊都要选在牛的肋扇，不要用别的位置，而且呢要选在牛的前七个肋扇，因为前七个肋扇呢是肥瘦啊最均匀、雪花最匀称的肉，相对来说它香但不腻，回口呢弹牙，然后这样是为啥那句话叫好吃不如贴骨肉，就是个原因。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
1: 牛肋，
2: 牛肋肉
1: 啊，牛肋肉啊，看肥瘦均匀，这雪花啊
2: 真漂亮。那咱这个大片肉的话，这个大片肯定是它的一个特色。
1: 对的，
2: 它得多大？
1: 宽度呢？成人的四指的宽度。
2: 那我这个手比较大，我这个比较合适，
1: 8到10厘米之间。然后切的厚度呢，也得呢在0.5到0.6之间。
2: 特别适口，正好一整块肉塞嘴里。
1: 对，然后这样给我们的口型啊、大小呢能贴近，然后这样烤会更快一些。还首先呢，我们把就用手把它压住，然后刀呢。顶上，然后轻轻的切，你看一大刀就能感觉肉呢弹性非常足啊。看雪花肉肥瘦均匀，
2: 而且纹理很漂亮。
1: 对啊，你就是太薄了吧，烤着容易焦，太厚了呢不爱熟，所以这个厚度呢基本上上盘呢两个个之间就熟得非常快，一会儿我们烤的时候就知道
2: 啊，刚刚好就是。
1: 对，这样才有啥。

0: 大块吃肉的感觉，
1: 这也是咱的性格吧，就招待朋友，咱必须得拿出最好的来招待。
0: 大片肉啊，嗯，
1: 选肉呢是关键，但是它的酱汁呢才是这里的更要的核心。
0: 哦，
1: 啊，我这个维里斯呢专门有一种吃的时候蘸的一种酱汁，叫维里斯大片肉汁。当年呢有一个企业啊花100万给我，我都没卖给他。今天呢在电视台这我就免费送给全国的朋友们。
0: 哎呀，也不知道那位想要拿100万的朋友还在不在哈。你现在赶紧拿小本本记一记。
1: 就比如我们用这酱汁，更好的让牛肉的蛋白在于啊炭火交融之间，更好的挥发出它的香味，有起到锦上添花、增加风味的作用。
0: 那正常的，比如说家庭拌肉，咱得拌。
1: 对的。
0: 那吃大片肉的话，咱也要拌吗？
1: 蘸汁的。啊，是蘸汁的。
0: 哦，蘸着咱的调味汁儿，
1: 哎，
0: 然后上锅烤。
1: 对的。好了，我们的所有的小料呢都在这儿啊，剩下大家可以拿出你的小本本记上。今天你记住了，就等于赚了100万啊！海鲜酱油750克，冬菇酱油呢1500克，然后我们纯净水呢2500克，鸡粉、鸡精、盐各呢啊20克，胡椒粉15克，鸡汁呢30克，这是我们的这个黄金比例调在一起，
0: 嗯，
1: 然后把它搅匀。然后上火烧开就可以。今天我们先调一下，调个小比例的啊。我们现在开始调啊，先我们盐、味、胡椒、牛肉粉、鸡精、鸡汁、海鲜酱油、冬菇酱油。好，然后我们用火呢把它烧开，凉透就可以了。
0: 哦，就需要加热一下。
1: 对，烧到开锅冒个泡啊，化开就可以了。
0: 哦，
1: 好，这时候我们的里边的原材料呢都已经
0: 慢慢的化开了哈。虽然说简单，但是这个步骤缺一不可。
1: 有的时候做技术这是严谨的，缺一个步骤都不是那个味道。
0: 哎，它出来的口的话是什么口呢？
1: 在所有的烹调过程中呢，咸呢是10%。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所有的那个酱汁里呢，酱油里呢都是含的氨基酸、谷氨酸，它已经啊有鲜味了。
0: 嗯，
1: 然后这样呢，它是咸鲜入口。
0: 现场操作给咱们烤梅里斯大片肉了。
1: 按照牛油听到滋滋响的时候就是标准了。烤大片肉是有讲究的啊。
0: 嗯，
1: 叫一夹二下。
0: 哦，
1: 三上盘，
0: 这就可以。

0: 这时候大片肉基本上就熟了。
1: 哎呦，真是快呀！
0: 我们的大片肉啊，这个选材是特点，蘸汁儿是秘诀，我们的蘸料呢才是我们的核心。
1: 我到现在我这儿空着呢，蘸料是啥样的？
0: 那我们尝尝我们梅里斯特色蘸料啊。首先呢，第一选呢，我这梅里斯的叫五仁蘸料。
1: 为啥仁？
0: 为什么叫五仁呢？啊，是花生、黄豆、芝麻、紫苏、孜然，这是基础。五仁，
1: 这五仁
0: 啊，也是五种种子，叫仁义礼智信。这我们梅里斯人啊，用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做的蘸料，尝尝，绝对味道不一样啊。这是第一种蘸料啊，第二种蘸料呢？
1: 好香啊！
0: 是我们梅里斯的特色啊，柳号牙酱。这个呢，只有我们梅里斯达瓦尔族有，全国绝没有第二个地方啊。
1: 柳号牙酱，
0: 对，
1: 这柳号我知道，柳号是一种叫野菜是吗？
0: 柳号啊，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草药，药食同源的野菜，然后再配上我们梅里斯地产的辣椒酱。这个辣椒酱呢，也是我们梅里斯这边自己制造的，用辣椒的丰收季节的时候，配上蒜呐、大葱啊，自己熬制的。吃的时候呢有讲究，可以呢用剪子搅一下。
1: 先放哪里？我就有点现在有点懵了啊。好，这是柳号牙酱。
0: 它有呢清热解毒、清口润肠，而且还有

0: 啊，降三高的功效。黑椒柳黑芽吃啊，直接解了牛肉的燥啊，非常好的营养膳食搭配。
1: 哇，吃出来好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肉，烤的火候是刚刚好的，大概是得有个六分熟。
0: 我们这大排肉一般都是六到七分熟
1: 啊，六到七分熟，
0: 六到七分熟。太熟太干的呢，肉就没有，一是没有口感，二呢就营养流失了很多
1: 啊。而且什么呢？而且在蘸了汁儿之后啊，让这个大排肉的这个汁水更足了，
0: 更具风味
1: 啊，
0: 更具风味，
1: 咸鲜口。但是呢，咱们。

0: 这回咱试试辣椒，你看看，这火候把握的很重要啊！你看看，哎，看看，这大肥肉吃起来是不是特别过瘾？
1: 这样汁水更饱满啊！哇！
0: 哇！尝尝这个辣酱啊，
1: 辣酱呢也不是特别辣，是咸鲜啊，微辣。我们这个酱汁啊，不论是烤肉还是拌面还是蘸馒头都非常好吃。
0: 五仁料啊，就是特别特别的香，它是可以更好的就是增加牛肉的香味香型的。
1: 对的，
0: 柳花椒酱的话，就是它的味型就很有特点，因为我第一次吃嘛，我真的觉得解腻，它真的是解腻。
2: 独一无二的特色蘸汁，绝无仅有的特色酱料，成就了梅里斯大片肉独树一帜的特色。果然名不虚传，在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有一个梅里斯烤肉特色小镇，1000米的街道两旁林立着12家烤肉店，同样是经营梅里斯大片肉，却是家家各有特色，味道各有不同。在这一家挨一家的烤肉店之中，有一处特别所在，那就是全国首个以烤肉为主题的展览馆——梅里斯烤肉文化展览馆。走进梅里斯烤肉文化展览馆，每一张老照片，每一个老物件，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座城市历久弥新的烤肉文化，以及最原汁原味的烤肉技艺。
0: 我的妈呀！这么大的烤盘啊！
3: 是的，一般第一次来我们这个展馆的游客呀，都是您这样的一个表现。游客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和这个烤盘呢一起来合照一张。
0: 哎，
3: 对，
4: 就会显得自己可渺小了。
3: 对，
0: 我大概比一比啊，我个人身高1.87米，你看，我把手伸直，这个烤盘直径2.7米，换句话说啊，就是把我放在这个烤盘上都能装得下，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梅里斯大片肉哈，咱们放在中国第一烤盘上，哎，大概就是这么直观的一种状态啊。
3: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梅里斯大片肉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食材很好，因为我们优质的选用了我们本地的牛肉。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看一下这个本地牛。看，这个就是我们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本地的肉牛，
0: 独有的一个品种是吗？
3: 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肉牛呢，它是身上的这个皮毛啊，它的这个脚啊，可以看到包括它这个眼睫毛，哎，都非常的真实。
0: 对啊，
3: 这个原因啊，是我们真的是拿了一头牛的皮脚来做这个标本，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呢更直观的感觉到我们这个梅里斯牛啊它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这个牛是不是就是专门供咱们梅里斯烤肉用的这个牛的品种？
3: 对，没错，就是它了。这个部分啊，是这个牛身上肥瘦相间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它有着非常漂亮的雪花纹理，所以啊，在我们梅里斯呢，也被称为雪花大片肉。
0: 哎呀，真的不来不知道啊，一来我觉得感受到的就是浓浓的对于烤肉啊，对于烧烤啊这种热爱。
3: 这个呀，就是我们梅里斯大片肉的这个第一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用2根签子，哎，来把我们这个大片肉穿起了。穿起以后呢，放到炭火上进行烤熟。那么不懂行的朋友啊，来这第一次吃的时候呢，会一个人来把这个串，
0: 就直接塞嘴里。
3: 对，他会一个人的吃这个串。但实际上我们这里要烤熟以后，从中间把它剪开，然后呢，你一串我一串，分享给我们同行而来的好友啊。这个是最正宗的吃法。
2: 因为齐齐哈尔烤肉的声名远播，这座独具特色的烤肉文化展览馆也已成为外地游客的必要打卡之地。梅里斯大片肉发展至今，凭借

0: 扎实的肉感，独特的口味，早已征服食客们的味蕾。来到鹤城，千万不要拘谨；来到梅里斯，更要甩开膀子，将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大片肉收于麾下，一口气吃到爽。
1: 就大片肉大集锦，肋条大片，
2: 原切上脑大片，
3: 哎呦，
2: 又厚实，片又大啊！
1: 你看这带骨的啊，这是牛仔骨大片啊。
3: 哎呦，牛仔骨大片是比较筋道有口感的那种，是不是？
1: 最香不过贴骨肉嘛，这个我们叫啥？五花大片，就像猪的五花肉一样，这个肥瘦相间，特别的滑嫩。
3: 这个也香，
1: 对，特别香，一看这肥瘦就知道了啊。
3: 呵，
2: 来吧，哦，
1: 大片肉啊，这真大才叫大片肉啊，这原切的大片的上脑，听着滋滋声。哎呦，我们用柠檬呢。给它起到啥酵素的作用，蘸上我的秘制啊肥牛汁儿，
3: 哎，都得用这个汁儿
1: 增香。我现在给它搅成粒状啊，搅开之后呢，就肥瘦呢就匀称开了啊。
3: 哎呦，
1: 梅里斯啊，大片肉啊，就是我们代

0: 真的是，哎呀，这就是烟火气了，这就是。
1: 它锁住水分呢，大白肉呢，汁感更强。秘制春牛汁浇上。为什么要烤它呢？这个滑嫩鲜香。哎，我们现在吃呢叫牛五花大米。
0: 牛五花大米啊。
1: 现在啊，这种各种大片肉呢，摆同一个桌上烤啊，已经是为客人呢追求的一种潮流，啊，这才是啥？让上梅里寺来感受真正的大片肉宴席。大片呢有厚的大片，这锁水，汁水含量高；薄大片呢熟得特别快啊，特别劲道，特别嫩。
0: 你看，不光咱们是善于吃、善于研究，而且这个肉质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每种大片肉呢，有每个大片肉的口感，就像每种肉啊，有每种跟人一样，每种肉有每种肉的性质和特点啊。
0: 大片的牛五花出锅了啊，这个颜色就特别诱人，就有食欲的那种表现。
1: 哎呦，这是蛋白质啊，焦糊凝固，我们的香味啊，就从这焦面产生的。大片肉啊，不但可以卷蒜叶，还可以卷我们当地的煎饼啊，卷点葱，放点酱，再加上我们大片肉，别有一番风味儿。用煎饼啊，卷上我们的大片肉，哇！
0: 点缀一下，
1: 只有我们莱昂梅里斯啊，这种独特的吃法。
0: 哎，而且这设计的特别好啊，就一口一个。
1: 吃的时候呢，煎饼也是吸油脂啊，解腻，而且呢，增加了香味儿。
0: 关键你加上葱了，汤加葱更解腻，还提味儿呢。
1: 是我们梅里斯大片肉的吃法特别多，
0: 对，特别多样。而且如果说不是郭大哥你带着我的话，我真不知道从哪吃起，真的是这样。
1: 刚才说过呀，说最香不过剔骨肉，然后我们牛仔骨大片还没吃呢，
0: 来吧。
1: 这牛仔骨大片啊，是我们根据西餐的牛仔骨改进而来的啊。正常的西餐的牛仔骨都是切一段段的，
0: 对
1: 吧？哎，我们想，这牛仔骨不切开，变成一整块的烤的，是不是肉感更？

0: 这颜色太棒
1: 了，是他的时候啊，配上一半大蒜。
0: 好嘞，我准备好了。先说呢，一口浓浓的汁儿，
1: 所以说牛仔骨啊，这个牛肉的各种口感呢，在它里都能体现出来。
2: 梅里斯在达斡尔语中是有冰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北方古老的民族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遍地生长着柳蒿芽。春末夏初是柳蒿芽的最佳采摘时期，漫山遍野的达斡尔族人将采摘回来的柳蒿芽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

0: 成就了达斡尔族人独有的味觉记忆。柳蒿芽在达斡尔语中被称为库穆勒。在达斡尔族人的历史中，库穆勒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伴随着达斡尔人度过了极其艰难的岁月。每当遇到天灾闹粮荒的时候，是库穆勒填饱了达斡尔人的肚子，度过了灾难。他也被称为达斡尔族的救命草。达斡尔族的孩子们都是闻着柳蒿芽的清香长大成人，又在柳蒿芽的味道中找寻那份存留在心底的难忘记忆。在达斡尔族人心中，柳蒿芽不仅仅是一颗野菜，更是一面深刻在人们心中的精神图腾。在历史的变迁中，柳蒿芽和梅里斯大片肉相遇，经过不断的融合与演变，早已成为梅里斯烤肉界的火爆单品。
1: 这个味儿吧，你说它像
2: 有点接近于迷迭香啊和蒿子之间的这个味道。
1: 哎，的确有一股非常独特的清香，
2: 还有自己的味道，
1: 对吧？这个能生吃吗？
2: 柳蒿芽这个东西呢，就是它这生的时候呢，啊，很苦的，很苦的，很苦。
1: 它的叶儿比它的这个茎更苦，就是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叶儿，就苦的不行不行。
2: 它长得越大啊，味道会越重。
1: 你得就是在身在梅里斯这个区域，真正了解到柳蒿芽它的真正的作用，包括味道，你才能把它做成美食，对吧？
2: 我们梅里斯有烤肉五大怪，第一怪，烤肉里边放野菜，
1: 放的就是柳蒿芽。
2: 对的，以前你吃的正常的拌肉啊，你都吃的里边放的是洋葱、
1: 香菜、
2: 芹菜类的。
1: 对对对，
2: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梅里斯啊，有我们不同之路啊。你放的洋葱和香菜不也是为了解腻的吗？柳蒿芽正好清热解毒、解腻、降三高，正好和我们的三七肥肉的牛肉放在一起，更有独特的风味。不信，我们马上开始。
1: 好嘞。
2: 八公分以内的柳蒿芽，翠绿翠绿的，
1: 翠绿的，的确。
2: 看我们选的肉也是肥瘦均匀啊，就像山水画一样。
1: 这个需要拌一下了，
2: 放到里边，然后他们两个呢拌一下，然后我们有呢秘制小拌料，自制呢专门拌柳蒿芽用的啊拌料，自制的葱油。
1: 葱油的话只有葱吗？
2: 用我们梅里斯大巴旗的洋葱榨的洋葱油。
1: 哦，洋葱油。
2: 对，洋葱呢自身呢有独特的香味，这样呢会增加它的味型
1: 啊。好，
2: 抓匀，这样肉啊吃上口之后呢，菜呢就更好入味了，所以菜呢不用单拌的。红白绿啊，沾到一起这颜色多鲜艳，
1: 很漂亮。哇，
2: 拌完之后是不是没有更重的柳蒿芽味了？
1: 一是没有柳蒿芽味，二我觉得这肉好香啊。

0: 然后这样呢特别爱熟。我们自身的这柳号芽呢，它是已经焯熟的了，所以呢肉熟了呢它就可以吃了。我们在烤的过程呢，就我们的肉呢肯定会分泌油脂，那油脂呢就被柳号芽吸收去了，这样呢柳号芽更香了，肉而反而不腻了。
1: 哎，这香味儿，哎，真的像您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柳号芽有一种煎牛排的时候柳加上迷迭香的那个感觉是一个样子的。
0: 我们那个地区呢，就是每天都在烤肉，也是有一天呢，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柳号芽蘸酱，酱没有了，我们想就直接放在肉里吧，一吃，而反而发明了一个柳号芽拌肉。
1: 你看看，
0: 而且在去年的齐齐哈尔烤肉竞技大赛中，深受啊

0: 烤大片肉显得那么油那么香，
1: 么
0: 对不对？
1: 而且都被柳花芽呢把
0: 吸收了，
1: 把油腻把油呢给吸走了。尝一尝，
0: 这个怎么吃？
1: 吃它的时候呢，直接就配我们的啊五仁蘸料就可以了。
0: 配五仁料。这一大块肉，
1: 不苦不涩，一点柳花芽你生吃的味道没有了。
0: 我怎么喜欢柳花芽大于喜欢吃牛肉呢？因为柳花芽它是把这个油，把这个牛肉煎出来的这个油全部吸收到这个菜里边了。这柳花芽就特别的香，
1: 而且它不崩，这就是我们梅里斯五大怪之一——柳蒿芽拌肉。
2: 柳蒿芽

0: 是一种药食兼备的野菜，在《诗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有关于柳蒿芽的记载，不但美味可口，还能降血压、降血脂、养肝健胃、清热解毒消炎，还有瘦身轻身、生毛发的功效，民间常用于治疗传染性肝炎、高血压、癌症等病症。在古代，人们就常用柳蒿芽来解河豚的毒素。在梅里斯，柳蒿芽不仅能和烤肉组合在一起，还可以制作成烤肉的蘸料，不但提升了烤肉的口感，还有解腻的作用，这也成就了梅里斯大片肉的又一大特色。
1: 烤肉蘸料自成派，就是我们自己研发这个柳蒿芽酱，我们的柳蒿芽酱是我们独有的，
2: 独一份。
3: 那也就是说，接下来咱们要现场制作这个柳蒿芽酱是吗？
1: 哎呀，多少人找我来学习都没有教给他，今天呢，我就让全国的朋友们一起给我学习柳蒿芽酱。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今天呢，我就让全国的朋友们一起给我学习柳蒿芽酱。断生灭活的柳蒿芽，把它切成一厘米至两厘米级的段，然后我们吃的时候能吃到柳蒿芽那种颗粒感。我们先往锅中呢倒呢200克啊色拉油，
3: 炒香，
1: 炒出香味儿，下入柳蒿芽。哦，柳蒿芽呢爆香，
3: 我觉得这柳蒿芽跟这个葱混合在一块儿，这味儿好香。
1: 所以你吃柳蒿芽的时候，你吃不出那么柳蒿芽那生柳蒿芽那个。
3: 对对对啊，
1: 下入啊大它两倍比例的啊豆瓣酱。
3: 好，豆瓣酱是2啊，柳蒿芽是1。哦。
1: 我们再往里放一点藤椒酱，藤椒酱是压制柳蒿芽那个苦涩味，增加味型的特点。50克纯净水，
3: 就让酱再稍微的泄一些，
1: 让酱稀释一些。啊，一勺味精，鸡粉，然后我们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3: 哇。我大胆的有个想法，如果说放点肉丁是不是也行？
1: 好，老师您说对了啊，这个柳蒿芽酱呢不但可以配烤肉吃啊，也可以拌面啊，拌菜，拌豆制品。拌面的时候我们直接切点五花肉丁，把它炒香放在一起啊，风味更具独特，
3: 是不是？那正常的话，咱们在梅里斯的话，您这块一天得要消耗多少这样的柳蒿芽酱？
1: 每天大概用50斤左右。
3: 50斤？
1: 对的。然后我们正常是卖10块钱一斤，一天用500块钱的蘸料，让客人免费吃用。哇
3: 塞，那真的只有在梅里斯你可以品尝得到地道的啊柳蒿芽酱。
1: 没有，一个呢是爆香，二是防腐的作用。它冷却之后就油和原材料隔离了啊，不耽误你吃的任何东西，然后能保存在冷藏里，能放半年。
3: 哇，我觉得现在不适合拌肉了啊，就是趁热的这个酱特别适合拌面，
1: 拌面和饭。
3: 一会儿我打包带走。
1: 好的啊，
3: 我带走。
0: 达斡尔族人烹制柳蒿芽的方式多种多样，柳蒿芽炖肥肠、煲土豆汤、煲饺子等等，味道鲜香可口，留住了世世代代达斡尔族人的胃，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流连忘返。

0: 这是柳花鸭丸子，这是从素菜丸子演变而来的。
1: 用柳花鸭节节高，
0: 这个像珊瑚一样，你知道珊瑚柳花鸭其实就是脆炸的。
1: 哎，这个也是柳花鸭做的吗？哎，
0: 对，这是柳花鸭豆腐，它的灵感来源于啥？果蔬豆腐。在它的灵感基础上，我们把柳花鸭脆汁儿，然后做成了豆腐，然后配的，因为柳花鸭也是在江边长的嘛，我们配的江里的鲟鱼子、白肉柳花鸭、蒜泥，这样的荤素搭配，膳食结构，营养更健康。
1: 这一锅，
0: 这可是我们达斡尔族吃了上千年的啊，柳花鸭焖鲶鱼。
2: 过去没有这么多吃法，主要是以这个炖汤为主。包括柳花鸭炖鲶鱼啊，炖土豆啊，炖肥肠啊，炖排骨等等，
1: 都是炖菜。
2: 对，它做法就是啥呢？采集了之后呢，先把这个杂质给它去除掉，然后用水洗净，洗净之后呢要焯一下。如果是先吃的话，就直接剁碎
0: 了，这样更有利于储存。
2: 对哦，
0: 那我们先一起尝一尝，哎，尝一尝，哎，入口的时候微苦，然后吃下去回甘。
1: 达斡尔族语的话，说好吃怎么说？
2: 好吃的话就是俺爹，说这个菜肴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1: 俺爹，
2: 俺爹，
1: 俺爹，
2: 对，
1: 柳花鸭炸丸子非常的俺爹，
0: 俺爹，
2: 俺爹，
1: 俺爹，俺爹。全是这个干炸柳花鸭。
0: 春天啊，柳花鸭刚发出来是最好的距离，就是10厘米到12厘米之间。这个做法的灵感呢，来源于就是天妇罗，炸天妇罗的灵感。
2: 每年的这枯木乐节，你可以去展示一下啊，
0: 这样我们可以
2: 为大家宣传一下咱们这次的美食。
0: 这个口感呢是软的，它自身呢是没有底味的，用鲟子的味道呢赋予它味道啊。就是我们跟做豆腐的方法一样，只不过里头汁水是柳花鸭。
1: 下一个就我来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蒜泥白肉柳花鸭。来，
2: 你像过去我们就是炖的时候是，杀完猪之后呢，用这个白肉片炖上这个柳花鸭，味道也非常的鲜香。
0: 还有排骨炖柳花鸭，
2: 对，排骨炖柳花鸭都有。哇，俺爹，
1: 俺爹。
3: 就最后这个大菜它到底啥样啊？哇，
2: 你像我们过去呢就是采完柳花鸭之后回来都是上江里或河里撒一个网，然后打上鱼之后呢就是把这些小鱼啊和这个柳花鸭一起炖
1: 炖汤，
2: 做的做法也非常多，但是呢后来主要是以炖鲶鱼为主。
1: 那为啥炖鲶鱼呢？
0: 这个鲶鱼呢是无鳞的，无鳞的鱼呢胶质含量特别高，所以是炖汤的时候呢，汤呢蛋白质挥发特别好，所以它一香呢，然后这个油脂性特别高，然后柳花鸭正好哎中和了它的油腻，然后又借着它的汤增加柳花鸭的香味儿，那么先吃菜，
1: 先吃菜，
0: 先吃菜啊，
1: 哎这么炖它不烂哈，
0: 它这柳花鸭的膳食纤维啊特别高啊，
2: 看，哇，这味道很纯正啊。
1: 好香啊，
2: 这个鱼香味儿自身带的那个苦涩味儿和这个鱼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非常的香，鱼汤里的这个柳花鸭呢和咱刚才吃的都不太一样，这味儿，这就是最经典的一种炖法。
1: 炖完了之后这鱼只有鲜味儿，它没有鱼腥味儿啊。
0: 吃完它这吃完鱼我们再喝一口
1: 啊，喝汤啊，
0: 喝一口汤
4: 或许是美食激发了人们烹饪的灵感，亦或是人们赋予了美食新的生机，美味总是不断地在人们的手中和味蕾间提荡升级。在柳蒿芽的加持下，梅里斯大片肉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不仅在味道上变化万千，在烤制的方式上也是层出不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梅里斯大片肉串的独特魅力。
5: 今天呢咱们就来找啊第一家梅里斯大片肉，到底它为啥这么好吃啊，有什么秘方啊，是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这肉香啊不怕找不着，哎就是这儿赵兴家烧烤。哎呀，这是赵叔是吧？你好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感觉咱家店是在村里头是哈？啊，
6: 就是村的。
5: 赵叔，我看这环境，咱这个有年头了呀，
6: 17年，
5: 17年，
6: 这是咱家大肥肉。
5: 你看大肥肉是拿两个签子串在一起的啊，你看看这肉。

0: 肥瘦相间的啊，这一大块烤人的得多过瘾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一行呢，主要是就来看看啊，咱这个梅里斯第一家大片肉啊，咱这肉
1: 是吧？要你尝尝，来
0: 是不是？
1: 来现场来，
0: 现场吃是不是？
1: 你烤，
0: 那就直接放这烤呗。
1: 不行不行，那不行，得放那个，我得把料蘸完。
0: 哦，蘸料
1: 还得小配方呢。
0: 啊，这是大片肉的秘制酱汁儿，是不是？
1: 哎，你是应该不会对。
0: 反正闻着是一个酱油味儿。
1: 酱油是有，那指定有酱油
0: 啊，指定有酱油，
1: 那还有啥？还
0: 有啥？你别拿走，还有啥？
1: 你要闻这时间长，就闻出来啥来了？你别闻了，你别闻了。是咱家就是海鲜酱油和红酱油，
0: 就是这个汁儿是吧？
1: 把这汁儿你拿家，你做也这样，你烤也这样。
0: 那说这个大片肉的话，是你发明的吗？还是说跟谁学的呀？
1: 咱自己家发明的。
0: 充分的把这个肉啊，就蘸到这个酱汁里。
1: 对对对。
0: 正常的话，咱肉就直接放火上烤的。您是先蘸个料，
1: 那不一样。这个你能吃出那种鲜味美的那种感觉。
0: 你当时咋想的？拿你要蘸料烤的？
1: 尝完之后自己瞎琢磨呗。
0: 哦，您就喜欢吃烤串儿？哎呀，
1: 不吃馋。一开始就做了23年豆腐，完我非常喜欢吃烧烤，嗯，我就总在那儿吃。我一星期最少2次到3次，
0: 那你不是一般的馋呢、啊，那是相当的馋了，这是
1: 做梦都能梦着，就上长影屯那边吃去。
0: 离这儿远吧？离你当时卖豆腐的地方
1: 30华里吧？
0: 吃顿烧烤啊，跑15公里，
1: 骑摩托或者是坐车啥就往那去，3-2下就去一次，有时候到那去。都排号啊，带着符去，吃不上得打符等着你，或者有时候帮人穿都。
0: 哦，帮人穿就是意思是、啊、你先烤点。
1: 后来吧，总之就后来啊，一寻思咱做豆腐挣不了几个钱儿，咱们就是抱着试试态的心理，但牌匾都没敢上，怕那个有一天黄了再往前
0: 丢人，
1: 挺不好的。就这么，现在开17年了。嗯。
0: 啊、哦，咱也兑点料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自己想吃啥吃啥。
1: 这个料自家腌的，这是苏子和芝麻。
0: 哦，烫口够旺的。孜然、芝麻、
1: 芝麻，这也没啥，是不是？
0: 就喜欢这个烟火气儿啊。
1: 就感觉差不多是一方个这回事的。
0: 那说，咱刚才蘸的那个秘制蘸料，咱烤完之后还要蘸吗？
1: 不蘸了。
0: 啊，就第一开始。
1: 对，一开始吧，那味儿就喂进去了。
0: 喂进去了。
1: 你烤完之后就蘸不进去了。
0: 哎呦，哎呦，这油啊！哎呦，真漂亮！
1: 是不是稍微有点食欲了吧？
0: 相当有食欲了，就冲它来的。
1: 你连料兑好了吗？
0: 哎，兑好了，这就好了。
1: 好嘞，
0: 我前前后后也就是3-5分钟的时间。
1: 对对对对。哇、哦，人这么不方便，这样的我给你拽了一个签子。哦，
0: 拽下牙一个签子，
1: 你拽不好就崩一身。这签子总拽也得会拽呀，
0: 没事，我会吃。哇，牛油的那个香，再加上牛肉那个味儿，哎呦啊！
1: 要不然这边咱没有开饭店呢。你看人家还搁第二趟房啊，环境还不大好啊，都这么火，这有点关系。就是光屯里就有30家，
0: 这咱是屯子里30多家，咱们正好这条街不就是那个叫烧烤小镇吗？
1: 烧烤小镇，在这还有下边还有，
0: 下边还有。哎，你说你们要是到了齐齐哈尔，到了梅里斯区啊，到了咱烧烤小镇，你看看这村子里边30多家烧烤店，你得啥感想？呵，这村子这太富裕了啊！
2: 赵兴将梅里斯大片肉改良成为现在的梅里斯大片肉串，一经推出就广受食客的好评与推崇。在保持了梅里斯大片肉原有的食材特质外，由专业的师傅进行烤制，不但保留了原有的味道与口感，减少了烤制的流程，大片肉串也就渐渐地成为了梅里斯大片肉的标配。如今赵兴带出来的徒弟遍布在各个烤肉店，他们不但继承了赵兴的手艺，更坚守着对食材品质的严苛要求，或许这才是梅里斯大片肉能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终极秘诀吧。
3: 是不是吃完饭了，开始助消化了？好，这时候我们的柳号牙茶闪亮登场了。
0: 我估计这第四罐这个野草啊，就是柳号牙，是吧？啊，
3: 对。啊，然后我们用晒干的柳号牙呢，加冰糖和枸杞。这时候我们吃牛肉啊，吃饭的时候呢，一是啥呢？助消化，二是呢清热，再是啥解毒。

0: 然后这样呢还有降三高的功效。这时候柳下茶呢正好是饭后不错的饮品。
1: 哎呀，解腻小神器
0: 来了，野草泡茶来招待。
1: 这颜色出来了啊。
0: 这个时候当我们吃完烤肉，然后我们又喝了柳下茶，直接清热解毒降燥解腻。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一个大活人给一个死人当一辈子媳妇儿，这算哪家的规矩啊？
1: 孙老先生就大伯这么一个儿子，现在人没了，他当然把感情全放在儿媳妇的身上。他已经把夏姨当成亲人了，但是希望她留在府里，这样一来对大宝是个交代，对他自己也是个寄托和安慰。
0: 对夏雨，对夏雨公平吗？
1: 不公平。
0: 你明知道不公平还逼他去，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往老爷子的伤口上撒盐吗？
0: 回家。

0: 爹。
1: 啊，雨儿，有事吗？
0: 爹，我想跟您老商量个事儿。
1: 有话说。
0: 我想出去找份工作，您知道的，我这个人是坐不住的，所以。
1: 爹明白，爹也不是那种守旧的人，关在屋里的女人是没出息的。
0: 爹，您答应了。
1: 这样，你先到厨房去啊，让他们做两桌饭，晚上我要请客人啊。
0: 好。爹，那我就出去找工作了。
1: 等等，今天先别出去了，晚上的客人都很重要，你作为孙家的媳妇儿，应该见见他们。
0: 啊，要是孩子病了，我饶不了你。
2: 我说少奶奶，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0: 这不关你的事儿。没见你这么当爹的。
2: 当然不关我事儿了，可关孙老爷子事儿，他那把老骨头可是经不起折腾。
0: 小孩子借我一天。
2: 哎，你干什么？待会儿他还要练骑马呢。
0: 我有事找郑书记。
2: 首长们在开会呢，有事儿和我说。说吧。
0: 你

0: 你能代表甄书记？
1: 大事儿我听他的，小事儿他听我的。
0: 我爹请甄书记到家里吃饭。
1: 有酒喝吗？
0: 应该有吧。
1: 今天可以解馋了。
0: 哎，你不是已经戒酒了吗？
1: 老常以前喝酒啊，是为自己喝，现在喝酒是为革命喝。既然到孙老爷子家喝酒，应该是工作吧？既然是为了工作，那就是革命。老常为革命喝酒，义不容辞。
0: 人家没说请你。
1: 我是书记的警卫员，他到哪儿，我当然到哪儿了。
0: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见到你。
1: 哎，酒是你们家的，孩子是我的。
0: 甄书记，啊，进去吧。
2: 谢谢老师，看你这身打扮，不像是招待客人的样子。
0: 我这身衣服是专门跟陆姑娘借来的。
2: 你没衣服吗？
0: 他们给我准备了好多衣服，可我穿着别扭。咱们是共产党，他们是资产阶级，当然要有区别。
2: 谁规定共产党就不能穿几身好衣服了？我要是孙老先生，也不同意你穿这身衣服接待客人。
0: 为什么？
2: 你会把客人给吓跑的。去，换身好的，让他们也看一看，共产党也不是只穿破草鞋烂棉袄，也懂得追求美好的生活。
3: 各位，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吃喝侍卫的甄书记，大家欢迎。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小马，长发怎么没来？
5: 甄书记没让他来。
0: 为什么？
5: 我不知道。
3: 今天请大家来，孙某有两件事要说。第一件事，我要向共产党赔礼道歉。我儿大宝被母猪伦所害，可是孙某是偏听偏信，做了很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没想到共产党宽容大度，帮我拨云见日。今天当着诸位的面，甄书记，我再次向你、向共产党表示赔礼道歉。
2: 孙老先生，严重了。
3: 干，请。第二件事情呢，是孙某从商几十年，老了，也干不动了。今天当着甄书记和各位同仁的面，我郑重地宣布，我把我孙家的产业和生意都交给我的儿媳妇夏雨拿着，还望各位多多的提携，多多的指正。来，干！
6: 放心吧，
7: 放心吧，放心吧。
3: 谢谢，谢谢，干！

0: 你要这么喜欢帮助别人，为什么不帮助你自己的女人呢？
1: 梅子是你杀人，
0: 我跟梅子是双胞胎姐妹，我娘生下我们的时候就死了，爹怕养活不了我们两个，就咬着牙把我卖给孙家当了童养媳。
2: 让一个大活人给一个死人当一辈子媳妇儿，这算哪家的规矩啊？这下雨公平吗？

0: 心掌权了。我答应过他，这辈子这心里只放他一个人，谁他娘的也别进了。这人呐，什么混蛋事都可以做，就是别做后悔的事儿。
1: 你终于肯承认安是你的女人了。
2: 我姐她把该给你的和不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这还不够吗？
3: 老常又为梅子做过什么呢？

0: 少奶奶，这是宋家在赤河所有店铺的账目，老爷说请少奶奶过目。
1: 少奶奶，这是孙家和外省生意往来的账目，老爷请少奶奶过目。
2: 少奶奶，这是孙家所有财产的其他，老爷请少奶奶过目。
3: 行了，你们先出去吧，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会再去请各位的。
0: 是。

0: 山里啊，是不是好无聊啊？
1: 嗯，都是小姨不好，小姨没有好好陪你。
0: 哎，一会儿啊，小姨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嗯，真乖。
2: 上来，老爷请你去趟书房。
1: 又有什么事儿啊？
2: 好像是那位姓常的先生又来了。
1: 长发。
3: 老爷子，你说过咱们像兄弟，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
4: 啊，嗯，既然是兄弟，那就应该以诚相待，直言不讳。
3: 爽快。我老常要是女人呐，一定喜欢你。
4: 你要是女人，我可不敢要。
3: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老常，有人就不喜欢老常。比方说我那妹夫，你那儿子吧，谁都不喜欢，偏偏喜欢夏雨。老爷子，我可不是故意伤你心啊，你那儿子好人，一等一的情种，要不是老常亲眼所见啊，打死我都不信。
4: 那当然，别看雨儿是童养媳啊，他们俩打小一块长大，那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3: 可话又说回来了，大宝已经不在了，你老爷子就忍心看着夏雨孤零零的过这么一辈子？
4: 什么意思？
3: 这都不明白啊！现在是新社会了，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婚姻自主，买卖公平嘛。你可好，让一个大活人陪着一个死人过一辈子？
5: 哎，这滋味好受吗？你有过女人？老常也有过女人，
3: 都知道那滋味虽然说不是想尝就尝，但也绝不是想忘就能忘得了的。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啊，是人就得过人的日子，就好比马要吃草，花要浇水。
4: 明白了，你的意思说让鱼儿改嫁，
3: 改不改嫁那是你的事儿。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离不开男人，就像老常离不开马，离不开枪，离不开打仗，

0: 没仗打的日子啊，比没女人更难受。
1: 兄弟，你给我说句实话，有人说你喜欢雨儿，这该不是谣传吧？
0: 这话你信？
1: 信。
0: 哼，不瞒你说，我也信。夏雨和梅子是孪生姐妹，我一见到她就想起了梅子。不过，
1: 什么？
0: 想归想，她必定不是梅子，不是我的女人。她是你儿子大宝的女人，大宝是我兄弟。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我老常懂。
1: 我信你。
0: 来，有这盒没劲。

0: 爹。
1: 好，雨儿，来坐。
2: 我儿子呢？
0: 他睡了。
2: 现在什么时辰让他睡觉？现在是睡觉的时辰吗？咱们说好了接一天的啊，现在已经第三天了。喂，你也是在延安待过的，借东西要还的道理不会不懂吗？
3: 哎，兄弟，你怎么把我的小侄子说成是东西啊？啊，
2: 你啥意思？难道我儿子不是东西？
0: 不是我不想还给你，是我信不过你。儿子是你的，也是我姐的，我要为我姐负责任。爹，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去吧。
2: 你给我站住啊！哎。
1: 哎，兄弟，你就让他去。说实话，我也挺喜欢这小东西的。老了，兄弟，我也想抱孙子了。
2: 老爷子，你想抱孙子，自己不会找人生吗？干嘛抢我的？

0: 这是不是？啊，
1: 这是棒棒糖，
0: 是吧？这是不是？啊，
1: 这是棒棒糖，
0: 是吧？是不是？
2: 爹。
3: 啊，鱼儿，来。
2: 爹，家里来客人了。
4: 不是客人，这都是我们孙家的亲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大宝的媳妇儿，夏雨。
5: 夏雨。

0: 元儿，是这么回事。大宝走了，按孙家的老规矩，你要为他守节一辈子。现在是新社会了，爹呢，也不是那种尸骨不化的老顽固，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你守寡一辈子，所以爹想。爹。
1: 您是说？听我说完，
0: 爹呢，想把你认作我的亲女儿，然后你在我们孙家的直系当中，去挑一个可心的人，然后把她作为女婿招上门来。
1: 爹，我
0: 放心，爹不会为你去挑。今天来的都是我们孙家的好后生。 你去挑，你看中谁，爹就认谁。我不要，我谁都不要。爹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大宝。你这份心，爹替大宝领了。只是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守寡一辈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孙家断了香火。爹，这事儿你不忙回答我啊。这两天呢，生意场上的事儿你也用不着管，我已经派人帮你去打理了。你就在家好好想想这个事儿。
2: 这也是长发兄弟的意思。长发，说，是不是你跟我爹说的？你为什么要管我的闲事？
3: 我是你姐夫，是孙老爷子的哥们儿，别把好心当成狗杂碎。
1: 你一定要我嫁人吗？好，我要嫁，就要嫁一个我所爱的人。要不，我就一辈子老死在孙家。

姐，我现在被关在这个大宅子里，每天对着好多事好多人，幸好有小胜利陪着我，你会一直让他陪着我。姐，我喜欢上了常大哥，我该怎么办？

0: 锤子，每次我看见这荷包啊，就觉得我老常不是个男人。什么都没给过你啊，连生娃的时候我都不在，可你又偏偏要让我老常欠你一辈子。但是这情啊，我老常还不清也得还。夏雨是你唯一的妹妹，也是胜利的小姨，她在那种地方会痛苦一辈子，这对她不公平。
1: 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1: 孙府派人来报告，小夏老师被劫走了。
2: 什么？走，
1: 是。
3: 有人看见老常牵走了一匹马，

0: 夏妈，怎么样了？看来确实是炒发感的。
1: 那甄书记他怎么说？甄书记出来以后，啥话也没说。我也不敢过去问他。夏，我知道了。
2: 老甄，长发他还是走了，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怎么处理？换成我是长发，我也会这么做。夏雨和梅子长得一模一样。
3: 长发每天看着他困在大枣林里，心里怎么能承受得了？都怪我，硬把夏雨逼到孙家去。
1: 别太责怪自己了，你们都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2: 你和长发说的没错，我是个混蛋。当初我明明知道你不可能是汉奸。 为了大局，居然视而不见。结果你差点让潘永贵……
1: 老甄，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这就是革命，有时候啊，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0: 我们牺牲过你，长发把你救了；我们牺牲过孩子，长发又救了我们的孩子。他现在接种夏雨，也是在救他。一个成天说自己是混蛋的人，居然没有做过一件混蛋的事儿。
1: 我怎么有脸让长发因为这件事情再受委屈？老甄，你是不是就这么让他们走了？现在孙老先生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他会不会……人已经走了，如果孙老先生要追究的话。
0: 就让他冲着我这个吃喝侍卫书记来吧。我们欠长发的太多，这件事情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替他扛着。

0: 哎，老爷怎么样了？在房里待了一整晚了。
1: 哎，府里又要出大事了。
0: 嘘，小声点儿，当心吵着老爷子。

0: 戴政委的指示，我想大家都明白，当务之急是要找回长发和夏雨，在这期间一定要稳住赤河。马参谋，
1: 到，
0: 你要密切注意，不能让国民党反动派有可乘之机。
2: 是，
3: 来人，
4: 老爷。

0: 我就在这儿。
1: 陈书记，孙老爷子来了。
2: 嗯，我知道了。
1: 陈书记，要不要让孙老爷子他进？
2: 我说我知道了。

这次当了逃兵，还是跑得快的逃兵。你小子看什么看？要是我爹当了逃兵，我起码哭个十年八年。你爹我这次亏大发了。小子，以后你得记住，命可以不要，这心可一定要掌权，不然让你一辈子堵得慌。

0: 找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
1: 孩子饿了，从昨天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呢。
0: 我只想让你从老爷子家出来，其他的什么也没想。儿子想吃东西还不容易，待会儿爹给你打只狼，绝对管饱。
1: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给这么小的孩子吃狼肉的。
0: 你以后千万别对我笑。
1: 为什么？
0: 你笑笑没了，没得死的时候，一直冲着我笑。咱不提你姐了，你得答应老常一件事儿。我想把这娃交给你带，骑马喝酒那个啥吧，这娃肯定天生就会，可老常不会，得有人教他。小的时候我爹说过，儿子得比爹强。
1: 你不跟我们走了？
0: 我是想陪着这娃，可这一路上心里特难受，那感觉比挨枪还疼。
1: 你不管我了。
2: 站住！
0: 这是干什么？
1: 不用你管，
2: 我去啊！
1: 要管你就要管一辈子。

0: 乖。
1: 梅子，咱儿子会打枪了。
0: 不哭，乖，不哭。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来了，事儿是我干的，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人我是带走了，可我不能让人说我老常不仗义。你老爷子有什么规矩，我看咱们照着办。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惩罚。
2: 这儿没你的事儿，孙老先生要见的人是我。没错，郑书记，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唯一的亲人也走了。
0: 这是我老常一个人干的，一个人干的。

0: 闭嘴！这一说姐，大宝是我唯一的儿子，他死了，孙福是我最相信的人，背叛了我。夏雨回来了，我认她做少奶奶，我逼她给我发誓，我又认她做我的亲女儿，我为她招女婿。 我把我们孙家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他，就是想让他能够留在我的身边。当然，我知道他不愿意，可是，当然，我承认，共产党没有劫走他，共产党是在救他。可是，甄书记，那我这孤老头。
1: 你说该怎么办？
2: 孙老先生，您说的这些我都理解，我也希望您能理解夏雨，理解长发。爹，
0: 好，甄书记，容我跟雨儿说两句。
2: 女儿，爹糊涂，别怨我，啊！我只要你认我是爹，我就足矣。生意上的事儿，我来替你打理，好吗？爹，我愿意留在你的身边。
0: 爹也知道你不会在我身边，没关系，我知道你年轻，你的路还长着呢，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可以出去干，啊！只是你在外边带了孩子不方便，来，孙子。
3: 回家，爷爷带你。哎，
0: 老爷子，那可是我儿子。是，可你别忘了，你还认过我是爹呢。
3: 爹。
0: 哎，都听见了吧？以后少在我面前晃悠，见你烦。

我常发叔后来提起这事儿，他说孙老爷比他江湖，比他义气，让甄书记和戴政委都傻了眼。用我常发叔自己的话说，老头肚量大着呢，把我老常、夏雨和大宝都装了进去，咋就不见他胖呢？

0: 你是不是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回来了？谁都知道，你要是想跑啊，没人能抓到你。哼，
1: 我也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回来了。那你为什么还回来呢？人跑得再远，有啥用啊？心还在你们手里捏着。我们？是啊，你。 孟司令、戴政委，还有延安的毛主席，我算整明白了。老常是孙悟空，你们是如来佛，我怎么跑也跑不过你们的手心去。
0: 不是男人了吧？一个男人，枪打得准，只能算是一个好枪手；马骑得好，也只能算是一个好骑手。酒喝得再多，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酒鬼。这些都不难做到，也不能作为衡量他的标准。
1: 照你这么说。
0: 连男人都不是了，你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刽子不是叫你狼毒花吗？一个真正的男人，有的时候是狼，有的时候是花。该狼的时候是狼，该花的时候，它就是花。你小子。

0: 喂，我是甄玉然。什么？你说什么？陈方海，你通知工作队的同志们，一定要保持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对，尽量减少摩擦。我马上通知孟和同志到现场去解决问题。
1: 金书记，出什么事儿了？
0: 35骑兵团的范登高找我们工作队的麻烦。据他自己说，工作队鼓动农民分他的土地和家产。喂，我找一下孟和同志。

0: 他妈的，谁敢动我范家一根草，老子今天剥他一层皮！我范登高说到做到，什么他妈工作对共产党？你们是共产党，老子现在吃的是共产的饭，敢跟我范某人作对，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范头目。
1: 我劝你还是冷静点，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0: 谈个屁呀！

0: 有什么好谈的？我告诉你，听好了，马上把我范家的财产全部吐出来，当着大伙的面给我们范老爷子跪下了磕头认罪。要不然，老子就突突了你们！
1: 都别动，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2: 谁也不许乱来。范大夫，我劝你还是把你的人撤走吧，否则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我负责？我负责就我负责，你敢把我怎么样？陈百海。
1: 我们的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送到医院手术。再晚就来不及了。干脆我们冲出去，把他们毙了。范大夫，我们的一个同志被你打伤了，现在伤势很严重，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请你把路让开。哼，
0: 让开？你想出去是吧？可以啊。
3: 那得按我说的办。好，你让他们走，我留下来跟你解决问题。
0: 那不行。老三，你在这干什么？有没有王寡了？
3: 大哥，你可来了，你可要给兄弟做主啊！他们共产党太不是个东西了。你说咱们兄弟没白天没黑夜的为他们卖命，他们可倒好，供起我的产来了。
0: 大哥，你给评评理。小詹同志，实在对不起，不要紧吧？
3: 孟师长，我们的一个同志伤得很严重，要尽快送到医院抢救。
0: 老三，马上把路让开。
3: 哎，大哥，你不能替他们说话啊！
0: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你先把人撤了。你擅自开枪打伤人，搞不好会出人命的。
3: 出就出，我爹被他们气的，现在还躺在炕上呢。
0: 工作队是上级派来的，你围攻他们就等于是围攻共产党，你有几个胆子你？赶紧把人撤了。
3: 我不撤。
0: 大哥，他们共产党都攻了我的产了，那你还让我给他们赔笑脸说好话呀？你想违抗命令是不是？
3: 把人撤了，
0: 炕就炕，谁怕谁呀？老三，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往大了说我是师长，往小了说我是你大哥。我知道你是我大哥。
3: 是，哼，可是在这个时候，大哥不向着兄弟说话，还叫什么大哥呀？
0: 那要看你做的有没有道理。赶紧把人撤了，
3: 大哥。
0: 愣着干什么？你要违抗命令的话，我就毙了你！好，大哥，开枪吧！你打死我！我范腾高，要是皱一皱眉、眨一眨眼，我就不是娘养的。 大哥，兄弟，我出生入死，跟着你几十年，我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好，共产党的兵，老子不干了！打吧！
4: 老三，老三，老三！
0: 滚！老三，
3: 二哥，哎，
0: 你小子胆子太大了，大哥的话也敢不听，我看你活腻了。
3: 二哥，你是不知道，他们已经够了我的产了。

0: 怎么处置的？你说，兄弟听你的。
1: 算了，达子，回去再说。
0: 听见没有？还不快滚！
1: 撤！
0: 回来！就这么走啊？不懂规矩！

0: 话我替他们说了，气儿也替他们出了。这老三他们家的事儿，这回共产党不能不有所表示吧？这一件事本来就是老三的不对，你让人家怎么表示？
1: 我不管，
0: 大哥，老三可是咱们兄弟，老三他爹就是咱们兄弟的爹，老三他们家的家产就是咱们兄弟的家产，共产党供谁都可以，供咱们兄弟就不行？
1: 达子，你错了。
0: 不是搞什么共产，是土地改革。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他必须要依靠广大群众。如果大家都饿着肚子，谁也跟他们干啊？
1: 哦，
0: 他们没饭吃，就来供咱们兄弟的饭。
2: 你怎么还不明白？不是供我们的饭，
0: 我管他是什么。大哥，总之谁要是爱咱们兄弟就不行。共产党今天供了老三的家产，明天就该供我达子的家产了。
1: 共产党的土改运动是有严格的政策界限的，不可能乱来的，你就放心吧。大哥，
0: 兄弟我可以放心啊，可我手下的兄弟不放心啊。
1: 达子，我们现在是共产党的人，有些事情必须按照共产党的规矩办，你不能总由着自己的性子。
0: 大哥，我吴达子替他们共产党卖命，可他们要分我的家产。
1: 这算哪门子的规矩？咱们当初拉杆子站山头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穷苦兄弟们有口饭吃吗？至少从这一点上，共产党的政策跟我们是一样的。
0: 大哥，共产党他是要供来供去，早晚要供到咱们兄弟头上的。
3: 达子，你的情况我很了解。 你是靠自己辛辛苦苦赚钱置了实际目的，是你爹一个人在操持。
1: 你放心，
0: 共产党再怎么改，不可能改到你头上来。
1: 大哥，你说话算话吗？
0: 你连我的话都不信吗？
1: 我信你。

0: 我不干了，老三，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兄弟可发过誓，要同生死共患难的。你小子现在碰到这么屁大点事儿，就撂挑子不干了？
1: 二哥，这气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咱们又不是混不下去了，为什么非要跟着共产党干呢？
0: 我不是跟他们喝过酒、发过誓吗？那又怎么样？现在不是咱们不江湖，是共产党不义气。
1: 好了好了，拿着枪先回去，什么事儿，容我跟大哥商量商量再说。大哥，哼，我跟着你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没功劳，我还有苦劳吧我？ 你看，大哥，他竟然能拿着枪对着我。幸亏你昨天来早一步，要不然他一枪就把我给崩了。二哥，大哥现在已经彻底被赤化了，他现在跟你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
2: 闭上你的臭嘴！他是我们的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1: 那，
2: 好了好了。 你先回去，什么事儿，等咱们兄弟坐下来再说。

0: 为我们敲响警钟啊。
1: 甄书记，我作为他们的师长，作为大哥，别的我不敢说，但是我可以保证35团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0: 国民党在全国的战场上节节败退，他们当然不会死心了。我们一定要防止他们从中作梗，破坏党纲。今天出一个范登高，明天又出现其他别的人。
1: 我跟达子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哎呀，我跟你也说过，他们毕竟是草莽出身，难免身上会有一些江湖的习气。不过你放心，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
0: 我就是担心他们的义气会被人利用。
2: 只要办成了这件事，你就是国军驻北疆的少将司令了。
3: 不能这么干，吴达子是我兄弟啊，是我兄弟，我们是磕过头喝过血酒的兄弟，他爹也是我爹呀。
2: 你不干也得干，你背着吴达子做了那么多事儿，你不会想让他知道吧？
3: 杀共产党还行，杀自己的兄弟，我下不了手。那我范登高今后还怎么混呢？我
2: 不是让你亲自去做，是让你去替共军做，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们身上。你们兄弟还是兄弟，朋友还是朋友。到那个时候，北疆的天下还是你们兄弟的。国军不会踏进半步。

0: 甄书记，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1: 现在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件事情

0: 爹，
1: 这他妈谁干的？这是。

二哥，你看，工作队。

0: 吴团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2: 吴团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老子一枪崩了你！
0: 老三，
1: 给我活口！
0: 我要用他们祭奠老爷子。
1: 吴团长，你要冷静，有什么事你要说清楚。
2: 你妈的，
0: 全部来！
1: 范登高，你这土匪，你王八蛋！

0: 哎，老常，这没仗打了，有劲就没地儿使了。劲儿是你的，斧子是公家的。
1: 哎，说话呀！

0: 我马上和军训联系，请苏淮部队消灭吴达子的起义团。
1: 陈书记，你给我一个牌，我要不把吴达子脑子提回来见你，我就是小姨的养的。
2: 我们要为上海报仇，
3: 把他们都消灭掉！
0: 消灭了！
2: 消灭了！
0: 我比你们更强大，
2: 但是我们不能硬来。他们手里还有我们那么多工作队的同志。

0: 是新娘子，我干嘛在这种天气里陪你一个晚上？我疯了，我有病啊！
1: 我没听错吧？
0: 不过这房子也忒大了点，也冷了点。你冷吗？
1: 不冷。
0: 你以为你是北极熊啊？我可冷得受不了了。

就把新娘子给扔。

长发，甄书记在吗？

这是从达达家院子里接下来的，他爹死了，是被火烧死的。 问题是达子相信，他爹不是地主，是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

0: 陈书记，你只管放心，我一定说服我那两个兄弟，让他们悬崖勒马，改弦更张。
1: 陈书记，你不相信我是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相信你，但更需要你。你不能去。
0: 为什么？
1: 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能用私人的感情来解决。
0: 陈书记，你还是不了解他们。他们都是我的兄弟，除了我的话，他们不会听任何人的。
1: 你先让我再考虑考虑。
0: 你不要再考虑了。达子手上有我们工作组那么多同志，如果再有什么意外的话，达子会破罐子破摔，那时候后果更不堪设想。
1: 我也想救人，也想做工作。
2: 但是不能不为你的安全考虑。我的安全你不用考虑，我保证让达子放人，认错。认错就完了吗？他杀了我们的人，
0: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也懂。我亲自把吴达子绑来，我交给你们处置。

0: 孟河同志，既然他是上当受骗，一时冲动，我们可以按特殊的情况来处理。只要他肯尽快放人，认识自己的问题，有改正的决心，惩罚孩同志的事情，我们可以。
1: 你不用再说了，我都明白。你们能有如此的诚意，我工作要是再做不好的话。
2: 我没脸活着见你。你一定要去，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才行。
0: 行，你说。
2: 第一，不能直接到三十五团，先找我们二十军分区步兵二团联系，以他们为依靠。弄清楚情况以后，去的去不得，必须通知我。第二。 让常发做你的警卫员，一旦遇险，你必须听他的。
1: 行，我照你说的办。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明天要出远门了，你得休息好啊，吃得饱饱的，好好的睡一觉。你真漂亮。

0: 怎么还不睡？出远门办大事，不把老伴伺候好怎么行？你也没睡，有事吗？没事，随便溜溜。你可不是随便溜溜的人，一溜准有事儿。说吧，是不是信不过我惩罚？
1: 你这狗东西！陈书记，你不说我也知道，三条规矩：白酒少喝，废话少说，不要见了女人摸不了锅，是吧？我说的没错吧？错。
0: 该喝的酒要喝，该说的话要说。至于第三条啊，我谅你也不敢。妈妈的，自从跟了你啊，我都快变成圣人了。江山改了，本性也改了。我自己都觉得我好的不得了，恨不能再多表扬我自己几句。
1: 长发。
0: 这次你一定要明白，你到北端的任务，我们还有同志在吴达子的手上，千万不要节外生枝，再惹出更大的麻烦。嗯，我只是觉得我们对陆姑娘不公平。
1: 说心里话，我比家贫还想杀吴达子。问题是，
0: 我明白。 我也觉得自己很窝囊，无法忍受的窝囊。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把私人的感情暂时放下。长发，我相信你，你不仅要保护好孟师长，还要保护好自己。
1: 我记得当年你跟我说过的话：“他活着，我死了，我就是英雄；他死了，我活着，我就是汉奸。”
0: 不，
1: 你们谁都不能死，一定要都活着回来。陈书记，如果你要真要有点什么事的话，别说孟司令和戴政委饶不了我，我自己都饶不了我自己。兄弟。 我和你嫂子，还有孩子们，都等着你回来。

0: 部长，怎么停住了？老邵，我想不去二团了，直接到骑兵团。
1: 那不行，甄书记不是有交代吗？先去二团的。
0: 去二团绕路浪费时间，我担心被扣押的同志会有危险。
1: 方师长，你还是听甄书记的吧，没错啊。
0: 我决定了，直接到骑兵团。
1: 哎，
0: 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1: 不行，
0: 我们都得听甄书记的。
1: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那你得听我的。这是甄书记的命令。
0: 甄书记说有危险的时候，我听你的。现在有吗？现在有危险吗？你怕了吧？我怕，
1: 怕啥？
0: 怕死。
1: 哼，老子是从枪口刀尖上走过来的。
0: 你是怕达子？
1: 怕他？又不是没交过手，他是手下败将。
0: 那我们还等什么？ 既然是手下败将，我们就会会的。正事办完了，我请你喝酒。动！
1: 哎。

0: 长兄，带着枪进灵堂，对死者不敬。要不，您先在外面候着。
1: 都是自己兄弟，带着枪干什么？交了吧。

0: 简直是乱弹琴！
1: 我们要不要
0: 马上通知二团，密切注意乌达子的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2: 是。

0: 达子，我们在江湖上立足，凭的是一个信义。你跟甄书记发过誓，说跟着共产党干。
1: 别说了，大哥，我爹他死了，他死得很惨，他连具尸体都没留下。
0: 我跟你说过了，这不是共产党干的。
1: 除了他们还有谁？共产党天天搞土改，今天共产党，明天共产党，
0: 到头来还不是共产党老子头上了？ 共产党的土改是有政策的，不可能乱来的。老三，你干掉了人家一个排，一个活的都没留下。人家说什么了？你们开枪打死陈法海，他是甄书记的警卫员，跟甄书记是最亲近的人。人家还是给了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你们整天喊着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人家刀子已经插到自己心窝了。 还让人怎么样？你们打死的那个陈法海结婚没几天，人家新娘子头上的红花没来得及摘，就换成了白花。你们手指头一动，倒下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寡妇，这是你们大丈夫所为吗？
1: 别说这些没用的，共产党他们做事不敢承认，吴达子我做事敢做敢当，其他的我不管。
2: 骑兵团是我吴达子，
0: 老子反了！
2: 抓你一个鬼！
1: 就凭你一个骑兵团，你想混多久？
2: 你自己毁了你自己不说，还把全团的兄弟全毁了！你上当了，醒醒吧，兄弟！投国民党不行，咱们只有跟着共产党才对。
0: 拿着，
1: 你被人骗了。
0: 很可能是国民党干的，别说那些废话。大哥，你要跟我走，你还是我的大哥，还是我们师长，我们兄弟还挺你的。你要不跟我走，我就毙了你！
1: 你毙了我？你说你要毙了我？我们不是亲兄弟胜过亲兄弟。
0: 我们磕过头，烧过香，发过誓的，我吃过你爹的高粱米，你喝过我娘的奶，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兄弟啊！你要毙了我，
1: 正因为我们是兄弟，我才给你机会。你要不跟我走，我怎么就毙了你！
0: 再问你一遍，你跟不跟我走？
1: 我不走，
0: 大哥，兄弟，我求你了，你跟我。

0: 大哥！大哥！狗娘养的老三，谁他妈让你开的枪？谁让你开枪？
1: 二哥！

0: 个狗娘养的，你算个屁兄弟，屁弟子！
1: 长久，你是条汉子，兄弟我敬重你，咱俩是一起喝酒的兄弟，你跟我走吧。
0: 老子20年后又是条汉子，我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我咬死你！
1: 你也不跟我走，我怎么把你也毙了？
0: 来！

0: 我不能杀，还有老天保佑着。
1: 我他妈不信！
0: 老三在狱，这是我爹的灵堂，其实我爹在保佑着他。
2: 二哥，二哥。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去睡啊？
1: 二团怎么还没消息？
0: 你性子也太急了，这不刚走了一天吗？老甄，快去睡吧。自从长发走了以后，你像丢了魂儿似的，茶不思饭不想，连觉也睡不踏实。
1: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乱得很。
0: 你是不是怕他们有危险啊？也真是的，这小陈刚刚走不久，要是长发在……
2: 住嘴！别说不吉利的话，
0: 这不也是随便说说的吗？
2: 别说了。

0: 你想跟咱们走吧？小姨子想才跟你走呢。只要你答应我们，以后咱们就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了。跟你一起死，我岂不很冤枉？好汉，那你要怎么样才肯跟我们走呢？
1: 除非你让孟和活过来。
2: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英雄，跟我们走吧。啊，
1: 韩兄，你要是跟我们走，我尊你为大哥。当你爷爷也不走，
0: 我们敬你做英雄。
1: 让你们这些王八蛋敬，我岂不成了狗熊？哈哈哈哈哈哈！
0: 二哥，宰了他算了。

0: 陈书记，二团已经来人了。
1: 孟师长和长发怎么样？孟和刚到麒麟团，当天就牺牲了。长发被武打的他们关押着破降。
2: 二团正和西边国民党一个实僵之间，他们一动，国民党就会趁虚而入。
3: 不要再说了，看来国民党是早有准备。
4: 接总队，总队吗？给我接孟司令员。
2: 喂，大秀才啊，你有病啊？
4: 这都几点了？
2: 哎呀，我刚刚打过一个阻击战，我骨头都散架了。
1: 骨头散架了，脑袋还在吗？我告诉你，我这儿有重要的事儿，请你帮忙。

不行，不能用炮兵。吴达子那边还有我们的人，特别是长发。如果他要是死了。

我是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孟长生，

我就放了他们，你要不跟我们走，我就杀了他们。

0: 吴大子在说啥？他一定是在问我们想死还是想活。你没听吴大子说吗？只要长发点点头，我们就能活。你自己掂量吧。
1: 你受苦了，老常，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用管我们。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 队长，
1: 我看你们谁还敢动！
2: 队长，
1: 队长，我给我退下！
3: 枪吧，我们绝不投降。枪口上，
1: 好啊！退下！
3: 枪口上，妈妈的，王八蛋！这下你们知道啥？

了。

0: 二哥，这是他们给的委任状，咱们过去当司令吧，咱通通再来。
1: 狗娘养，
0: 原来都是他们你干的！
1: 二哥，
0: 我没办法，是他们逼着我干的。
1: 你他妈没办法，你他妈害死了大哥，害死咱们这么多兄弟，我他妈逼了你！

大哥，达子知错了，达子听信了老三的鬼话，我不是人。

0: 我害了长兄弟，也害了你，害死了共产党和咱们那么多兄弟。 乃是我做牛做马，打死我再还给你们。
1: 走走走。

0: 我长发叔没死。用孟司令的话说，这小子阳气太重，阎王爷不敢收他。戴政委却不认可他的话，他觉得长发还能活着，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怕过死。只有我的父亲说的最实在，他说是那缸酒把我长发叔给救了。我长发叔再也没有结婚，不过酒他是忌不了了。他回到了平阳，那里有梅子为他酿的酒。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自从梅仗打了，再也没有人见他笑过。他自己说，梅子是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人。我说，长发叔你骗人，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睡女人。长发叔说，小子，不喜欢吹牛的男人还是男人吗？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0: 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

0: 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

0: 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

0: 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人间五月，冰箱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再温柔，一半既美

美好，一半与真爱，一半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0: 扇子交给我，您就别在这儿站着了，多病。
1: 我

0: 1915年的一天，在月色的笼罩中，一个15岁的少年仓皇地奔跑在北京一条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他跑到了一个小院，躲藏进一间简陋的房屋。此时的他只想逃离戏班，逃离那个让他感到恐惧的师傅，逃离痛苦的学艺生涯。这个少年叫荀慧生，他的出逃成为一时的新闻。他那颇有名的师傅庞启发经过多日的寻找，始终不见荀慧生的踪迹，只好在江湖上放出话说，只要他回来，就放弃之前写的那张官书。
1: 所谓的写，就是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呢，就是卖身契。
2: 他就怕你家长，好，他病了，死在老师家了，打官司，是不是？这个提前，所以这叫官书。

在这个出逃的故事发生数十年之后，已经成为京剧一代巨匠的荀慧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旧时的戏班对学徒管理极严，卖身学艺是要写一张卖身契，学艺期间天灾疾病各听天命，打死无论，自寻短见与师傅无关，家属不许过问。其实荀慧生不是第一次逃跑了，早在1907年，刚刚7岁的荀慧生随父母到天津谋生，迫于生计，他和哥哥荀慧荣被父母以50块大洋写卖给了梆子戏班班主小陶红。那个时候的戏班学戏

0: 也叫打戏。新来的孩子在练功学戏的时候一定会挨打，甚至有的孩子会死在师父的棒子底下。他们进戏班的第一天便挨了打。
1: 但分家业富裕一点的都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戏，那个时候稍微有点差错都要挨板子打同堂。
2: 我也亲眼看见过打人的啊，就是说学不好拿筷子霍了张嘴啊，拿这个古剑子这个嘴都破了，这我亲自看过。
0: 荀慧生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载：虽曰学徒，其待遇之虐，指西洋之黑奴耳。一麻坐鞭进入水中，名之曰懒驴愁。鱼或稍怠慢，则以此鞭之，鱼即痛而啼嚎，则以棉花塞口，使不能作声。
3: 因为我们做学戏啊，做客啊，像做大狱一样，我管叫七年大狱嘛。
0: 终于，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戏班的折磨，逃回了家。班主小桃红没有找到荀慧荣，便带着荀慧生来到了荀家，要求解除合同，将哥俩退出戏班，并要他父亲归还当初的50块大洋。无奈之下，荀凤鸣找到了梆子老师庞喜发，要求将慧荣慧生送到他处学戏。庞喜发见两个孩子模样俊俏，同意收徒，并给徐凤鸣70块大洋。就这样，一代名旦荀慧生被父亲卖了2次，最终走上了学戏之路。荀慧生回忆道：“庞喜发供梆子花旦，是当时最有名的老13旦的高祖。他除了擅长花旦、青衣、刀马旦的戏也能演。他教戏手狠，我就在他的训教和打骂声中，踏入了梨园的大门。”荀慧生从此每天在师父的棍棒和责骂声中，战战兢兢的生活学艺。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学习的艰苦，再一次逃离了戏班，荀慧生却留了下来。后来他回忆道：“如果我不学艺，回到家中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忍受痛苦，忍气听命，求得一线生机。”

0: 学习旦角的第一课便是翘弓。翘弓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进京表演引入的一种高难度表演技巧。踩翘时，演员的重心在前三分之一的前脚掌，全身的肌肉收紧，这样在舞台上的形体动作才显得婀娜。然而，这背后的训练却相当的残酷。
1: 过去的像这些男的演员吧，都得绑跷，尤其梆子什么，他们都是绑跷，很不容易的。
2: 彩跷呢，三寸金莲，所以落在地下就这么小。
3: 有前掌，有后跟，顺着这个前掌后跟上来这么一块，从脚后跟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这整个全是木质的，然后拿这个带子把缠在脚上，等于比现在高跟鞋还要立。
4: 站到一定程度了，就让他放一块砖在砖上站。最后练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砖呢还要放在凳子上。第三步呢是在桌子上放凳子，凳子上放砖，把砖再立起来。就是一个人到这个难度，应该说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他就当时特别恨着老师，说只要让我下来，我就把老师给打死。

0: 就那个心都有。
1: 他在外边洋灰地上都泼上水，泼上水冻上冰，那多滑呀，就让你在这上跑跑圆场，那是多多深厚的功啊。所以他到老了以后走什么高难度的动作还都是运用自如。
0: 所以到晚年有一次走在一个胡同里面，因为有那个自来水管子，整个胡同都用冰啊封住了，过不去了。他的儿媳妇就跟他的孙子说，你们搀着爷爷过去。他说不用，我这脚底下有根，你们要怕水我领着你们过去，我是不会水的。就说他的功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2: 窍功与许多功夫一样，需要从小练起，业内称之为幼功。因为练窍功太苦，加之时代审美习惯的改变，如今能传承这种技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穆元迪是为数不多的能踩窍的京剧青年演员。
3: 大家好，关系加紧，立直，放好脏，来，手慢慢打开，顺风机打开，注意观察，整理好，左腿抬起，往上抬，对，抱住啊，不许动。
2: 为了保护学生的生长发育，如今已经将硬翘改成了软翘。荀慧生回忆道，当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只要把心一横，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任何复杂的尖端的技术，只要肯刻苦肯钻研，就总有掌握它的一天。荀慧生在师傅的皮鞭下每天练功，夏天穿棉袄，冬天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水，点香火头，练转眼珠。
0: 比如说练眼神，要拿关上灯，拿一根香点着了，冲看着香头这么转着走，眼睛要灵活，要转的时候要能够很活泛的那种，都是要经过训练的。
4: 过去不叫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得吃苦，没有苦哪来甜呢？
0: 到他晚年，有人问他，他说你恨你的老师吗？他说也恨，但是我更多的是感激，不下这样的功夫，很难有我今天的荀慧生。
2: 在学会踩窍基本功之后，庞启发开始指导荀慧生练习阴阳河中的耍水桶，巴洛河中的耍杠子，盘丝洞中的耍盘子，以及水袖、绸子、扇子、辫子等各种技巧。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严苛的教学下，荀慧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师傅嘴里最多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5: 纷纷的面呐，
6: 是个小白脸，
5: 怎么是个和田的呀？
6: 小黑脸，那不对呀，我瞧都是个小白脸。
5: 你想想看来呀，
6: 您这么大的岁数，怎么连小白脸、小黑脸都看不出？
5: 你自己看来，
6: 我瞧是个小白脸，还变假。哎呦，我的妈呀！
7: 上去！
2: 荀慧生第一次登台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他即将演出一场青衣戏《三娘教子》，谁成想刚刚到台口就把台词忘了，观众的倒彩声响成一片。
0: 你想平常不忘词还挨打呢，这忘词以后，这个老师当然不能饶恕他了，那就是一顿臭揍。
2: 为了平息观众的情绪，师傅当场就打起了荀慧生，回到家中又是一顿毒打。师傅一边打一边责骂荀慧生说，
8: 词

0: 这次失败对荀慧生打击非常大，为此他专门给自己取了荀慈的名字，并用了一段时间。终其一生，忘词儿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即使在成名后，他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在舞台上忘词了。
1: 成年以后呢，自己刻了一个私章，就叫“河北东光是我家，荀慈慧生是我名”，就是永远铭记的这个第一次演出的教训。
0: 但是荀慧生的才华很快就在舞台上显露出来，逢年过节的野台子戏、茶园清唱，只要有人请就叫慧生唱。庞启发终于开启了这台赚钱的机器。那时候流行苦戏，演员要用悲悲切切的唱段将观众唱出眼泪来。师娘曾威胁荀慧生，要是不把台下看戏的眼泪唱下来，就别想吃饭。为了能吃饭，更怕被毒打，荀慧生将《孟姜女》《烧骨记》等悲戏卖力的演唱。为了使荀慧生更有票房，庞启发按照当时梆子演员的通例，给他起了个艺名白牡丹。
1: 一天要跑一个村口，有一个村口有时候能演三天戏，演完三天戏你也得赶紧到换另一个村口，那就是连夜坐马车赶到那个村口，第二天早上起来搭台演出。那时候荀慧生还年轻，也只能够在这种乡班来锻炼，你不能一下你就到大剧场演出，也不够那个资格，所以他在乡班是很得锻炼的。
0: 不久，荀慧生就以白牡丹的名义在天津的夏天仙戏园成功演出了忠孝牌，并获得了神童的美誉。
2: 万真玉，元儿金榜。

0: 启发开始带着荀慧生去河北、山东等地唱戏，一个乡野男孩开始走向更大的世界。1910年，荀慧生的命运出现了一次奇异的转变。庞启发要带他见师爷侯俊山，这位人称老十三旦的艺人是当时北京梆子戏演员中的泰斗。他从光绪18年开始入宫唱戏，长达10年中颇得慈禧的赞赏，被授予黄马褂和6品顶戴，是梨园界声威赫赫的人物。
1: 侯俊山本事很大，也能演小姑娘，也能演小生。
2: 他是以梆子演员这个出现的，但是他也演京戏，他演发子都，他演八大锤，啊，他演这些武戏都演，他武功非常好。
0: 过去梨园界拜师收徒，讲究看介绍人的面子，更要看缘分。一天，庞启发特意请师傅侯俊山看荀慧生的小放牛。
1: 他呢，跟唐三通呢，在北京的打磨厂胡同有一个会所，叫福寿堂，跟那唐三通演了一场这个小放牛。小放牛是个很小的戏，但是尤其功特别好。
0: 庞启发要让这位泰斗级的人物听听白牡丹的戏，也为他长长身价。

0: 荀慧生逼真细腻的表演吸引了这位名伶大家，侯俊山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白牡丹心生好感。
1: 这真有老实蛋蛋的味儿。
2: 嗯，不错，这敲钟真赛上水上飞了，真是神童啊！
1: 这白牡丹真名不虚传呐、啊。
0: 随后，在侯俊山的家，荀慧生又唱了一段忠孝牌的唱段。侯俊山被白牡丹所显露出的才华打动了，
3: 就是十三代愿意主动愿意给他教学指点，所以又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提高，很大的提高。
0: 侯俊山带着荀慧生在北京各园子看了大量的梆子戏和京剧，还亲授了他《新安逸》《花田错》等多个重要剧目。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大时代的转变也给戏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给荀慧生的命运带来了转折。这一年，师父庞启发到京城三乐班担任教习，荀慧生也随师父加入了三乐班。三乐班是京城的一大科班，班主李继良是清末太监李莲英的继子，也是京城梨园行中的名人。在三乐班里，荀慧生结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尚小云。尚小云与他同年同月，生日只差两天，两人十分投缘，很快便成为了好友。
3: 这个班呢，当时就出现三个最有名的旦角演员，一个是荀慧生，一个尚小云，还有一个叫傅荣草，原名叫赵同山。这三个人都不得了，在后来京剧界影响都很大。
0: 随着荀慧生声名的日渐增长，他也一直期待着艺术生涯中的另外一件大事——出师。一般而言，过去科班学艺期限为7年，从被卖给庞启发的那天起，荀慧生就期待着自己能够像其他演员一样坐满这7年大狱，有朝一日成为自由人。但是庞启发并不这么想，这棵摇钱树在自己的培育下终于开花结果，他要让荀慧生更多地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当荀慧生鼓起勇气怯生生地跟师父庞启发提起出师时，庞启发不但没有应允，反而给他撂了一句狠话：你要敢走，我就把你的腿给砸折了，让你这辈子也别想再唱戏。而他这么说也是有缘由的，
3: 因为这个荀慧生的父亲没有这个文化，在写着官书的时候没有写日期，应该是7年大狱。等他到了7年以后呢，老师说你没法出科呀，还没到日子。那怎么算日子？没法算，因为没有日子。所以说你要敢走，我就敢打断你的腿。这没有办法，因为他当时在北京很红。
0: 就在荀慧生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朋友尚小云出现了。这个被梨园界称为艺伶的人物，他给荀慧生出的主意很简单：逃走。
4: 我有个主意，你跑吧，跑。
5: 老的叫童贯，现在叫童学，啊，那就是整天的啊，耳濡目染，在一道，互相谁的脾气秉性、谁的性格、谁的爱好都知道了，都互相非常了解。跟亲兄弟、亲手足一般，所以呢，他就拿他都当自己的弟兄那么来，所以一人有难啊，互相帮忙。
0: 尚小云积极策划着帮助荀慧生出逃的事，他查看地形，确定出逃的路线和时间。这天半夜时分，他们跳出窗子，爬上煤堆，翻过院墙，

0: 跑到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临时住处。
1: 这个师傅找不到徒弟，当然很着急了，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师傅也知道没有希望。班主就是这个李仁英的侄子也提出来，你这么样对待徒弟不行，你不能一辈子不让他出科。说那也行，那我就答应了吧。
0: 经法院裁定，让荀慧生再跟师傅唱两年戏，最终庞启发失去了这棵摇钱树，荀慧生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转折。舞台已经为这个艺名叫白牡丹的孩子准备好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巨匠，成为大师，在命运的颠沛中，生命的痛苦里，除了机遇和时代的需求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在荀慧生身上看到了一些答案。在艰苦的磨难中没有放弃，在痛苦的生活中日复一日的训练，这些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梆子和京剧的融合，也让他在舞台上独树一帜。

荀慧生成名后，将他这段难忘的经历写在了日记里，是留给自己的回忆，也是留给后人的财富。

0: 美国一空军基地发生空中撞击，飞行员弹射逃生。拆除二战遗留炸弹，德国一城市疏散约30,000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村庄迎来传统捕鱼节。告别赶景点，选择慢享受，精品定制小团受欢迎。主动脉夹层起病凶险，早期信号需警惕。经贸洽谈很火热，博览盛会价通途。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特朗普还说，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7号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1: 以军当地时间17号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0: 以军当天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了所谓的紧急撤离令，要求索赫穆尔、纳古拉等多个村庄的居民立刻离开住所。以军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黎巴嫩方面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3轮会谈取得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卫生部17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2980多人死亡，另有超过9200人受伤。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已被关闭。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加拿大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目前全球已报告11例汉坦病毒病例与这艘邮轮有关。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发表声明称，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邮轮成员正在隔离治疗，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这名患者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疑似病例。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由荷兰泛海

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游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这艘游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疏散了约3万人。当天下午，这枚炸弹被成功拆除。
1: 德国警方17号说，消防人员从当天早晨开始对疏散区域进行逐户检查，以确认居民是否全部撤离。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划定出一个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部分市中心区域被纳入疏散范围。受此影响，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2: Zu mir war ein Riesenstress. Ich muss heute zur Arbeit hier in Karlsruhe, aber leider ich kann nicht, weil der Zug fährt nicht und jetzt spätestens bis 8 Uhr muss ich meine Wohnung verlassen und weiß nicht, wann kann ich zurück.
1: 当天下午3点多，普福尔茨海姆消防部门证实，拆弹专家已成功拆除这枚炸弹的3个引信。市政发言人表示，拆弹行动仅用时约15分钟，进展顺利。随后，周边居民获准返回住所。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普福尔茨海姆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当地政府确认，这是二战期间由英国制造的炸弹，载有约1.35吨炸药。普福尔茨海姆市二战期间曾遭到空袭，二战结束80多年后，德国多地仍不时发现战争遗留未爆炸弹。
0: 当地时间17号，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加济贡德，数百名民众齐聚天然泉水旁，参与一年一度的捕鱼活动。
1: 潘扎特纳格是克什米尔谷地的众多湖泊湿地之一，也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5月，周边10几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会在这里举行传统捕鱼节，是当地独特的文化符号。参与者不能使用钓竿或商业渔具，而是用柳条篮等传统工具捕鱼。与此同时，参与者还会清除水中堆积的杂草与淤泥，让泉水恢复清澈。潘扎特纳格的克什米尔语意为500泉之地，传说该地区曾有约500处泉水，为下游约45个村庄提供灌溉水源，滋养大片稻田。当地人表示，这个节日不仅是为了保护传统，也是为了保护该地区的重要水资源。
0: 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减少5公斤，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这源于牛肉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牛肉供应减少。
1: 截至今年4月，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44.5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49.5公斤，远低于2006年的63.4公斤。阿根廷牛肉促进协会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60%。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其国内通胀难抑，生活成本飙升，民众缩减日常开支，抑制了牛肉消费。阿根廷去年7月宣布永久下调牛肉、大豆等农产品出口预扣税，以刺激海外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牛肉出口同比增长54%，出口量接近20万吨。行业组织表示，在政府放宽出口管控之际，由于洪涝、干旱等灾害，阿根廷牛肉产量下滑超过10%，进一步推高了其国内牛肉价格。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17号，阿林酋在富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巴拉卡核电站是阿林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当地时间17号，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一名26岁的驻日美国海军士兵因涉嫌盗窃一名女子的钱包、手机等物品，被当地警方逮捕。事件发生后，佐世保市有关部门向这名士兵所属的美军佐世保基地提交书面文件，敦促基地加强纪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今年4月至5月，多名驻冲绳美军人员分别因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和酒后驾驶等原因被警方逮捕。墨西哥特维钦哥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市政警察接到报警后赶赴现场，在一处住宅内发现多人中弹，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均死于枪击。 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死者均为

0: 同一家庭成员，普埃布拉州检察官初步判断正可能是一起家族仇杀。当地时间16号，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始于1453年的古寺发生火灾，消防部门出动了约20辆消防车开展灭火工作，至晚上10:20左右，大火基本被扑灭。寺庙院内设有住宅，暂无人员受伤或有人被困消息，多项重要文物可能受损。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乘飞机抵达韩国，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首次抵达韩国参加比赛。此次赴韩的朝鲜女足队伍共39人，其中包括27名运动员。球队当天抵达韩国时，受到韩国民间团体的热烈欢迎。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此行是为了参加女足亚冠联赛。2025至2026赛季，国际米兰队表现出色，不仅提前锁定本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冠军，赢得球队历史上第21个意甲冠军头衔，还夺得了意大利杯冠军，成就单赛季双冠王。当地时间17号，国际米兰队在意大利米兰举行胜利巡游，成千上万的球迷涌上街头，为他们心爱的球队送上最热烈的欢呼。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16号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西班牙梅诺卡岛福内尔斯港出现壮观的水龙卷现象，一道旋转的水柱从海面延伸至云层，横扫港口水域。水龙卷在靠近港口时造成多个集装箱移位，随后消散。水龙卷是连接云层与海面的旋转气柱，当低层暖湿空气与高层冷空气形成强烈温差时，空气急速上升并开始旋转。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5月15号到20号，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59所高校，超过3000名设计新锐以各自的服饰设计作品讲述时尚创意梦想。
2: 来自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从江南古典文韵中捕捉文化符号，转化为服装的结构语言与色彩基调，以非遗酵母吴罗织造技艺为工艺基底，是以精巧刺绣凝练为服饰上的线条与质感。设计团队还借鉴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不遗景逸的创意灵感，园林中的叠石转化为服饰立体剪裁的起伏，镂窗演变为面料上的镂空，回廊的蜿蜒路径则化作衣襟之间的交错。
3: 我运用了盘银绣、珠绣这些传统的刺绣技艺，去勾勒燕归江南的灵动韵味，同时也想表达当下人们对于精致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
2: 云南艺术学院学生们的创意灵感来源于西南边陲乡野，他们提取傣族、哈尼族、苗族、彝族、壮族等民族服饰中的传统纹样、刺绣工艺与色彩基因，将这些来自山野与河谷的传统元素转化为现代时装的设计语言。来自东北电力大学时尚学院的设计作品主打冰雪创意时尚，学生们以长白山、皑皑白雪为灵感源泉，融合中式雅致与现代时尚廓形，将冰雪自然风貌与传统鄂伦春兽皮图腾等元素转化为服饰设计语言。结合冬季运动，设计团队还聚焦功能性冬季服饰设计，融入民族服饰传统工艺肌理，突出实用与时尚兼具的特质，彰显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
1: 现在人们对怎么玩的理念和需求正在持续迭代，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告别流水线式的景点拍照打卡，转而青睐松弛个性高品质的深度游和体验游。
4: 上午9:30，导游顾小春在北京什刹海胡同口接到了从河南来北京旅游的一对母女，开启了一场慢节奏的京城深度定制游。
5: 这个团实际上就是加我还有那个一司机，然后就是两位客人，他们呢

0: 对这个行程的要求呢，就是松弛一些，就不要太累了。所以呢，给他按的行程也不是特别满。
1: 定制的这种行程的话，非常灵活，服务细节这块让我觉得挺好的，挺舒适的。我宁愿去花钱，我要去就是去享受到一些就是相对品质比较好的一些服务。
2: 顾小春告诉记者，近两年像这样追求轻松舒适、节奏自由的精品定制游需求持续攀升，打破了行业淡旺季壁垒，大幅拓宽了业务承接时段。
0: 群体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比如带老人来的，或者有带孩子一起来的。我感觉总体就是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位，服务要更精细一些吧，要更体贴一些，一直到五月末吧，基本档期都排满了。全年来讲，就收入比较稳定一些。
2: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国内私家团、定制游等业务同比增长近20%，人均消费同比提升超80%，游玩天数提升13%。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旅行体验买单。这一消费趋势不仅让导游和司机需求激增，更带动了旅游定制师这一职业的快速扩容。
3: 40多人左右的这个定制团队，专门就做旅游定制服务，就是给客人设计行程，符合客人这个一对一个性化的行程。首先要考取定制师证，对景点的门票政策、酒店的优势劣势、小众景点特色的人文活动，把资源都要整合好，必须要就是深度的挖掘客人的这个需求。
2: 李秀云介绍，过去中小旅行社在传统大团赛道和大型渠道竞争中利润薄，客源不稳，如今依托线上旅游平台大数据与智能分发，大幅提升订单对接效率与转化率，经营质量显著改善。
3: 您这个信息一下，我这边立马就收到这个您的订单了。
4: 填写信息，您这边同步更新？
3: 对，大约每天就是400到700单左右。我们的资源整合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服务的客人好评比较多，平台呢就赋予我们可以进入核心的供应商，我们就有更多的接单占比。
5: 和我们合作的承接定制团独立出游的中小旅行社累计超3500家，其中注册在二线及以下城市的超过2500家。今年预计到暑期的话，可以带动新增文旅相关就业岗位超过50000个。入境游定制需求持续旺盛，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端定制呢，近一年的需求量涨幅是高达500%。
6: 主动脉是人体循环系统的主干血管，有一种疾病起病急、进展快，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凶险的定时炸弹，它就是主动脉夹层。
7: 上海67岁的李先生因主动脉夹层已做过多次手术，近日再次出现胸部剧烈疼痛，家人紧急将他送往抢救室。
8: 其实正常的管子可能就这么粗，您看它像吹气球一样，吹到正常的要4到5倍这么大的话，吹得越大，它破掉的风险就会越高。手术指针非常强，不做的话，它自己发生破裂，死亡的风险要超过我们手术整体的风险。
7: 专家介绍，主动脉血管壁由内膜、中膜、外膜3层紧密贴合构成。主动脉夹层通俗来讲就是这条主干道的内壁发生了撕裂，当最内侧的血管内膜因高血压等因素出现破损时，心脏泵出的高压血液会从破口涌入，强行将血管内膜与中层撕开。
9: 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大概在1/1000到1.5左右，所以它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有3个期，第一个，10%的患者在7分钟之内死亡；第二个，20%的患者在7小时内死亡；第三个，30%的患者在7天内死亡。
8: 引起主动脉夹层的呢，主要的因素呢，可能是3个方面：一个呢，先天性的一些因素，它可能是遗传的， 啊，比如马凡氏综合症了这一类疾病，也就是它本身的血管材料就很脆弱。第二种疾病和高血压有重要的关系，其实大家也很容易理解，水管子压力越高，那水管子越容易出问题。第三种常见的可能是外伤性

0: 比如一个车祸或者摔下来，把这个管子给摔裂了。
1: 专家介绍，40至70岁有长期高血压病史的中老年男性是高发人群，其发病率可达同年龄段女性的2至3倍。定期做相关检查，能帮助我们实现早发现。生活中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胸背部疼痛，一定要引起重视。
2: 最典型的是个胸背部的一个撕裂样疼痛，整个贯穿胸背部甚至腰背部都会有撕裂样疼痛，这疼痛像刀割一样疼痛，很难缓解，所以千万不要硬扛，疼痛不是就要及时就医。
3: 普通大众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血压、血糖、血脂、心电图，有条件可以做颈动脉彩超，它是观察全身血管健康的窗口。如果有胸痛症状，三高人群或者是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建议心内科专科就诊，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行冠状动脉影像学检查。
4: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中最常见、最严重的血管相关并发症之一。不少糖尿病患者因忽视血管保护，最终陷入糖尿病足困扰。而早发现、早预防、规范治疗，能够降低糖尿病足带来的危害。
1: 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病房里，记者见到了68岁的刘女士。他有10多年糖尿病史，由于血糖控制不佳，半年前脚部出现伤口后一直未能愈合。专家介绍，糖尿病足对患者的主要危害是致残甚至致命。很多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了解不足，平时容易忽视，哪怕是细微的足部损伤也可能引发感染。如果缺血严重，就会出现肝性坏疽，导致足部发黑坏死。
5: 它动脉下不来了，血流中断了，流出道受阻了，流出道受阻了以后，它不能把血液供应到远端去营养了，所以血管变，这个就变成了狭窄，狭窄以后它就慢慢就闭塞了，然后就造成局部的缺血坏死。
0: 只要得了糖尿病，它可能总体的发生率要20%上下，而且它的截肢率、死亡率加在一起也是在将近可能有20-30%。
1: 专家强调，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往往被忽视。当糖尿病患者出现走一段路就腿疼、夜间脚疼的睡不着，或者足部皮肤发凉发麻、颜色发紫时，就说明下肢血管可能已经严重堵塞，因此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尽快就医。如果确诊了糖尿病足，要及时接受规范治疗。
0: 它需要多个科室来治疗，打比方说腿上烂了有个伤口，我们需要整形外科，血管堵掉的，那要把血管疏通，它腿才能长好，要血管外科；而它的病根又是糖尿病，又需要内分泌科；脑梗呢，还得请神经科来进行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5: 往往到发展很重的一阶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溃烂了、形成创面了、发黑了或者感染了，甚至说这个伤口久久不愈合，那我们就抗炎呀、减压呀、减轻疼痛了，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4: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5月17号晚10:42，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百色、贵港、来宾、河池等地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截至5月18号11:10，地震已造成11栋房屋倒塌，2人遇难，1名失联人员被成功救出。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北京时间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冠军，包揽捷克站两回合正赛冠军，这也是这位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截至17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

0: 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稍后您将看到经贸洽谈很火热，博览盛会架通图。
9: 现在我发现了俄罗斯全国我们的州都来这里介绍自己的产品，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0: 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陇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17号，省委书记许勤会见参加第10届中俄博览会和第35届哈恰会的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埃温和林保全一行。18号，第3届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与中国省区合作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省长梁惠玲出席推介会，并会见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
0: 盛会聚龙江，好物通八方。本届中俄博览会上，龙江文创巧思出圈，各地科创好物亮相，国际特色产品双向流通，经贸洽谈呈现火热态势。
2: 来到黑龙江专属的创意设计展区，你会发现在这里创意真的是无处不在，就连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休息座椅啊，都是格外的吸睛。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座椅就是由我们本土企业众德伟业带来的一款高科技的合成冰座椅，视觉效果高度贴近了天然冰块，让我们在炎炎夏日光是看着啊就倍感清爽。
1: 在创意设计展区，黑龙江首次设立了青年创意展位，本土青年文创团队把大兴安岭鄂伦春族的渔猎文化图腾符号浓缩进巴掌大的手办里，第一次参展就带来了炙手可热的产品，
3: 大家愿意买愿意带，古老的民族文化就可以走到更多人的身边。
1: 订单激增，团队在博览会上领到了新任务，将手办打造成黑龙江礼物，走向更大的市场。同样出圈的还有印有鄂伦春族传统图案的滑雪服，吉祥云纹巧妙相融，让民族美学与冰雪运动激情碰撞。
4: 智能家居全屋互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无处不在了，而当二者结合起来又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在广东展区啊，我发现了一款轻巧又极具未来体验感的生活黑科技，大家听到了吗？随着我的一个手势啊，我旁边的这台联动家居音箱呢开启了自动播放的模式，秘诀就在我手中的这枚智能穿戴戒指当中。通过不同的手势呢，它还能够实现切割、调音以及场景的切换，彻底的解放了我们的双手。
1: 广东奋达科技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但在企业的海外营销中，俄罗斯已稳居出口市场的第一位。去年他们自主研发的智能影音产品销售额突破了5亿，今年想扩大销售渠道，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中俄博览会，
5: 为我们企业对俄出口的方式打开了新的市场机会。我们其实也希望通过这次博览会搭建稳定的线上销售渠道。
1: 从四川医疗器械北上拓宽市场，到江西新能源电池攻克技术难关，从广东的科技与文化交融到辽宁的产业精准适配，本届中俄博览会早已不是单一产品的秀场，而是中俄产业深度融合的平台，
6: 是我们走出中国走进俄罗斯市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也为我们对于海外市场的开拓有了更大的信心。
1: 在俄罗斯展台的农产品展区，远道而来的商品吸引了不少国内客商的目光。
7: 海运到天津港，
8: 对，大概有5000吨到25000吨的船，3-4天就到了。
7: 主要是对接一下俄罗斯的这个粮食类的产品，产品我看很丰富，很多的俄罗斯人都懂中文，而且讲中文讲得非常好，我们不要去俄罗斯去了，就能直接对接业务了，很好的。
1: 本届中俄博览会新增的商务洽谈专区更是人气爆棚，中俄客商面对面坐下来聊货源、谈价格、定渠道，现场气氛十分火热。
9: 原来来参加哈恰会都是俄罗斯边境省，现在我发现了俄罗斯全国我们的州都来这里介绍自己的产品，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1: 从龙江创意到各省联动，从国际好物到信任落地，合作共赢正在这里双向奔赴，这场盛会正成为黑龙江向北开放、中国连通世界的

0: 生动缩影。
1: 本届中俄博览会期间，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启幕，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和各分会场活动火热开启。
2: 这里是2026俄罗斯制造食品文化节的活动现场，从最初的朝鲜猎奇到如今走进我们身边的大街小巷，俄罗斯食品已经成为了中俄经贸双向奔赴的生动注脚。今年这场舌尖上的盛会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接下来也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3: 通过这次哈洽会，很好的把俄罗斯的产品呢在全国的市场得以推广，也会相应的把中国的食品也带到俄罗斯。
4: 这是我第二次参展，这次我们从莫斯科带来了14个厂家。
0: 哈洽会西城红场分会场聚焦新品首发、行业首展、展商对接、时尚消费四大功能，多措并举拓宽产销渠道，共吸引2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400多个品牌发布1000余款新品。黑河分会场设置核心引流、重点产业、商会及重点合作、国际文化交流、洽谈签约5大展区，打造融合跨境贸易、文化交流、数字科技的沉浸式参展体验。绥芬河分会场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双会场联动参展模式，在主会场设置冰雪装备、汽车机电等5大展区与6个分展场，形成线下沉浸式体验加线上便捷交易的全场景展销格局。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5: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

0: 舰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3到9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24到12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晴，18到3度。黑河多云，21到9度。齐齐哈尔阵雨转多云，22到9度。绥化小雨，22到9度。大庆阵雨转多云，21到10度。伊春多云，18到7度。佳木斯多云转晴，22到11度。鹤岗晴，22到4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3到11度。牡丹江多云，23到10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1到12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21到10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3到9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24到12度。
7: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出大家非常喜欢的老朋友，

0: 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做客到我们的演播室，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导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嗯，哎，张博士哈，这两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几乎啊都在蹲守在我们的屏幕前哈，然后都在等着大家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好说了很长时间了，叫紫苏子复合片它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哈。我记得昨天哈您特意跟大家承诺了，这事儿您认吗？
1: 这个不认也不行啊，你这一上来就将我一军是不是？
0: 对，认对吧？其实您昨天说到的也是，无论过程有多么的波折啊，今天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嗯，您认吗？
1: 好，这个我说过的话我肯定认。
0: 好，
1: 你这一个缓冲的余地都不给我，这是硬生生的逼着我当众交差。
0: 交差。
1: 那这个我要是没点准备，今天估计都走不出这个演播室。
0: 对，这屋你看门，咱俩
1: 都锁上了是不是？
0: 锁上了，
1: 门外都埋伏的刀斧手。
0: 对，这个。不说明白哈，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估计这个张博士是下不了班了哈。哎，张博士啊，赶紧说说情况吧，咱们这个紫苏子复合片的价格谈的怎么样，顺利吗？比如说今天譬如我们能不能开启正式的团评活动呢？
1: 这个紫苏子复合片的价格哈，确实有了一个阶段性的进展。那现在呢已经谈下来一部分了。它的原价是998一盒。
0: 998？
1: 对。
0: 嚯，
1: 厂家目前给我们同意按照596元一盒的价格给到我们。哇，
0: 这个力度很大呀，一下子将近400多元砍掉了。您这有两把刷子。但是我觉得哈，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你们，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已经相当给力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哎，这个可以了，不用阶段性胜利了，我觉得是完全胜利了，可以开启活动了，是吧？
1: 你别着急，梁涛。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因为紫苏子这个东西呢，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太近了。你像现在呢，有很多血压、血脂、血糖不正常的人，多不多？
0: 多。
1: 一遇到冷空气就咳嗽的人，多不多？
0: 多。
1: 一到了阴天下雨，关节又酸又疼，上下楼梯都费劲的人，多不多？
0: 多，
1: 是吧？还有什么呢？吃点东西就爱胀气反酸，吃点生冷油腻就不舒服，这样的人多不多？
0: 太多了，
1: 都很多。
0: 对对对。
1: 那么呢，追根溯源到底是因为啥？这两天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其实就是因为四个字，慢性炎症。那它就像我们身体里面一场看不见的持久战，它不像是急性炎症那样啊，又红又肿，来势汹汹。
0: 对，
1: 它会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血管里边，那关节呀、肠黏膜啊这些呢也都有。那如果它埋伏在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一点一点侵蚀我们的健康，这个后果就非常严重。
0: 没错。
1: 所以呢，每个人都需要抗炎，每个人都可以将紫苏子列为抗炎路上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越是这种大众都需要的营养素，我呢越是得把价格降低一点，降低一点，再降低一点。
0: 对对对，
1: 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多的朋友用得起、用得上，得到真正的实惠。
0: 这款的紫苏子的复合片哈，真的是太需要了。像刚才你形容的，好像给身体里面的炎症小火苗泼了一盆冷水啊，从这个根源上就减轻了炎症。而且我记得特别喜欢一个词儿哈，叫绿色消炎。绿色纯天然，温和无负担。所以呢，这款产品呢，确实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刚需产品哈。可是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最终确定哈，现在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1: 要做啥？解铃还需系铃人。那就是得继续联系厂家，继续把我们的价格打下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跟那边的郑经理打个电话。
0: 郑经理，对，这个郑经理我们多少了解一点，这个人呢商业头脑思维特别的厉害。想在他身上薅点羊毛，决定难挺不容易的哈。但是呢，为了让大家呢能够用上这么好的紫苏子的产品呢，咱们的张磊博士呢这些天呢也真的是很费力气哈，时间紧任务重。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请张磊博士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哈，给我们这个紫苏子复合片厂家能够拍板的郑经理，我们现场连个线，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往前的推一推，再让一让哈，把这门槛呢再降得低一点。太好了。
1: 行。喂，郑经理。
2: 喂，张博士。
1: 哎，郑经理，这个我还是想跟你聊聊我们这个紫苏子复合片的价格啊。这几天的话呢，也跟你反复说过我这个心理价位，你一直不同意。但是今天我们确确实实得定下来一个最终的价格，不能再拖了。
2: 你说的那个价格我没法同意。我按照596元一盒给您，已经是极限了。我们真的已经没有让步空间了。我们这款紫苏子复合片的生产成本非常高，原料也是美国特殊地理位置采购的紫苏子。这地方。

0: 那我就不明说了哈，您之前一直在国外，这个含金量别人不知道，您一定懂的，对吧？
1: 嗯嗯嗯。
0: 这次为了配合你们活动，我们一下子降了400多，张博士，你也得替我们想想，我们也是企业，也要盈利啊。
1: 哎呀，郑经理，你的难处我理解，咱们产品的品质呢，我也认可。不然你说我花这么多时间去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对不对？但是596元这个价格肯定会把很大一部分有需求但是确实负担不起的人给他挡在门外啊。所以我这个心理价位虽然低，能够让我们紫苏籽儿哈能够到达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人手里，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观众用上你的产品，用出感觉了，自然会口碑相传。短期来说你可能稍微亏了点，但是长期来看你这笔买卖肯定是稳赚不赔啊！这笔账的话，你肯定比我更会算的，郑经理。
0: 但是张博士，你说的心理价位实在是太离谱了，跟我们这个成本价都不挨边儿。
1: 嗯，
0: 我们已经弄出这么多了，你就不能稍微妥协一下吗？
2: 这样，郑经理，哎，不好意思，郑经理啊，我是那个张磊博士的搭档梁涛哈。我打断您一下哈，你们一直在说这个张博士的心理价位，我想问问张磊博士啊，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现场，这个他的报价是多少钱啊，郑经理？
0: 主持人梁涛是吧？
2: 啊，对，你好，郑经理博士，
1: 这是我的搭档梁涛，
0: 我跟您说，这个998元的紫苏籽复合片，我已经给到你们596元的价格了，结果你们这个张博士倒好，还要再让我给打个对折，你说这合理吗？
2: 啊，298吗？298，我的天哪！这样，这个郑经理哈，您要是能按照这个价格给到我们的话，还真不错。我先下单20盒，郑经理好不好？啊，
0: 哎呦，我还跟你抽口水呢，我都忘了你们都是一伙的。哎呀，
1: 这个东西啊，不是说谁跟谁是一伙的
2: 啊，
1: 我们也确实是想为观众朋友们做点实事儿，
2: 哎，
1: 然后呢，也能为你们厂家做点实事儿啊，这个对你们厂家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没错，
1: 这个要是我自己用的话，我都不会跟你讲价，是不是？因为我们涉及的人太多了
2: 啊。
0: 行了，这样吧，张博士，我们各退一步，我这边呢再降100元，496元一盒，这是我的底线了哈。你要是再不同意，那我也真没办法了。
1: 郑经理，298也是我的底线，这个如果你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也不勉强。咱们今天活动呢就取消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当我没说过这个事儿啊，以后我们再去找合适的这个产品，啥时候能遇到这个级别的紫苏籽儿，然后我再把这个产品推给大家，行不行？
2: 这个
1: 好不好，郑经理？
0: 不是张博士，你这话啥意思啊？我们谈了这么多天了，我们一直在价格上让步，结果到现在了，说不谈就不谈了，这把我们当什么了呀？行了，我这边正好来电话了，先挂了吧，回头再说。
2: 张博士今天有点，我知道您这个好像之前谈判了很长时间哈，
1: 对呀，
2: 这个可能有点生气了哈。但是哎呦，这个郑经理也是真生气了，这怎么收场了？怎么着不合作了是不是？咱们观众啊，这两天好像一直在翘首以盼，然后就等着今天这个紫苏籽复合片的这个活动上线。结果得，大家看到了吗？就说做这档节目其实特别不容易，有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特别不容易。你看，张磊博士是为着我们去考虑，那厂家呢有厂家的考量，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多说，哎，你这个团聘做得好容易啊，你们好像很容易啊。今天见识到了吧？不是每次都能够顺利，也有谈崩的时候哈。那得了，咱先别说这个高风亮节的话了，这个怎么办？大家伙，这就不谈了吗？
1: 梁涛，你先沉住气哈，
2: 啊，
1: 先别慌，你先等一等，我们再看看情况
2: 啊。不是，我不等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这个事儿啊，已经纠葛了很长时间了。而且刚才我特别能理解您，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人的这个心性哈，磨到一定程度了，有的时候也有不耐烦的时候，也有爆发的时候，这是人之常情哈。那咱们现在不合作的话，这个我觉得怎么
1: 你就不要再说了，梁涛
2: 啊，
1: 你能不能先冷静下来？
2: 我是这样啊，我今天实在有点忍不住，因为啥？我知道您呢是一直想着让大家用上这个东西好，大伙便宜，降低门槛。可终究我们不是厂家，这个价格成本那一块也不是我们说的算的哈。张磊博士平时吧，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特别较真儿，这个我能理解。然后也希望就是这个价格一降再降，啊！但是今天这个局面，你看本来可以好好合作的，张博士，你稍微能不能把这个价格我们再把那底线稍微的让。

0: 让一让的，要不然怎么办呀、啊？这个，
1: 说实话哈，为了这个价格，我也熬了好几天了，
0: 我知道，
1: 心也累，
0: 我知道。
1: 但我为啥要守着这个底线不松口？嗯，就是因为我打小其实家庭条件就挺不好的，我的父母也有舍不得买，甚至买不起的那个苦，
0: 理解。
1: 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普通家庭过日子难，精打细算。你说谁家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0: 没错，
1: 是不是？咱们这款紫苏籽复合片，从配方到原料，确实是实实在在能够解决慢性炎症的好东西。但是我不能让这么好的产品因为价格成了大家的奢望。我看似好像谈下来了，帮助了一批人，但是让那些没有能力承担的呢？
0: 理解，
1: 是不是？所以哪怕现在我们跟厂家僵一僵，争一争，谈一谈，为的就是咱们观众朋友能争到一个放心买、大胆吃的实惠。
0: 我，您说到这儿，我终于明白了，这也是一个谈判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
1: 这是一个必经之路，
0: 这也是一个方式，也是个谈判的方式哈。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节目正在播出啊，我们现在这个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很多都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可能都在等着这个价格哈。但是今天特别不巧的是，就是。哎，就闹成这样一个僵局，然后呢，这个局面现在不打破，别说优惠价格了，可能合作都要黄了，是吧，张博士哈？您看这样行不行哈？因为这个郑经理我们在前几年前打过交道哈，要不然我中间调和一下怎么样？或者说和个稀泥怎么样？然后我给郑经理打电话，这个电话可能不能您打了，再试着沟通一下行不行？
1: 其实哈，梁涛，这个事儿呢。你的心我是理解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不适合你出面，因为毕竟刚才是我跟郑经理把话说僵了，而且呢，你也知道我的性格，
0: 我非常知道，
1: 读了这么多年书吧，其实还是有一点清高和执拗的，
0: 理解理解。
1: 你要让我低头先联系吧，还是有点抹不开这个面子。
0: 没事，我低头啊，我无所谓啊，是不是？这样我都明白。现在我们目标是一致的，这款紫苏籽复合片其实就差临门一脚了。这样，我就低个头，或者我说点好话，然后呢，让大家看看今天这个紫苏籽复合片，我们也努力了，对不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这个也就没辙了，好不好？那个张博士，您把手机，您的手机借我一下，然后我联系一下这个郑经理怎么样？
1: 你这电话啊，你打好吗？
0: 好吗？对，那现在这个情况，要不然您看好可不可以把您电话？
1: 那你这样子吧，
0: 您拨通一下，对，
1: 你跟他沟通的时候注意一下语气啊，好吧？
0: 没事，
1: 然后
0: 没关系，
1: 你这块就别谈僵了，反正这个坏人肯定我当。
0: 行，
1: 你适当的稍微
0: 再调和一下，
1: 那一下
0: 我调和一下
1: 好不好，
0: 然后这个我尽量好的态度，喂，郑经理你好，我是梁涛，能听见吗？
2: 啊，梁涛啊，你好。哎，
0: 你好，郑经理啊。这个电话我打的，我是接着张磊博士的电话啊，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是觉得吧，咱们这款紫苏籽复合片的活动其实就差这么临门一脚。其实刚才你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我在内，其实特别着急。然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会觉得特别可惜，因为张磊博士，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足够的这个资深，也足够的话语权。然后您呢，在这个紫苏籽复合片的厂家当中也是龙头老大，我是觉得应该在一起合作的。按理说这种谈判的事儿，其实我不应该这个打电话给您的。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在两位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太多场外的叔叔阿姨现在还在给我们留言，就是觉得很惋惜，然后在想能不能有别的办法。今天您看这样，我也是破了例了给您打电话，因为我做这么多年的节目当中，头一次跟这个厂家进行沟通。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我们好好再捋顺一下，然后呢，如果行我们当然最好，如果不行我们也认了，就是我们再做最后一次的沟通，看看行不行，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啊。郑经理
2: 啊，梁涛啊，哎，这话说的太见外了，让你费心了哈。其实吧，刚才挂了电话之后我自己有点后悔，我跟张博士就是话赶话，说着说着就僵在那儿了。
0: 没错，
2: 实际上也没多大事儿啊，不是因为这点分析彻底放弃合作。不过啊，你能主动打这个电话，我还是挺感动的，也挺感谢。
0: 谢谢。
2: 这事本来就不是啥解不开的疙瘩，对吧？哎呦。
0: 太好了，郑经理，您说这话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温暖哈。您能这么说呢，这事儿我觉得有谱啊。对了，这样哈，因为我们正在这个节目的这个现场，我们的张博士其实就在我身边，我觉得吧，我说了吧，我也拍不了板儿。您看这样行不行？您两位直接沟通好不好？这个事儿就变得简单一点，行吗？
2: 哦， 那要叫我们去接下去。

0: 电话吧，我跟他说两句。好嘞，我把电话给张伟博士啊。嗯，这别急了。哎，郑经理。嗯。喂，郑经理。
1: 你好，张伟博士。
0: 哎，这刚才的事儿也是我有点着急哈，有点激动了。嗯。然后多有得罪您的地方的话，也给您道个歉，好不好？嗯
1: 我刚才也有不利的地方，后来跟你闹朋友。咱公司做实事的人，最终咱都是想把好产品带给这个老百姓。没必要为了几句话伤了和气。
0: 没错，你说的对哈，咱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也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分歧。
2: 对，
0: 那大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达成合作，是不是？
1: 你看郑经理哈，我也不绕圈子了，咱们之前谈的价格就是298一盒，您看行不行？我可能就是还是得咬死这个价格啊。张博士，您还真是执着。实不相瞒，刚才我已经把跟你谈价格的事情啊，向我们董事长做了个详细的汇报。然后董事长听完之后呢，沉默了半天。 最后呢，特意提出好，同意把这个子公子复合片按照298元一盒的价格给你们。然后董事长还说，张博士，您是健康领域的权威专家，也是中国方式医学的引领者，在行业内啊口碑极好。您能认可我们产品，愿意为我们产品站台，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巨大的肯定。看来说您说的很对啊，这个做企业吧，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利益。
0: 还能，能让好产品帮助更多更有需要的人，这才是更有价值。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再说了，这次活动能够触达这么多消费者，对于我们品牌的宣传推广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从长远来看呢，也非常划算。
2: 谢谢，
0: 太好了，
2: 谢谢，
0: 感谢董事长的开明哈，
2: 感谢，
1: 感谢董事长的开明哈，
2: 感谢
1: 。张博士，这个事儿能顺利谈成，最该感谢的还是梁涛哥哥和施老师。
2: 还有我的事儿呢，还有你的事儿呢。
1: 哎呀，可不是嘛，郑经理，您这话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今天咱们这事儿，咱俩都得好好谢谢梁涛。
2: 这样，张博士，郑经理啊，这个别这么说了，这个我这没做什么事儿，我在中间传个话哈，只要咱们大家伙能把事促成，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然后厂家的品牌效果能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一起合作的主要的价值所在，这比什么都强了。 啊，
1: 是是是，您说的对。不过张博士，我有个小事想跟您提一下。
2: 哎，您说。
1: 我们董事长虽然同意了两百九十八元的价格，但是有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
2: 哎，
1: 文化博大精深，天然产品也更安全健康。所以呢，董事长希望在明年的这个巡展中哈，张博士您能跟随我们参加至少三场这个宣讲活动
0: 来活。
1: 要是方便的话呢，啊，能把您背后的专家团一起带过来就更好了，帮我们给国外的消费者和经销商好好的讲讲这个树脂复合片这个抗炎的科学原理，还有其中蕴含的中医养生智慧。您看这个条件能接受吗？
2: 没问题，郑经理。这个条件我完全同意。
3: 嗯，
2: 推广咱们这个中医文化呢，是让我们中医的智慧走向世界，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你就别说是三场啊，只要我时间允许，五场都没问题。啊，我的专家团队还有我师傅，只要他们时间方便，他们也一定愿意参加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来的。
3: 太好了
2: 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张博士，那咱们可就说定了哈。后续我会让公司市场部的同事跟您对接巡演的具体时间和行程。到时候就麻烦您多费心了哈。
2: 放心吧，郑经理，我一定全力配合。
3: 嗯，
2: 那紫苏子复合片这个价格呢，咱们就敲定在298一盒了。数量方面哈，就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的，

0: 给我们20000盒的库存，这个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不还在生产毛呢吗？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咱们后续再联系。
0: 好嘞，好嘞，
2: 谢谢张经理，谢谢，再见。
0: 好，再见。今天这个事儿能如愿以偿啊，还真得感谢梁涛。
2: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的啊。
0: 不过呢，咱们今天跟厂家连线沟通，已经耽误不少时间了。
2: 对对。
0: 虽然我心里面也有太多的感慨，咱们也不多说了，
2: 对，
0: 好不好？

0: 嗯，咱们这个数量现在是怎么安排？
1: 咱们一共的话就20000盒，库存确实不算多。嗯，那为了让更多有需求的观众能够抢到，每个人限购10盒，
0: 每人限购10盒。
1: 对，
0: 那让张磊博士稍微喘口气，喝点水哈。嗯，所以呢，在这里呢，梁涛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注意了，经过我们跟厂家的多轮博弈、反复沟通，终于达成了重磅的共识。美国进口紫苏籽缓解消炎有本事，那这款原价998元一盒的紫苏籽复合片，今天咱们的活动专属福利价格呢，仅需298元，每个人的是限购10盒，咱们先到先得，售完即止。那本次活动库存呢只有20000盒，数量并不是很多，那么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
1: 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与守候，也希望我们这款紫苏籽复合片能够真正的帮到更多被慢性炎症困扰的朋友们。
0: 嗯，太好了，有需要的朋友别再犹豫了，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订购，留下您准确的邮寄地址跟电话，千万别让一时的犹豫耽误了自己跟家人的长久健康。
2: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籽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籽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籽，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籽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0: 目前呢，咱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哈，已经排起了浩浩荡荡的长队。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接电话的时间。我们下面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梁浩，梁浩，
0: 你好。
3: 给我来十盒，
0: 这位朋友有点着急，别着急啊。
1: 着急呢，
0: 您是啊，今天啊，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第一位把电话打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咱们这个紫苏的复合片啊，还是比较充足的，在这个时间段，一定有您的，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哎呀，太好了！嗯，我知道啊，张博士进口好货不好写啊，所以啊，下手一定得快准狠呐。
0: 总结，
3: 想不到，指定后悔呀。啊，这回总算赶上了。哎呀，我这老肺病可算有救了。
1: 您这个肺病有多长时间了呀？平时都感觉怎么不舒服啊？
3: 哎呀，说起来都5、6年了，一直啊连咳嗽带喘的，一受凉或者累着，哎呀，那咳嗽就止不住了。嗯，喘气儿倒费劲。嗯，各种调理方法啊，试了个遍呢，钱花了不少，结果啊还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断不了根儿，啊，小孙子啊来我家里啊，我都不敢凑太近，就怕把孩子吓着。出门坐公交车也得戴口罩，要不老咳嗽，多招人烦呐。
0: 这个情况还是也是在我们老年朋友当中哈，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1: 对，啊，这个呢，它就属于长期肺部炎症反复刺激，已经变成了一个慢性炎症了。气道会比较敏感哈，肺功能受损。啥是气道敏感？稍微受到点刺激就想咳嗽，
0: 换季呀、花粉呐、着凉啊，哎，
1: 然后肺功能受损呢，就吸进去来的氧气，嗯，明明已经吸够了，但还是感觉这个缺氧，上不来气儿，
0: 不舒服哈。
1: 对，所以呢，您才会出现咳嗽、气喘，然后一到天冷了就加重了，这个病程越拖越久，病也越来越重，调理起来更费劲儿，
0: 就那根扎的会很深啊。
1: 对，尤其是东北地区天冷，特别容易反复。这个紫苏籽里面呢有木犀草素，就是能够直接作用于咱们受损的气道，减轻肺部的慢性炎症，让我们气管呢不要那么经常出现痉挛，降低气道的敏感状态，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稀释痰液，保持呼吸的一个通畅。 这样子能够最终慢慢修复我们被炎症伤害的肺功能。嗯，像您这种呢，常年咳嗽、气喘，

0: 受凉就犯，反反复复好不透的情况哈，它就能从根源上减少发作，让呼吸越来越稳，咳喘呢越来越轻，把受损的肺养回来，
1: 就是把那个炎症哈给它拿掉了。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嗯，叔叔您听到了吗？张磊博士对您的这个解答。
2: 好，谢谢你，张博士，再见。哎，
0: 好，再见。
3: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籽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籽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籽，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籽，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1: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张博士吗？
0: 哎，你好，我是张磊。
4: 哎，张博士，你这紫苏籽什么片呢？一个人就要订上10盒，不行啊，根本不够用。我看他们一个个的都留自己和老伴两个名字，全都20盒20盒的订，你这让我咋整啊？我老伴儿啊都没好几年了啊，我上哪去拉个抠老伴儿去？
1: 这我都听都听出笑话了。叔叔这样，您别着急，您的心情我们都懂哈，这个我们太了解了。主要是现在库存确实比较紧张，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消炎西药，它是缓解炎症的纯天然成分的进口产品，能够长期用，所以呢抢的人比较多，这个您多多理解哈。那张磊博士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有机会用上，其实特意安排的限购，而且咱们是10盒。这个我觉得希望您多多理解好吧。
4: 哎，我是能理解啊，但是我身上已经啊没啥好零件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脂肪肝、心梗、消化、胃消化也不好啊，总便秘啊，大小病一大堆呀、我不想整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了，这回找到病根的，这一堆毛病都是炎症闹的。那我必须得多吃一段时间，把这些毛病啊都一股脑的调彻底的才行啊。反正说啥你都给我定成20盒了，要我我可不干。
1: 这个叔叔身体的情况其实本身很复杂，
0: 对，
1: 张磊博士，要不然能特批吗？这个20盒，今天咱们是公开作弊了啊。
0: 行吧行吧。这个叔叔啊，消除炎症呢它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尤其您呢一体多病啊，一个身体得好几种病，
1: 对，
0: 所以这个炎症在体内堆积的就比较重
1: 啊，
0: 比较严重一点，
1: 复杂，
0: 所以调理起来也需要坚持和足量啊。那我也知道您想彻底摆脱这个病痛的心情，你这样，你一会儿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给你登记，你就说是我特批的，哎，好不好？在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连线了，那特批20盒给您，但是呢我要提醒，吃的各种东西啊，西药中药要一点一点减量，
1: 没错，
0: 千万不要一下子突然停掉，好不好？
4: 啊，谢谢张博士，谢谢杨涛啊，
0: 好，
4: 不多说了，
0: 快去吧，
1: 好了，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多好看的一张脸，我真舍不得给你用提醒。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要是不老实交代，明天早上你就会后悔，而且特别会后悔你作为一个女人。苗武，还愣着干什么？就行。

0: 怕了？啊？我告诉你，我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只需要告诉我说还是不说。
1: 呸！
0: 这都是你逼我的。

0: 徐雷先生，别撑着了，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说出来了，说出来你的真实身份和姓名，我马上满足。
1: 我可不就不了。

0: 忠良兄，事到如今你还有所隐瞒呢？
1: 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该说的都说了。
0: 哼，不对吧？藏在我身边的内奸是谁？好像没有告诉我。
1: 没有内奸？
0: 不可能。没有内奸，那天在东北饭店，你能跑掉吗？
1: 我。
0: 忠良兄，现在的情形是这样，你已经辩解了，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再容你呢？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我合作。你放心，跟我徐某合作，你会知道我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你看好吗？
1: 我28年加入共产党，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0: 忠良兄，你的心情我理解。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你说呢？
1: 是的，你们内部确实有内奸。就是他在东北饭店给我送了一个蓝色 pass， 还给了我个暗号。
0: 他是谁？
1: 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子弹。
0: 想想看啊，在你交代的联络点里有没有遗忘的？认真想。
1: 对了，还有，有一个西餐厅，应该也是联络点。
0: 告诉我名字。
1: 白桦林。
0: 这就对了。慢慢享用吧。
2: 想听什么，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3: 准备记录，啊不，

0: 马上调人，准备抓捕。
1: 是。
2: 快！
3: 要我？
2: 哎。
3: 什么情况？
0: 这小丫头多招了，这带我们抓人去。
3: 好，去吧。

0: 你是哪里？
1: 老马。
2: 商品。
3: 乔科长，请留步。
4: 什么意思？
5: 站长。
0: 你被捕了。

0: 进来。
1: 指导，这是乔天桥文件柜的钥匙，
2: 马上提审，你亲自去。
3: 是。
2: 案子审得怎么样了？
4: 那个李乐群疯了。
1: 疯了？怎么会疯了呢？
5: 他是被弟兄们给轮奸后疯的。
2: 轮奸？畜生！是你们干的？
3: 畜生！畜生都不如！张嘴！
2: 党国的脸面，
3: 全你们丢尽！
2: 我枪毙你十次都不足。